0: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定期接播的湾区早晨，我是曹阳。
1: 早晨，我是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24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0: 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香港书展7月15日开幕，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
1: 伊朗宣布福尔摩斯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八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 四间低矮嘅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台凳。呢度被称为世界上最细嘅指挥部。七十几年前，党中央就系喺呢度指挥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嚟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现场参观者。
2: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移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然如织。就在这一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飞说，
3: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4: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黄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为农展销基地入边销售布鞋。他们将抗战时期村入边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5: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入边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几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80000元。
6: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入边，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信息技术令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入边的智慧农人。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亦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日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今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住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

0: 基本完成，哈良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1: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外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令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0: 第17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昨日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介绍，
3: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0: 论坛期间重新发布多份旗舰报告。夏季大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大沃斯论坛与大连第九次牵手。
2: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释放链通全球的强劲动力。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战区首次设立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材料、零部件、整机全链条企业，直观展现我国低空经济供应链自主可控实力。从精密轴承、智能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特种复合新材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参展商石桂华表示，
4: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绿色低空供应链亦吸引了不少海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来自土耳其的客商表示，
5: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主宾国、主宾省产业对接同样石果累累。作为主宾省之一，安徽省此次轮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集中展示该省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带来了合作意向，
6: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2: 本届联博会上，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 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约翰格瑞姆表示，
7: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确定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定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将全面展现中国东盟深化合作的最新成果与未来方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以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第一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日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步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仓，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昨日，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Data Express》中文译名为《数据快报》创刊发布，期刊定位为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据了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数据已成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资源。数据期刊是鼓励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完善科学数据治理体系，赋能新范式科研的关键抓手，对于汇聚高质量数据资源、规范数据全线共享、释放数据创新动能、提升我国在科学数据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2026年5月份整体消费物价同比上升 2%， 高于2026年4月份的 1.7%。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高于4月份的 1.6%。
0: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遇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大会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2: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昨日出席在澳门举行的2026年度印尼商贸论坛，他在致辞中表示，期望与印度尼西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印尼企业以澳门作为平台，进一步联通中国内地、葡语国家乃至全球市场，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新机遇。他介绍，近年来澳门与印尼在多个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经贸往来方面，2025年澳门对印尼进口额达16.4亿澳门元，2026年首季进口额超4亿澳门元。在会议展览方面，印尼企业连续多年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粤澳名优商品展等旗舰活动。在工商合作方面，中国内地与澳门企业联合走出去代表团，2025年底专程访问印尼，与当地工商界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0: 记者昨日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 据介绍，呢次

0: 捐赠的瓷器主要包括江西景德镇窑克拉克瓷、福建漳州平和窑山头器，以及明末至清代同时期日本有田窑仿克拉克风格瓷器，较为系统地呈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文化交流途径。
1: 大湾区金融科技夏季嘉年华深圳场活动昨日在河套举办，深港金融科技孵化器揭牌，多家主心央企、金融科创企业现场签约入驻。据了解，该孵化器将重点面向各类金融、量子、AI 科创机构提供全周期服务，形成孵化、加速、规模化落地完整产业闭环。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秘书长罗振伟介绍。
2: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结合深圳的金融科技的优势，深港做一些联动，助力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包括一些高校的一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成长。
0: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香港注册兽医执业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昨日在深圳发布，并将于今年7月7号起施行，有效期三年。这个是前海深化对香港制度型开放的又一重要成果，亦都是内地首个专门针对香港注册兽医来内地执业的便利化政策。这次出台的暂行办法创新采用备案制管理方式，为香港兽医在前海便利执业打通了制度通道。
1: 记者昨日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海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本次调图后，新建佛山站枢纽投用，大湾区通勤网络再完善。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两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车次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同步从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调整32列广深城际动车组列车改由佛山站始发中道，有效疏解广州主要枢纽运力紧张压力的同时，进一步便利佛山往返广州、东莞、深圳城际通勤旅客。新运行图下，佛山站共计安排客运营业列车98列，充分释放车站活力潜能，区域集散辐射能力全面提升。此外，新图加密广州南、深圳北站周边重点车站列车开行密度，在光明城、中海、惠州北、河源东、肇庆东、温南、怀集等站点新增停靠39列次，极大便利沿线居民日常通勤。跨境出行服务同步升级，香港西九龙往返福田列车新增13列次停靠，丰富粤港人员往来出行选择，持续提升跨境灵活行运输服务覆盖面。针对广站高铁持续攀升的客流需求，本次调图增开湛江北往返深圳方向列车4列，充分挖掘粤西沿海高铁客流潜力，加速粤西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0: 中美青少年未来气候领袖粤港澳大湾区研修交流活动开营仪式昨日在广东工业大学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36名青少年学生齐聚广东，围绕气候治理、绿色低碳发展等主题开启为期7日的研修交流活动。据介绍，该活动是落实广东省与加利福尼亚州深化绿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一项具体内容，旨在搭建中美青少年交流互动桥梁，促进提升两国青少年气候意识和解决气候问题能力，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贡献青春力量。活动期间，中美两国青少年将通过专题研学、实地调研、项目研讨、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进行学习互动，真诚开展沟通交流，传播绿色发展理念，汇聚思想行动共识。通过系统研习气候治理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科学认知水平和专业素养。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低碳企业与生态标杆实地调研，了解广东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具体举措，感受美丽湾区建设与绿色发展的丰硕成果。围绕近零碳排放转型等议题开展项目设计、成果研讨，培育低碳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此外，活动仲安排咗粤剧、粤秀、粤菜等文化体验，让中美两国青少年充分感受岭南文化艺术魅力。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唔收取任何费用。60日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嘅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作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唔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日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日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亦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日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讯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一齐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1度-28度；澳门多云，32度-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度-27度；深圳多云，32度-27度；珠海多云，32度-28度；佛山多云，35度-27度；惠州多云，36度-27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7度；中山多云，34度-27度；江门多云，34度-27度；肇庆多云，35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中雨，24度-19度；纽约多云，27度-17度；旧金山多云，20度-12度。
1: 海浪方面，今日白天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超强台风级影响，南海有1.3到2米嘅中浪区。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人工智能优化线上消费全流程，电商本土化助港澳零售换新升级，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网购咧，早已行入大众日常消费。内地网络零售经过近20年嘅高速增长，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层蜕变。靠低价厮杀、博流量狂欢嘅粗放扩张模式，逐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嘅系更加规范有序嘅市场环境，以及智能化技术带嚟嘅消费体验升级同产业效率提升。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咧，电商们就发起了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电商大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技术变革。咁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咧，系网购常见的难题啦。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是深有体会噶，而 AI 助手通过主导引导、精准筛选，大幅压缩了选购市场。
5: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4: 咁如果话 AI 选品解决咗拣乜嘢嘅困扰，咁 AI 线上试穿咧就系解决咗啱唔啱嘅担忧啦。如今越嚟越多消费者喺买衫鞋帽嘅时候咧，就习惯先用 AI 试，跟住再落单买嘅。咁唔少网购达人咧对此就深有感触啦。韩女士话：
6: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4: 大学生尚海杰亦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7: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4: 除了新技术，今年的618购物车入边的新变化都折射出中国消费者的新选择。京东 Joy Inside 累计上线近100款产品， AI 家电家居新品销售火爆， AI PC、 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智能学习机等消费级 AI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幅200%， AI 迷你工作站、工业感知设备等 B 端智能硬件成交同比暴涨10倍以上。咁 AI 眼镜咧就系今年嘅新进爆款啦。今年国宝喺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嘅基础上，新增咗智能眼镜呢一品类啊，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嘅 AI 眼镜，成为好多消费者嘅新宠啦。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等。AI 除了在消费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之外，同时都渗透到了电商产业的上下游，从前端营销内容生产到末端物流配送，全链条实现降本增效。对于电商商家来说，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工具。一位电商负责人阿嘉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已经为自己悭了不少的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8: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4: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单止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人流、合理控货。
9: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 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4: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

0: 仲亦都喺度升级。面对购物节骤增嘅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嘅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嘅最佳拍档。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1: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 AI 能力迭代，针对消费者和商家推出多元化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工作人员李旭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着、悭钱等服务，一边又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2: 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0: 京东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宇恒介绍，今年618传统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商家开播门槛。
3: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卢国玲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这个亦都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4: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
0: 卢国玲仲强调，2026年618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单只是简单地贴上 AI 标签，而是为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个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0: 今年618，我们还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及海外华人涌入，平台都抓住机会令618加速走向全球。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6月1号启动2026海外618大促，京东旗下 John Buy 开启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将618带到欧洲。大疆、小米、荣耀、TCL 等中国数码电子品牌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跨境配套服务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海内外消费渠道。京东推出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数十万款商品支持入境旅客线上办理退税。在海外， John Buy 依托京东本地自建物流，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科隆等30几座欧洲城市的超4000万当地消费者可享受上午落单、下午收货的购物体验。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港星彩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

0: 将视线转到香港，你一起关注下香港网上零售业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合计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上升 30.2%， 其中四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占零售总消费价值为 9.7%。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对网上销售数据持续上扬趋势好有信心。
1: 香港市民不单止在本地的网上的购买情况都增加，而在跨境网购，尤其是在内地的跨境网购话，都是广受香港市民欢迎的。除了他们的选择多啦，同埋价格比较平啦，他们的物流运送咧，都其实很方便的。咁如果遇到一啲争拗咧，即系当佢啲产品可能不满意嘅话咧，其实据了解喺嗰啲网上平台话咧，都好快咧可以有啲退款嗰个嘅方式俾佢哋，咁所以令到佢哋嘅信心亦都大。咁所以呢一个喺网上嗰个销售趋势或者购买趋势，我相信都系会越嚟越盛行。
0: 近年嚟，内地头部电商持续加码香港市场，将成熟供应链数字化运营体系落地香港，全方位升级香港消费者网购体验。咁早喺五月底啊，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香港宣布，5月21日零点开启618购物节第一阶段，官方立减15%起，叠加优惠券后最低可至73%。5月31日推出三大关键服务，包括天猫超市、HK、明日达配送服务正式上线，服饰类目全面升级 HK 可退服务，以及精选大件家私直运香港。咁京东通过收购香港老牌本地商超，整合线下门店、本地物流网络，叠加自身供应链、大数据算法优势，推出适配香港市场的促销优惠。同时，京东香港团队更加玩起本地化，即活动海报采用港式中文，客服支持粤语。物流则整合收购超市原有网络，承诺当日达或次日达。同时，京东摩于618当日在香港湾仔正式开业，透过在线 App、本地线下超市等多渠道布局，完善本地供应链，提振本地消费，令香港市民享受更便捷的购物体验。内地电商持续布局香港市场，背后是行业对香港消费潜力的充分认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内地电商企业与香港本地商超、零售品牌开展并购、联营等深度合作，能够搭建双向流通通道，助力香港本土特色产品、原创品牌同步开拓更大市场。
1: 我相信一些内地的企业过来香港，现在可能同一些的实体店开始做一些联接、并购或者合作，代表内地的网上平台公司对于香港的市场都是充满信心的。而对于本地的消费者来讲，我相信都是一个多一个选择，那个价格的话当然也是会具的优势，所以消费者普遍其实都是会欢迎。而在香港一个转型的期间，也都是要拥抱科技，所以如何可以令到大家做多些好的香港的品牌或者香港特色的产品的话，我相信都是一个的机遇。
0: 线上渠道的价格与品类优势，令香港本地传统实体店直面不少的竞争压力。咁邵家辉坦言，本地实体店铺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本地实体店失去发展空间。
1: 对于本地一些嘅传统实体店的零售的朋友话咧，咁其实当然是有一定的压力嘅。咁因为网上的销售品种都比较多啦。但我亦都經常同一啲嘅實體本地嘅零售嘅朋友講，其實佢哋都可以參與喺網上面嘅銷售，因為喺網上面嘅銷售嘅平台公司其實都歡迎所有你啲係合規合標準嘅產品，其實都可以擺上去網上嘅平台，多個銷售嘅渠道。
0: 咁我哋注意到，香港一家创立于1975年嘅电器零售商，近期启动咗最大规模嘅服务升级计划。消费者如果系中午12点前落单嘅话咧，最快系当日送达。产品覆盖10公斤以下嘅15000款中小型产品。咁如果系喺午夜12点前落单嘅话咧，就可以保障系第二日送达嘅，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咁呢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港人消费模式持续转变，服务体验已经成为推动零售增长的重要因素。 企业全新升级服务，优化仓存管理及车队调度，进一步提升送货效率，实现最快当日送递的承诺。咁香港本地一家较早进军电商嘅企业，则以更优惠嘅价格应对市场竞争。咁呢一家香港本地电商企业于五月初正式启动全年减价战，创办人表示，每个星期都会推出优惠营销。如今电商喺香港嘅发展，一方面为消费者带嚟更好嘅服务，另一方面亦都让香港零售商对自己嘅定位进行重新思考。香港特区政府2024年1月正式成立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由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担任主席，覆盖创科、工贸、海关、邮政、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部门，同步组建业界专家小组，提供行业建议，配套落地多项电商扶持政策，在 BUD 专项基金框架下推出电商二资助计划，单家企业最高可获100万港元资助，用于搭建网店、线上推广、开发自有 App。咁定期在内地电商平台举办香港好物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推出免费数码转型平台“数码不求人”，为中小零售商家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方案。数码港配套5亿元先导资助计划。零售、餐饮、中小企业最高50000港元补贴，用于线上系统电子支付升级。依托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电商扶持体系，怎样跳出低价同质化竞争，打造独属于香港的特色品牌竞争力，是本地零售业转型的核心课题。作为电商发展专责小组的一员，邵家辉提出，香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根植于本地原创特色产品、本土自制品类两大赛道，借助电商渠道既能深耕本地市场，亦都可以辐射内地与全球消费者。香港长期接轨国际市场，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等，本地商户应当做好原创设计，打造港式地域特色，将香港制造作为自己的标签，令更多本土人情味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传播出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围绕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由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贸易投资促进局等多部门联动，推出资金资助、品牌认证、出海拓销、数字人才培育四大类扶持政策，持续降低中小零售商户、直播从业者数字化转型门槛，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与中葡商贸平台，做大跨境电商新业态。澳门特区政府贸促局长期推行电子商务推广应用 B2C 平台鼓励措施，对本地企业入驻官方认可 B2C 电商平台产生的年费、线上推广增值服务费予以资助，补贴比例最高70%，每个企业年度资助上限20000澳门元。政策重点向澳门制造本土原创品牌、代理葡语国家商品的商户倾斜。今年持续优化申请细则，简化中小企业申报流程。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落地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分两期开放申请，首期提供1000个扶持名额，合资格商户可免费获得最高1.8万澳门元数字化工具配套，同步提供企业运营诊断、线上营销培训，覆盖网店搭建、直播运营、线上收银系统改造全场景。针对餐饮行业，特区政府配套电子化专项资助，补贴商户线上点单、外卖数字化系统升级。今年6月1日，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正式启动重磅政策澳门新品牌计划，落实本年度施政报告品牌出海工作部署，在中葡综合体举办启动仪式，百几家工商跨境电商企业代表参与活动，获评商家达人将拥有专属官方标志。澳门特区政府联动内地主流电商平台，增设蓝色认证标签，认证主体同步获得政府统一海外推广资源倾斜。此外，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常态化组织本地企业对接内地电商平台，落地澳门百店线上专场、澳门好物内地选品会。2025年7月，牵头组织跨境电商代表团赴葡萄牙、法国开展溯源直播、商会对接， 打通葡语特色产品进入内地直播市场的通道，搭建双向跨境流通链路。同时依托会展资源，在澳门国际旅游博览会设置

0: 以本地特色店线上直播展区，通过短视频、达人探店在内地新媒体平台远胜推广澳门手信文创产品。咁我哋仲注意到，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依据澳门数字技能提升及考证计划，常年开设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跨境电商运营系统化课程，每年投放数百个培训学额，配套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职业等级考证。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持续开办中小企新媒体营销分享会、跨境电商实践工作坊，为澳门本地商户提供一对一数字化转型辅导服务，联动本地高校开设电商文化融合专项课程，孵化兼具澳门文化传播能力的本土直播达人。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澳门直播协会副理事长戴显扬先生，从行业一线嚟了解下澳门电商近年嚟嘅新变化。戴生你好，
1: 你好。
0: 咁结合你从业以嚟嘅观察同埋实践啦，喺内地电商迅速发展嘅带动下咧，近几年澳门网络零售领域涌现出边啲新变化同埋新亮点呢？
1: 我哋好多唔同商家会做带货，咁原来双十一啊，或者可能一啲我哋直播协会办嘅啲直播节嘅话咧，咁佢哋都系会跟住呢啲 schedule。咁其实我哋澳门嘅电商嘅发展，有时都有自己嘅一套嘅内容同埋进程吧。可能系我哋嘅啲比较系促销嘅节点咧，可能同内地唔一样嘅。有时咧，除咗话系某程度上一啲嘅部分跟内地之外咧，我哋都会有创我哋自己嘅节日。如果你真系双十一啊、六一八呢啲大嘅节点去做直播或者去拼嘅话咧，我哋不如就叫做类似错峰开播咁样嘅概念啦。我哋适当嘅、适合嘅，我哋照去跟随。但系除此之外，我哋都开发其他节点。
0: 咁澳门直播协会喺帮扶商户开设线上店铺或者系对接内地市场等方面咧，开展咗边啲具体嘅工作呢？
1: 澳门呢边嘅商家，我哋呢几年都一路喺度帮紧佢哋啦。有啲可能开铺头，有啲可能解决好多唔同嘅卡点等等。咁好多唔同嘅商家都因为呢一啲嘅帮助之下咧，其实都系开始真系比较深度啲去做电商，同埋都有个唔错嘅成绩。咁另外，如果关于去培育国家同埋外国嘅话咧，咁其实系呢两年咧，我哋就比较系再发力。其实我哋现在嘅做法咧，都系一开始都系希望帮助我哋外国嘅商家去走入内地嘅市场。咁我哋用嘅都系一啲内地嘅平台，咁所以喺呢件事上边，佢哋可以体验到其实直播系点样嘅一回事。我哋真系手把手，又点样选品，点样将啲货运去内地，跟住点样做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应该要邀请有啲点样嘅主播去匹配佢哋嘅产品嘅，因为全部一条龙我哋都系有去作为一个支援嘅。咁同埋同时间，佢一睇到哦，原来喺咁样嘅操作之下，先至可以做到一场成功嘅带货嘅直播。如果系一啲大家唔系咁熟悉嘅产品嘅时候咧，相信前期嘅一啲嘅铺垫啊，一啲嘅叫做宣传咧，系非常之重要，同埋都系有需要嘅。咁所以过去两次咧，我哋都系一个帮红酒去做啦，一个就帮一个啤酒啦。其实佢哋效果都非常之好，同埋佢哋都希望系之后继续做呢件事，同埋都系对打入呢个内地市场咧，个信心系大咗好多嘅。咁呢两个牌子其实佢哋本身都系有喺线下嘅方式，用一般贸易嘅方式都有进到内地嘅，但系咧各方面嘅发展咧都系争少少。佢哋有尝试过自己系做电商，咁但个效果咧都未尽人如人意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多一次之后咧，佢哋知道个窍门，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系一个深度嘅合作。现在用电商嘅方式都系 work 嘅，可能我哋能够接触到嘅商家或者接触到人咧系更加多啲添。咁所以我对于件事未来嘅发展都非常有信心，同埋政府见到我哋嘅成绩咧，佢对于件事都好有信心。所以未来咧，其他唔同嘅国家我哋都会慢慢去到，咁希望就系打开市场之余咧，都可以话到俾外国人听，入嚟中国可以透过澳门，同埋澳门有商品都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走向国际。咁呢个双向嘅流动同埋交流咧，系我哋见到做得唔错，同埋我哋都希望未来系继续去做嘅。
0: 咁本月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正式启动澳门新品牌计划啦。咁喺戴生你睇嚟咧，呢一项计划可以为本地嘅中小微零售企业、直播从业者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助力呢？
1: 我覺得呢個是非常之好的事，同埋我呢個都係政府好回應我哋商家需求嘅一個措施嚟嘅。今次呢一個澳門星品牌計劃咧，其實主要咧係針對電商從業員同埋有做電商嘅產品嘅，即係話我通過咗政府好多唔同嘅規矩。 佢哋好多唔同，报晒名之后，我哋如果睇过晒边啲

0: 同埋咧，用另外一個切入點咧，去幫助佢哋嘅銷售同埋信譽。咁我都希望，當佢得到呢一啲嘅標籤之後咧，我亦都會追蹤佢哋嘅銷量啊，追蹤佢哋成個嘅叫做品牌嘅發展過程。希望都有好多好嘅例子，去之後再同大家分享。所以呢一個嘅品牌計劃咧，佢回應咗我哋嘅實際嘅狀況，回應咗我哋業界嘅訴求，同埋咧見到澳門特區政府係更加進取同埋有決心咧，喺電商帶貨、跨境電商同埋我哋數字化經濟轉型當中，係希望落多啲力量嘅。希望就呢件事做咗落嚟之後咧，澳門喺呢方面嘅發展會越來越好，都俾大家見到我哋嘅決心咯。
1: 系嘅。咁而家喺内地电商直播模式嘅带动下咧，你认为澳门网络零售嘅未来可以点样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差异化嘅发展道路呢？
0: 大家都知道澳门嘅市场唔大啦吓，我哋唔系唔可以做一啲直播或者电商嘅计划，净系针对澳门人嘅。咁但系可能咧，成个面就会窄啲。咁但系我哋都有做本地电商，净系面对本地人。咁其实都系对于一啲真系微企或者佢哋完全未接触过电商嘅话咧，对于参加呢啲嘅活动去体验电商系点样一个回事咧，我都系个好处嚟嘅。但系我觉得喺我哋协会嘅角度，我哋更加希望见到嘅就系我哋透过电商究竟可以为澳门嘅发展，究竟可以为我哋嘅中葡同埋澳门同全世界嘅一个联系当中咧。可以做到一个点样嘅作用，我哋真系希望再将澳门令到世界更多嘅人见到嘅话咧，我相信我哋要搭建嘅肯定系线上嘅丝绸之路，呢个系我哋一定必须要做到，同埋我哋透过啲咩工具同埋抓手呢，我觉得电商肯定系啦，跟住之后我哋讲紧嘅短视频肯定系啦。甚至而家講緊嘅微短劇都肯定係啦，呢一啲所有嘅新媒體嘅工具，全部都可以幫助到呢啲事情。當然啦，你睇微短劇，你睇短視頻，可以當娛樂咁樣去睇嘅。但某程度上，其實透過短視頻帶貨，同埋透過微短劇帶貨，而家喺大平台當中嘅話，其實都非常之流行嘅。只不過可能澳門嘅風氣咧，未係叫做建立到。咁我哋希望現在我哋啱啱拍咗微短劇，咁我哋未來仲有幾套嘅短劇都即將會開拍啦。咁同埋我哋越嚟越培訓更加多唔同嘅主播达人，同埋我哋同葡萄牙唔同嘅优质嘅商家，同埋内地嘅优质主播，再咁样结合嘅话咧，我相信澳门嘅定位同埋俾人见到嘅机会都系会大咗嘅。当然再进一步嘅话咧，其实我都希望系连结好多外国大咖嘅 KOL、大咖嘅我哋嘅带货主播咧，我哋全部都喺慢慢喺度建立紧。我都希望可以形成一个国际主播达人朋友圈咁嘅概念，当我哋唔同嘅商家想打唔同嘅市场，或者当我哋特区政府想开发唔同嘅市场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带住我哋电商呢一个嘅工具，咁我哋都愿意作为呢个特区政府嘅工具，系继续发展澳门嘅各方面嘅经济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愿景。
1: 好嘅，多谢晒大生嘅分享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谭其川。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两新红利激发内需潜力。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
4: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扩容提质，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激荡边啲新动能，表现与人类内科医生相当，两个 AI

0: 模型实现诊断到治疗全面管理。
1: 科创空间遇水飞行不是梦，大湾区用硬科技重新定义水上运动。
0: 港澳全真，香港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二。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举办，助力中国汽车产业更好出海。
1: 创意科技，新一代通讯网如何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
0: 数字生活，养生水走红商超，主打真材实料熬煮，零糖、零脂、零卡，是不是真的更健康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22号至26号喺北京顺义举行，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丁飞、韩孟嘅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一组令人振奋的两新，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数据。今年以来，设备更新方面，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这组沉甸甸的数字不单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成绩单，更标志着两新政策正从加力扩围迈向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投资与消费双引擎协同发力，供需良性循环加速形成。从设备更新睇，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加上之前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经累计安排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大规模设备更新不单止有效拉动了投资增长，更加在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发力和长远效能，不单止在扩围上面做加法，更加在提质上面做成法。
0: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经测算，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支撑保障作用日益凸显，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五月发展规模指数为644.5，同比提升7%。
3: 在电商大促应季农产品寄递需求释放带动下，五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行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创新服务场景，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广东的演艺设备集群，现在制造业企业不再只是卖产品，而是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亦都正喺度加速提质扩容，将服务嘅触角向深层次延伸。呢一种变革正喺度激发服务新场景，制造新动能。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5: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6: 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5: 目前，这一起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东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某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7: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
5: 从宁波到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清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这种融合将制造业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对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催生新质生产力。
8: 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这些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力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1: 最新期前杂志发表了自主医疗 AI 智能体能力方面的重大进展，两个独立的 AI 模型能够为患者的全面管理提供多个阶段的重要协助，包括从诊断到治疗决策。这两套系统是德国的 Mirror 和谷歌公司的 Amir，当前表现至少已经和人类内科医生相当，证明了对话式 AI 工具在疾病管理方面的协助潜力。
3: 大型语言模型在临床应用方面已经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但之前他们往往专攻一些特定任务，而患者的临床管理需要的是多维度的方法，包括深入了解病史、适度检查、准确诊断、规划治疗方案、确定药物剂量、安排手术进程，还需要在多次就诊中监测治疗效果。如果 AI 智能体能够执行这类任务并实现有效的管理，就可以成为人类医生的助手，负担这些日复一日的常规工作，甚至可能缓解全球多个地区内科医生短缺问题。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 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0: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
1: 今年端午，2026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于深圳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南澳月亮湾举行。呢一场盛大嘅水上赛事，一款深圳本土研发制造嘅海洋科技产品精彩亮相。
0: 呢款产品嚟自深圳市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由一众水上运动爱好者创办，主打研发电动水上装备。依靠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深圳优越的区位和外贸条件，企业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地区，在国际市场收获广泛认可。
1: 从个人爱好起步，深耕行业，依靠硬核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企业产品亦都从民用休闲装备逐步拓展到应急救援定制领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出海发展之路。接住落嚟，听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深圳市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邱星的专访。
11: 邱经理您好。
12: 你好。
11: 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内其实也慢慢的有这种同类的竞品了，那您觉得未来要依靠什么样的一些优势来跟他们保持这种领先的差距呢？
12: 属于核心的一方面呢，就是在于这个产品设计的方面。因为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啊，就是说这种产品呢，设计的思维还是非常的重要，它不能简单单的靠说把主要的一些模块给它拼凑或者缝合起来，那就能获得市场认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同类的一些想入行的一些友商吧，但实际上他们的一个产品最后也没有最终获得市场的一个认可。所以说作为一款消费级的产品，它不管从外观设计很多这些细节的一些品质、产品性能、价格等等方面，其实都要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所以才能从产品的角度或者市场的接纳。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品牌，因为像纬度也是坚持了这些年啊，那么品牌在包括在一些欧美市场的品，我们的品牌也是已经获得了那个对应消费市场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所以像早些年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做的一些产品啊，借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优势，能够做的比欧美的一些竞品更便宜，但实际上从品牌的一个角度来讲，确实在很早期的时候也有不少消费者会顾虑说，觉得说中国造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廉价加工品啊，或者说我买了它的产品有没有可能明年就这公司就找不到了，我售产品有售后路不知道该找谁。所以这是任何一个厂商吧，如果是想做自己品牌都必须要克服和度过的一个艰难时期，但纬度现在这一块的可以说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通过一些供应链或者产能的规模优势啊，来形成我们产品的一个成本优势，成本的竞争优势。所以像欧美的竞品这几年其实成长的也比我们要慢啊，甚至有一些老牌的竞品呢，现在都经营啊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那就是开个玩笑，就是说白了他们不是中国企业，因为他们没那么强大的产业链，对吧？所以说他们对外可以说的很好，说哎，我们就是为了做很高端的产品，我们定位就是要做精英人群，但其实在我们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无奈之举。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自己的生产规模，有自己的这种产业链优势，也能从产品的生产方面能形成自己的优势。
11: 嗯， 您刚才提到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在采访当中也接触过很多科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也是共同的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得益于我们整体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完整、高效，然后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对他们这个形成很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我也让您再跟我们聊一聊。

0: 因为我们企业也是立足于深圳，在大湾
1: 嗯。
0: 区嘛，那这样的一个科创环境，对于我们企业在技术上面啊，包括海外出口上，企业发展上，您觉得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便利呢？
1: 首先深圳啊，那这本来这个城市的环境就是非常鼓励，就是做事，大家都是聚焦于做事，然后也是在珠江这个区域呢，有非常健全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找的很多这些供应商，基本在附近300公里都不到，基本在200公里以内，其实都能找到对应的供应商。另外呢，深圳它也是一个窗口吧，就不管是说，从国外的这种目标市场的渠道也好，或者对目标市场的一个当地的政府也好，其实我们曾经也受过，就是我们深圳当地政府的一些邀请啊，也多多少少也跟这我们目标的市场呢的一些政商各界的朋友呢，通过深圳这个窗口呢，能够有一个接触交流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包括很多的一些展会，像高交会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交流，就与海外目标市场能够得到对接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同时出口来讲呢，就不管是说从经过香港，也是个国际化的一个金融或者贸易的窗口嘛，那我们深圳目前的一些大型港口，包括盐田港啊、赤望港也好，那么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权重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那么对应的一些海关的一些措施啊，也那么也能对我们的一些科技产品的一些出口呢，提供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吧。所以如果说对比国内的其他城市来讲呢，那我们作为一个要出海的企业，那不管是说从人才，或者从资金，或者说这种科研环境也好呢，那么在深圳呢，可以说综合各方面都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吧。
0: 刚才邱经理给我们说了很多在大湾区的优势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聚焦一下海外的市场，因为从这个您的这个描述，还有我们的资料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企业的产品大部分还是在海外市场哈。那在这个海外市场当中，您也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主要市场是在哪一个市场领域？比如说北美，还是欧洲，还是东南亚等等？那海外营收对于我们整体业务的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从公司发展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说营收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吧，基本上主要的比重都是来自于海外市场。那么从海外的市场当中呢，欧洲和美国市场，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水上运动嘛，所以说如果说夏季或者说海上活动相对时间比较短的地区来讲呢，那可能还是不如像在美国，包括像西班牙这类似国家，或者德国、荷兰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主要的一些市场呢，那还是在美国。那其实北美、加拿大相比美国来讲呢，其实还是差很多啊，也可能也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那么也除了这个欧美市场之外呢，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地区，包括东南亚，还有那个，包括像南非啊，或者像这个中东啊这些地区，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市场来讲呢，那么也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趋势吧。所以目前主要的市场基本在国外，那可能就是说除了欧美之外呢，近几年的一些新兴市场呢，也加快了一个发展。那么对国内来讲呢，其实，当我们也知道啊，在前几年从国家的层面也是推出了这个建设海洋强国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像我们深圳也提出了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嘛，所以说在海洋方面呢，也引起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啊，所以我们国家从政策方面啊，那很多的一些哪怕很高级别的领导其实也非常的和蔼啊，经常会邀请我们去进行座谈，了解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从政府层面呢，也在积极的研究，看我们国家海洋产业，包括这种海洋消费市场，从政策方面该如何 去做相关的一个计划。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因素啊，就是像海上运动啊、海洋消费这种市场呢，发达的老牌市场也是欧美啊。那一方面是源自于像这种西方国家，你说了解历史的可能都知道，他们的一个兴起也跟海洋息息相关嘛。所以，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他们的一个海洋文化啊，这生活当中的海洋文化比重本来就比较的大啊，或者对海洋的文化的一个认识本来就比较深厚浓郁。另外一方面呢，作为这种海洋消费市场啊，据我们了解，它对一个国民经济的一个能力啊，国民经济的实力还相对要求还比较高。而我们国家呢，也是随着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呢，也是达到人均 GDP 1万美元的这么一条线。那我们以前也了解到，在这条线，国际上西方国家来讲呢，也是过了这条线之后呢，当年他们的一个海上消费市场呢，就迎来了一个发展。所以在国内来讲，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不比海外的市场啊，但目前不管说从政府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平时啊，在搞一些活动啊，就像这次一个龙舟赛，对吧？还有那个平时的一些展会啊，看到当我们产品有机会亮相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些群众呢，都会非常关注我们这种产品，所以我们对国内接下来的市场发展呢，也会有比较充足的信心。
0: 您说的我非常认同啊，因为在身边也是随着近几年的这个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呢，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关注这个海洋科技，然后去参加这种水上水下的各种海洋的这种运动哈，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未来我们国内市场可能是更具有非常大的潜力，能够发展好我们的整个的企业，对于我们整个企业的这种发展作用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邱经理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分享我们这个海洋科技水上运动产品。谢谢您，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港香港
1: 空管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德龙，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0: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近日发布咗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嘅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系自2019年以嚟嘅最高排名。喺年报嘅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喺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排名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以及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指因素方面，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
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急速演变之际，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以稳健的制度、开放的市场和持续的创新投入，成为兼具安全与增长机遇的价值枢纽。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和一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说，目前香港正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
10: 大气稳重的轿车，活力动感的 SUV， 酷炫的重型卡车，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近日举行，众多国产汽车厂商携旗下新款汽车参展，智能驾驶、动力电池及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发布。展会同步举办了多场高端论坛，邀请政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围绕助力中国汽车产业更好出海集思广益。与会者普遍认为，内地车企出海进入了新阶段，香港的独特优势更加凸显。
9: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展出了三款红旗品牌幼驼车型，包括面向东南亚市场的豪华纯电 SUV。该公司副总经理陈斌表示，将依托香港金融、人才与市场等优势，开拓东南亚及全球市场。香港车博会组委会首席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明表示，国产汽车的出海模式正由过去以产品输出为主，逐步迈向涵盖技术、标准、资本和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生态出海，推动产业由规模领先迈向创新引领。香港不单只是走向世界的展示窗，更是助力企业出海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价值的综合解决方案平台。
1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内地汽车。

0: 產業在加速走出去的同時，亦都面臨著越發複雜的國際監管環境。面對這些跨法域多層次的合規挑戰，律政司於去年年底成立了香港專業服務出海平台，無論是出海籌備階段的公司架構設計、擴張階段的稅務優化、多元融資，又或者是發展階段的爭議解決，香港的法律、會計、金融等專業團隊都能夠幫助企業預先規劃、管控風險。博覽會期間，內地汽車信息服務與交易平台懂車帝正式發布 D Car Engine 巨懂車全球營銷平台，以數字化、智能化能力支持汽車出海本地化營銷需求。公司營銷產品總經理丁曉芳表示，將依托香港國際門戶優勢，攜手產業夥伴，助力中國汽車品牌走向全球。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一纸规划搅动了深管边界，东莞市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正式印发，凤岗、塘下、青溪、谢岗、樟木头、黄岗六镇总共653平方公里，被圈定为全球制造中心核心承载区。这片东莞林森片区提出一个新目标，到2035年，这片区域的 GDP 要突破480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要超过45%，重点产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但比数字更耐人寻味的是东莞对林森片区角色的重新定义。东莞林森片区在深管融合进程中，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角色蜕变，从过去被动承接深圳产业外入的世界工厂配套区，向主动定义区域协作模式的跨区域产业共同体转变。一份关于东莞与深圳两座城市未来关系重构的蓝图清晰浮现，深管之间要从单向的产业转移走向价值链的深度咬合，制度的远联通。
4: 深圳研发、东莞制造曾经是对这段关系最经典的概括。深圳在价值链上游定义产品、定标准、压定价权，东莞林森片区在下游接指令、搞生产、赚加工费。而这份新规划正是在挑战这个旧身份。全球制造中心核心承载区这个新定位意味着东莞龙凤新片区不是深圳的配套区，亦不是产业的延伸区，而是要做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根据规划，到2030年，龙凤新片区规上工业增加值达1500亿元，基本建成融深现代化产业体系。到2035年，重点产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成为东莞打造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0: 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深圳制药馆 Gather in Shenzhen 在上海展览中心在电影节期间展出，相约深圳见证奇迹深圳影视创作与产业服务推介会同期举办。 推介会上面，深圳向全球影视人发出邀请，让好项目在深圳快速落地，让好故事在深圳生根发芽。深圳资源馆 Gather in 深圳设置了深圳原创出品深圳影像力量，共赴深圳资源三大板块，从精品创作、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协拍服务和产业落地等维度，系统呈现深圳影视产业从项目孵化、创作制作到技术支撑、资源对接的全链条能力。
4: 推介会上，深圳仲介绍了深圳影视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成果，推荐了多个深圳原创出品影视项目，并发出影视产业发展的深圳之约。深圳拥有得天独厚的拍摄资源和创作土壤，这里有开放的政策、活跃的市场、专业的服务，还有一群对影视充满热忱的同路人，令好项目在深圳快速落地，令好故事在深圳生根发芽，是对全球影视人的邀请，亦是承诺。推介会现场还创新设置产业对接黑头环节，强化市场属性和交易功能。十一家深圳影视机构携项目、团队与服务，与与会嘉宾深度交流，推动项目落地和合作签约。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

0: 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3: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一代通讯网，看看怎样用一张网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当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途的报道。
2: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2: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2: 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
2: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26.9万个重点场所深度覆盖，65.4万公里公路、铁路和316条地铁线路连续覆盖。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2: 据测算，仅 5G 商用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9: 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

0: 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你刚才听到的是创意科技，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4: 新零售、
5: 物联网、
4: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4: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在各大商超的饮品货架上，一类被称为养生水的产品占比不低，不同品牌不同包装的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绿豆百合饮等等，陆续进入货架的思维区，并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等卖点深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6: 养生水通常为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植物等成分的预包装饮料，市面上常见的品类还包括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色饮、玉米酥茶等。很多消费者相信他们不单止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可以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性滋养，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每天饮用。养生水是否真的可以养生？消费者又应该怎样挑选？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十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8: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7: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8: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 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

0: 去眼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红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0: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喝一个鸡蛋鸡蛋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鸡蛋鸡蛋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认为，总体来看，养生水更多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不能指望靠它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他另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3: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 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

0: 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1: 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就去到尾声了。主持人欢欢谭其川，代表站编辑孙杨，多谢你的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哈，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了，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冇错嘅，大家同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系点赞转发嘅。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当然，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2: 冇错嘅，都欢迎大家咧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下边系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嚟听到嘅系本周我哋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嚟自陈卓璇演唱嘅《如我如你》。
0: 这里是华。

下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感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了，来自陈卓璇的创作演唱《如我如你》。那这首歌也是将藏在心底的亲情与感恩化作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着治愈感。
1: 冇错嘅，呢首歌嘅作曲咧系舒缓轻柔，节奏咧系温柔绵长嘅，浅浅嘅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咧系细腻柔软嘅情绪氛围。咁作词咧都系非常之用心嘅，系用生活化嘅温情不足嚟书写亲子间双向嘅包容同埋羁绊。
0: 那么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
1: 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积极留言。下面继续是真歌推荐，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来自赵俊演唱的这首《想开的拍拍手》。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很自由的演唱哈，特别是最后的那一段这个假声的展现，真的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赵俊不俗的演唱功力了。刚刚听到的是由他带来的《想开的拍拍手》，歌曲是以 R&B 的旋律为主哈，跃动节奏当中也是藏着非常通透的生活态度了。
1: 嗯，没错的。咁赵俊咧都系啱先喺个提到嘅，佢非常之有辨识度嘅真假音咧，系自如咁切换啦，用佢嘅慵懒又洒脱嘅唱腔，系将看淡得。唱得是轻盈又有力量的、哦、
0: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自己的内心当中啊、很多的烦扰都可以被、风吹散了，拥有好心情。在分享我们潮流新歌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充满希望的好歌曲大家会想到哪一首，或者是我们放送的歌曲大家听歌的感受，都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咁下边系本周人推荐嘅九号歌曲，系嚟自欧日奇亮演唱嘅《我会找到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的本周的九号音乐作品了，来自偶尔奇愣演唱的《我会找到你》。那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哈，将故乡的悠远意境与现代旋律是完美交融了，每一句吟唱都饱含着治愈力量。
1: 冇错嘅，咁歌词咧都系长藏住佢嘅成长感悟啦，从独自离乡追梦到与同行者并肩，佢系将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嘅约定都融入咗温柔嘅唱腔里面啦。

0: 腾讯也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奥日奇愣的演唱哈，包括他的整个音乐的质感了。
1: 嗯，
0: 也希望大家能够登录微博，多多的为他的歌曲点赞转发。那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充满希望的好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
1: 冇错嘅，期待大家嘅精彩留言啦！我哋好听嘅新歌马上继续，下边送出嘅系本周嘅十号音乐作品，系嚟自黄霄云演唱嘅《年少心动如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创作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歌曲也是以钢琴为主哈，温柔声线唱出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了。
1: 嗯，没错的，咁歌词咧都系写得非常之好啦，非常之直白，系道尽咗青春里面爱而不得嘅无奈。咁同时咧，歌手黄霄云标志性嘅非常之通透嘅歌声，再加上真假音嘅细腻转换，情绪系层层递进，令到每一个听过呢首歌嘅人咧，都能够喺旋律里面重逢自己嘅年少时光啊！
0: 那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充满希望的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了。
1: 没错的，我们是新歌继续了，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报告，亮红绸才搞错搞。

0: 听到的是前一段时间热度也很高的一首歌啊，也是我们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送出的11号新歌作品，来自王菲的演唱《主角》。那这首歌也是在舒缓旋律当中拆解着关于自我与人生的非常深度的命题了。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咧系褪去浓烈嘅编曲啦，以简约嘅配乐衬托王菲系非常之有辨识度嘅声线，细腻嘅歌词都系道尽咗每个人都曾经渴望成为生活嘅主角，但系又喺现实里面身不由己。
0: 当然在分享新歌的同时，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充满希望的好歌曲。看看评论区啊，我们的老朋友龙马精神1996，他说到了两首歌，山河万里以及应该是刘宇宁演唱的问千年吧，这两首歌也推荐给大家。
1: 嗯，没错的，同样都是好听的歌曲。那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歌曲，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3AM 牵着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和大家一起分享送出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了，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会唱的李佳薇带来的 3AM 牵着你。那这首歌也是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融进旋律与字句之中。
1: 嗯，没错的。咁呢首歌呢是以慵懒松弛的 R&B 啦，是极具非常之深夜的氛围感，不刻意咁煽情，却是层层递进，缓缓共情，直白又温柔由嘅文字写尽咗系隐秘嘅心动、牵挂同埋爱意，极简干净嘅编曲咧，同时都系最大程度咁保留咗旋律嘅质感，令到情绪嘅表达咧可以话系纯粹又动人嘅。
0: 那听完了这首情感丰沛的音乐作品之后啊，我们要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要行进到今天的星级湾区。那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
1: 冇错嘅，你听到嘅呢首系嚟自杨丞琳演唱嘅《仰望》。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1: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同时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0: 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好歌曲都与今日最话题相关，那就是充满希望的好歌曲哈。首先听到的是杨丞琳的个人音乐专辑《仰望》的同名主打歌《仰望》。那说到这张专辑呢，也是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精心的录制完成，快慢交错的音乐也是象征着当时杨丞琳的蜕变了。
1: 嗯，没错的。同时这首歌的编曲是用了大量的弦乐，是希望可以借由旋律的跳跃律动去传达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方向、希望和光亮。
0: 星际湾区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这一首《如果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如果花》，这首歌是以凄美却不落俗套的编曲和极具思考启示性的歌词哈，诠释出了花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
1: 冇错嘅，咁同时咧呢首歌咧都希望系可以令到如果系处于困境当中嘅你，能够以开阔嘅心态同埋健康嘅思考去走过当下嘅困境啦。
0: 接下来继续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分享好歌，当然也是与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充满希望的好歌曲相关哈。要听到的是王婉之带来的创作演唱了，一起来听这首《Love Has It All》。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在听这一首朋友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哇，不一样，是不是？经典老歌朋友曾经是陪伴我们走过了许多岁月与时光，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果味 VC 再现经典，重温当初的那一份感动呢，又打破原版的风格，融入了非常紧凑的古典与节奏，配合着丝滑的吉他与贝斯，也是赋予了这首经典歌曲新的生命力。
1: 嗯，冇错嘅。咁今日嘅声音湾区咧，系同大家分享咗系充满希望嘅好歌曲啦。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听到呢啲歌之后咧，有更加好嘅心情同埋更加快乐嘅生活啦。
0: 看看时间，要送出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要听到的是告五人带来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以这首歌结束今天所有的音乐陪伴时光。
1: 嗯，冇错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6月24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5: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谢柏波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途径。
4: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5: 调查显示，香港超过两成中小学积极探索 AI 应用。
4: 广东今日11:30起向高考考生推送成绩。
5: 冲绳反战民众仪式现场抵制高氏祖庙。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

0: 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八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石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族自室，四间低矮的筒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台凳，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现场参观者：
2: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族自室移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然如织。就在这一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飞说：
3: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4: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石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 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

0: 地北庄村，返乡青年黄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为农展销基地入边销售布鞋。他们将抗战时期村入边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入边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几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80000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入边，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绿色技术令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入边的智慧农人。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亦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谢柏波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日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最紧密的信息直通车。记者今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住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6: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收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令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第27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昨日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

0: 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介绍。
1: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0: 论坛期间重新发布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九次牵手。
2: 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传播、品牌构建和消费引导的重要载体。昨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咁呢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
0: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调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其中，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置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日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以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第一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日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步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以闽港同心拓进、共创发展篇章为主题嘅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7周年庆晚宴，昨日在福建福州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鼓励在闽港商善用闽港合作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李家超表示，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目前福建有超过7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他表示，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闽港商贸合作和人民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角色。李家超说，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将资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促进闽港经贸往来。
0: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遇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大会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

0: 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1: 香港教育大学昨日发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20% 的香港中小学正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 AI 在教学及行政工作中的应用。该项研究于2026年5月至6月期间展开，旨在了解在职教师在教学及学校行政中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刘志鹏表示，社会在 AI 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正发生改变，这次研究不单止有助学校与教师应对 AI 浪潮带来的冲击，亦为中小学未来落实数字教育蓝图提供了具体指引。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郑美雄说，教师需从知识传递者转型为培养学生后设认知能力的学习设计师。教大期望协助教育界建立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态，以更有效方式促进学与教。
0: 新加坡科技与管理学院向香港城市大学捐赠2000万港元，以支持城大计算学院的学术教研与创科人才培育，携手为区域科技发展注入动能。有关仪式昨日在城大举行。据介绍，该捐款中1500万港元将用于城大成立应用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院，以促进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与政策研究的应用，支持城大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知识转移工作中保持领先地位，助力应用政策研究领域迈上新台阶。其余500万港元捐款将用来设立培育新马计算机数据科学及人工智能人才奖助学金，旨在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计算机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学生，以颁发奖助学金的形式帮助学生攻读香港城市大学计算学院的相关硕士或以上程度课程，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培养更多高科技人才，助力东南亚科技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昨日出席在澳门举行的2026年度印尼商贸论坛。他在致辞中表示，期望与印度尼西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一步深化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印尼企业以澳门作为平台，进一步联通中国内地、葡语国家乃至全球市场，携手共创可持续发展新机遇。他介绍，近年来，澳门与印尼在多个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经贸往来方面，2025年澳门对印尼进口额达 16.4 亿澳门元，2026年首季进口额超4亿澳门元。在会议展览方面，印尼企业连续多年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粤澳名优商品展等旗舰活动。在工商合作方面，中国内地与澳门企业联合走出去代表团2025年底专程访问印尼，与当地工商界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0: 记者昨日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泰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据介绍，这次捐赠的瓷器主要包括江西景德镇窑克拉克瓷、福建漳州平和窑山头器，以及明末至清代同时期日本有田窑仿克拉克风格瓷器，较为系统感呈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陶器的生产、流通与文化交流图景。
1: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今日11时公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11点半起向已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12点起考生可查询成绩。
0: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香港注册兽医执业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昨日在深圳发布，并将于今年7月7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这个是前海深化对香港制度型开放的又一重要成果，亦都是内地首个专门针对香港注册兽医来内地执业的便利化政策。这次出台的暂行办法创新采用备案制管理方式，为香港兽医在前海便利执业打通了制度通道。
1: 记者昨日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

0: 同比增加77列，海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本次调图后，新建佛山站枢纽投用，大湾区通勤网络再完善。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车次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同步从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调整32列广深城际动车组列车，改由佛山站始发中道，有效疏解广州主要枢纽运力紧张压力的同时，进一步便利佛山往返广州、东莞、深圳城际通勤旅客。
1: 随住暑假即将到嚟，旅游市场迎嚟出行咨询热潮。中山市各旅行社推出多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山水风光、人文古迹、特色美食，让游客轻松解锁高质量夏日旅途。咁针对暑期出游人群结构多样、游玩需求细分嘅特点，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精品旅游线路，覆盖短途近郊、长线避暑、亲子研学、潮流休闲等多种场景，适配家庭、学生群体、青年游客等唔同人群。旅行社业内人士苏家辉话：
2: 华东啊，同埋啊西安啊，都系比较出名嘅同埋热门嘅线路。我哋今年就推介一啲云南嘅线路，2人同行就优惠1000蚊嘅。
1: 另一位旅行社业内人士邱志晓话：
3: 主期来说的话呢，线路方面的话呢，出境板块的话呢，我们是以一些名校的为主题的。那么国内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游会有清华或者北大的入内游览，包括我们华东线路的话呢，会去到我们的浙江大学呀，这些线路的话呢是比较受到我们的广大的家庭喜欢的。
1: 此外，今年暑假期间，海岛游亦颇受欢迎。旅行社业内人士郑敏燕话。
4: 第一咧就係免簽證咧，前往仙本那5日假期咧又比較適中。如果係近近地嘅動車咧，我哋可以建議咧嚟一個美食遊，咁啊直接去潮汕啦，品嚐下呢一個咧潮汕嘅特色美食啦，然之後去一去呢一個咧南澳島，去感受下呢個海邊嘅城市。
1: 据介绍，暑假期间多条精品旅游线路各有特色，亮点十足，既有山水清凉，又有人文底蕴，更有童趣欢乐。市民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尽享轻松愉快的暑期时光。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3号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大量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民众高喊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等口号，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近年来，日本政府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仲宣布，已在当地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3号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称驱使其采取相关行动的是一种犯罪行为。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当日发布的消息，卢比奥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子列入制裁名单。
0: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当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海员。当明格斯说，持续数月的冲突给大批海员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他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个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1: 欧洲当地高温天气持续，上周末以嚟法国已有至少40人死于高温导致的溺水等事故。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后，或将刷新6月的纪录。意大利十几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西班牙当地亦将持续高温。科学家警告话，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欧洲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频率和强度，特别是在东南欧，该地区应在防范野火、保护居民健康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8: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2度-27度，澳门多云，32度-29度，广州雷阵雨，35度-27度，深圳多云，34度-27度，珠海多云，33度-28度，佛山多云，35度-27度，惠州多云，36度-27度，东莞雷阵雨，35度-27度，中山多云，34度-27度，江门多云，34度-27度，肇庆多云，35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阵雨，26度-18度。纽约阵雨，22度-20度，旧金山多云，19度-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路方面嘅情况，今日白天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超强台风级影响，南海有1.3到2米嘅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1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30度。阳光海域浪高1.1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0.7米；万山群岛浪高1.3米；穿山群岛浪高1.3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沙岛浪高0.9米；东海岛浪高0.9米。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次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泽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着落来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网购咧，早已行入大众日常消费。内地网络零售经过近20年嘅高速增长，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层蜕变。靠低价厮杀、博流量狂欢嘅粗放扩张模式，逐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嘅系更加规范有序嘅市场环境，以及智能化技术带嚟嘅消费体验升级同产业效率提升。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电商们就发起了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电商大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技术变革。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的难题，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是深有体会的。而 AI 助手通过主导引导、精准筛选，大幅压缩了选购市场。
4: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咁如果话 AI 选品解决咗拣乜嘢嘅困扰，咁 AI 线上试穿咧就系解决咗啱唔啱嘅担忧啦。如今越嚟越多消费者喺买衫鞋帽嘅时候咧，就习惯先用 AI 试，跟住再落单买嘅。咁唔少网购达人咧对此就深有感触啦。韩女士话：
5: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3: 大学生尚海杰亦都表达咗同样嘅感受。
6: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除咗新技术，今年嘅618购物车入边嘅新变化都折射出中国消费者嘅新选择啊！京东 Joy & Size 累计上线近100款产品 ，AI 家电家居新品销售火爆 ，AI PC、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智能学习机等消费级 AI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幅200%， AI 迷你工作站、工业感知设备等 B 端智能硬件成交同比暴涨10倍以上啊！咁 AI 眼镜咧就系今年嘅新进爆款啦。今年国宝喺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嘅基础上，新增咗智能眼镜呢一品类啊。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嘅 AI 眼镜，成为好多消费者嘅新宠啦。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等。AI 除了在消费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之外，同时都渗透到了电商产业的上下游，从前端营销内容生产到末端物流配送，全链条实现降本增效。对于电商商家来讲，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工具。一位电商负责人阿嘉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已经为自己悭了不少的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7: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单止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人流、合理控货。
8: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 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3: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亦都喺度升级。面对购物节骤增嘅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嘅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嘅最佳拍档。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9: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3: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 AI 能力迭代，针对消费者同商家推出多元化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工作人员李旭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着、悭钱等服务，一边又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10: 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经营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3: 京东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宇恒介绍，今年618传统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商家开播门槛。
11: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3: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卢国玲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这个亦都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2: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
3: 卢国玲仲强调，2026年618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单只是简单地贴上 AI 标签，而是为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个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2: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3: 今年618，我们还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及海外华人涌入，平台都抓住机会令618加速走向全球。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6月1号启动2026海外618大促，京东旗下 John Buy 开启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将618带到欧洲。大疆、小米、荣耀、TCL 等中国数码电子品牌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跨境配套服务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海内外消费渠道。京东推出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数十万款商品支持入境旅客线上办理退税。 在海外 ，Jumbai 依托京东本地自建物流，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科隆等30多座欧洲城市的超4000万当地消费者，可享受上午落单、下午收货的购物体验。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视线转到香港，你一齐关注一下香港网上零售业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合计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上升30.2%，其中四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占零售总消费价值为9.7%。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对网上销售数据持续上扬趋势好有信心。
13: 香港市民不单止在本地的网上的购买情况有增加，而在跨境网购，尤其是在内地的跨境网购话，都是广受香港市民欢迎的。除了他们的选择多啦，同埋价格比较平啦，他们的物流运送咧，都其实很方便的。咁如果遇到一啲爭拗咧，即係當嗰啲產品可能不滿意嘅話咧，其實佢了解喺嗰啲網上平台話咧，都好快咧可以有啲退款嗰個嘅方式俾佢哋，咁所以令到佢哋嘅信心亦都大，咁所以呢一個喺網上嗰個銷售趨勢或者購買趨勢，我相信都係會越嚟越盛行。
3: 近年嚟，內地頭部電商持續加碼香港市場，將成熟供應鏈數字化運營體系落地香港，全方位升級香港消費者網購體驗。咁早喺五月底啊，阿里巴巴旗下淘寶香港宣布，5月21日0点開啟618購物節第一階段，官方立減15%起，疊加優惠券後最低可至73%。5月31日推出3大關鍵服務，包括天猫超市 HK 明日达配送服务正式上线，服饰类目全面升级 HK 可退服务，以及精选大件家私直运香港。咁京东通过收购香港老牌本地商超，整合线下门店、本地物流网络，叠加自身供应链、大数据算法优势，推出适配香港市场的促销优惠。同时，京东香港团队更加玩起本地化，即活动海报采用港式中文，客服支持粤语。物流则整合收购超市原有网络，承诺当日达或次日达。同时，京东摩于618当日在香港湾仔正式开业，透过在线 App、本地线下超市等多渠道布局，完善本地供应链，提振本地消费，令香港市民享受更便捷的购物体验。内地电商持续布局香港市场，背后是行业对香港消费潜力的充分认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内地电商企业与香港本地商超、零售品牌开展并购、联营等深度合作，能够搭建双向流通通道，助力香港本土特色产品、原创品牌同步开拓更大市场。
13: 我相信一些内地的企业过来香港，现在可能同一些的实体店开始做一些联结、并购或者合作，代表內地的網上平台公司對於香港的市場都是充滿信心的。而對於本地的消費者來說，我相信都是一個多一個選擇，那個價格的話當然也是會具的優勢，所以消費者普遍其實都是會歡迎。而在香港一個轉型的期間，也都是要擁抱科技，所以如何可以令到大家做多啲好嘅香港嘅品牌咧，或者香港特色嘅產品嘅話咧，我相信咧都係一個嘅機遇。
3: 線上渠道嘅價格與品類優勢，令香港本地傳統實體店直面唔少嘅競爭壓力。咁邵家輝坦言，本地實體店鋪確實面臨諸多挑戰，但係呢個並唔代表本地實體店失去發展空間。
13: 對於本地一啲嘅傳統實體店嘅零售嘅朋友話咧，咁其實當然係有一定嘅壓力嘅，咁因為網上嘅銷售品種都比較多啦。但係我亦都經常同一啲嘅實體管理嘅零售嘅朋友講，其實佢哋都可以參與喺網上面嘅銷售，因為喺網上面嘅銷售嘅平台公司其實都歡迎所有你啲係合規合標準嘅產品，其實都可以擺上去網上嘅平台，多個銷售嘅渠道。
3: 咁我哋注意到香港一家创立于1975年嘅电器零售商近期启动咗最大规模嘅服务升级计划。消费者如果系中午12点前落单嘅话咧，最快系当日送达。产品覆盖10公斤以下嘅15000款中小型产品。咁如果系喺午夜12点前落单嘅话咧，就可以保障系第二日送达嘅，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咁呢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港人消费模式持续转变，服务体验已经成为推动零售增长的重要因素。企业全新升级服务，优化仓存管理及车队调度，进一步提升送货效率，实现最快当日送达的承诺。咁香港本地一家较早进军电商的企业，则以更优惠的价格应对市场竞争。咁呢一家香港本地电商企业于五月初正式启动全年减价战。创办人表示，每个星期都会推出优惠营销。如今电商在香港的发展，一方面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亦都让香港零售商对自己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香港特区政府2024年1月正式成立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由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担任主席，覆盖创科、工贸、海关、邮政、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部门，同步组建业界专家小组，提供行业建议，配套落地多项电商扶持政策，在 BUD 专项基金框架下推出电商二资助计划，单家企业最高可获100万港元资助，用于搭建网店、线上推广、开发自有 App。咁定期在内地电商平台举办香港好物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推出免费数码转型平台数码不求人，为中小零售商家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方案。数码港配套5亿元先导资助计划，零售、餐饮、中小企业最高50000港元补贴，用于线上系统电子支付升级。依托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电商扶持体系，怎样跳出低价同质化竞争，打造独属于香港的特色品牌竞争力，是本地零售业转型的核心课题。咁作为电商发展专责小组的一员，邵家辉提出，香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根植于本地原创特色产品、本土自制品类两大赛道，借助电商渠道既能深耕本地市场，亦都可以辐射内地与全球消费者。香港长期接轨国际市场，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等，本地商户应当做好原创设计，打造港式地域特色，

0: 将香港制造作为自己的标签，令更多本土人情味的好文通过电商平台传播出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围绕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由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贸易投资促进局等多部门联动，推出资金资助、品牌认证、出海拓销、数字人才培育四大类扶持政策，持续降低中小零售商户、直播从业者数字化转型门槛，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与中葡商贸平台，做大跨境电商新业态。澳门特区政府贸促局长期推行电子商务推广应用 B2C 平台鼓励措施，对本地企业入驻官方认可 B2C 电商平台产生的年费、线上推广增值服务费予以资助，补贴比例最高70%，每个企业年度资助上限20,000澳门元。政策重点向澳门制造本土原创品牌、代理葡语国家商品的商户倾斜。今年持续优化申请细则，简化中小企业申报流程。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落地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分两期开放申请，首期提供1000个扶持名额，合资格商户可免费获得最高1.8万澳门元数字化工具配套，同步提供企业运营诊断、线上营销培训，覆盖网店搭建、直播运营、线上收银系统改造全场景。针对餐饮行业，特区政府配套电子化专项资助，补贴商户线上点单、外卖数字化系统升级。今年6月1日，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正式启动重磅政策澳门新品牌计划，落实本年度施政报告品牌出海工作部署，在中葡综合体举办启动仪式，百几家工商跨境电商企业代表参与活动，获评商家达人将拥有专属官方标志。澳门特区政府联动内地主流电商平台增设蓝色认证标签，认证主体同步获得政府统一海外推广资源倾斜。此外，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常态化组织本地企业对接内地电商平台，落地澳门百店线上专场、澳门好物内地选品会。2025年7月，牵头组织跨境电商代表团赴葡萄牙、法国开展溯源直播商会对接，打通葡语特色产品进入内地直播市场的通道，搭建双向跨境流通链路。同时依托会展资源，在澳门国际旅游博览会设置本地特色店线上直播展区，通过短视频、达人探店在内地新媒体平台远胜推广澳门手信文创产品。咁我哋仲注意到啊，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依据澳门数字技能提升及考证计划，常年开设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跨境电商运营系统化课程，每年投放数百个培训学额，配套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职业等级考证。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持续开办中小企新媒体营销分享会、跨境电商实践工作坊，为澳门本地商户提供一对一数字化转型辅导服务，联动本地高校开设电商文化融合专项课程，孵化兼具澳门文化传播能力的本土直播达人。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澳门直播协会副理事长戴显阳先生，从行业一线嚟了解下澳门电商近年嚟嘅新变化。戴生你好，
3: 你好。
0: 咁结合你从业以来的观察和实践，在内地电商迅速发展的带动下，近几年澳门网络零售领域涌现出哪些新变化和新亮点呢？
3: 我们很多不同商家会做带货，咁如双十一啊，或者可能一些我们直播协会办的直播节的话，咁他们都会跟着这些 schedule。其实我们澳门的电商的发展有时都有自己的一套的内容和进程吧，可能是我们那些比较促销的节点可能跟内地不一样的。有時咧，除咗話係某程度上一啲嘅部分跟內地之外咧，我哋都會有創我哋自己嘅節日。如果你真係雙十一啊、618呢啲大嘅節點去做直播或者去拼嘅話咧，我哋不如就叫做類似錯峰開播咁樣嘅概念啦。我哋適當嘅、適合嘅，我哋照去跟隨。但係除此之外，我哋都開發其他節點。
0: 咁澳門直播協會喺幫扶商户開設線上店鋪或者係對接內地市。

0: 场等方面咧，开展咗边啲具体嘅工作呢？
1: 澳门呢边嘅商家，我哋呢几年都一路喺度帮紧佢哋啦。有啲可能开铺头，有啲可能解决好多唔同嘅卡点等等，咁好多唔同嘅商家都因为呢一啲嘅帮助之下咧，其实都系开始真系比较深度啲去做电商，同埋都有个唔错嘅成绩。咁另外如果关于系培育国家同埋外国嘅话咧，咁其实系呢两年咧，我哋就比较系再发力。其实我哋现在嘅做法咧，都系一开始都系希望帮助我哋外国嘅商家去走入内地嘅市场。咁我哋用嘅都系一啲内地嘅平台，咁所以喺呢件事上边，佢第一佢哋可以体验到其实直播系点样嘅一回事。我哋真系手把手，又点样选品，点样将啲货运去内地，跟住点样做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应该要邀请有啲点样嘅主播去匹配佢哋嘅产品嘅，因为全部一条龙我哋都系有去作为一个支援嘅。咁同埋同时间，佢一睇到哦，原来喺咁样嘅操作之下，先至可以做到一场成功嘅大货嘅直播。如果系一啲大家唔系咁熟悉嘅产品嘅时候咧，相信前期嘅一啲嘅铺垫啊，一啲嘅叫做宣传咧，系非常之重要，同埋都系有需要嘅。咁所以过去两次咧，我哋都系一个帮红酒去做啦，一个就帮一个啤酒啦。其实佢哋效果都非常之好，同埋佢哋都希望系之后继续做呢件事，同埋都系对打入呢个内地市场咧个信心系大咗好多嘅。咁呢两个牌子其实佢哋本身都系有喺线下嘅方式，用一般贸易嘅方式都有进到内地嘅，但系咧各方面嘅发展咧都系争少少。佢哋有尝试过自己系做电商，咁但系效果咧都未尽人如人意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多一次之后咧，佢哋知道个窍门，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系一个深度嘅合作。现在用电商嘅方式都系 work 嘅，可能我哋能够接触到嘅商家或者接触到人咧系更加多啲添。咁所以我对于件事未来嘅发展都非常有信心，同埋政府见到我哋嘅成绩咧，佢对于件事都好有信心。所以未来咧，其他唔同嘅国家我哋都会慢慢去到，咁希望就系打开市场之余咧，都可以话到俾外国人听，入嚟中国可以透过澳门，同埋澳门有商品都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走向国际。咁呢个双向嘅流动同埋交流咧，系我哋见到做得唔错，同埋我哋都希望未来系继续去做嘅。
0: 咁本月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正式启动澳门新品牌计划啦。咁喺大生你睇嚟咧，呢一项计划可以为本地嘅中小微零售企业、直播从业者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助力呢？
1: 我觉得呢个是非常之好的事，同埋我觉得呢个都是政府好回应我哋商家需求嘅一个措施嚟嘅。今次一个澳门星品牌计划咧，其实主要咧系针对电商从业员同埋有做电商嘅产品嘅，即系话我哋通过咗政府好多唔同嘅规矩，佢哋好多唔同报晒名之后，我哋如果睇过晒边啲符合申请或者我最高分数咧，我就颁一个澳门星品牌标签俾佢哋，而我哋下一步咧就系会同好多唔同嘅电商嘅平台啊再沟通，希望将一啲我哋澳门政府认证嘅品牌同埋主播咧，隔篱可以加个蓝剔咁样，就多个标志喺度。咁大家见到嘅时候咧，就好清楚哦，原来呢一个嘅主播咧系澳门特区政府承认嘅，呢个系一个叫正牌东西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对于呢一啲嘅主播同埋对于好多唔同真系切切实实做好事嘅品牌嘅话咧，我觉得呢件事如果大家见到呢啲标签，对比起啲冇标签嘅话咧，我相信网上边买嘅人咧都会有一个衡量喺度，同埋咧用另外一个切入点咧去帮助佢哋嘅销售同埋信誉。咁我都希望当佢得到呢一啲嘅标签之后咧，我都会追踪佢哋嘅销量啊，追踪佢哋成个嘅叫做品牌嘅发展过程，希望都有好多好嘅例子可以之后再同大家分享。所以呢一个嘅品牌计划咧，佢回应咗我哋嘅实际嘅状况，回应咗我哋业界嘅诉求，同埋咧见到澳门特区政府系更加进取同埋有决心咧，喺电商带货、跨境电商同埋我哋数字化经济转型当中，系希望落多啲力量嘅。希望就呢件事做咗落嚟之后咧，澳门喺呢方面嘅发展会越来越好，都俾大家见到我哋嘅决心咯。
0: 是的。咁而家喺内地电商直播模式嘅带动下咧，你认为澳门网络零售嘅未来可以点样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差异化嘅发展道路呢？
1: 大家都知道澳门嘅市场唔大啦吓，我哋唔系唔可以做一啲直播或者电商嘅计划，净系针对澳门人嘅。咁但系可能咧，成个面就会窄啲。咁但系我哋都有做本地电商，净系面对本地人。咁其实都系对于一啲真系微企或者佢哋完全未接触过电商嘅话咧，对于参加呢啲嘅活动， 去體驗電商係點樣一個回事咧，我覺得係個好處嚟嘅。但係我覺得喺我哋協會嘅角度，我哋更加希望見到嘅就係我哋透過電商究竟可以為

0: 網上其實透過短視頻帶貨，同埋透過微短劇帶貨，而家喺大平台當中嘅話，其實都非常之流行嘅。只不過可能澳門嘅風氣咧，未係叫做建立到。咁我哋希望現在我哋啱啱拍咗微短劇，咁我哋未來仲有幾套嘅短劇都即將會開拍啦。咁同埋我哋越嚟越培訓更加多唔同嘅主播達人，同埋我哋同葡萄牙唔同嘅優質嘅商家同埋內地嘅優質主播再咁樣結合嘅話咧，我相信澳門嘅定位同埋俾人見到嘅機會都係會大咗嘅。當然再進一步嘅話咧，其實我都希望係連結好多外國大咖嘅 KOL、大咖嘅我哋嘅大貨主播咧，我哋全部都喺慢慢喺度建立緊。我都希望可以形成一個國際主播達人朋友圈咁嘅概念。當我哋唔同嘅商家想打唔同嘅市場，或者當我哋特區政府想開發唔同嘅市場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帶住我哋電商呢一個嘅工具。咁我哋都願意作為呢個特區政府嘅工具，係繼續發展澳門嘅各方面嘅經濟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願景。
1: 好嘅，多謝曬大生嘅分享啦。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澳门珠海 FM 105.4， 广州 FM 98.0， 深圳 FM 101.2 和佛山 FM 93.2 收听。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4: 好啦，先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啦，股票代码嘅相关知识嘅。
5: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同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嘅行情啊。
4: 今日嘅财资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嘅话题。
5: 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已收小麦超3000万吨，我国夏粮收购开局良好。
4: 热点观察咧就会同你关注一下咧个第十五规划咧嚟感悟因地制宜嘅相关嘅话题。咁啊，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嚟关注一下今日就系 A 股呢一边嘅情况啊。咁啊，见到咧上证指数咧维持一个横盘震荡嘅，早盘啦见到深圳市场咧有一定嘅冲高，不过最终咧就无果而回吓。咁啊，中午收盘啦，两市方面咧系有一定嘅红绿互现吓。咁啊，上证咧收喺4096点，下跌咗10个指数点，跌幅0.25%。深证成指咧报收15906点，上升52点，升幅0.33%。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209点，上升17个指数点，升幅0.42%。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大市成交啦，半日市咧有20000亿嘅成交水平啊，都相对嚟讲较为之理想。咁另外咧就个股方面咧，今日其实咧就一个嘅跌多升少嘅，量市方面咧系有去到4100家以上嘅个股录得咗下跌吓，咁而上升嘅个股家数咧系未够1000家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嘅情况系点样样啦，咁啊见到相关嘅一啲嘅芯片的概念啦，尤其好似咧就存储芯片啊、中心啊相关的一啲嘅概念咧，都较为之强势。咁除此之外咧，仲见到就一啲嘅相关嘅芯片制造啦，好似光刻机啊、光刻胶啊、氟化工啊、先进封装啊等嘅概念咧，都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 CRO 吓呢个创新药嘅板块啦，咁呢段时间嚟讲咧，都系有较强嘅呢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啦。咁啊，另外咧见到都系一啲嘅相关。

0: 細分行業當中嘅，好似 CPO 啊、第四代半導體啊等等啦嚇，咁啊都係啦 ，MLCC 啊、PCB 啊呢啲咧都繼續有一個嘅就係走強嘅。相對嚟講，調整居前嘅板塊見到有一啲嘅消費相關啦，包括咧就係影視院線啦、教育啦、旅遊啦嚇，咁啊仲有一啲嘅酒店啊、餐飲啊等等啦，都係悉數出現翻一定嘅回調。另外咧就有一啲嘅金融類別嘅個股咧都有一定嘅震盪整理。咁仲有咧前期咧用電高峰帶動出嚟嘅呢個煤炭啦，乎呢段时间咧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落嘅，咁上个星期就比较之强嘅稀土，今日星期翻嚟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冲高回落嘅调整嘅吓。
1: 咁我观察港股方面吓，连续下跌嘅一个港股咧，今日就一个止跌反弹嘅一个表现吓。睇睇指数啦，恒指咧系报收23,344.6，微升0.04%嘅。国企指数啦，报收7,749.76。跌幅是0.12%，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458，升幅是1.34%。咁啊，关注到盘面当中啦吓，今日升幅比较靠前嘅啦，包括有一啲嘅传输半导体啦，同埋一啲嘅光通讯概念吓。咁而纸业股同埋航空股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拉升。咁而另一方面啦，中资券商股、光伏股、黄金股、保险股咧，咁啊就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0: 嗯哼，咁啊，另外咧就见到喺外围市场方面咧，隔夜美股三大指数都系下跌嘅，咁尤其咧就见到呢一个嘅纳指跌得狠啲吓，报收25,587，跌2.21%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1,666，跌0.09%。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65，跌1.44%嘅。
1: 欧洲市场方面都是集体调整下，英国富时100报收10,428.8，微跌0.09%。德国 DAX 30报收24,893.5，跌幅是0.98%。法国 CAC 型报收8,340.7，跌幅是0.71%。
0: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喺进行股票投资嘅时候，经常咧会见到一啲以特定字母开头嘅股票嘅，譬如话 C N U W V 等等啊。或者是股票代码后面带着特殊的字母的。啊，邝主任啊，一些带着字母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啊？
9: 好的，小儿，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不同股票字母标志的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啦，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咧，呢个标志亦都会取消。
10: 呢度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嘅前五个交易日唔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啊，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嘅前五个交易日冇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啊，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9: 小儿讲得没错啊，之前的课程你没白学的。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第三个字母就是 R， 表示这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就是 KR， 是小写，意思就是可融资融券的科创板的个股。这个小写的 K 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10: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

0: 买股票，到期就连本带利一起来还的。而融券呢，就是股民将股票借来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譬如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了。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1: 小鱼儿讲得没错的，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天的内容，第五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U，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但还未盈利的企业的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的时候，这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W，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即是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上市之后不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0: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 啱嘅，完全正確啊，小鱼儿。嗱，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是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是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是拼音的首字母，也就表示呢这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说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点击它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的 S， S 股在我们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还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那些股票。第十一个就是大写的 XR， 表示呢这个股已经除权，如果是送红股或者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 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这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表示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号再加的大写的 ST，比 ST 更加严重啲嘅，系呢个股票退市风险嘅警示，意味住呢间上市公司面临住严重嘅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系大写嘅 PT， 呢个 PT 就是英文嘅 particular transfer 嘅特别转让嘅缩写。PT 股咧就系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嘅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嘅 NST， 就系经过重组或者系股改重新恢复上市嘅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0: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如儀扮演者露如。
1: 財富學堂越聽越爽，下次繼續開講。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下面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今日咧就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嚟自啦广州瑞丰量化投资嘅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4: 你好，大
3: 家好。嗯，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啦，都系继续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咁、中午收盘咧，见到两市咧就红绿互现啦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呢？
4: 咁啊，整體我哋見到周一嘅時候，深成指係創出咗近期嘅一個新高嚇。咁啊，創出新高之後咧，琴日同今日咧都係有一定嘅反覆回調嚇。咁啊，我哋見到盤中入邊上證指數咧係一度跌破咗十日均線嚇。咁啊，十日均線之後再重新抽翻起。咁啊，中午嘅收盤嘅時候咧，我哋見到仍然咧都係行得比較穩健、比較強勢咁啊。今日上半週嚟講，就基本上係啲半導體啊、科技類啊啲品種咧係大幅嘅反彈，而且咧都有部分嘅品種咧係放量創新高嚇。咁啊，整體咧係帶動一定嘅回暖啦嚇。咁啊，琴日嘅整體波幅咧係會比較大啲嚇。咁啊，所以今日嘅依種有一定嘅止跌回穩嘅跡象係比較明顯嘅。咁啊，從上午嚟睇咧，資金嘅流向偏好咧，仍然都係喺一啲科技啊、人工智能啦、算力啊、半導體啊一啲通訊類嘅一啲品種為主嘅。咁啊，整體而家市場嚟到依個節點嚟講咧，運行喺一定嘅高位下，咁啊有一定嘅波幅咧係屬於正常。咁啊，從周線、月線級別嚟睇咧，仍然都係行緊一個比較好嘅有得趨勢嘅嚇。
3: 嗯哼，咁啊見到啦，今日從板塊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強勢嘅咧仍然咧都係一啲嘅即係科技嘅領域嚇。咁啊見到咧就近段時間都唔少嘅一啲嘅行業嘅龍頭啦，繼續係疊創呢一個嘅即係新高嘅位置嚇。咁啊尤其見到今日咧啲嘅即係芯片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繼續係繼續強勢嘅嚇。咁啊後市方面係咪繼續咧重點留意啊？
4: 隨住全球對 AI 嘅需求啦，咁啊喺存儲芯片啊、半導體啊、或者係一啲光模塊啊、一啲光纖類嘅需求比較大嚇，咁再加上咧有啲短缺嘅一啲產能嘅情況下咧，上市公司係有一個漲價嘅話事權嚇，咁啊近期咧都係好多嘅領域咧傳出要漲價咁樣樣嘅情況下，特別好似 PCB 啊啲光模塊、光纖啊，都係有漲價潮。咁啊，通過依啲消息嘅刺激嚟講咧，會形成咗資金係喺依啲品種入邊抱團。再加上近期嘅政策利好下咧，外資係可以交叉唔同嘅領域咧，係去進行一個配置，咁啊以前係唔得嘅。咁而家係可以交叉領域去配置 A 股啊，而且係加大一個配置嘅力度咧。見到依幾個交易其實喺成交量方面咧，係好多資金特別係外資咧係跑步入場嘅跡象係比較明顯。通過琴日嘅一個大幅嘅籌碼嘅交換嚟講咧，咁啊好多啲品種咧亦都係完成咗一個相對位置嘅調倉換股。咁啊整體後市咧仍然都係睇好係一啲科技類嘅一啲品種嚇。
3: 嗯，的確嚇，咁啊見到 AI 嘅呢一股嘅浪潮啦，亦都係繼續咧就推升住呢一個嘅熱潮嘅。不過咧，而家最近都唔少嘅公司啊開始啦回應一啲 AI 算力啊相關嘅一啲嘅即係熱點，亦都係即係有一啲嘅交易嘅風險嘅提示啊咁樣樣。咁啊，作為投資者嚟講，喺追逐熱點嘅過程裏邊，有冇邊啲需要留意嘅地方？
4: 咪追逐熱點方面，我哋一嚟就係要控制倉位啦，而且係好多個股咧都係創出近期新高或者歷史新高。咁喺創出新高嘅過程入邊咧， 會伴隨住一個成交量的快速放大啦。主要我哋都是觀察啲個股的高位的成交量啊。如果是放得衍生大或者換手率衍生高的情況下，你要留個心眼啊。喺參與的過程入邊要設好自己的一個認錯的位置啦。咁當跌破了自己的一個認錯位置啊，應該要減倉或者係離場觀望嘅。
3: 嗯哼，咁啊，除此之外咧，睇翻呢一个嘅即系行业板块当中咧，见到一啲嘅相关嘅新能源啦，相关一啲嘅板块，好似能源金属啊咁样样咧，见到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走强嘅里边嘅。咁啊，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板块嚟讲咧，系咪比较睇好咧？
4: 咁啊，能源金属入边呢个板块包含嘅品种佢唔算多吓，咁啊，近期咧系有一定嘅异动，而整个板块嘅指数嚟睇咧。目前是屬於一個止跌回穩的走勢，咁入邊咧亦都係行包括一啲鋰礦資源的一啲品種，咁部分的品種係行得比較強，咁大部分嚟講咧都是屬於一種止跌回穩的走勢為主嘅。
3: 嗯，咁仲有最近咧，關於話呢一個嘅人形機器人方面咧，市場都繼續係關注嘅。咁啊呢一個特斯拉方面咧，加速推進人形機器人嘅呢一個大規模嘅呢一個量產，咁啊包括好似咧就外資方面嘅大行咧都係即係調高咗咧中國人形機器人嘅出貨量嘅呢個預測嘅嚇。咁啊相關嘅領域係咪可以繼續仲有一個嘅關注啊？
4: 人形機器人呢個領域咧係下半年都是機構比較看好的一個領域，隨著特斯拉的一些人形機器人已經是出現量產，或者在應用方面呢在行業裡面算是一些技術上的領先，再加上真正嵌入了AI 的一些算法，它好像人一樣有一定的一些思想認知一種協調性，目前來說呢國內國外的技術方面都是你追我講的一種過程，在一些核心零部件方面的上市公司呢，基本上就是跟我們以前講的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的邏輯是一樣的，無論個機器人賣不賣得出，這些零部件落了訂單基本上都是可以當為他們一個盈利點或者營收的，所以隨著個訂單的需求量不斷增大的話，相關的產業鏈入面的上市公司，他們未來的一個業績都是有一定的預期的，所以都是中長期看好。
3: 嗯，那與此同時呢，見到科技熱鬧，無論是科技衍生出來的能源的需求，還是說就應用端的人機人等等，但是呢見到就消費端來說，這段時間的走勢就不斷是有一定的走遠的這個情況之下，预期后续政策会不会出手呢？对于消费方面会不会有一定的拉动呢？
4: 消费方面我们就看Q3 方面的，比如说电子产品的一个消费，基本上各大品牌都是会集中在比如说夏季秋季里面发布它今年的一些新品，以苹果端来说今年是多了个折叠屏，折叠屏方面是会首发，整体呢相关的产业链的一些品种呢已经是行出了一定的预期表现了。而代工方面来讲呢，就涉及到国内的一些品牌苹果链都是有一定的订单预期，但是今年入面的一个电子消费的热度来讲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减退，而另外一個熱度方面可能會偏向於計算機領域的一些，比如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主機或者是蘋果一些迷你的一些主機，這些的需求端是會比較大一些的。
3: 嗯，咁啊，讲到话呢一个 AIPC 啊，或者系呢一个嘅 AI 嘅手机应用啊，其实都离唔开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大模型嘅。咁啊，最近见到豆包咧就发布咗新嘅呢一个嘅大模型嘅专业版，亦都系有三级嘅呢、这个收费嘅呢一个定价嘅方案喺里边嘅吓。咁啊，对于话大模型开始咧就要尝试呢一个嘅即系收费啦，你睇唔睇好咧？咁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大模型嘅板块，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4: 大模型咧係中長期嚟講，國家有一個戰略嘅支持嘅。咁啊，隨住比如話一個東數西算嘅各地嘅一個建設啦，咁啊啲機房啊，再加上咧係軟件端啊，或者係包括啲 chip 啊啲豆包啊呢啲咁樣嘅品牌咧，佢哋嘅使用嘅用戶數量比較龐大啊，咁啊有一定去轉擇嚟嘗試嘅話咧，仍然咧都係好似 三大營運商咁會變成一種習慣性嘅一個月消費嚇，呢啲月消費咧亦都會加

0: 帶佢整個行業啊，喺軟件方面嘅一個研發，咁再加上一個 token 嘅一個消耗啊，一個需求量咧，咁啊整體未來嚟講啊，喺人工智能領域嚟講，呢個算力嘅我哋講嘅數字石油啊，都係長遠嘅一個趨勢嚟嘅，咁啊相關嘅一啲上市公司咧都係會受惠嚇。
1: 再嚟关注下呢一个嘅即系 SpaceX 方面啦，喺呢个纳斯达上市咧唔够就两个星期嘅，见到股价咧曾经喺一度嘅冲高，不过咧就重新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落啦，而且咧好快速地啦开始就发行呢一个嘅债券啦嚟进行呢一个嘅融资嘅，今次嘅呢一个嘅认购嘅订单规模咧都超过850亿美金吓，咁啊都好少见咧就上市咁快又出现一个嘅再融资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咁啊对于话商业航天方面啦，后续方面嘅睇法会点？
0: 商业航天在 SpaceX 的近这个几个交易日上市入面的整体走势来讲呢，是已经表现出一种冲高回落的走势，亦都是被市场呢对于后期的一种不确定性呢是有一些不明朗，又不断推出这种融资的行为。我们都知道搞商业航天是比较烧钱，今次这个融资来讲是美國史上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IPO 啊，咁未來咧亦都係有其他嘅一啲公司要上市，大 IPO 要融資嘅話咧，對於市場嘅一個抽血現象比較大嘅，咁所以整體商業航天板塊嚟講，我哋見到國內依方面嘅一啲題材品種咧，都係行得一般嚇，咁所以依個板塊咧要注一定嘅風險啊。
1: 咁最近咧，大家都關注一啲嘅即係汽車方面嘅一個嘅即係消費，因為一嚟咧就最近亦都有啲嘅即係車展啦，咁二嚟都有新嘅政策啦，好似咧就商務部等九部門咧發布咗咧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咁樣嘅嚇，咁萬億嘅呢一個汽車產業啦，又迎嚟一啲嘅即係新政啊咁樣嘅，對於話汽車嘅流通或者汽車嘅消費會有一定嘅提振咧，短期對於話汽車股嘅投資建議係點咧？
0: 我哋喺多期節目度都長期提示，咁今年嘅最大嘅一個時間節點就係7月1日之後嘅一個新規，咁所以喺 Q2 入面嘅汽車新能源汽車嘅銷售端嚟講咧，係遇到一定嘅一個冷冬咁樣嘅跡象嘅，咁但係去到7月1日之後咧，新規嘅車型啊，比如話喺電池嘅領域啊，防止自燃啊，各方面啲技術嘅突破啊，或者係新一輪嘅好多啲技術嘅疊加上去嘅一啲新產品咧，亦都係會帶動啊 Q3 啊 Q4 嘅一個市場入邊嘅銷售量嘅。咁我哋要去繼續去觀察一下啊，整體喺7月份入邊。邊啲品牌會跑出啦，或者係邊啲品牌會推出類似半固態啊、全固態啊呢啲咁嘅技術啊，去一啲新產品入面咧，再嚟去觀察整體呢、這個，比如話整車類嘅表現。但係一個產業鏈方面嘅一個汽車零部件嚟講咧，我相信 Q3、Q4 咧都係會唔錯嘅。
1: 咁睇返近段時間市場呢都維持一個呢就相對就膠着嘅，咁科技股仍然呢係市場當中呢較為之亮眼嘅呢一個嘅即係投資領域啦，咁短期對於大市方面嘅運行呢同埋投資方面嘅建議係點呢？
0: 短期嚟睇呢，上證指數仍然都係會喺4100点左右呢係會有一定嘅反覆啊，或者係鞏固嘅走勢，而深成指方面呢喺周一的時候創出了新高之後呢，仍然都是看呢在高位會有一定的反覆鞏固，但是短期的板塊題材主戰場呢仍然都是以科技的一個延伸入面的很多一些分子細分領域包括一些國內外的一些消息發酵呢，是導致很多一些資金呢是會去對於某些題材或者是新的題材呢進行一個追捧，所以投資者呢是要可以淡化目前的個指數的波動嚇，嚟去圍繞翻階段性的一啲題材熱點的一種捕捉咧，先至可以喺未來的走勢入邊咧係獲得更好的一個效果嘅嚇。
1: 從操作的策略或者倉位的控制上咧，短期嘅建議係點啊？
0: 嚟到呢個位置咧，有咗琴日嘅呢種大幅的波動的一個陰線走勢嚟睇咧，倉位應該係相對降低到去6-7成左右咧，係比較安全嘅。而我哋重點去觀察個大指數嘅近期嘅十日均線咧，可唔可以有效支撐得到？如果係連十日均線都支撐唔到嘅話咧，咁相對嘅倉位咧，應該咧再向 啊

0: 下一步咧嚟进行一个降低咧会比较合适嘅吓。
1: 嗯，好，今日时间咧都唔该晒志峰嘅一个点评嘅，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少少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谈股论金啊，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吓，跟住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嘅，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殿山先生，潘生你好，
8: 系主持你好啊，
7: 咁啊睇到今日嘅呢个连续下跌，港股咧又系止跌反弹嘅吓，尤其系恒生科技指数啦，五间都收涨1.34%吓，恒指咧微升0.04%，国指就系小幅下跌0.12%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8: 今日半日市咧就主要都係啲傳統股啦，同埋啲科技股有所下跌嘅。咁啊，芯片類股份咧就漲跌不一啦。咁啊，就有好多都有繼續再小幅上升。咁啊，暫時嚟講咧，就今日好明顯見到啲藥股就升得比較多啲嘅。咁啊，包括藥明康德啊、藥明生物啊，都係喺呢個包括八大神州啊，都係喺呢個升幅嘅榜首之上嘅。咁啊，暫時嚟講就都係有一個輪動嘅情況啦。咁啊，騰訊開始企翻穩少少啦。咁啊，就技術上嚟講，23,000係一個23,300係一個支持位啦。咁啊，就企得穩嘅話，有機會就再向上收復去到24,000點嗰啲位置啦。咁啊，就暫時嚟講就因為六月份咧又距離呢個半年結咧都。仲有幾日啦，咁啊，估計都會對整個市場會有進一步嘅一個回升嘅機會喺度嘅。
7: 咁啊，好似見到頭先都提到啦，今日嘅呢個藥明系嘅板塊啦，都有6.19%嘅升幅嚇，其實都係保持咗4日嘅一個連升嘅態勢啦。咁點樣去分析佢後續一個走勢咧？
8: 藥明系其實就做得唔錯嘅，咁啊喺過往嘅研發藥同埋個業績上嚟講都係比較出色嘅。咁喺現水平嚟講，估計都有繼續一個回升嘅空間啦。畢竟佢哋都係比較落後於個大市，咁就整體嚟講就都係仍然有一定嘅嗰個空間喺度嘅。
7: 咁除咗藥明系之外嚇，今日嘅半導體概念都有3.96%嘅升幅嚇，特別係呢個華虹宏力咧都係升到16%咧，創到歷史新高嚇。咁對於半導體呢一種走強嘅表現咧，後續能唔能話仲能夠有一定嘅延續性啊？
8: 好似中芯國際啊、華虹宏力啊，都係有所上升嘅。咁就但係今日都升得比較急嘅，咁啊就嚟到呢啲位咧，其實都會有機會碰到一啲主要嘅。一啲阻力嘅，咁暫時嚟講咧就華虹運力個估值係好高嘅，咁所以就喺過度被買入底下咧就我都係建議投資者可能要首先就有持貨嘅，咁嘅話不妨開始逐步小幅度減持啦。
7: 咁除咗呢一个嘅半导体之外啦，见到今日嘅航空股都系一定程度嘅反弹啦，好似中国国航咧都升超3%啦，咁对于航空股跟住落嚟嘅一个表现啦，同埋即将到嚟嘅暑运嘅旺季吓，航空股会唔会进一步有一定程度嘅上升？
8: 航空股系好睇油价嘅变化啦，咁如果油价有进一步嘅回落嘅话咧，对航空股有利嘅，咁暂时嚟讲就航空股都会喺呢啲低位度即系喺个。上落整股集结
7: 咯。咁其实如果睇翻话国际上边呢个货业务资海峡咧，话会免费开放60日之内啊吓。咁除咗话对于呢一个油价有影响，仲有冇话可能会对港股嘅一啲嘅方面咧会产生一定嘅影响咧？
8: 可能会对翻啲系相关嘅航运股会有帮助啦。咁暂时但系就未见到住嘅，咁可能都要系再。观察多少少时间先至能够决定啦。
7: 咁我睇翻另一方面吓，见到今日嘅呢个电力股咧，都系继续有一个调整嘅态势吓。咁其实考虑到而家呢一个目前嘅一个需求嚟讲咧，点样去判断而家电力股嘅呢一种嘅走低咧？
8: 电力股就系其实

0: 啲位置就唔算話太貴嘅，都去翻一啲比較合理水平啦。咁所以我相信後續都慢慢會企翻穩啲嘅，因為始終嚟講就呢、這個踏入呢個夏季嚟講咧，即係用電量都會增加，咁其實就對電嘅需求都會大。
1: 嗯，咁啊，除咗电力之外，吓见到今日嘅好似一个嘅光伏股吓，都系有延续翻一个嘅调整嘅态势吓。咁啊，对于光伏股嚟讲咧，近期有冇一定嘅投资价值啊？
0: 光伏股暂时未见到有咩好大嘅嗰个上升喺度，咁所以就我睇光伏股暂时都会系喺呢啲位嗰度就反复就运行嘅。咁所以投資者可能都暫時嚟講就係要對於呢類嘅股份咧，就反而有啲保留喺度。
1: 嗯，咁啊，對於話前幾日表現比較唔錯嘅呢個中資券商股咧，今日就係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啦嚇。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值唔值得話有一定嘅操作嘅空間？
0: 就行呢、這個券商類股份咧就。有個短期炒作啦，咁就見到之前有啲資金係入咗去券商股份嗰度嘅，咁但係就見到今日又明顯有啲回調啦，咁所以我諗投資者暫時都唔好太進取住啦，即係應該再觀望下，睇下嗰個呢類嘅券商股會唔會再有多啲回調空間啦，咁直接個穩住先至再決定係咪吸納啦。
1: 嗯，咁啊，睇翻成个盘面嘅话咧，仲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咧，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啊？
0: 暂时都系啲头先主持讲嘅啲弱股啦，就即系大家去继续关注啦。咁其中弱股都系好多只嘅，咁譬如新上嘅济泰科技啊，呢啲都系唔错嘅股份嚟嘅，未来都有一啲嘅上升空间，包括即系康生物制药啊，呢啲都系嘅。咁至于啲高息类股份嚟讲咧，就系、是。譬如是一些另类的，譬如是跟管服有关的安乐工程啦，或者是这个碧瑶绿色啊，或者1397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股份啦。咁太古系的太古 A 啊、19啊，或者是太古地产啊，这些都是在一个回调整固阶段啦。咁即系大家不妨都继续去关注。
1: 嗯，咁啊嚟到周中啦吓，对于银酒方面嘅市场表现啦，同埋跟住落嚟嘅呢两日嘅一个嘅交易方面啦，又住点样一个预测同埋分析咧？
0: 依家临近六月尾嘅半年结啦，咁我相信就未来几日就个大市有机会都会再回翻稳啲嘅，咁就相信就会有一定嘅回升空间喺度。
1: 嗯，好嘅，今日中午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析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话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8: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关注香港加速打造企业财资中心嘅话题。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咧系正式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希望通过4T 框架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喺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并且咧协助在港运营嘅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
9: 嗯，那么该行动计划是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基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以及加强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
8: 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之前就讲到啦，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之下啦，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咧，系香港助力国家实施15/5规划、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嘅重要一环。香港建设跨国企业财资中心啦，会有边啲嘅核心优势咧？咁而香港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同呢个企业财资中心双中心的定位怎么样实现联动发展呢？怎么样通过这个中心的建设更好促进引进来走出去？

0: 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賦能國家高質量發展。今期的財智灣區，我們將會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金融科技與商業分析中心主任馮冠豪來進行解讀的。馮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想請馮教授同你講講，你覺得香港特區政府推出這個計劃，它的這個背景的思考是怎樣，以及會有哪些重要的意義呢？
1: 通俗來說呢，如果有一家公司是在多个国家来经营的话呢，想你这些全球的资金怎样做调拨啊，你那些汇率怎样去对冲啊，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区来融资，税务怎样做安排，即是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讲呢，如果这些各个的地方都分散管理效率低的话，这些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将这些职能可以集中在一个地方做统筹的话，那这个资金中枢就是这个企业的财资的中心了。这个就是香港想做的事情。香港现在就是选在这个时候做推进呢，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香港金融业的体量和深度已经积累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有数据就是去到2024年底了，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的规模已经是达到了 35.1 万亿港元。2025年甚至又登顶这个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咁跨境財富規模係達到 2.95 萬億美元，係增長咗 10.7% 嘅資金、機構、人才高度聚集，土壤都成熟。第二點就係而家呢個全球嘅供應鏈嘅重構啊，同埋而家地緣格局嘅變化，好多喺中國內地嘅企業想都加快走向海外。咁樣呢個情況下呢，對於點樣嚟集中管理資金、跨境對沖風險，同埋優化啱啱講到嘅各種各樣喺每個嘅地區嘅稅務嘅安排嘅需求咧，都係明顯喺度嚟做上升嘅。呢個係一個需求方面嘅。第三點就係香港其實早就喺2016年嘅時候就已經設立咗企業財資中心嗰啲稅務嘅優惠啦。經過十年嘅培育啦，其實已經有一批呢啲中外資同埋跨國集團喺香港設立咗財資嘅平台。呢次嘅行動計劃其實就喺而家呢個基礎上嘅系統再一步升級。都是香港主動去服務國家的金融強國建設，做大做強金融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步。具體來看，就是這次計劃有兩個很明確的目標。第一，就是吸引更加多的跨國企業在香港設立他們的財資的中心，都幫助已經在香港的財資中心進一步擴大規模。
0: 另外看看这个行动是提出了这个 4T 框架，其实就涵盖了就是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还有针对性推广，还有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都想请冯教授和我们来解读一下 4T 框架怎样来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更多跨国企业落地或者扩大在香港的企业财资中心的业务呢？
1: 这个问题非常之好啦。咁四 T 就係包含咗當然四項嘅內容啦。第一項就係都係最受關注嘅就係革新呢個税制啦。而家咧香港嘅合資企業嘅財資中心嘅利得稅率咧係 8.25%， 呢個其實只係香港嘅標準稅率 16.5% 嘅50%啦。今次改革就係喺呢個基礎上引入咗更加具競爭力嘅分級優惠，而且都新增咗好多預先審核嘅機制，就係企業喺投資之前咧，是可以同呢個稅務部門確認可唔可以享受到待遇，從而增強咗呢個稅務確定性啊，同埋提高呢個合規嘅彈性。按照嘅計劃咧，其實今年就會開展呢個公眾嘅諮詢啦，最快喺明年嘅上半年可以同立法會去提交修訂嘅建議。第二個內容咧，就係持續去擴大避免雙重徵税嘅協定嘅網絡啦。呢樣嘢係非常之對於跨國企業非常之嚟做重嚟重要嘅。香港目前已經同咗57個經濟體簽訂咗協定，下一步就係重點去對接一帶一路沿線，使得以香港為基地嘅企業咧喺海外經營嘅時候咧，就減少呢個重複嚟納税。如果呢個協定嘅網絡越嚟越廣咧，企業嘅海外報告嘅稅務成本就會可控啦。咁樣對於呢啲跨國嘅經營就尤為之重要。第三個 T 咧，第三項咧就係針對性咁招商。一方面呢，香港是想深耕呢個內地的市場啦，服務內地企業可以出海啦。另一方面呢，香港都是想面向亞洲和全球的新經濟企業可以精確地引進。最後一點就是培養人才啦，咁加強呢一個政企的溝通，聯動呢個本地的高校啊、金融機構啊， 保齊呢個企業財資。

0: 跨境風險管理同埋國際稅務各種方面嘅人才嘅缺口。其實喺香港高校咧，同埋業界咧，都會喺度合力咁培養呢啲又識金融、又識科技、又識國際規劃嘅複合型嘅人才，為之後呢個財資中心可以提供長期嘅支撐啦。所以可以講係硬政策同埋軟服務都係相互配合、共同發力嘅。
1: 嗯，都想請教下馮教授啦。其實喺你睇嚟咧，你覺得香港同全球其他嘅金融中心相比下，喺發展呢個企業財資中心方面咧，有邊啲核心嘅優勢咧？
0: 如果係我睇嚟嘅話咧，咁香港有一樣係好多城市、好多國家地區都做唔到嘅複製嘅優勢，就係、是、離岸人民幣。香港係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業務樞紐，處理咗全球差唔多八成嘅離岸人民幣嘅支付。去到2025年8月底啦，這個數據就是香港嘅人民幣嘅存款係超過咗10,000億元嘅。人民幣嘅實時支付嘅結算體系喺2024年嘅日均結算係可以達到3.1萬億元日均啊。同時咧，香港都係全球最大嘅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啦，大概佔30%左右啦。咁對於我哋內地企業想走出去嘅話，當然有大量嘅跨境付款啊、貿易結算啊、發債融資啊。以離岸人民幣在香港操作會更加之方便、更加之便捷，成本都更加之低。香港都是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的債券的，就是那些點心債的發行地啦。所以都為企業如果提供了人民幣融資的重要渠道。如果是對比來講，新加坡來做對比的話，新加坡之前有一個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是延長到2031年的，其實都是有競爭的，都是算激烈。但是如果是看離岸人民幣或者是更加貼近之內地市場這個重要這兩點上面，香港是不可替代的地位。除此之外，香港還有很多層疊的優勢，例如香港這個普通法是跟國際是接軌的，還有這個政策穩定是可預期的，資金、人才、信息、自由流動。香港剛剛都提到稅率是簡單，這個稅率是低，都採用了很多這個地域來源來做徵稅的原則，而且香港沒有增值稅啊，沒有資本利得稅啊，對於資金的集中和跨境配置是非常之友好的。那我們都知道香港金融基礎設施是很完整的，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一應俱全，會計、法律、稅務很多專業服務都是高度來聚集的，所以那些複雜的跨境合規呢可以一站式辦理。再加上最重要的是背靠粵港澳大灣區8,000多萬人口的產業的腹地，咁呢啲財資服務可以更加之緊貼實體經濟，呢啲優勢疊加埋一齊咧，係使得香港成為跨國企業同埋內地出海集團設立區域嘅財資總部嘅首選地。
1: 嗯哼，企業財資中心方面嘅業務啦，咁其實佢涵蓋包括好似有資金嘅歸集啊、跨境融資啊、外匯嘅一個風控啊，仲有集團嘅稅務統籌等等好多嘅一啲嘅功能嚇。香港能夠為呢啲嘅企業解決邊啲實際當中嘅經營嘅痛點咧？
0: 如果是實際的經營痛點的話，我舉一個例子啦。如果一個內地的新能源企業啦，咁佢產品是賣到去東南亞、中東、歐洲的，咁好多時候你賣過去之後，你海外的回款咧就會分散在10多個國家的帳戶入邊啦。咁有些帳戶有資金的閒置啊，有些項目有時候缺乏周轉啊，呢些都好經常會發生的。咁匯率波動的時候咧，就更加之容易造成了呢個兑匯的損失啦。而且呢些資金在咁多個國家同地區之間嚟做調撥嘅時候，通過嗰啲傳統嘅代理行，好多時候都需要幾日時間，手續成本都唔低㗎。如果將呢個財資中心設喺香港嘅話咧，咁呢個情況可能可以會明顯咁改善。咁第一點就係、是，咁而家全球資金歸集到同一個平台嚟做集中嚟調度嘅時候咧，啱講到嗰啲閒置資金嘅盤活啊，點樣通過內部嘅餘缺去做調劑啊？點樣整體去對外去借款都會嚟減少，咁資金嘅使用率就會大大嚟到提高，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而家借助香港呢個成熟嘅外匯同利率嘅工具咧，喺集團層面統一可以做對沖匯率利率風險，呢係可以集體做嘅，避免啱分散到10多個國家分散去做操作。第三點就係、是，可以依托香港嘅稅務嘅優惠，同啱講到嘅咁多個國家嘅協定嘅網絡，合理地安排全球的稅務，避免重複徵稅，這點都是很多企業非常關注的。第四點就是香港的融資渠道都很多元化啦，投資者類型又豐富的話，企業可以統一來發債、去安排那些銀團的貸款、

0: 者香港的信用和这个成熟的市场呢，企业是完全可以获得比海外任何一个国家都单独融资更加之低的成本的。除此之外呢，资金集中之后呢，这个集团总部可以对全球的现金流风险敞口都可以实时地掌控，决策又更加之快更加之稳。其实归根到底呢，企业财资中心就是这个跨国集团的资金的大楼，或者是讲他们的风控的中枢，使得全球经营管理更加之精细。
1: 今日的财资湾区非常之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教授的一个深度的解读。唔该晒冯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下次再见，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市运行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昨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住夏粮陆续收获上市，夏季收购正喺度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喺度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同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7: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令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第17届夏季大沃斯论坛昨日开始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这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表示，
9: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1: 论坛期间仲将发布多份旗舰报告。夏季大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大沃斯论坛和大连第9次的牵手。
8: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释放链通全球的强劲动力。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首次设立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材料、零部件、整机全链条企业，直观展现我国低空经济供应链自主可控实力。从精密轴承、智能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特种复合新材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参展商石桂华表示，
10: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8: 绿色低空供应链亦都吸引了不少海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来自土耳其的客商表示，
11: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8: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主宾国主宾省产业对接同样石果累累。作为主宾省之一，安徽省呢次轮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集中展示该省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带来了合作意向。
12: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8: 本届链博会上，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以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创新解决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约翰·格瑞姆表示，
13: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啱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五年规划是观察中国发展的重要窗口，31个省份已经陆续发布15规划纲要，立足实际错位发展，分类施策。细细读这些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处处都体现着全国一盘棋之下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和方法。
8: 咁针对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个最大的短板，广东设置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海洋生产总值等城乡区域特色指标。
1: 咁而立足开放这个最大的优势，上海就提出了构建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大开放新格局。
8: 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设置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文化旅游以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增长等的产业转型指标。
1: 咁而揸住人工智能呢个支撑自身现代化建设嘅关键变量，浙江专题部署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8: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咧，系我哋谂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嘅出发点同埋落脚点。谋好干好十五五，从各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感悟，因地制宜咧系重要嘅方法论。
1: 冇错啦，因地制宜咧就系要将科学把握全局同埋一域啊，自觉咁样喺大局下思考，喺大局之下行动，立足自身各展所长。現代化的產業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在全面全國的層面，十五規劃綱要是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放在重大戰略任務的首位。31個省份的規劃綱要要圍繞這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作出針對性的部署。而在具體的舉措上，可以說是各有特色、各展所長。
8: 陆续一汤净煤机制造大省河南啦，系全国极少数规模以上工业41个大类行业齐全嘅省份之一。着眼制造业质嘅有效提升，河南明确建设制造强省嘅目标，提出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尽快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建设全国重要嘅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今日从一根嘅光缆起步啦，再到独树一帜嘅光电子信息产业，湖北理光竹链从产业链完整迈向啦产业链自主可控，加快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湖北啦提出咗现代化工业，加快向产业链后端延伸，提升。

0: 新規劃綱要提出啦，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喺各省嘅呢個規劃綱要裏邊咧，人工智能同埋算力雖然咧係成為最大嘅共識之一嚇，咁但係咧就發展各自有重點，同埋體現咗咧實事求是同埋先立後破嘅呢一個嘅要求嘅。
1: 嗯，咁啊，睇睇时间啦。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OK， 下集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嗯，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2: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1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将播出《云南汇集》下集。
12: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滋味》，舌尖上的酸湿与清醒。
11: 传承有我，嚟听苏绣大师周英姿嘅传承故事，以针为笔，感受时代。
12: 一台好戏唱活一座城，节目最后跟住电视剧主角探寻千年秦汉金脉，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1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1: 云南汇集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道口的险峻路段蒙古波，曾经是同运古道的一部分。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悬挂着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是200多年前汇集人创造的工程奇迹。
12: 八方覆臭，汇管林立，气音袅袅，百年未绝。汇集是中央王朝经历云南最早的战略要地，也是万物共荣的生态家园。身居西南一隅，而可观天下之势。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云南汇集》下集。
14: 每年丰收时节，第12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

0: 冠军、会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会泽村跑热身。
1: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0: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会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穿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宜州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会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会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会泽人为滇铜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2: 会泽历史文化学者高升堂：
3: 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地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0: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姑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

而是决心与汉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金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
1: 惠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从而来到惠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1: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惠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2: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1: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2: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1: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

0: 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1: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志、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0: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也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
1: 深藏在会泽这片热土的，不单只有鼎力支持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
2: 是啊，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贵赠，亦从未停低前行的脚步。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1: 大家好，我是倪星。6月22到24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从物候、美学、滋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黑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与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及具烟火气的东西生活美学。今日播出《滋味：舌尖上的酸湿与清醒》。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而家正值江南梅雨季，气温高，空气潮湿又焗热，皮肤上边硬系有种黐立立嘅感觉。
1: 系啊，咁喺北方人嘅心中呢，秀丽嘅江南系小桥流水，系诗同远方。咁而对于身处江南嘅人嚟讲，最为烟雨朦胧嘅六月，的确系湿同远方啊。呢度嘅湿咧就系湿润嘅湿。长达一个月左右嘅持续降雨，造就咗我哋口中嘅梅雨季。咁加上夏日暑气，令到感受江南一言不合就会化身成为咗蒸笼啊！
0: 咁为咗度过梅雨季里边呢段湿热而漫长嘅时光，江南人创造咗好多雨季限定嘅风味。呢、这个其中最有名嘅就莫过于梅干菜。呢、这个梅既可以写作梅雨嘅梅，又有人话系发霉嘅霉。咁梅干菜几乎系唔可以单食嘅，同佢经常搭配出现嘅一道菜肴就系梅干菜扣肉。嚟通过一段介绍嚟做个了解。
2: 梅干菜扣肉，传统绍兴菜中经久不衰的一道。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捞出切块，加绍兴酱油炖煮至七成熟。切碎的梅干菜用猪板油翻炒，加入少许白糖，既平衡咸味，又使鲜味更加出挑。五花肉均匀铺在碗底，梅干菜随后而至。腾腾香气中，丰腴的肉片与干香的梅干菜滋味互渗，彼此成就。两个小时后，美味出锅，梅干菜早已被肉汁浸润，乌亮甘醇，五花肉也被咸鲜俘获，每一口都咸香绵糯，回味悠长。一口梅干菜凝聚着绍兴人最朴实的幸福。
0: 摆上台的梅干菜扣肉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梅菜扣肉，闪耀着焦糖一样耀眼的颜色，看着它你就会觉得充满食欲。在这味菜里面，肉不再是主角，梅菜和肉是没有主次之分，而是同等相待。油粒粒的扣肉和梅菜摆在一起，肥而不腻，绵软的质感入口即化，瘦又不会很柴，肉里面的鲜味泛住梅菜带来的丝丝缕缕鲜甜。咁而啲梅菜亦都不甘落后，吸满啲肉汁，睇起身系油灵灵嘅，同之前嘅外形可以话系判若云泥啊！咁食起身亦都系香润可口，一咬落去好脆，一改梅菜干涩嘅呢种黑板印象，系人类同自然喺梅雨时节碰撞出嚟嘅美好。
1: 嗯，冇错啊！咁从立夏过后，江南嘅梅子就开始成熟咯噃。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香雪海，一颗颗圆润饱满的青梅挂满枝头，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啊！好多游客前来采摘，并且现场制作青梅酒。咁先用清水洗净，一颗颗仔细咁擦干，再放到罐里头，铺上一层青梅，放一层冰糖，最后再浇上高度白酒嚟密封，一罐青梅酒就制作完成。咁三个月之后呢就可以饮得㗎啦。游客陈小姐。
3: 我以前在小说里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青梅酒这个东西，正好有这个机会来到香雪海景区，有工作人员来指导我做青梅酒，那我感觉这边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1: 咁除咗浸酒呢，唔少游客仲会将青梅带返屋企制作脆梅，亦都一件雅事嚟㗎噃。苏州光福 香雪海景区工作人员孟宇。
3: 比如说苏式话梅和广式话梅其实都是以青梅为原料，然后最熟的梅子呢叫黄熟梅，它做的梅浆呢可以腌制桂花，可以让桂花3到5年不坏，所以在清末汉初的时候呢，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呢就已经开始种植梅花。
0: 梅最早走入文明的印记就是从它的果实开始，人生五味酸字当首，早在西周以前醋还未走上先民的灶台，那梅果就是人们获取酸味的主要来源。若作禾羹，以为盐梅，那盐和梅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调味品，不单止是酿酒，梅的果实还可以入菜、制药和熬汤。
1: 是啦，那如前所提，黄梅时节家家雨，梅雨季亦正是这个梅子成熟的时候。每年的梅雨时节正是青梅转黄之时，这阵子的梅子呢褪去了涩味，中和酸甜，入口多汁，用来煮酒，酒香当中夹杂了梅子的清香，用来酿酒呢则酒中富含梅子的酸爽，在食欲不振的夏日里面足以唤醒迟钝的味蕾，也都不禁令人想起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啊。
4: 这颜色看着好好看哦。
5: 对。
4: 啊，闻到香味了。
6: 来，干杯。非常不错。哎呀，
7: 酸酸甜甜的。
8: 初夏时节，南京丽水的万亩梅林硕果累累。当枝头清脆的梅果褪去生色，变得饱满圆润，便是丽水人向亲友发出邀约的信号。
9: 家乡的酒就是好喝啊。
8: 余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数十余年。
9: 那个梅字来下酒，这个叫青梅煮酒。
8: 笔尖落下，未干的墨痕在古与今梅花盛开的两岸搭建成桥。
10: 上次在朋友家喝了青梅酒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曹操，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给1800多年前的曹孟德写一封信。
11: 孟德明公军舰，
10: 立下眉清，遥想明公青梅煮酒之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明公短歌行，青青子敬，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思贤之心累累可见。今海晏河清，建业上翔云集，寂寂波逝，先生与亦有亲见否？
0: 到了盛夏的江南，蝉鸣声声，荷叶田田，在这种这么焗热的时节，餐台上面如果是有一道水八仙，就可以瞬间驱散的暑气，带来满室的清凉。它不单止是一道美食，更是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画，承载着江南的水乡风情和千年的饮食文化。
1: 是啊，江南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独特的水乡环境孕育出了水八仙，就是莲藕、马蹄、菱角、时实、慈菇、水芹、纯菜、茭白啦。咁佢哋咧就好似江南水乡嘅八位仙子，各有风姿，又共同成就咗荷塘小炒嘅独特风味。先嚟通过一段纪录片嘅录音了解一下。
12: 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沂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8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气。

0: 冰润或蕴藏着干裂。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1: 咁水八仙呢道菜精选莲藕嘅脆嫩、马蹄嘅清甜、菱角嘅粉糯同埋时实嘅软糯，将呢啲水中鲜物汇聚一盘，每一啖都饱含住江南夏日嘅馈赠，令人仿佛置身喺碧波荡漾嘅荷塘边，感受微风拂面嘅惬意。
2: 一场梅雨季，藏住江南独有嘅时节风物。一碟油润鲜香嘅梅干菜扣肉，一罐清冽酸甜嘅青梅酒，一盘清爽鲜灵嘅水八仙，都系江南人与潮湿盛夏温柔相处嘅智慧。愿我哋都能够喺时令美食里边体味黄梅雨季独有嘅人间烟火。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大家好，我系倪星，
7: 我系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江苏苏州自古就系丝绸之府，而苏州嘅镇湖有住2000多年嘅刺绣史。一架绣棚，十指春风，这个充满诗意的图景就是千百年来苏州镇湖女儿们的日常。
7: 咁俗语都有讲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苏州镇湖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又优秀的绣娘，咁周英姿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针法的改良，到题材的拓展，再到情感的表达，她用一条条丝线串联起了传统和当下，用坚守和创新令古老的国家级非遗技艺苏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亦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世界。
6: 没错了，今天的传承有我就来听听国家级非遗苏绣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英姿的故事，以针为笔，感受时代。
8: 100只鸽子围绕嘉兴南湖的红船盘旋，刻灵针、平针绣等10余种针法融于一体，尽显苏绣精细雅洁的韵味。这件苏绣作品《瑞鸽百年》，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他独创的邹氏滴滴针法是第一件获得国家刺绣技术专利的刺绣技法。从一枚针到一方天地，邹英姿始终在探寻苏绣的更多可能。而他有一幅竹石图，更是集中呈现了他对苏绣技法的独特理解与大胆创新。
9: 虽然它篇幅不大，但是一个大胆的既传承又创新的一个作品。我们讲的就是工艺，工艺嘛，它是工在前，艺在后。苏绣的特点是叫精细雅洁，在竹石图里边，大家完全可以来体味到这些精彩的针法如何来运用的。我们苏绣里边的40种针法，它们各有千秋。比如说哈，我自己有一个创造发明专利的针法叫滴滴绣，是用针尖来点出来的一个针法。那它会出现一种迷离状、呼吸感，它时而疏，时而密，时而紧，时而松。
8: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9: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8: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9: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8: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纳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 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

0: 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它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1: 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百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 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下面那个金刚部分。
0: 缠绕系列展现了邹英姿作为艺术家的自由心灵，作品源于他在冬日树林中的摄影，光秃的枝干在他心中化作了绚烂的色彩。作品《春分》是一次大胆的突破，邹英姿将太湖边的泥土与他刺绣时剪下的线头混合，绣出了一片大地，一颗象征生命的米粒正在破土。作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体现了邹英姿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1: 苏绣其实就是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针线去绣大好山河。
0: 这幅宽九米高2.3米的巨制，由邹英姿带领工作室近百位绣娘历经2年时间绣制完成，如今安置于苏州国际会议中心。青绿山水与江南风物在丝线上徐徐铺展，成为他以针线绣大好山河的一幅力作。
3: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尚刚：
4: 邹英姿，他是特别富有艺术想象力，他把这个刺绣从手工艺变成了艺术。他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呢继承了苏杭文化含蓄的典雅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创造，比如说他创造了滴滴绣，完全突破了以前的那种艺术的表现能力，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关键的是呢，他一切构图都是自己的，这个是了不起的，相当完美的实现了这一几乎到的这么一个转化。
0: 面对传承困境，邹英姿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播撒种子。他定期到职业学校去上课，利用暑假义务给辖区内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公益的刺绣技艺培训。他还把苏绣课程带到新疆、贵州、甘肃、四川等地。
1: 我常常去现身说法，来鼓舞大家能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5: 未来艺术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0: 00后学生顾静曾在邹英姿的鼓励下，以双面绣太湖石获得了紫金奖银奖。从苏州工艺美院苏绣班毕业后，他师从邹英姿继续学习。儿子邹元汉从英国留学归来，也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学习刺绣。
6: 我想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来学习，来汲取养分之后，可以让刺绣真正的做到常用的一个物件，来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0: 邹英姿的创作从未停歇，一件苏州主题的巨幅作品正在创作中。从6岁拿起绣针，到如今年过半百，在他眼中最幸福的事是能安静地坐在绣绷前。
1: 我们绣娘有一个通病，手里一定要干活的，那一床的绣架就是我们所有的归属。拿自己的针线绣自己的心，来绣出我们心中的那片新天地。我相信每个刺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视角不一样，百花齐放嘛，我们的刺绣艺术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7: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8: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7: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10: 大家好，我是倪星。 最近一段时间呢，改编自陈燕矛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

0: 角，将秦腔呢个古老剧种重新带翻到大众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嘅命运沉浮与坚守，牵动住无数观众嘅心啊！同时咧，亦击中咗大家对真善美最朴素嘅向往。
1: 戏好睇，戏外嘅故事亦都同样精彩。如今电视剧主角嘅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咗陕西西安嘅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嘅活态根脉，钟楼脚下边嘅百年异俗社里边系日夜弦歌。今日嘅节目里边，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金柯涵一齐从片场行入戏里边，再从戏里边走回人间，睇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系点样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嘅。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我亲外甥女，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4: 一二三，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7: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6: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8: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9: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0: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6: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11: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12: 可以看一下花彩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7: 那是挡雨的吗？
12: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7: 哦，
12: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彩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的这个地方。
6: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一群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
7: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

0: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1: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2: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我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0: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2: 我们艺术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门将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0: 好，
2: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
2: 好，
0: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妆，当回角。
3: 慢，
4: 对，
3: 走，
4: 好多了，
3: 对，好，走。
4: 挺好的，我觉得。
3: 反了，
0: 完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太难了。
5: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6: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不蹭贼，
5: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6: 爸大，
3: 走！
7: 亮红朝菜，高潮高潮要掌心打成飞火，斩！
5: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1: 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谭其川。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两新红利激发内需潜力。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
4: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持续扩容提质，当制造业遇上服务业，激荡边啲新动能，表现与人类内科医生相当，两个 AI 模型实现诊断到治疗全面管理。
5: 科创空间遇水飞行不是梦，大湾区用硬科技重新定义水上运动。
4: 港澳传真，香港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二。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举办，助力中国汽车产业更好出海。
5: 创意科技，新一代通讯网如何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
4: 数字生活，养生水酒红香蕉，主打真材实料熬煮，零糖、零脂、零卡，系咪真嘅更健康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22号至26号喺北京顺义举行，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丁飞、韩孟嘅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一组令人振奋的两新，即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数据。今年以来，设备更新方面，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万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这组沉甸甸的数字不单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成绩单，更标志着两新政策正从加力扩围迈向提质增效的

0: 新阶段，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投资与消费双引擎协同发力，供需良性循环加速形成。从设备更新睇，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加上之前下达嘅936亿元，今年已经累计安排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嘅92%。大規模設備更新不單止有效拉動了投資增長，更加在優化供給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政策更加注重精準發力和長遠效能，不單止在擴圍上做加法，更加在提质上面做成法。
0: 国家邮政局近日发布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经测算，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服务体系日趋多元，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对实体经济支撑保障作用日益凸显，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五月发展规模指数为644.5，同比提升7%。在电商大促应季农产品寄递需求释放带动下，五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行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拓展创新服务场景，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服务业是经济运行的血脉。从浙江宁波的工业园区到广东的演艺设备集群，现在制造业企业不再只是卖产品，而是向产品加服务加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亦都正喺度加速提质扩容，将服务嘅触角向深层次延伸。呢一种变革正喺度激发服务新场景，制造新动能。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2: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把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3: 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2: 目前，这一起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东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某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4: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
2: 从宁波到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清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这种融合将制造业丰富的应用场景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精准对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这些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力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0: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
1: 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了自主医疗 AI 智能体能力方面的重大进展，两个独立的 AI 模型能够为患者的全面管理提供多个阶段的重要协助，包括从诊断到治疗决策。这两套系统是德国的 Mira 和谷歌公司的 Amir，当前表现至少已经同人类内科医生相当，证明了对话式 AI 工具在疾病管理方面的协助潜力。
0: 大型语言模型在临床应用方面已经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发展势头，但之前他们往往专攻一些特定任务，而患者的临床管理需要的是多维度的方法，包括深入了解病史、适度检查、准确诊断、规划治疗方案、确定药物剂量、安排手术进程，还需要在多次就诊中监测治疗效果。如果 AI 智能体能够执行这类任务并实现有效的管理，就可以成为人类医生的助手，负担这些日复一日的常规工作，甚至可能缓解全球多个地区内科医生短缺问题。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
1: 今年端午，2026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于深圳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南澳月亮湾举行。这一场盛大的水上赛事，一款深圳本土研发制造的海洋科技产品精彩亮相。
0: 这款产品来自深圳市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由一众水上运动爱好者创办，主打研发电动水上装备。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深圳优越的区位和外贸条件，企业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地区，在国际市场收获广泛认可。
1: 从个人爱好起步，深耕行业，依靠硬核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企业产品亦都从民用休闲装备逐步拓展到应急救援定制领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出海发展之路。接住落嚟，听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深圳市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邱星的专访。
8: 邱经理您好。
9: 你好。
8: 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内其实也慢慢的有这种同类的竞品了，那您觉得未来要依靠什么样的一些优势来跟他们保持这种领先的差距呢？
9: 属于核心的一方面呢，就是在于这个产品设计的方面。因为其实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啊，就是说这种产品呢设计的思维还是非常重要，它不能简单单的靠说把主要的一些模块给它拼凑或者缝合起来，那就能获得市场认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同类的一些想入行的一些友商吧，但实际上他们的一个产品最后也没有最终获得市场的一个认可。所以说作为一款消费级的产品，它不管从外观设计很多这些细节的一些品质、产品性能、价格等等方面，其实都要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所以才能从产品的角度获得市场的接纳。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品牌，因为像纬度也是坚持了这些年啊，那么品牌在包括在一些欧美市场的品，我们的品牌也是已经获得了那个对应消费市场消费者的一个认可。所以像早些年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做的一些产品啊，借助我们国内的一些优势，能够做的比欧美的一些竞品更便宜，但实际上 从品牌的一个角度来讲，确实在很早期的时候，也有不少消费者会顾虑，说觉得说中国造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廉价加工品啊？或者说我买了他的产品，有没有可能明年就这公司？

0: 就找不到了。我说产品有售后了，不知道该找谁。所以这是任何一个厂商吧，如果是想做自己品牌，都必须要克服和度过的一个艰难时期。但纬度现在这一块呢，可以说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通过一些供应链或者产能的规模优势啊，来形成我们产品的一个成本优势，成本的竞争优势。所以，像欧美的竞品这几年其实成长的也比我们要慢啊，甚至有一些老牌的竞品呢，现在都经营啊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那就是也开个玩笑，就是说白了，他们不是中国企业，因为他们没那么强大的产业链，对吧？所以说他们对外可以说得很好，说哎，我们就是为了做很高端的产品，我们定位就是要做精英人群，但其实，在我们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无奈之举。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自己的生产规模，有自己的这种产业链优势，也能从产品的生产方面能形成自己的优势。
1: 您刚才提到的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在采访当中也接触过很多科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也是共同的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得益于我们整体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完整、高效，然后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对他们这个形成很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我也让您再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我们企业也是立足于深圳，在大湾区嘛，那这样的一个科创环境，对于我们企业在技术上面啊，包括或海外出口上，企业发展上，您觉得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便利呢？
0: 首先深圳啊，那这本来这个城市的环境就是非常鼓励，就是做事，大家都是聚焦于做事，然后也是在珠江这个区域呢，有非常健全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基本上我们需要找的很多这些供应商，基本在附近300公里都不到，基本在200公里以内，其实都能找到对应的供应商。另外呢，深圳它也是一个窗口吧，就不管是说，从国外的这种目标市场的渠道也好，或者对目标市场的一个当地的政府也好，其实我们曾经也受过，就是我们深圳当地政府的一些邀请啊，也多多少少也跟这我们目标的市场呢的一些政商各界的朋友呢，通过深圳这个窗口呢，能够有一个接触交流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包括很多的一些展会，像高交会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交流，就与海外目标市场能够得到对接交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同时出口来讲呢，就不管是说从经过香港，也是个国际化的一个金融或者贸易的窗口嘛，那我们深圳目前的一些大型港口，包括盐田港啊、赤望港也好，那么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权重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那么对应的一些海关的一些措施啊，也那么也能对我们的一些科技产品的一些出口呢，提供一些便利的一些条件吧。所以如果说对比国内的其他城市来讲呢，那我们作为一个要出海的企业，那不管是说从人才或者从资金或者说这种科研环境也好呢，那么在深圳呢，可以说综合各方面都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吧。
1: 刚才邱经理给我们说了很多在大湾区的优势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聚焦一下海外的市场，因为从这个您的这个描述，还有我们的资料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企业的产品大部分还是在海外市场哈。那在这个海外市场当中，您也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主要市场是在哪一个市场领域？比如说北美，还是欧洲，还是东南亚等等？那海外营收对于我们整体业务的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从公司发展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说营收主要还是来自于海外吧，基本上主要的比重都是来自于海外市场。那么从海外的市场当中呢，欧洲和美国市场，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水上运动嘛，所以说如果说夏季或者说海上活动相对时间比较短的地区来讲呢，那可能 还是不如像在美国。

0: 包括像西班牙这类似国家，或者德国、荷兰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主要的一些市场呢，那还是在美国啊。其实北美、加拿大相比美国来讲呢，其实还是差很多啊，也可能也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那么也除了这个欧美市场之外呢，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地区，包括东南亚，还有那个，包括像南非啊，或者像这个中东啊这些地区，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市场来讲呢，那么也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趋势吧。所以目前主要的市场基本在国外，那可能就是说除了欧美之外呢，近几年的一些新兴市场呢，也加快了一个发展。那么对国内来讲呢，其实，当我们也知道啊，在前几年从国家的层面也是推出了这个建设海洋强国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像我们深圳也提出了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嘛，所以说在海洋方面呢，也引起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啊。所以，我们国家从政策方面啊，那很多的一些哪怕很高级别的领导，其实也非常的和蔼啊，经常会邀请我们去进行座谈，了解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从政策政府层面呢，也在积极的研究，看我们国家海洋产业，包括这种海洋消费市场，从政策方面该如何去做相关的一个计划。当然，还有另外一点因素啊，就是像海上运动啊、海洋消费这种市场呢，发达的老牌市场也是欧美啊。那一方面是源自于像这种西方国家，你说了解历史的可能都知道，他们的一个兴起也跟海洋息息相关嘛。所以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他们的一个海洋文化啊，这生活当中的海洋文化比重本来就比较的大啊，或者对海洋的文化的一个认识本来就比较深厚浓郁。另外一方面呢，作为这种海洋消费市场啊，据我们了解，它对一个国民经济的一个能力啊，国民经济的实力还相对要求还比较高。而我们国家呢，也是随着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呢，也是达到人均 GDP 1万美元的这么一条线。那我们以前也了解到，在这条线，国际上西方国家来讲呢，也是过了这条线之后呢，当年他们的一个海上消费市场呢，就迎来了一个发展。所以在国内来讲，虽然说我们现在目前不比海外的市场啊，但目前不管说从政府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平时啊，在搞一些活动啊，就像这次一个龙舟赛，对吧？还有那个平时的一些展会啊，看到当我们产品有机会亮相的时候，在我们的一些群众呢，都会非常关注我们这种产品，所以我们对国内接下来的市场发展呢，也会有比较充足的信心。
1: 您说的我非常认同啊，因为在身边也是随着近几年的这个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呢，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关注这个海洋科技，然后去参加这种水上水下的各种海洋的这种运动啊，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未来我们国内市场可能是更具有非常大的潜力，能够发展好我们的整个的企业，对于我们整个企业的这种发展作用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邱经理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分享我们这个海洋科技水上运动产品。谢谢您，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0: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近日发布咗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嘅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系自2019年以嚟嘅最高排名。喺年报嘅四个竞争力因素当中，香港喺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排名第三，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全球第八以及第十一。多个竞争力的指因素方面，香港在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金融排名全球第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管理方式和教育排名全球第三，公共财政和基本基础设施排名全球第四。
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急速演变之际，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以稳健的制度、开放的市场和持续的创新投入，成为兼具安全与增长机遇的价值枢纽。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同一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话，目前香港正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

0: 新嘅机遇。
1: 大气稳重嘅轿车，活力动感嘅 SUV， 酷炫嘅重型卡车，以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主题嘅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近日举行，众多国产汽车厂商携旗下新款汽车参展，智能驾驶、动力电池及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等多领域嘅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发布。展会同步举办咗多场高端论坛，邀请政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围绕助力中国汽车产业更好出海集思广益。与会者普遍认为，内地车企出海进入了新阶段，香港的独特优势更加凸显。
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展出了三款红旗品牌幼驼车型，包括面向东南亚市场的豪华纯电 SUV。该公司副总经理陈斌表示，将依托香港金融、人才与市场等优势，开拓东南亚及全球市场。香港车博会组委会首席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明表示，国产汽车的出海模式正由过去以产品输出为主，逐步迈向涵盖技术、标准、资本和供应链协同的全链条生态出海，推动产业由规模领先迈向创新引领。香港不单只是走向世界的展示窗，更是助力企业出海走得更稳、更远、更有价值的综合解决方案平台。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内地汽车产业在加速走出去的同时，亦都面临着越发复杂的国际监管环境。面对这些跨法域多层次的合规挑战，律政司于去年年底成立了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无论是出海筹备阶段的公司架构设计、扩张阶段的税务优化、多元融资，又或者是发展阶段的争议解决，香港的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团队都能够帮助企业预先规划、管控风险。博览会期间，内地汽车信息服务与交易平台懂车帝正式发布 D Car Engine 巨懂车全球营销平台，以数字化、智能化能力支持汽车出海本地化营销需求。公司营销产品总经理丁晓芳表示，将依托香港国际门户优势，携手产业伙伴，助力中国汽车品牌走向全球。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一纸规划搅动了深管边界，东莞市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规划2026至2035正式印发，凤岗、塘下、青溪、谢岗、樟木头、黄岗六镇总共653平方公里，被圈定为全球制造中心核心承载区。 呢片东莞林森片区提出一个新目标，到2035年，呢片区域嘅 GDP 要突破480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要超过45%，重点产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但比数字更耐人寻味嘅系东莞对林森片区角色嘅。

0: 新定义。东莞林森片区在深管融合进程中，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角色蜕变，从过去被动承接深圳产业外入的世界工厂配套区，向主动定义区域协作模式的跨区域产业共同体转变。一份关于东莞与深圳两座城市未来关系重构的蓝图清晰浮现，深管之间要从单向的产业转移走向价值链的深度咬合，制度的远联通。
1: 深圳研发、东莞制造曾经是对这段关系最经典的概括。深圳在价值链上由定义产品、定标准、压定价权，东莞林森片区在下游接指令、搞生产、赚加工费。而这份新规划正是在挑战这个旧身份。全球制造中心核心承载区，这个新定位意味着东莞龙凤新片区不是深圳的配套区，亦不是产业的延伸区，而是要做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根据规划，到2030年，龙凤新片区规上工业增加值达1500亿元，基本建成融深现代化产业体系。到2035年，重点产业集群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成为东莞打造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0: 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深圳制药馆 Gather in Shenzhen 在上海展览中心在电影节期间展出，相约深圳见证奇迹深圳影视创作与产业服务推介会同期举办。推介会上面，深圳向全球影视人发出邀请，让好项目在深圳快速落地，让好故事在深圳生根发芽。深圳制药馆 Gather in Shenzhen 设置了深圳原创出品、新质影像力量，共赴深圳制药三大板块，从精品创作、政策扶持、科技赋能、协拍服务和产业落地等维度，系统呈现深圳影视产业从项目孵化、创作制作到技术支撑、资源对接的全链条能力。
1: 推介会上，深圳仲介绍了深圳影视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成果，推荐了多个深圳原创出品影视项目，并发出影视产业发展的深圳之约。深圳拥有得天独厚的拍摄资源和创作土壤，这里有开放的政策、活跃的市场、专业的服务，还有一群对影视充满热忱的同路人，令好项目在深圳快速落地，令好故事在深圳生根发芽，是对全球影视人的邀请，亦是承诺。推介会现场还创新设置产业对接黑头环节，强化市场属性和交易功能。11家深圳影视机构携项目、团队与服务，和与会嘉宾深度交流，推动项目落地和合作签约。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一代通讯网，看看怎样用一张网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当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的报道。
0: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8: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9: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0: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

0: 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全国实现线线通千兆，乡乡通5G，
1: 行政村100%通宽带，95%以上通5G，26.9万个重点场所深度覆盖，65.4万公里公路、铁路和311条地铁线路连续覆盖。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2: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 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据测算，仅
1: 5G 商用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3: 你头先听到嘅系创意科技，又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先发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6: 新零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共享经济，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创新未来，领航E时代，数字生活。嚟到数字生活环节。
7: 喺各大商超嘅飲品貨架上，一類被稱為養生水嘅產品佔比唔低，唔同品牌、唔同包裝嘅紅豆薏米水、紅棗枸杞水、陳皮山楂飲、綠豆百合飲等等，陸續進入貨架嘅思維區，並以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實料熬煮等賣點，深深唔少消費者嘅青睞。
8: 養生水通常為添加咗谷物、雜豆、果蔬或者係草本植物等成分嘅預包裝飲料。 市面上常见嘅品类，仲包括紫苏石斛水、黑枸杞、桑葚饮、苹果黄色饮、玉米酥茶等。好多消费者相信，佢哋唔单止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仲可以提供传统食疗嘅功能性滋养，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每天饮用。养生水系咪真系可以养生？消费者又应该点样挑选？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嘅报道。
9: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总体来讲，养生水确实相对更健康。
10: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就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版，如果要想和

0: 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哲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0: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除了关注配料表是否足够健康，还有不少消费者购买养生水是追求特定功效，比如常规养生中的祛湿健脾、运动后的补气养血、加班后的熬夜修护等。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尽管很多养生水中的原料确实有药用价值，但消费者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0: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总没关系吧，喝一个鸡蛋鸡蛋的茶也没关系吧，那喝鸡蛋鸡蛋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认为，总体来看，养生水更多是一种消费概念，而不是健康解决方案。 不能指望靠它。

0: 它改善体质、调理疾病或抵消不规律生活带来的健康影响。他另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如果喜欢这种水，可以偶尔替代白水来补充水分。买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消费者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养生水产品时，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信科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2: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普通人每天需要控制在50克的糖，或者是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大家需要在选购食品和饮料的时候呢，综合去考虑，去总体上做一个控制。
3: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4: 睇睇时间，今日嘅节目嚟到呢一度就去到尾声啦。主持人欢欢、谭其川代表站编辑孙杨，多谢你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麦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程，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我哋下期再见。

0: 四，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交支麦俾阿泽宇啊，咁啊继续咧会有碌又型靓型嘅。除咗泽宇之外咧，当然会有李欣李女神啦，同埋卢总卢振宇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中山噃。
8: 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盘点下我哋嘅端午文旅成绩单啊。
7: 冇错啦，好多精彩嘅内容啊，千祈唔好行开啦，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同比系持平嘅。咁其中咧，公路出行仍然占据主流。喺假期期间，公路人员流动量59,489万人次，日均啦系19,830万人次，而其中咧，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啦系11,288万人次，平均每日啦系3,763万人次，同比增长2.2%，而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是48,201万人次，平均每日是16,067万人次。
8: 在端午假期，铁路客运总量去到4,945.1万人次，日均是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在民航客运总量方面是567.6万人次，日均是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咁喺水路客运总量方面是276.3万人次，日均是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
7: 咁啊，睇到啦，成绩单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吓。咁而大家最关注嘅喺旺丁啦，旺唔旺财咧，就要睇下啦全国嘅消费市场水平啦。咁根据咧商务部大数据嘅显示啦，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系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嘅，嗱，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以及数码同智能扣新产品销售1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6月19号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
8: 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也是供应充足和价格总体平稳的。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间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的价格和节前是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的价格是分别下降了0.7%和0.3%。
7: 而讲起即买东西和消费就当然不少得了，即海南的离岛免税成绩单，即每年都要看一看不同的假期表现是怎样的。今年的端午假期期间 ,6 月19至21号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亦都是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的统计，假期三日海关一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2.02亿元。购物人数达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是15.9万件，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
8: 在这整个假期期间，家庭式和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在高端护肤品和智能数码产品方面也是备受大家的青睐的。
7: 可以说海南的离岛免税也都成为了大家购物旅游的一个关键，去亲海南的朋友怎么都要帮衬一点，怎么都要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真金白银的一分力量。而说回什么地方是最旺丁的呢，

0: 咁原來就係廣東啊嚇。咁啊睇翻啦，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嘅通報，喺2026年端午假期咧，廣州市係推出啦過百場嘅民族活動，打造別具特色嘅嶺南假期文旅盛宴嘅。嗱，據統計啦，假期全廣州市嘅接待遊客量啦係接近662.8万人次，同比增長5.2%，實現文旅收入咧超過47億元，同比增長高達6.1%嘅。我哋睇翻啦，我哋一開頭講嘅呢個端午嘅出行總量啦嚇，即係基本係持平嘅狀態啦。咁而廣州咧，淨係一個城市下有同比6.1%嘅文旅消費增長啦，可以話咧嗰個紅級嘅能力更加大啊。
1: 嗯，冇錯啦，因為見翻其實喺端午期間啦，除咗話有我哋傳統嘅民族啦，仲有我哋呢個龍舟之外啦，喺嶺南方面仲有荔枝嘅豐收嘅。咁所以咧，廣州亦都係食住呢一波嘅流量啦，開啟咗2026又係一年荔枝紅嘅呢一個文化推廣嘅活動，推出咗20条嘅鄉村精品旅遊路線，串連起全市各區嘅呢個荔枝基地同埋龍舟古船、非遺工坊同埋一啲生態文旅點位，同時亦都發布咗2026嘅廣州荔枝賞味圖，咁啊為大家過嚟廣州呢度去踩踏觀光同埋沉浸式咁樣去旅遊咧，都係提供咗更加便捷嘅指引啦。
0: 咁除咗話咧，即係對於即係國內嘅遊客啦，吸引力好足之外咧，其實端午假期咧，廣州嘅入境遊市場都係持續回暖噶，而國際嘅客源結構咧，亦都係越嚟越多元。咁睇翻啦，白雲出入境邊防檢查站相關嘅數據就顯示，喺端午假期3日，廣州入境嘅外籍旅客係超過20000人次，同比增長咧去到35%噶。而其中咧近半數嘅外籍旅客係通過入境免簽啦、過境免簽等等嘅便利簽證嚟到廣州。而在線旅遊平台嘅數據方面，亦都顯示啦，今年嘅端午假期廣州入境遊嘅消費金額同比增長高達38%，亦都可以啦彰顯出廣州強勁嘅吸引力啊。
1: 咁再睇翻隔離深圳啦，因為其實睇翻深圳嘅數據亦都非常之好嘅。咁啱啱過去嘅呢個端午假期咧，根據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嘅消息嘅初步測算啦，喺2026年端午3日啦，全市一共係接待遊客430.38万人次，呢個數字嘅同比增長咗3.4%。咁喺旅遊收入方面咧，係23.94亿元，呢個數字亦都係同比增長4.5%嘅。
0: 我記得啦，我哋開始做節目之前咧，即係喺咪後啊講起啊，點解咁多人嚟廣東玩嘅嚇？即係我哋嘅同事都話，咁有得睇龍船啊嘛，有龍舟啊嘛咁。其實除咗啦龍舟呢一個即係最重要嘅嚇應節嘅活動之外咧，其實今年端午啦，深圳亦都有好多嘅景區啊、商圈啊，包括社區咧都有好多嘅民族體驗嘅活動啦，將傳統嘅呢個嶺南韻味嚇同埋潮流嘅活力啦，係完美融合嘅，亦都為大家啦帶嚟唔一樣嘅假期體驗啊！
1: 同時咧，我哋見翻即係除咗好多景區佢有非遺加端午咁樣嘅特色活動之外啦，仲有好多嘅美食，亦都係令到大家刷新咗話哦，深圳原來啊仲有咁多咁地道嘅地方美食嘅呢個印象嘅，好似呢個南澳嘅海膽粽啦等等嘅，係啊，唔單止成為咗大家一定要去試一下嘅特色美食啦，佢仲有好多嘅產品係遠銷去到東南亞咁樣噶。
0: 冇錯啦，咁嚟緊啊，即係呢一系列嘅衍生商品嚇，點樣可以跟住遊客嘅腳步嚇，即係去到海外咧？咁啊，我哋可以期待一下啦。另外咧，仲要關注到嚇，如果成個廣東省嘅呢個成績單咧，其實都唔少得啊嚇，有一系列嘅活動嘅。我哋喺假期之前就講過啦，包括請到廣東過端午同埋暑假當然來廣東嚇呢兩個系列嘅活動咧，唔單止係邀請大家嚇要嚟廣東玩啦，其實亦都係咧準備咗好多啦實打實嘅呢個優惠嘅。好似啦，文旅消費惠民補貼嘅活動啦，仲會繼續持續嘅，會一路去到6月30号，亦即係今個月底。咁每日朝早10点啦，都會準時派券嘅，發放總計3000万嘅文旅消費券，最高啦可以滿減500蚊。咁啊，無論啦你係廣東省內嘅居民啦，定抑或啦喺唔同地方嚟到嘅旅客啦，都可以領到相關嘅福利嘅。而消費嘅範圍咧，亦都非常之廣啊！無論係酒店民宿啦、景區門票、文藝演出，定抑或係入境遊度假線路等等都可以用，連甚至啦低空旅遊啊、遊艇啊、遊輪旅遊啊，仲有冰雪旅遊、親子旅遊等等啦，唔同嘅新體驗啦都可以用到噶噃。
1: 冇錯啦，所以呢一個整體嘅優惠非常之 係呢個範圍好廣啦，同埋佢嘅優惠力度都好大嘅，好似滿2500就可以減500啦，滿1500可以減300啦，等等。就總之你使得越多，你就減得越多；玩得越盡興咧，你就慳得越多嘅。
0: 嗯，冇錯啦。咁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喺各大嘅 OTA 平台啦，搜索廣東文旅消費券或者廣東消費券嘅關鍵詞

0: 咧，就可以揾到啊，即係相關嘅鏈接嘅啦。咁啊，打開各個 A P P 啦，基本上都可以喺首頁嘅信息啦，揾到嚇呢個法院會場嘅參與活動嘅。咁啊，不過要提醒下大家嚇，領到券之後咧，你要3日內用咗佢。咁啊，如果過期之後咧，就要重新攞個券噶啦。咁啊，使用惠民補貼購買嘅文旅產品同埋服務等等咧，最遲嘅使用時間係去到今年嘅8月31日。所以大家啦，都記得嚇，領完券之後要即刻消費啦。
1: 冇错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会有乐游迎靓迎嘅环节啦，咁啊交支咪俾泽宇啦，咁啊一齐去到我哋嘅中山睇下。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4: 我是已经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嚟到乐游迎靓迎，我系主持人泽宇，
8: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9: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7: 系啦，今日咧就带大家去探一个离广州咧近少少嘅地方啦，就系中山啦吓。其实咧从广州市区咧揸车去中山都唔算太远，个半钟，
8: 个零钟，个
7: 零
8: 钟
7: 啦，系啊，同睇你去中山嘅乜嘢位置咁样啦。
8: 中山都几大噶，
7: 其实都几大嘅。如果你
8: 话近，但系其实。从中山呢一度到嗰一度
9: 都要开一个钟啦，系嘛？
7: 即系其实咧，讲到话中山咧，点解我哋今日会推荐咧，就源于之前咧，李欣去咗一趟中山嘅，当然亦都系因为做嘢啦。咁但系因为其实讲到中山咧，即系第一个反应咧，就话有中山乳鸽啦，
9: 石岐乳鸽
7: 系啦，仲有咧就系中山嘅翠玉丸啦吓。今次你去有冇食先？
8: 当然有啦，呢两个系即系简直系佢哋嘅城市名片啦。就我相信每一个去嘅游客都会食，同埋其实佢系即系大街小巷都可以隨處見到乳鴿啊，攞走又得噶，唔一定要喺餐廳入邊嘅，即係佢有個檔口仔可以現炸俾你打包攞走又有。咁當然翠玉丸可能就會即係話對環境要求高啲啦，
7: 季節啦亦都。
8: 我又冇研究過，我相信佢啲養殖業咁發達，
9: 已經冇咩季節，一年四季都食
8: 到
9: 啦。
8: 尤其我哋南方呢啲咁宜人嘅氣候，
7: 係即係有陣時可能喺某啲季節，好似秋季咁樣，好似話著仲會再脆
8: 啲，
7: 啲
8: 係嘛？
7: 係啦，再嫩啲。
8: 我呢個時間去都好好食啦，咁我就食咗几种唔同嘅味道嘅，咁有个系我都比较深印象系捞起嘅方式，咁佢仲要加咗少少 wasabi 咧，
7: 脆肉丸
8: 啊，系啊。好好食啊！即系佢切片之后捞起，咁但系咧，我一直心心念念想食嘅系一个翠玉丸火锅嘅。咁我去咁多次都冇食到，我系一个月去咗3次。咁但系就我哋其中有一次就节假期间去啦，就真系好多人我去参加活动啊嘛。活动结束谂起，唔系，我想食嗰个，咁就即刻喺网上去搜排名前几嘅。点知打电话去，全部都话已经排咗几十个号啦。咁我哋就话咁唔怕啦，我先行下先逛下先。
9: 你过嚟食宵夜啦，
8: 點知佢就話可能排到都要11点啊！咁我哋諗下，咁啊算啦。
7: 哇！咁即係話明嗰幾間店佢哋都開得幾夜下喎，
8: 夜㗎夜㗎，
7: 開到11点佢都仲開住。
8: 但係你即係我係諗住晚飯咁去，咁樣就覺得都係算啦，下次啦，唔好勉強啦。咁就始終未食到翠玉丸火鍋。
7: 火鍋，但係翠玉丸係食咗嘅。
8: 有乳鴿同翠玉丸都有唔同風味都食，乳鴿包括紅燒又有啦，咁然之後佢嗰啲椒鹽焗啊，即係各种味道都有食，系啦。
7: 你讲到呢样嘢，我插多一句嘴咧，就系嗰边咧仲有嗰啲黑椒石锅焗
9: 鱼鸽，
7: 唔系焗鱼鸽髀。
8: 哇！咁呢個正因為佢係淨係最精華嘅嗰個部分啦，我覺得乳鴿髀係真係最好，因為
10: 乳鴿髀
8: 冇錯，因為其實乳鴿咧雖然佢唔大隻啦嚇，相對雞啊、鴨啊咁。

0: 但是呢其实是真的我自己认为最好吃就是彼此的。
1: 没错
2: 没错。
1: 而且呢
0: 再往前少少啲肉厚啲都冇咁。
1: 而且关键呢就是佢入面呢仲有四隻大大隻嘅嗰啲乳鸽髀呢。佢关键係嗰个焗嘅时间啱啱好，佢一揭开盖嗰陣时呢你就会见到嗰啲喳喳喳嗰啲油啱好开始流返出嚟。跟住你食喺个口入面呢一撕开嗰层肉呢嘩轻轻咁样。都唔使用牙去咬。
0: 哇！你好似我仲未食博主啊！
1: 哇！
0: 跟住讲，而家喺度饿。
2: 讲到我而家喺度吞紧口水。
1: 嗰层油就顺住你嗰粒鞋牙咁样慢慢咁样流入去嗰个口腔入边。哇！我真系而家谂起我好想食，而且关键系佢系黑椒石锅焗嗰个髀，所以佢入边咧嗰啲香味系完全通过嗰、那个即系石锅入边嘅一啲好高嘅温度，将佢激发咗出嚟，全部渗喺嗰个乳鸽髀同埋嗰啲汁水入边。超级无敌香，
0: 听起身都觉得好食。因为其实咧，除咗话中山乳鸽出名，大家知系石岐乳鸽，但其实而家好多嘅嗰种菜系咧，都会用乳鸽去做文章嘅，即系各种玩法啦，包括净系攞乳鸽髀嚟都有，但系佢可能会往入边去再酿啲嘢啊，酿各种啦，即系谂得到嘅咩，甚至咩酿个鲍鱼仔啊，都好多啦。咁啊，但系我始终会觉得，即系话中山佢乳鸽咁出名系有道理嘅，佢嗰啲食材本身系
2: 养殖啦。嘅方法啦，
1: 咁你嚟到源头，肯定食嘅嘢系最靓噶啦。咁当然咧，即系我哋今日唔系一个美食节目嚟嘅，讲咗咁多咧，当然美食
2: 其中一 part 啦，
1: 其中好重要嘅一 part。嗱，乳鸽好重要啦，脆肉丸亦都好重要啦，大家一定要去打卡啦。不过讲多两句啊，即系因为中山咧本地其实佢哋自己系生产乳鸽嘅，不过咧未必系每间店嘅乳鸽都系嚟源于中山本地生产嘅，所以可能大家可以找回一些嘅當地朋友推薦，因為可能本地的朋友他們更加熟悉一些，有一些呢可能在一些點評網站上面沒有那麼出名的一些店啦，可能他那個乳鴿反而會是更加本地，不是說他們的那個味道有幾咁大的差別、可能沒有太大的差別，只不過可能有些人呢他們追求的就是那種原汁原味和真正本地出產，咁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啲本地人去帶啦。
2: 咁我覺得呢啲餐廳呢喺每個唔同嘅地方呢都有個鄙視鏈，即係嗰個地方嘅網紅店呢就係遊客呢就趨之若慕，
1: 係
2: 但係呢本地人呢就覺得咦咁啊睇唔起，哎就會往啲搵啲喺啲街角裏面啲餐廳嗱呢間先正宗啊咁樣。
1: 我覺得係咁樣嘅，即係你如果係一啲網紅餐廳呢其實你係絕對唔會錯嘅。即係你如果喺冇咁多即係本地朋友推薦嘅情況之下點樣算呢，咁你只可以跟住即係口碑去揾。
2: 但係我覺得我呢個有少少保留啦。
0: 交叉驗證，即係唔好淨係睇一個平台。
1: 冇錯啦，冇錯啦。
0: 你喺呢個平台睇到嘅嗰兩三間你感興趣嘅，你換個平台再搜索一下，咁然之後睇下佢好評差評分別係乜嘢。咁你揀兩個平台，咁嗰啲重複度比較高，提及話 OK 嘅。你哪怕遊客，遊客都係呢個中國胃嘅啫。咁遊客都唔係話低人一等噶嘛。咁遊客大多數遊客都覺得 OK 可以，
1: 冇錯，
0: 都唔會話太踩雷咯。
1: 冇錯，咁當然我就係俾多一個即係建議，大家就可以去搜一搜咧，因為我哋自己有同事去採訪過啦嚇，咁知道有一啲嘅店家咧係真正本地生產嘅一啲乳鴿，同埋我啱啱講嗰味餸咧就係佢哋嗰間本地店做嘅，佢唔係嗰啲連鎖店嚟，亦都唔係嗰啲大型嘅店，但係佢哋係一個老字號品牌咁，同埋我見到點評網站咧都比較低分三字頭嘅啫，不過味道係相當之好嚇，所以大家可以多做一啲嘅功課，好似啱啱啊李欣話齋就係去通過交叉嘅驗證啦，去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嘅店鋪。咁好啦，當然講到中山咧，其實仲有好多值得講嘅地方㗎啦。今次啊李欣咧，即係其實點解會帶嚟呢個話題咧，就源於最近嘅一次咧，你好似係喺當地都行咗一條步行街啊嚇，就係最知名嘅書文西街啦，係嘛？
0: 冇錯，咁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今次係應中山文广旅局邀請啦，去擔任佢哋個香山慢生活美學推薦官嘅。咁就喺嗰個書文西個步行街咧，佢有一個正式嘅啟動儀式，佢就係喺因為如果有去過朋友，可能對嗰條步行街都會有印象啦，係即係基本上係中山非常之突出嘅一張旅遊嘅名片啦。去嘅朋友可能都會多多少少要行一行啦，即係類似我哋嘅
2: 北京路、
0: 廣州嘅係啦，北京路咁樣。咁所以就佢當時就會喺嗰度搞一個集市嘅，咁就會邀請佢好多啲可能非遺啊，或者係手工啊，或者係比較有嗰啲當地嘅民族特色嘅一啲小玩意。 意啦，咁就會去擺一個大型嘅集市，就俾市民遊客啦嚟參與啦。咁當時就邀請我哋嚟做呢個

0: 生活美学推荐官啦，咁所以就即系话其实除咗去感受呢、這、一个步行街之外咧，仲去咗佢唔少嘅地方嘅，因为佢当时咧就希望大家去从咩美居、美食、美景同美物。呢幾個方面，因為叫生活美學啊嘛，係啦，美人係啦，所以就從呢幾個方面其實都有體驗嘅，包括咧當時咧就邀請我哋去體驗佢哋嗰個係以精油為特色嘅一個民宿嚟嘅，即係雖然叫民宿啫，但係佢就即係話好精美嘅，無論服務、
1: 好酒店嘅管理
0: 啊各方面係咁，同埋即係佢比較特色嘅就係佢唔大嘅，就係得幾間房嘅啫。咁你確實一入去你就會聞到好舒服、好鬆弛嘅一種香氛嘅味道啦。咁佢本身呢间民宿嘅嗰、那个可能无论系话设计师定系创始人咧，佢就系做精油出身嘅。咁然之后佢会根据一年四季唔同嘅季节，又或者系每日嘅唔同嘅时辰啦，会去调制一啲精油啦，等你入到去即系成个会更加放松啊，更加即系话舒服咁样啦。咁另外就系亦都有行啲佢哋推荐嘅一啲中山嘅地方咯，即系除咗个步行街之外，都有去行过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一下佢哋。呢啲生活之美咯，
2: 我想跟翻你啱啱前面讲话嗰条步行街咧，因为本身呢一个中山嘅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咧，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呢条步行街玩嘅，咁当时咧就啱好撞正佢哋喺度做紧一个即系整修嘅工程嘅，咁所以佢哋其实系相当于系喺度做紧一个重新嘅装修之后，今次阿李恩去咧就迎嚟咗佢哋今次呢个全新嘅改变啊！我记得我当时去咧，嗱仲可以睇到一啲相嘅，
0: 系啊，呢度咪前面嗰条桥，
2: 就系嗰条旗光桥。我当时去行咧，即系入边都仲成条街咧，都啱好系拆到烂茸茸嘅时候嘅。
0: 呢度影得好有 feel。
2: 但系我就啱好系都仲撞到一啲晚黑嘅时间段咧，影低咗一啲佢嘅旧街区。嗱，你其实见到呢一条街咧，其实前面就已经系烂茸茸啦。但系我啱好就用咗佢，因为嗰条街咧，佢有好多嗰啲建筑物咧嘅颜色都系好 colorful 嘅。譬如话你可以见到呢个系粉红色嘅，仲有啱啱我呢一栋门咧，佢其实系一个博物馆嚟嘅，系橙色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入面咧，成条街系有老教堂啦，有一啲民宅啦，仲有本地人喺度住住嘅。
0: 系，
2: 咁再加上咧，佢好多啲颜色咧喺啱好系夕阳落下嘅时候咧，衬住嗰种昏暗嘅嗰、那个色调咧，你就会系一种好浪漫嘅气息啊！所以我其实真系好建议大家，好似阿李欣话斋，佢重新整修咗之后，有一个全新嘅面貌。除咗話有古老嘅一面，亦都會有現代嘅一面，包括仲會有一啲融合嘅，譬如話啱啱講話有啲香薰嘅展示咁樣，都會喺嗰度可以睇得到。我覺得真係好期待可以有機會再次去到呢一個中山，遇見佢新嘅一個面貌啦。
0: 係，你講翻即係話呢條街咧，其實我哋就特登揀咗幾個，一個就係佢嘅茶樓啦，咁就去食啲中山嘅美食啦。另外就係佢仲有一個博物館咧，我覺得都係建議大家其實可以去行下噶。咁啊，佢嗰個博物館其實就喺成條步行街比較中心嘅位置，叫做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咯。佢有成三層樓咁高嘅，咁啊，其實如果大家行過嗰條街咧，會發現佢有好多嘅位置咧，係即係話嗰幾大百貨咧，當時而家啦，可能香港上海仲有咁樣嘅即係佢哋其中一啲分公司喺度啦，但已經唔多啦。咁但當時喺中山嘅嗰、那個嗰、那個幾間百貨公司都喺呢度上面有開設嗰個百貨大樓啦。咁就佢就可能收購餘舊啦，佢保留翻當時嘅，咁然之後就因應翻頭先澤宇講嘅，咁佢亦都有做一啲整體嘅設計啦，可能從外觀啊、顏色啊咁樣會做一啲新嘅加強啦。但係就佢會有一塊牌喺度話俾你知，呢個係當時邊個百貨嘅舊址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個商業咧係一步一步發展起身。咁啊，呢個商業文化博物館其實都幾值得打卡，就係你頭先講個粉色嗰棟建築啊，就好靚咯，即係入邊。都幾多去睇嘅，即係真係就係百年百貨風雲市，即係話佢一路行過嚟，即係可以睇到整個嘅演變咯。反正都幾有意思咯。我嗰日去都見到幾多朋友喺度會打卡啦，
2: 好多遊客吧應該
0: 一定會，即係至少我自己都係遊客咁去。
2: 係啊，因為肯定係喺佢重新開放之後，佢成個路段全部打通曬之後，迎嚟嘅客人肯定會更加多。咁而講到話中山其實係一個相當之有歷史嘅城市嚟嘅嚇，咁呢一種文化嘅韻味咧，亦都值得慢慢去發現同埋探究嘅。唞唞先，陣間翻嚟啦，就要請阿振宇嚟講講啦。呢part要留俾阿振宇講講啦。我哋稍後再見啦。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落油
5: 型靓型》啊！
4: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6: 我系好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4: 系啦，下边咧就要交翻俾阿振宇啦。讲到中山咧，其实阿振宇都有自己嘅研究，
6: 又唔好讲研究啦。即系其实可以，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咧，都好中意了解当地嘅一啲历史啦。咁其实好多人想象唔到就系、是。中山以前其實佢係一個島嚟嘅，大家而家過去咧就真係去開車啊，去行高速公路，其實好快到咁。大家睇，都係喺度連住，咁點解會係個島咧？咁其實以前咧，哪怕去到宋朝啊，甚至去到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其實嗰度仲係一個島嚟嘅，嗰度叫香山島。咁點解有呢個叫香山島呢個名咧？就據講係話有幾種講法啦，就係話好多人喺嗰度種植香料啦，咁另外一種講法就係話嗰度鳥語花香啦，咁所以叫香山啦。咁以前嗰度就係香山縣啦，咁呢個係孫中山先生嘅呢一個出生嘅故里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成個珠江三角洲咧，其實都係上游嘅泥沙逐漸沖積而形成嘅一個陸地嚟，即包括我哋廣州人點解成日話珠江係海皮呢，珠江邊係海皮呢，都係因為其實慢慢沖積落去之後呢，嗰度先開始成為陸地，令到呢條珠江係越嚟越窄嘅。
4: 所以你有冇發現呢，點解廣州嘅呢啲路呢咁特別呢，有一啲單行道啦，跟住又彎彎曲曲擰嚟擰去呢，其實就好似啱啱阿振宇話齋係衝出嚟㗎嘛。
6: 本身就廣州係一個2000年嘅老城啦。
4: 冇錯老城啦，咁多年嚟咁好多時候跟住嗰啲路呢，可能係以前行出嚟啊，或者水沖出嚟啊，佢就唔係話規劃出嚟嘅。
6: 其實你睇返廣州而家好多地名啊，甚至係即係珠江三角洲好多地名都係同呢啲水嘅呢種痕跡、地理痕跡有關。譬如話我哋成日講話太平沙。太平山牛腩粉係嘛？太平沙點叫太平沙？其實以前就係一個沙洲嚟嘅，慢慢沖積成呢個沙洲。咁包括話沙面島沙面其實就係亦係沖出嚟嘅，但係沙頭亦係沖積出嚟嘅。咁仲有好多地方叫乜乜圍乜乜圍，咁就係因為當時啲人去圍墾啊，又或者係成為一個圍村啊，咁慢慢去形成嘅。即係以前成個嘅地理咧，同我哋而家想象之中唔一樣嘅，即係包括話以前西關咧，其實都係一片水嚟嘅。包括話我哋所知道嘅達摩祖師嚟到廣州嗰個西來初地，而家就係一個鬧市嚟噶嘛。咁以前其實佢就喺嗰度去上岸嘅一個地方嚟噶啦。
4: 所以咧即係講到話中山咧，確實亦都喺呢一方面可以有好深刻嘅呢一種體驗。你啱啱講到嘅呢一啲咧，無論係話佢當地嘅歷史咧，定係話呢啲街區啦，其實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有一個地方真係特別要推薦一下嘅，就係中山市博物館。係啦，呢個地方我真係推薦一下，唔知阿振有冇去過？
6: 我真係未去過，我都好想去行一行。本身我上次去中山嘅時候咧，我仲想參觀一下呢一個孫中山先生故居，點知咧就準備出發嘅時候，都發覺睇個時間已經人哋準備要閉館。
4: 因為講到話，即係呢一種作為中山嘅佢嘅老城嘅記憶啊，或者佢發展嘅歷程啊，其實喺中山市嘅呢個博物館呢一度咧，就可以係一切咁樣可以好清晰咁樣了解到啦。因為介紹翻呢個中山市博物館，點解我想話講咧，係因為我哋之前做過一次嘅直播，咁我哋專門係喺佢開館嘅紀念日啦，去嗰度做咗一場介紹嘅，咁所以對於當地嗰個感受比較深刻嘅就係，因為佢中山市博物館咧係位於一個中山老城嘅石岐街道孫文忠路呢一度，佢對面咧就係孫中山紀念堂嚇，即係首先嗰度咧就係一個老區，咁同時咧佢又係一條騎樓街嚟嘅，所以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一個城市當中嘅 A B 面，咩意思咧？就話佢係一個騎樓老街，因為我哋啱啱講到話呢一個老老城區啦，石岐街道啦，佢係一個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老街道啦。你去到一條街上面行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兩面都係騎樓啦，同埋大樹啦。嗰啲樹咧就真係唔係話幾年或者十幾年、幾十年種出嚟，
6: 百年嘅，
4: 分分鐘上百年嘅時間嚇。咁同埋嗰啲街道就係你啱啱講嘅嗰種係有嗰種歷史嘅痕跡嘅。呢個係第一個，而第二個咧就佢其實係一個新建嘅。

0: 呢個博物館，史蹟嘅博物館，所以佢其實係用咗我啲設計師咧嘅一種現代化嘅設計理念。咁佢就點樣可以喺呢種現代化嘅設計嘅當中，又同周邊嘅呢種古街道唔違和咧？呢樣嘢就需要設計師嘅呢一種精巧嘅設計啦。係啦，冇錯，佢好有呢種歷史嘅氣息之餘，又有呢一種新舊嘅融合，將佢嘅保留啊、改造啊同埋新建啊係平衡得好好嘅。因為佢本身嗰個建築群當中咧，其實係保留咗一啲嘅舊居嘅，譬如話有一個僑立中山公醫院嘅舊址，亦都有一個139招待所，即係其實係一啲老建築，但同時佢喺呢啲老建築嘅基礎上面又加咗一啲嘅新嘅建築同埋新嘅裝潢，而且佢成個院落嘅入面咧都有好多嘅設計嘅巧思，就係、是、另一方面我哋見到可能有啲玻璃嘅外牆啦，有一啲好大型嘅好高嘅呢種挑高嘅設計啦，但同時佢院落入面嘅一棵棵樹啊，當時佢嗰個設計師同我哋介紹就話啦，呢一棵樹嘅造型我哋都係有專門去設計過，
1: 專門係點剪啊？
0: 就係啦，嗰、那個剪同埋佢嘅葉嘅嗰個選擇，佢都係有揀過嘅，就係、是、希望佢好似一個國畫一樣，因為嗰個樹嘅樹種咧，佢嗰個枝幹係好蒼勁有力嘅，係好似中國國畫入面嗰啲即係大筆一揮嗰啲
1: 闊墨落去、
0: 闊墨上去嘅感覺，跟住再加上一片一片嘅綠葉，就好似一幅畫咁，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嘅細嘅巧思，譬如話一張凳啊，嗰啲石凳咧，全部都係本地嘅石材，就地取材嚟用嘅，所以你睇起身唔係好規則，但係有講法咯。所以呢個地方我覺得，再加上入面嘅展示就唔使細講啦嚇，入邊有一個叫《風起伶仃洋》嘅一個大大嘅一個七壁畫，咁嗰個七壁畫咧亦都係全國啦，好似係屬於第二嘅呢個七壁畫嚟嘅，咁所以好值得大家去嗰度。你見到嗰幅畫上面就有好多嘅，你啱啱講嘅成個發展嘅歷程，係啦，包括你會見到有澳門嘅大三巴嘅牌坊啦，亦都會有孫文西街咯喺上邊咧，都有一啲人物嘅肖像喺上邊，都好有趣嘅，大家可以去嗰度睇。
1: 中山同埋好似江門一樣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著名嘅橋鄉。其實早期嘅時候有好多嘅一啲當地嘅人其實係出海啦、謀生啦，咁佢將外國嘅好多嘅當時嘅資源又帶翻翻嚟啦，當地嘅文化又帶翻翻嚟啦，咁所以亦係會形成翻自己好有特色嘅一啲文化啦，或者係生活方式咯。
0: 所以咧嗱，講到最後咧嗱，講翻今次你去嘅體驗啦，李欣，你有冇發現呢一種嘅喺中山唔一樣嘅一個變化，或者係新嘅一啲面貌咧？
2: 今次其實我相信，因為文旅方面邀請，其實都會係想我哋會將佢而家全新嘅一種面貌分享俾更多嘅朋友啦。因為關鍵一樣嘢就係而家咧，自從舊年深中通道開咗之後咧，佢嘅嗰個熱度係真係直線飆升嘅。咁同埋我自己一個好深嘅感受，因為我以前都去過中山噶嘛。咁但係我今次去，好明顯感覺到咧，身邊真係好多港澳同胞，係真係咧，佢哋
1: 方便咗好多，
2: 好方便。咁同埋加上港車北上咧，澳車北上之後咧，咁就真係噶節假日咧，基本上真係身邊好多
0: 嘆世界。
2: 係啊，因為你比較過你就知道，第一啦，嗰度有多好嘢食啦，咁又近啦，咁同埋整個地方唔大行運，其實都唔會有好大負擔啦。咁同埋就係即係話從香港過嚟，佢哋會更加覺得其實真係物美價廉。
0: 冇錯，
2: 知道尤其我唔講其他啦，我就講酒店方面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香港如果你話講旅遊啊，佢酒店真係貴嘅。咁但係你喺中山哪怕去到最好嘅酒店，其實真係係實惠嘅。
0: 冇錯，
2: 哪怕係節假日都係一種係你覺得係可以接受嘅一種定價。咁所以我自己好深嘅感受真係係佢嘅旅遊方面咧，佢熱度係真係居高不下。
0: 冇錯。
2: 哪怕嗱，我有節假日去嘅時候啦，亦都有因為去採訪啊，去拍視頻啦、啊，咁亦都有非節假日過去咧。不過其實佢人氣係都唔低嘅，咁我就會覺得呢個係我一個好明顯嘅同我之前去中山嘅一個感受咯，
0: 唔一樣。
2: 係佢個玩法亦都多元咗好多咯。咁除咗我去嘅呢、這個，其實當時文旅局都有俾唔同嘅線路嘅，你都可以去到山入邊去露營啦，去玩爬船啦，亦都可以去到唔同嘅，佢有好多嗰啲即係話。文化創意園啦，亦都有一啲比較適合影相啊、打卡啊嗰啲咩嘢，好好玩嘅各種可能公園啊，或者係一啲主題園區啊，即係都有唔同嘅玩法咯。係真係一家大細其實都 OK， 可以揾到自己咁興趣嘅去。
1: 其實我仲想補充一點咧，其實而家咧唔單止香港好多人去旅遊，而且好多香港嘅數字遊民而家其實係旅居喺中山，
0: 哦，
1: 係啦，咁即係佢唔需要日日翻工打

0: 他嗰種，
1: 冇錯、
0: 啊、可能佢係寫作
2: 喺嗰邊定居，
0: 寫代碼嘅，誒佢喺就喺當地嗰度租屋，佢即係然後喺當地去生活。咁佢嘅生活成本其實係低好多嘅，
1: 嗯，
0: 即係你可能喺中山，你租一間屋嘅成本可能係你喺香港嘅唔知幾多分一，而且可能仲要比你香港間屋要大好幾倍，係咁呢個就已經能夠慳好多錢落嚟，咁同埋你又唔需要話哇日日逼車啊咁樣去翻工，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成為咗一個咁樣嘅潮流同埋趨勢。我自己好多時關注一啲博主，就係、是、有啲香港嘅博主就係、是，佢會分享我喺中山係點樣生活嘅、
1: 嗯
0: 啊，我喺中山點樣租屋啊，點、啊、樣去甚至買車啊，啊去邊度食飯啊，我關注咗好幾個香港博主都
2: 係。我今次去就係即係話佢嘅呢個活動咧，佢係邀請整個大灣區嘅一啲大博主啦、嗯，都有唔少就係香港同埋澳門嘅博主啦。咁、嗯、有一啲就係特登過嚟去體驗嘅，有一啲真係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住喺度啦。同埋、嗯、香港唔少我哋可能都會熟悉嘅嗰啲藝人咧，都已經係即係話啊退休生活就揀咗喺嗰度咁樣咯，係真係唔少人會選擇喺嗰度定居。
1: 所以咧嗱，今次通過大家嘅介紹啦，咁啊對於中山亦都有新嘅認識啦嚇，佢會係獨特嘅，同時亦都係新穎嘅。咁啊希望大家有時間啦，可以去嗰度揾一揾啦，呢一種全新嘅中山嘅味道啊嚇。咁啊講咗咁多啦，今日嘅樂遊型靚型都嚟到尾聲嘅時刻，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度有我哋嘅樂遊
0: 型靚型，
1: 我係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端午嘅文旅成绩单啊。
4: 嗯，冇错啦，其实头先喺我哋嘅叹世界快讯嘅呢个环节当中咧，都已经讲咗一个好大嘅数字咧，就话成个端午期间。全社會跨區域的人員流動啦，去到了 6.53 億人次啦。我當時仲同小夫我哋咩好傾偈，就話我一往一來一回咁樣算係一次定兩次呢？
3: 兩次咯，
4: 係啊，兩次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度應該至少話有三億人係出去嘅。
3: 係啊，咁所以即係三億人當中嚇，曉露貢獻咗一份
4: 啊兩次，
3: 兩次係啊。所以呢、這個其實亦都同大家嘅呢一個出行熱情係即係緊密相關㗎啦，咁樣嚇。而消費方面咧，亦都係啦，即係舊年嘅嗰種即係端午開始話啊興話去睇龍船啦、啊，或者興話有一系列。嘅呢個活動啊，同埋啲民族活動可以包埋一齊咧，其實亦都係啊，鼓勵到大家啦，可以多啲啦出去行一行嘅咁。咁、所以咧，其實今年亦都係睇翻一啲假日嘅消費報告嚟到睇啦，各種嘅一啲體驗嘅活動多咗好多，即係包括你包下粽啊，嗰啲咩艾草花啊，整香囊啊，各種唔同嘅小朋友啲親子工作坊啊嗰啲咧，都特別受歡迎啊嚇。而呢一類型嘅新體驗咧，亦都成為咗咧大家嘅一種消費嘅日常啦，好多你立下報告團。咁樣啦，都會話啊，我有呢啲咁嘅特色體驗啊，咁銷量都會特別好啊嚇。
4: 係啊，甚至有陣時候你係住去一間酒店，佢唔係民宿嚇，佢都會配一個咁樣嘅下晝嘅親子活動俾到你去體驗當地嘅氛圍啦。仲有咧，會見到而家即係廣東點解佢嘅旅遊嘅成績單可以咁好咧？我覺得好大嘅一個作用係喺嗰個龍船嘅 IP 嗰度。咁啊，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講話你廣州。或者話廣東地區龍舟賽唔係今年先有，點解今年特別紅呢？咁樣我哋睇翻相關數據係有嘅，就話廣佛賽區嘅呢個龍舟賽事相關酒店嘅預訂環比係暴漲咗210%。咁就我就覺得哇，點解今年咁多人過嚟睇呢？因為我身邊基本上我當時就見到朋友圈入面哇，起碼刷下就會見到一個，刷下見到一個，大家都去咗，包括好多本地人都去咗，今年真係特別旺。
3: 係啊，我身邊就有好多即係女性嘅朋友喺度話點，即係啲肌肉房東係咪真嘅咧？咁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基於呢一種網絡嘅引流啦，又或者其實係真係做到話題出嚟嘅。咁但係而且有唔少嘅比賽。其實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細分嘅需求。你話好似哦疊教，大家睇個緊張刺激咁樣樣嚇，即係可能男仔嚇，我哋又中意睇啲緊張刺激啊、熱血沸騰啊咁樣樣啦。女仔就可以人中意嚇顏值啊、肌肉啊咁樣樣，哇感受到咁多多巴胺嘅氣氛啊。咁我覺得亦都係今年以嚟龍舟呢一波嘅流量當中，從營銷嘅角度嚟到睇嚇，亦都確實可能同往年係有唔一樣嘅地方嚇，咁所以亦都可以見到咧，即係呢個流量嘅轉化亦都比以往好嘅。而另外咧，亦都有唔少嘅景區啦，係做咗好多唔同嘅龍舟活動。有好多龍舟活動咧，就唔係話我真係比賽咁簡單嘅，即係有啲可能係一啲文創嘅活動啦，有啲甚至係我見到好似東莞咁樣樣，有啲咩龍頭製作技藝嘅嗰種探營嘅一啲活動啦，咁樣樣。所以其實好多呢一類型嘅，當你同研學

0: 合埋一齐之后，你嗰个产值就会变得更加高。可能你以往只系可能哦，带住小朋友喺河边睇完一场比赛，你最多可能食个钵仔糕就翻去噶啦。咁样你最多可能消费更加多，咪食餐龙船饭啦，顶笼噶啦咁。咁但系而家你当佢变成咗一个研学嘅课程之后，你由嗰几日嘅呢一个日程嘅呢个安排啦，你各种嘅呢个酒店啦，小朋友去报名嗰个班啦、课程啦、体验活动有耗费呢个时间啦，包括里边各种嘅师资啊，嗰种嘅支出啦，你作为一个家庭嚟到讲，你嘅嗰个出游嘅成本系一定会增加，亦都可以体验到咧喺呢个产值嘅增加上嘅。
1: 嗯，同埋我觉得仲有一点可能系今年先至会特别关注嘅，或者系我自己嘅错觉啦，就我觉得今年嘅龙舟咧。佢相對係包容嘅，即係以前我哋去睇龍舟賽嘅時候，咪仲有好多規矩嘅，咩唔可以企喺橋上邊啊，諸如此類。咁你好似都冇呢啲，即係大家人好多嘅時候，你中意企邊就企邊嘅，佢唔會有好多嘅限制俾你啦。同埋咧，佢喺正式嘅龍舟比賽之前咧，佢會允許好似啲小朋友咁樣上去，亦都有嗰啲係啦，所謂嘅友誼賽嗰啲咧，佢亦都會喺旁邊即係會做勢咁樣，即係大家嗰個氛圍會好好多，友好好多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即係帶小朋友去，佢係可以更加深入咁樣去體驗到龍船呢樣嘢嘅。同時咧，就好似你頭先講咁樣，好多嘅研學亦都係即係及中咗我哋龍舟加民族嘅咁樣嘅一個賽道啦，所以推出好多呢個旅遊產品、研學產品啦，係好適合我哋即係大人點樣去同小朋友科普龍舟呢件事、端午呢件事。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旅遊市場個細分帶嚟嘅一個紅利咯。
0: 嗯，冇錯啦。而家就唔係淨係話我睇龍船或者點，而係去感受龍船，去到體驗龍船。
1: 係啦，
0: 即係多咗個體驗就唔一樣咗啦。咁而另外咧，因為今年其實都幾有趣嚇，一嚟係端午假期啦，咁跟住又食正係夏至啦，其實有節氣嘅一啲活動啦，咁再加埋父親節啦，所以其實呢三日裏面嘅元素其實係好多嘅，所以有好多嘢就係當你哪怕係睇龍船咁計啦，你結合埋父親節啦，就出現咗一啲新嘅群體，譬如話咧，即係龍舟棺材耶穌團類似呢一啲嘅，特別係咧即係爸爸輩嘅四十五歲以上男性嘅咁樣嘅呢啲群體啦，亦都有針對佢哋嘅一啲獨特嘅產品。其實作為一班仔女嚟到講咧，即係我唔知送咩禮物俾老豆啦。咁样样吓，带佢去睇龙船啊，或者帮佢报个龙船团啊，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1: 啊。系啊，我觉得对于好多嘅地方嘅民旅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启发啦，就系话一个好传统嘅呢啲旅游 IP 点样可以令到佢焕发新嘅活力咧，就系、是、从睇变翻体验咁就 OK 噶啦。咁有啲地方就话你系咪冇龙船就搞唔到咧？我觉得又唔系咯，即系好似你泼水节啊、火把节啊，甚至马拉松嗰啲，你全部都可以即系从去睇变成去参加，又或者你去叠加好多周边嘅嗰啲旅游资源起身，话唔埋又可以成为下一个爆点咧？
0: 冇错啦，主要系咧你将嗰、那个以往龙船嘅或者爬龙船嘅呢一种好专业化嘅，你将佢当成系一种即系大众健身运动又好吓，全民运动又好，定系一话小众项目都好啦。即系以往你真系唔会话自己去参与里边。咁今年晓露提到一点就系、是，大家将呢一个门槛降低咗，咁大家可以玩嘅嘢多咗之后咧，你即刻就可以成为一个爆款啦咁样样。咁而客群方面咧，亦都系有一个即系唔一样嘅点嘅，即系可能以往少咗话年轻人好少话真系即系出游嘅过程当中吓要咁多。呢啲體驗感或者節日感嘅呢啲消費，畢竟你三日好似又去邊度都爭緊啲咁樣樣啦。咁但係有咗呢一啲唔一樣嘅體驗活動之後，係滿足到唔同層次嘅消費者或者唔同需求嘅呢個消費者，大家可以喺同一個活動嘅會場揾到自己所需要嘅產品。呢、這個可能亦都係今年喺呢一個既旺丁又旺財嘅平衡當中可以取得唔錯成績嘅一個關鍵點。
1: 冇錯，即係三日時間，你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咧？好似如果冇辦法去深度體驗一樣。你只是走馬觀花，我覺得對於好多人來講可能會回來會覺得很累咯，所以其實這一點呢，我們今年也見到有很多的旅遊產品，它是很細分的，好像親子那些呢，你可以是有很多研學啦，你青少年那些呢也都有一些文化體驗的活動，動手能力更加強啦樣，而畢業生方面好像中考啊、高考啊那些，他們又可以去給自己一個成人禮式的旅行咯，所以即大家的需求不同了，但大家都在路上 跟住大家都係喺旅遊當中去揾到自己想揾到嘅某一啲嘅體驗。我覺得呢一件事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即係點解令到我哋又旺丁又旺財嘅一個原因。咁同時我仲關注到一個好得意嘅榜單啦，就係話我哋端午期間仲有好多寶藏小城，即係唔單止係廣州、佛山呢啲可能係一線城市啦，而去到一啲可能係大家以前會覺得佢唔多熱門嘅，好似咩麗江、阿坝、延邊，又或者係板納、張家界咁樣嘅地方啦。即係今年亦都好火喺我哋端午三日嘅假期當中，跟住我哋就盤點咗下，發覺佢基本上都係自然風光靚，同埋都要加上少數民族風情咁樣嘅組合啊。
0: 因為以往你講起話張家界或者呢個榜單裏面其實排第十位嘅安順啊，即係貴州嘅安順。以往大家都會覺得哦環境好，度假，又或者甚至當地嘅政策都係我估你康養啊，
1: 係
0: 類似嘅，即係俾到個標籤係咁樣。
1: 唔會覺得三日可以康養，
0: 係啊！你覺得三日有咩好康養？唔康養，我又唔係旅居嚇，我做咩要去安順啊？咁但係咧，即係今年其實都做咗好多嘅變化啦，包括做咗好多一啲假日嘅活動啦，咁樣樣希望咧，即係喺呢個即係短期當中，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唔一樣嘅呢個體驗啦。而另外咧，關注多咗呢一啲民族風情嘅宣推之後咧，其實都可以感受到話，除咗你自然景觀嘅嗰種吸引。人係嘛？天然嘅一個引流嘅點嚇，即係哇好壯麗嘅景色啊之外咧，其實你去到真正體驗嘅同人之間嘅交流，嗰、那個民族嘅風情，可能先至係大家可以一去再去或者想再去多次嘅重要嘅點啊。
1: 嗯，最得意嘅係唔單止我哋國內嘅遊客係咁樣諗啊，好多入境中國嘅遊客都係咁樣諗、嗯，所以見翻喺端午期間咧，會有好多嘅入境遊嘅呢啲。外国游客咧，佢哋都会去我哋嘅宝藏小城嘅。外国人最青睐嘅宝藏小城，我哋睇翻相关嘅榜单，就话张家界同埋丽江、伊犁、延边、迪庆，即系全部都系呢一啲少数民族加自然风光嘅地方。我觉得好似亦都有佢嘅道理，就系外国嘅游客嚟到中国，可能你叫佢睇一线嘅呢啲 CBD 咧，会系佢嘅第一站，
0: 嗯、
1: 即系方便啊嘛，亦都无缝衔接咁样。
0: 嗯、
1: 但系佢。好想去睇更加中國嘅地方，佢就一定要去深入到我哋所謂嘅比較小城嘅地方，咁啊去睇翻我哋少數民族啊、自然風光啊呢啲唔多喺佢哋國家睇得到嘅嘢。
0: 嗯，冇錯。你話 CBD 嘅景，可能大部分嘅城市都差唔多嚇，城市編制線好多國家都會有啊。咁當然啦，可能都會刷新到佢哋對於中國嘅一啲黑板嘅印象或者固有嘅印象啦。但係如果真係想深度體驗一下人民嘅風情嘅，咁其實大家都更加中意嗰啲去少數民族嘅地方。我諗起一句説話，以前都經常講嘅，越係民族的，越係世界的咁樣樣嚇。而家亦都可以從呢一班嘅入境旅遊嘅外國旅客們嘅呢一個消費嘅需求或者佢哋嘅一種價值嘅取向，可以印證呢一點啊。
1: 嗯，冇錯啦。咁仲有咧，我哋睇翻呢一次嘅成績單咧，仲發現咗一個好得意嘅點啦，就係隨住全國嘅天氣都好熱嚇，咁所以大家對於避暑遊同埋草原遊咧，喺呢一個端午假期都提前升温啦。
0: 嗯，冇錯啦。咁啊，包括咧內蒙古啦、甘肅啦、青海咧、遼寧等等啊，呢啲咧即係傳統嘅避暑勝地啦。旅游消费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三成嘅，咁而且即系东北等等目的地增速更加系领跑全国添。咁大家中意热手嘅都有边啲咧？譬如话系咪峡谷漂流啊、高山草原啊、薄铺溪谷啊等等啦，即系有呢种天然大氧吧、天然大冷气机嘅呢一种咁嘅景区就特别受欢迎嘅。咁之后又咁啱系暑期啦，咁避暑嘅需求可以话会进一步爆发啦。咁今次端午可以话系小试牛刀啊，之后暑期嘅表现更加值得大家期待啊。
1: 嗯，冇错。咁以上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如果你都有相关嘅一啲话题嘅话咧，都欢迎同我哋一起去讨论嘅。咁睇下时间，我哋今日嘅探世界节目就要到呢度结束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投資是一盤棋局，充滿博弈 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另外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咧进入到央视频里边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咧系谈股论金，都系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咧喺评论区可以参与到今日节目话题嘅讨论，我哋每个交易日嘅四点到五点都会同你准时见面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香港贸易发展局首次设立专题展台，入驻供应链服务展区，并将在现场举办内地企业出海对接的系列活动。那今年链博会有哪些创新亮点，有哪些特色？香港如何打造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更好助力国家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1: 另外三个时间啦，我哋嘅股市扫描啦，都会请到专家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嘅表现啦嚟进行点评，有投资问题可以喺评论区留言嘅。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至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10.81点，涨幅0.11%；深成指收报于16051.32点，涨幅1.24%；创指收报于4251.42点，涨幅1.41%。盘面上，能量金属、存储芯片、光刻机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粮食概念、旅游及酒店板块跌幅居前。
1: 另外见到港股今日都是有一定的走强的，尤其就见到科技股方面，恒生指数去到了23420点，上升84点，升幅0.36%。国企指数7766点，上升6个指数点，升幅0.09%。恒生科技指数4479点，上升79点，升幅1.82%。另外關注大市的成交，今日去到3133亿港元。另外今日南下資金方面是淨買入是達到了這個157.57亿港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666.84点，跌幅0.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587.04点，跌幅2.2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365.46点，跌幅1.44%。
1: 再关注今日就开盘之后的欧洲市场，英国富士100指数目前是10421点，跌0.07%；德国 DAX 指数是24744点，跌0.6%；法国 CAC 40指数8351点，升0.13%。咁啊，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嚟详细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的第一个板块啦，财智湾区。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首先来到财智湾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23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本届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1: 今年香港贸易发展局是首次设立了专题展台，入驻供应链服务展区，并且将会在现场举办内地企业出海对接系列活动。与众多的展示产品和技术的展台不同，今次在这个香港馆里面最吸引人就是一个关键词出海，通过推广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作用，全力来协助内地企业应对出海挑战，实现全球化布局。
0: 那么与往年相比，今年链博会有哪些创新亮点？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香港馆有哪些特色？香港馆借着链博会平台向全球产业供应链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将会如何助力国家外贸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 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一，我们。

0: 来探讨。永一你好。
1: 哎，各位好。
0: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届链博会啊。那么本届的链博会集中展现全球供应链发展新趋势，本届的链博会上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对于全球供应链将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没问题。就第四届的中国这个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吧，它的一个主题呢叫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这样子的一个博览会呢，它是全球唯一聚焦全产业链协同的国家级展会。那么整体呢呈现出国际化扩容、数字化升级、新赛道落地，然后还有供需精准这样的一个四大亮点。那么的话呢，我们呢，具体来说就是分了这个六链一展区。那么呢，就涵盖了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那么智能汽车还有清洁能源这六大核心的产业链。那么呢，配套与供应链呢，包括这个综合服务专区，可以说呢是汇聚了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6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的。而且我们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就是境外的参展商呢，它的占比是达到了36.5%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世界500强以及全球链主企业参展呢，超过65%。可以说呢，第一次的一个博览会吧，呈现出国际朋友圈是持续扩容的。那么也就是说，本届链博会最标志性的升级，那么也就是将原来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那么集中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块，像英伟达呀、英特尔呀、科大讯飞啊、优必选啊等中外头部企业呢，也是亮相这个博览会的。那么近30家的一个行业龙头吧，也展现出了相关的一个应用成果。像这个展会呢，也会同步设置这个主因机制，像澳大利亚就首度担任了国家级的主因国。那么法国、意大利的海外大区呢，以及安徽与海南的这些国内的民省呢，也会同步参展的。可以说从产业趋势看吧，链博会呢清晰释放了三大的变革信号。第一呢，就是 AI， 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的新智生产力的赛道呢正在重塑全球分工，内地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呢迎来新的窗口期。第二呢，是全球供应链更加注重安全韧性与多元化布局，单一区域集中模式加速瓦解，内地企业呢急需拓展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第三呢，是企业出海竞争不再局限于性价比，像国际合规啊、品牌运营啊、跨境的投资融资啊，还有全球的财税统筹等等，这些高增值服务呢也成为了核心门槛。
2: 的确哈，咁啊呢一个嘅呢一个供应链嘅促进会啊博览会啦，亦都系全球唯一一个啦，系聚焦咗呢一个全产业链协同嘅国家级嘅展会吓。咁啊，亦都呈现出啦国际化扩容、数字化升级、新赛道集中落地、供需精准对接嘅呢个核心嘅亮点嘅。望一望啦，今届嘅呢一个嘅链博会里边啦，咁啊亦都系有85个国家同地区、676间嘅企业啦线下参展，境外展商嘅占比36.5%，世界500强。和全球的链主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115家的企业连续是4年参会。目前芬兰、哈萨克斯坦等13个国家机构是首次参展，国际朋友圈是持续扩容。另外今届的链博会最标志性的升级，就是将原来的数字科技链升级成为了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的独立专区，好像英伟达、英特尔、科大讯飞、优必选等等，中外的头部企业集中展示大 态模型、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和车载智能体的落地方案。行业风向从单纯的算力比拼、技术的这个比拼，转向了真实场景应用规模化落地。先进制造链同步亦都新增了低空经济的专区，近30家的行业龙头是集中展示低空的应用成果。而过山赢机器人现场亦都完成了好像人机共舞。行业人士都说，当前全球具身智能完整的供应链基本都是集聚在中国的。
0: 我们也留意到呢，今年香港贸易发展局呢是首次在链博会设立了专题展台，推广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作用。那也想请颖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链博会香港馆都有哪些特色，香港首次设馆又折射出了怎样的积极信号呢？
1: 就是我们如果走进香港展台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醒目的一个标语，就是香港通道链接全球。那么的话呢，在展台中央还有一个名为出海全球通的一个 AI 互动装置。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参观者只要输入语音，这系统呢就能及时提供市场拓展啊、政策法规啊、融资支持等参考信息。那么也就是这个出海全球通的 AI 大使吧，能使用粤语、英语、简体、繁体中文等等的一些服务。那么呢，可以说这一套系统呢背后连接了香港贸发局整合的一个专业服务资源，希望呢让内地企业能够更快捷的获取出海的相关信息及对接到。那么的话，我们就整体来说，虽然香港它的展台并不是特别大，但它交流也是特别热烈的。近年来呢，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出海呢已经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然而呢，真正迈出国门之后呢，问题也出现了，在海外的一个规则比较复杂呀，那么贸易壁垒又逐步呈现，那么还有一些税务法律等等的一些差异，这些方面呢都成为企业的一个挑战。所以的话呢，香港贸发局的展台呢特别邀请了香港的一些供应商与内地的企业进行微对接，那么有需要的企业也可以在登记，工作人员呢就会洽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对接活动吧，就能够为内地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搭建了这个平台。那么香港的话呢，在链博会呢它的一个设馆呢也是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链重构，深度服务内地企业出海战略的一个动作。那么对内对外呢都释放了多重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呢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它依托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始终发挥着链接内地与世界市场的一个桥梁作用。那么像四月份呢就推出了这个全球出海全球通，有里面有很多专业机构为内地企业呢提供了一站化的一个国际服务。正如展台上说的，这个香港通道链接全球这八个字吧，那么香港呢正在致力于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中转站。
2: 呢个吓咁啊，其实去到呢个链博会上边嘅香港嘅展台啦，好醒目嘅四字系两组嘅词咧，就系呢个香港通道连接全球吓。咁啊，展台里边咧亦都有一个出海全球通嘅 AI 互动嘅装置，咁大家可以啦喺里边咧去了解一啲啦，提供一啲市场嘅拓展啊，政策法规啊，同埋融资支持方面一啲嘅信息嘅。咁另外咧，亦都系对接咗香港贸发局啦，全球嘅一啲嘅专业服务嘅资源吓。咁咧，希望令到内地嘅企业咧能够更快速咁获取啦出海所需嘅信息同埋对接嘅渠道。咁除此之外啦，随住啦中国嘅企业不断喺度国际化啦，咁海外市场嘅呢个规则比较复杂啦，贸易嘅壁垒咧不断喺度增加，咁同埋咧法律税务等等体系咧存在差异嘅。咁所以咧，香港贸发局咧邀请咗专业服务嘅提供商同内地企业进行呢一种嘅对接。咁有需要嘅企业咧系可以系登记啦，工作人员咧会进行一对一嘅呢个洽谈。呢位期间咧，贸发局就会专门组织多场企业嘅对接活动，围绕啦跨境投融资、法律合规同埋海外架构搭建等等啦，为内地企业同埋专业服务机构搭建一个嘅平台嘅。
0: 那么在链博会上啊，香港正积极传递出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向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转型的信号。那么这对我国产业出海及全球供应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那我先解释一下这几个概念，就是联系人的话呢，更多是提供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增值人以及合伙人，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的深度嵌入到这个企业出海的一个模式，助力他们。

0: 也出海，然后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可以说呢，这个传统的超级联系人呢，是香港数十年的基础定位。它的核心功能呢，是搭建了内地与海外市场的一个双向通道，也依托了这个自由港呀。海陆空联运啊，还有这个商贸网络呀，完成了这个客商的对接。它也在当年呢，也是解决了流量联通以及货物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单纯的这个渠道的通道呢，已无法满足香港的一个需求。那么可以说，这个超级增值人呢，也是应运而生的。它的核心内涵呢，是在这个贸易的全链条底下，高附加值的专业服务，覆盖像国际法律仲裁呀、跨境税收统筹呀，还有这个全球的财资统筹，离岸融资啊、出口信用保险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环节。那么呢，也依托了香港的普通法体系，在低税率。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这些等等的一些领先的方向吧，解决了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的合规、资金、风控、品牌等等的一个痛点，从通道呢变成这个平台，可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超级增值人、超级合伙人呢，就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不再成为一个单次交易的提供者。而是这个全程陪伴式的合作伙伴，那么这样子就能对内联动大湾区以及呢相关的一些产业集群，形成内地研发制造、香港财资品牌分销总部的协同模式。对外呢又能联动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市场，联合开展市场的一个调研，搭建呢区域的供应链基地。共享风险，共拓市场，那么呢，实现深度的利益捆绑，可以说这支撑这个全球供应链变化，也分为两点。第一方面呢，就是全球的一个供应链效率呢，是转向了安全、效率、合规、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第二方面呢，也是内地企业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需求。那么过去呢，中小型的一个加工业嘛是出口欧美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新能源汽车、AI、人形机器人等等的新质企业出现了。那么企业的需求呢，从传统的货物出口转向了全球供应链统筹、跨境的一个总部，以及呢科创合作、国际资本运营等等的一体化的需求，传统的一个中转的服务也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所以说，香港呢，既是自身的一个需求发展，也是适应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呢，逐步完成向流量从流量通道向这个综合的产业服务枢纽的全面升级。
1: 咁啊，讲到话，其实咧就香港咧传出积极嘅信号，就系从传统嘅超级联系人咧向超级增值人以及咧超级合伙人咧进行呢一个嘅转型嘅。咁啊，其实咧讲到话，即系三者咧，亦都唔系一个替代关系吓，而系喺原有嘅桥梁上边咧叠加更高阶嘅呢一个嘅服务嘅能力，背后咧折射出咗全球供应链嘅分工、内地企业出海需求两大根本嘅转变。咁啊，从传统嘅超级联系人啦，就系香港数十年嘅基础嘅定位吓，核心功能咧搭建内地同埋海外市场嘅双向流通嘅通道，依托香港自由港同埋呢一个嘅海陆空联运全球商贸网络，完成咧货物嘅转口、基础贸易对接，咁啊简单嘅客商匹配，侧重咧就系呢个流量联通，解决咧就系货物走出去、外资引进来嘅基础流通嘅问题吓，适配咧内地嘅呢一种嘅加工制造啦、低端出口为主嘅产业嘅阶段吓，咁但系随住咧我国嘅产业呢一个嘅升级啊，咁啊迈向咗呢个科创驱动、高端制造、全球化品牌新阶段，叠加咧全球嘅地缘冲突啊，包括咧就贸易。嘅保护抬头等等吓，咁所以咧，超级增值人嘅角色咧，亦都系应运而生。核心内涵咧，就系全球贸易嘅呢个全链条叠加高附加值嘅呢个专业嘅服务吓。咁而喺面向啦新嘅呢一个嘅即系制造业嘅呢一个嘅环境咧，更高阶嘅呢个超级合伙人啦，建立喺咧高增值嘅服务成所基础上咧，代表咗香港同埋内地企业啦，同埋海外嘅产业链呢个主体，形成咗长期嘅呢个深度协同嘅产生嘅呢一种嘅共同嘅协作，唔再系单次交易服务嘅提供者，而系全程陪伴企业啦，全球化

0: 欧国嘅长期嘅合作伙伴。
1: 那么立足全球经贸格局新定位，香港如何来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体系，全方位的助力内地企业出海，来支撑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的深度布局呢？英怡，
2: 其实吧，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三个定位嘛，就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嘛。那么其实香港呢，可以就是搞一个出海专班这样子去统筹。那么呢，像用这个出海全球通呢作为这个落地载体，这样就能整合这个像政府部门啊、专业机构呀、资本市场呀、还有商贸网络这些等等的资源。那么覆盖呢，像前期规划、中期运营、长期统筹的这种全链条的一个供应链服务体系。那么针对贸易壁垒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首先的话呢，还是要搭建一站式的跨界的一个平台，这就可以汇聚一项这个法律啊、会计啊、税务啊，这都是香港传统的这个优势产业。这样子呢，去给他们提供标准化的一个出海咨询。那第二呢，也能构建像多层次的一个跨境金融的一个支撑体系。刚刚提到香港的话呢，是国内的离岸金融离岸的人民币的一个枢纽。那么呢，其实它也是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那么也有，而且的话也有港股。那么IPO 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依托着这些金融的优势吧，也能呢为企业提供跨境财团的一个贷款、发债、融资等等的一些服务。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打造这个全球化的市场的拓展渠道。那么像依托贸发局的一个海外办事处啊，以及招商团队，可以联动经销商、行业协会、采购商等等的一些资源。这样子呢，就能解决了就是内地企业海外渠道的缺失问题。那么第四呢，还可以和这些品牌的一些国际化的这些品牌商提供了这些增值服务。那么依托呢香港的国际化的营销啊、设计啊、传媒等产业，为内地的品牌呢提供海外定位、媒体传播以及高端会展服务，也可以联动高校搭建的这个跨境合作的一个机制，支持联合研发技术落地，完成呢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技术出海的一个升级。那么如果呢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走这个长期协同的合作机制，像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啊，然后财资中心啊，还有这些的话呢，都是可以去做的。这样子呢，就是政府它提供这个落地的预审，然后人才的配套，那么呢企业呢提供这个扎实的海外市场资讯，以及专业服务机构呢提供呢相应的全过程的专业的服务。这样子呢，就能形成区别于普通物流中转的高增值服务闭环。
0: 咁见到啦，其实立足呢一个嘅全球贸易嘅呢个新定位吓，咁香港咧点样嚟支撑中国企业咧实现全球化嘅呢一个嘅布局咧？咁头先提到啦，三大嘅呢一个嘅定位吓，香港咧亦都系以一个出海专班作为统筹啦，贸发局有一个出海全球通作为一个落地嘅载体，结合啦政府部门啦、专业机构、资本市场、全球嘅商贸网络嘅资源啦，搭建咗啦覆盖呢一个出海嘅前期规划、中期嘅运营，同埋啦长期全球统筹嘅全链条高增值嘅供应链服务体系，针对性咁呢一啲嘅提供一啲嘅帮助啦。其中第一方面咧就系搭建一站式嘅跨界专业嘅服务平台啦，咁啊汇聚咗啦法律啦、会计啊、税务啊、知识产权等等各个方面嘅一啲嘅专业嘅服务，咁形成咗咧标准化出海嘅咨询嘅配套。咁啊针对啦海外嘅商贸嘅壁垒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准入复杂等等嘅问题，咁香港嘅小团队咧可以提供啦市场目标嘅一啲法规嘅调研啦，同埋咧合规嘅认证、原产地嘅筹划、跨境仲裁 材嘅呢啲前置嘅規劃啦，依托成熟嘅普通法同埋呢個涵蓋五十七個經濟體嘅呢個雙重課稅協定嘅網絡啦，嚟規避咧海外合規處罰同埋咧就重複徵税等等嘅一個嘅即係風險嘅嚇。咁啊亦都見到啦，喺幫助內地嘅高端製造業啦，亦都可以切入到全球嘅供應鏈核心嘅環節啦，嚟解決咧海外。

0: 外嘅呢啲渠道缺失等等嘅问题，咁而配套嘅品牌国际化同埋科创协同嘅增值服务啦，亦都依托香港嘅国际化营销设计传媒嘅产业，为内地自主品牌咧提供海外嘅全媒体嘅传播，咁仲有高端展会嘅服务等等嘅。
1: 嗯，最后呢，展望未来，香港如何来发挥国际贸易中心优势，助力我国外贸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呢？应怡，
2: 嗯，那么像国家“十五”规划呢，就明确。通过巩固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也支持香港打造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中心。那么香港呢，就能依托自身制度、金融、网络，然后专业服务叠加的一个优势，立足三重的一个角色，从内向外，那么推动我们国际双循环这样的一个目标。实现了国家的一个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从几方面展开吧。那么对内的话呢，就能赋能实体经济，像聚焦一些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重点赛道，那么把这些前沿科技转化为全球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链向全球的价值链攀升。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呢，香港就能提供这个财资统筹呀、跨境融资的一个服务啊，那么以金融与供应链的服务呢，实现双向赋能，这样子也契合了高质量发展。那么在双循环的一个层面呢，香港呢更要充分发挥双向赋的一个功能，一方面呢作为内地企业的出海第一站，提供了这个供应链服务，那么呢也能支持这些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作为外资引入中国的一个优质跳板，那么像海外的一些企业可以依托香港的一些平台统筹呢亚太的运营，那么分享呢内地市场的一个红利，助力呢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维度吧，香港呢需要把它的服务体系和湾区的先进制造融合，那么深圳的话和广州的话呢都有开展研发制造，那么香港呢就可以为他们呢提供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管理、融资、品牌运营的一个协同，那么呢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共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供应链的集群，实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业融合。那么在这个国际经贸上呢，也能呢共同联动去拓展这个海外的一个市场，对冲脱钩断链等等的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说从长远来看吧，香港呢以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持续放大国际贸易中心、离岸人民币中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复合优势，持续做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超级合伙人三重角色，全面呢融入发展大局，助力外贸提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双向的高水平开放，深化区域协同等方面呢，持续贡献着香港的独特力量。那么我们这个链博会呢是一个国际平台，香港呢也可以借助了这个平台，它释放信号，那么也就是香港不仅是连接点，更是升级引擎和同行伙伴，要与内地企业携手，不只是走出去，还要呢走进去、走上去。
0: 嗯，国家十五规划啦，明确提出啦，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嘅地位，支持香港打造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香港依托自身嘅制度、金融、网络、专业服务叠加嘅优势，立足三重全新嘅角色，从内外双循环嘅角度啦，产业赋能、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四大维度啦，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埋高质量发展。
1: 嗯，立足国家“十五”规划部署，香港持续夯实国际贸易中心核心能级，对内赋能内地高端制造与科创。 创产业全球化布局，对外联通全球多元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我们也再次感谢综合开发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下面时间咧就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嚟关注下啦 A 股方面嘅情况嘅。咁见到今日嚟讲咧都维持一个咧就震荡为主。咁但系见到晏昼啦，深圳市场嘅表现咧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尤其咧见到收盘啦，好似创业板指啦都有1.48%嘅上升吓，科创50指数咧更加3.82%嘅呢个上升。对于今日市场嘅表现点样睇待咧？请上嚟嘉宾吓。
1: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呢 ，A 股的指数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态势啊，深成指、创指呢都是，创下了涨幅超过1%啊，科创50呢更是低开高走，涨幅3.82%哈。那总体来看，今天呢，个股呢还是相对来说回调的会多一些。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嗯，今天这个大盘是一个。相较于昨天的一个缩量的震荡，今天成交了这个33,000亿左右，比昨天缩量了近1600亿，指数呢也是低开高走，特别是这个科创指数是涨了3.82%，创了这个历史新高，说明科技股的这个牛市的盛宴啊、还在延续。那么其他的指数呢也是有一个小幅的上涨，今天呢这个回调的个股有4000只左右，上涨的有1400只左右。那么上涨的个股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半导体，像这个存储芯片，元器件、先进封装，光刻机，CPO， 汽车芯片，复合铜箔，这一类就是近期相对比较强的科技类的个股上面。那么回调靠前的呢主要包括一些像早几天走的比较强的银行啊，这一类的一些个股。那么今天这个走势呢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回调之后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企稳。昨天呢这个阴线呢实体比较大，杀伤力呢也比较强。虽然今天呢这个回调的个股比较多，但是在指数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前天有银行股的一个护盘，银行券商。那么今天虽然银行券商没有护盘的，但是呢很多其他的权重股像科技类的一些权重股呢在上涨，所以呢也抵消了指数的一个被银行股他们带动的一个回调。今天这么走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健康。特别是在昨天科技股有一定程度的回调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呢能够迅速的止跌反弹，甚至有些股票出现了反包，那么说明科技股的这个回调它只是技术上的回调，和涨的稍微多了一点，那么出现的一些短线的抛售，不代表整体的趋势已经是走完了。虽然外围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昨天的韩国股市，或者说像美联储的一些可能一些动向啊，或者一些风声之类的，但实际上呢对我们的中期上涨的行情它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能仅仅就是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从现在的这个走势来看，我们认为呢整个上升行情没有改变，虽然呢这个在强势的市场里面会出现日内的剧烈的震荡或者单日大阴线，但是呢一般来讲呢这个大阴线它不会这个让大盘出现持续的大跌，这种概率很低。另外呢这个科技股虽然近期频繁的出现高位的震荡，但是我们看总体的趋势还是比较强的，就说科技 这条主线，它目前呢还是维持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并没有这个走坏。只要这个几个逻辑，比如说涨价，业绩的上涨，或者供求关系，或者说这个不管海外的也好，我们的也好，这科技的龙头，只要还能创新高，那么这个几个条件不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去看空或者缩手缩脚。当然这个有持仓的朋友呢，可以在涨得多的时候做减仓，那么看好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回调或者说出现急跌的时候呢，去进行逢低的一个介入，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至于其他呢，很多近期这个持续调整的个股，有可能会在七月份迎来一个转机，所谓的五穷六绝七翻身，那么六月份呢，可能他们还是会会让人比较难受，因为很多个股的下跌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那也就是说还在这个回调或者创新低。那么只要这个趋势没有改变，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啊。那么要等到这个底部比较明显的见底信号出现，我们再去介入也不迟。所以目前来讲呢，还是科技主线在带领大盘向上反弹，其他的个股呢还是在进行一个震荡。所以呢，今天这个科创指数创了这个近期的新高啊，或者说历史新高，而其他的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主持人，
1: 好的，就像您说到的哈，今天我们还是看到了科技股线哈，还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态势哈，有很多的这个板块今天涨幅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半导体还是一个继续领涨的一个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据三米预测，2026年全球12英寸晶圆厂半导体设备支出预计将会达到1330亿美元，29年有望呢会突破1700亿美元。中国大陆以37%的份额连续5年居全球的首位，那也请您来分析一下半导体近期的走势。
4: 确实呢，这个半导体应该说，虽然我们在半导体方面呢，在高端的半导体我们在国际上呢还不能说是这个领先的甚至我们还要去努力的追赶，但是整个半导体的行业其实我们是在奋起直追，特别在一些相对尺寸较大的这些芯片上面，我们其实已经逐步的慢慢在这个去弥补一些原来的不足。那么至于一些小尺寸的这些方面呢，我们虽然暂时目前我们的技术还达不到，但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投入的一个不断加大和这个我们不断的去追赶，相信呢未来在这方面我们也会迎头去慢慢追上去。那么整个半导体呢，应该说是整一轮我们这轮行情啊就是近期走得最强的，它已经比之前的 CPO PCB 要强了。为什么呢？因为 PCB CPO 是去年就开始涨了，很多股票呢涨到了相对高位，它这个涨升的这个空间和这个涨的速度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下降。但是呢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先进封装这一块，我们看到近期呢不断的创出新高，也就是说这个科技股的它也是在轮动，也在进行一个高低的轮动从高位到中位，中位可能再回到低位，所以呢这里的机会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半导体作为呢就是整个我们先进封装也好芯片也好半导体等等这些应该说呢是整条主线目前在中段中后段的一条最热的一条线，目前的话这个走势非常的强劲。今天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呢达到了这个7285点，又创了新高。那么整个板块里面很多个股也是创出了新高，所以整个热度呢它是在维持的。在很多人质疑科技股的时候呢，其实我更倾向于急跌它就是倒车接人，而不是这个行情的一个终止。所以呢随着这个我们整个国家不少上市公司对这个整个科技 行业的不断的投入啊，再加上整个供求关系目前还是维持一个需求很大，供给呢略显不足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随着这个整个人工智能 AI 随着这个算力的需求的不断的加大，和这个

0: 消费电子也好，新能源汽车啊，或者是各个工业领域啊，或者说家电方面啊，整个需求的不断的一个加大啊，半导体行业的话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之内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机会啊，或者说比较好的光景。虽然现在我们原来也把这个科技股呢看成是周期股，它有周期，但是现在的这个周期它跟这个传统行业的像一些有色金属板块啊，或者其他的消费类的一些周期它不太一样，这个周期的确定性很强，延续性也比较强，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把这个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科技上面。当然科技这里呢也有一些细分，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先进封装，看存储，看这些龙头的个股，或者说业绩能够呢持续放量，业绩能够有明显增长的个股啊，只要它价量关系良好，资金持续流入，我们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关注。
1: 好的，那除了半导体积极关注之外哈，你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存储芯片板块呢是在午后的一个爆发啊，还有算力硬件概念呢也是有一轮的反弹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板块您又怎么来看近期他们走势呢？
0: 其实他们的逻辑呢也是跟我刚说的半导体是差不多的，也就是都在一条呢比较景气的赛道上，或者很热的赛道上，大家呢都在里面共同的去前进，只是呢在节奏上可能比如说现在是你快一点，那可能呢明天后天是我快一点，你歇的时候呢我走到前面去了。因为整个景气的赛道的话呢，随着这个算力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目前呢我们看到从上游到中游甚至到下游都出现了相对的供给的一些紧张，比如说存储芯片啊，或者存储等等，它其实呢很多时候目前是有时候是产品就比较难买得到，或者买得到你得不断的涨价，或者是一些产品呢今年已经出现了五六次甚至六七次的一个提价了，甚至一提的话呢就10%以上，说明呢整个供求关系啊还是这个偏紧的。那么整一个呢行业目前的热度很高，既然有那么高的热度，市场的需求呢又不断的在增加，那么有些高端的产能它是一下子放不出量来的，为什么呢？它因为它整个建设的周期可能就要一年多甚至两年，所以呢特别一些高端的产品持续涨价的，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呢走势非常的强劲，就是一旦有回调很快就给那个资金拉上去，说明呢大家都还在积极的看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存储也好，芯片半导体包括 CPU PCB 先进封装，甚至上游的材料端，我们知道有产品就必须要原材料，那么原材料其实呢目前很多的原材料也是很紧俏的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近期走的这个像玻璃纤维呀这些我们看到也走得很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覆铜板等等它的这些原材料我们知道现在覆铜板是一板难求，也是不断的涨价，那么涨完了上游涨中游，中游下游其实都会涨，那么大家如果能在整条产业链上踩好节奏的话那么这个收益也会是很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经过了昨天的调整以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数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探底的回升，其实在这个位置呢要回调是调不了多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会有比如说银行券商的护盘，银行券商休息的时候呢又会有科技股的重新走强，所以指数呢只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定的这个震荡，或者说我说的箱体震荡，但是呢这个底部会逐步抬高，在现在六月的下旬的时候指数呢会维持一个相对的高位震荡大跌不容易，大涨呢在这个时间点呢也不太容易，但是呢这个逐步的震荡企稳或者稳步盘升，在七月份的指数有机会去挑战 这个4250以上啊，就是原来的高点。那么在目前的位置，我们可以去淡化指数，然后呢主要把精力用在这个精选个股上面。那么出现急跌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去低吸，回调到位的个股；出现急涨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减点仓位，那么呢我们就无惧这个大盘的震荡。那么至于大家手头那些很长时间的没有涨或者说持续下跌的个股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坚守，前提是它的基本面比较好，这个股票这个是可以去等待的。那么大家平常心去对待这个六月底的调整，应该说在七月份可能市场指数也好和个股也好，绝大多数调整的个股可能都会迎来一个转机啊，大家还是平常心去看待这个市场的调整。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少波先生的点评，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嚟关注港股啊，请到嘅嘉宾啦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4: 诶，主持你好。
3: 咁见到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系有一个嘅止跌反弹嘅，咁尤其见到啦科技指数方面咧今日嘅表现咧系较佳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4: 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都叫做高开低走，但系收盘嚟讲咧亦都升翻上嚟嘅，特别我哋见到咧。其實外圍市場嚟講咧，都有一個所謂震盪嘅一個所謂情況啦。咁所以見到科技股咧，承受嘅壓力都比較大嘅。咁所以都促成到咧，見到即係部分嗰啲平台股啊，都係令到港股嚟講咧，曾經都有一度嗰啲所謂嘅一個震盪啦。咁但係我哋都見到下午嘅時候咧，其實整體上個科技股板塊嚟講咧，個表現都相對回復平穩啦。同埋本身嚟講，人工智能板塊今日嚟講嘅強勁都係持續發揮嘅。同埋另外一啲今日醫藥板塊嚟講表現都唔錯咯，咁所以都見到即係港股連跌即係多日之後嚟講咧有個回升啦。咁當然咧呢個都喺一個所謂正常嘅情況，即係喺股市嚟講係超賣嘅情況之下嚟講咧，令到港股嚟講有個少少嘅所謂整固喺度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咁後市嚟講始終外圍因素嚟講咧都係唔能夠話忽略嘅，因為始終地緣因素啊、利率因素啊、流動性呢方面嚟睇咧都係比較多變化嘅。
3: 见到今日一啲嘅芯片股啦系领升嘅，咁其中见到中芯国际啦8%以上嘅升幅吓，咁啊见到好似华虹啦，甚至乎啦系大升15%，咁啊再度啦刷写新高，接近啦去到$200嘅呢一个嘅价位水平吓，咁就系之前咧一啲嘅即系一啲积层板吓，咁好似今日咧见到积层板都有继续系有一个嘅即系上升，前日都创过呢一个嘅新高嘅，咁啊点样睇待今日相关芯片制造嘅领域嘅表现啊？
4: 是的，芯片製造的領域來講今天就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強勢啦。咁當然啦，本身來講一些積層板啊、PCB 啊各相關的概念來講，今天表現都是持續是即係唔錯㗎。咁當然啦，本身嚟睇見到市場回穩的時候咧，基本上嚟講資金面嚟講咧都是重新投入新同埋板塊啦。咁當然我哋見到之前嚟講，其實市場震盪的時候咧，人工智能啊嗰方面嘅概念依然係較為突出嘅。咁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似乎就係呢個領域嚟講，都係大家堅定買入嘅一個所謂範疇咯。咁所以變咗喺市場震盪啊或者各方面嘅情況之下嚟講咧，企業嘅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嘅領域嘅支出啊，同埋本身投資者嘅一個所謂買入嚟講咧，似乎都冇受到嗰、那個而家市場一個波動所影響咯。咁所以我相信都好明確。话呢个板块嚟讲咧，始终都系会有个比较即系拍大市嘅表现咧。咁但系当然啦，投资者都可能会留意到一样嘢，就系话中芯板块嚟讲咧，都系有个即系波浪即锯齿形嘅一个所谓 上落嘅，咁所以呢個某程度上投資者喺佈局上面都要留意翻自己嘅供幹嗰方面嚟睇，能唔能夠承受到呢種比較大嘅所謂波動嘅。
3: 咁另外見到咧，就係今日一啲嘅創新藥嘅板塊咧，繼續都係走強嘅。咁前段時間人工智能咧就一枝獨秀嚇，咁其實我哋節目當中都係探討過，其實咧創新藥咧都係市場關注嘅一個嘅焦點。咁見唔見到好似咧藥明系咧全線都有上升嘅，藥明康德咧都升8%以上嘅。短期可唔可以多啲留意下呢個創新藥嘅板塊？
4: 唔係嘅，創新藥嚟講咧，當然係一個新經濟領域嘅一個重要嘅範疇啦。咁之前嚟講，其實我哋都見到咧，當大市出現震盪嘅時候咧，譬如講緊即係人工智能啊，或者係互聯網平台翻板塊嚟講，都有啲資金對沖性、對沖式嘅買入嘅流入相關嘅板塊喺度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就話，創新藥嚟講咧，其實有政策嘅支持啦，亦都有一個需求上嘅支持，特別人口嘅情況啦，同埋呢個基本上嚟講，一個人口唔同嘅一個年紀大嘅人越嚟越多，其實個需求嚟講都係不斷咁增加嘅。咁但係當然咧，本身嚟睇，我覺得去到年中嘅時候咧，投資者都可能會比較關注翻佢哋嘅業績嘅因素啊，所以基本面嚟講咧，我相信都係一個重要嘅考慮，能夠判斷翻相關板塊嚟講咧，會唔會能夠持續上升嘅情況嘅。
3: 除此之外啦，咁最近咧见到就一啲嘅AI 方面嘅应用啦，都系受到市场方面嘅关注。一嚟咧就见到 A 股嗰边咧亦都有政策方面嘅支持啦，咁令到好似智普啊、Minimax 啊，咁回 A 嘅呢一个嘅进程咧，不断有一个嘅即系加快嘅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就越嚟越多嘅即系资金咧，亦都系关注呢个赛道啦，令到佢哋嘅市值咧都系上升嘅。譬如好似智普方面啦，市值咧都破咗10,000亿港元嘅呢一个嘅大关，都成为咧中国首个咧市值破10,000亿港元嘅独立嘅 AI 嘅公司吓，咁其实上市咧都唔够半年嘅一个嘅时间嘅啫。短期嚟讲，对于话 AI 应用，其实喺大模型方面咧，可唔可以继续睇好啊？
4: 系嘅，我哋见到 AI 呢个概念上嚟讲，头先我哋讲到有上游呢个芯片，亦都有下游嘅。咁啊，之前嚟讲芯片有一个震荡，今日变都唔错嘅。咁但系始终有两个板块咧，同嘅原材料啊，或者系下游的一個所謂 AI 大模型或者應用來說，似乎更加受到市場的一個持續的關注，所以某程度上來看，我相信相關的領域來說都是受惠於兩個因素， AI 的個板塊來說今天都基本上是全線有個比較強的表現在這裡。另外一個就是說始終我們見到當大市或者是從一個佈局上來看，大家都是找一個所以一個引擎嘅時候嚟講咧，因為 AI 嚟講喺國策上或者各方面嚟睇，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穩定嘅一個政策上嘅支持，都係企業投入上嘅一個所謂支持。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咧都可以繼續留意相關板塊嘅一個表現咯。
3: 咁隨住咧就近段時間一啲嘅地緣事件嘅不斷喺度緩和啦，塵埃落定啦嚇，咁亦都有啲人士認為，黃金嘅投資係咪已經大勢已去咧？咁但係都見到咧，最近亦都有啲嘅聲音就話咧，其實咧就仍然繼續睇好嚇。咁啊，對於話即係喺咁當前嘅國際局勢之下咧，黃金就有冇投資價值咧？唔知你點睇咧？
4: 嗱，而家就有幾個唔同嘅論點嘅，當然啦，地緣因素緩和嘅話，原油價格通脹各方面嚟睇都能夠舒緩嘅。咁但係亦都有個例子，歐央行嘅一個所謂官員亦都講過，即係單純地緣事件嘅一個所謂緩和咧，就不足以扭轉呢個通脹或者係息率嘅。咁當然啦，呢個我個人覺得就係指向一個即係中短線嘅情況啦，因為扭轉翻嚟就唔會話即刻個通脹就即刻回落嘅。咁但係從一個即係季度嘅指標去睇嚟講咧，其實呢個有助當一個即係息率去到第三季度尾年結之前嚟講咧，係有所回落嘅。咁所以我相信嚟緊咧，呢個因素嘅回落嚟講咧，對短期而言咧，其實就唔影響黃金嗰個所謂對沖價值嘅，依然存在，因為始終變化多端啦。咁但係後續嚟講咧，始終嚟講咧，當一個通脹真係緩和落嚟，或者地緣因素比較風險係繼續降低嘅時候咧，始終嚟講，商品嗰個對沖價值當然係會有所遜色，咁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留意嘅。
3: 咁再嚟關注下呢段時間呢一個嘅新股方面嘅表現啦，似乎冇之前咧所謂上市嘅表現咧咁驚豔嚇。咁見到今日都有隻嘅呢個新股先工智能上市嚇，咁當時咧認購咧亦都係有去到咧5,900倍咁多嘅，咁上市嘅定價咧就101.6港元啦，咁但係見到今日收盤咧就係去到咗106港元嘅啫，升幅只有4.33%啊。同前期一啲嘅港股市上市表現嚟講咧，有一定嘅差距。短期對於新股嘅熱度會唔會一定嘅下降？
4: 我覺得新股熱度嚟講咧，其實投資者依然係較為即係關注嘅。咁但係當然啦，始終港股啊，從高位嚟講，去到即係昨日嚟講，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整固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嘅投資者喺流動性管理上嚟講，都係變得較為即係謹慎嘅。咁呢個謹慎嘅原則都令到咧啲新股投資嚟講咧，都會更加篩選同埋選擇性更加高啦。咁所以我覺得新股市場依然係受到投資者嘅關注。咁但係因應翻環球流動性同埋港股流動性嘅變化嚟講咧，

0: 特別半年之前嘅一啲所謂比較審慎嘅一個所謂操作咧，呢個係可以理解嘅情況咯，而唔代表話新股嘅熱潮已經過去。我相信嚟講咧，一啲高質量嘅新股啊，投資者嗰個參與啊，同埋一個定價上嚟睇咧，依然係會受到市場嗰個積極嘅關注嘅。
1: 嗯，咁啊，見到今日港股嚟講咧，最低去到咗23,248點啊，咁但係最終嚟講，亦都止住咗呢一個嘅即係七連跌啦嚇。咁啊，對於後續方面嘅市場表現點睇待？咁投資方面有咩嘅建議咧？
0: 嗯，其實港股喺即係半年之前嚟緊咧，都係受到外圍市場因素所影響嘅。不過啊，正如頭先我哋主持都提及過啦，如果呢個即係地緣因素能夠繼續緩和，呢個原油價格、通脹方面因素係有所即係回落嘅話咧。基本上嚟睇，我對港股嚟講係有一個有利嘅空間咯。咁但係當然呢一刻嚟講，個息率啊，或者係嗰、那個所謂資金成本係相對略高啦。咁但係呢個回調過程咧，或者個息率成金成本攞回調過程咧，需要時間啦。咁相信下半年嚟講，個市場各方面嘅表現嚟講咧，應該有所積極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再見。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朱刚。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澳门学者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外销瓷器，
4: 来自广东的神秘乐器圈粉80锅。
0: 同时要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数字链变身智能链，链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4: 今日嘅节目话题系倾下你最想拥有咩智能嘅乐器，咁亦都欢迎大家嚟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你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度留言，我哋会实时

0: 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55件明末至清代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是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
1: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向赵强颁发捐赠证书。王旭东表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故宫博物院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的文化使命，院方将全力做好这批文物的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工作。
0: 咁据了解咧，今次捐赠嘅瓷器主要系包括咗江西景德镇窑嘅克拉克瓷，以及福建漳州平和窑嘅汕头器，以及明末至清代同时期日本有田窑仿呢个克拉克风格嘅瓷器。咁系比较系统咁呈现咗16世纪末到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嘅陶瓷嘅生产、流通同文化交流嘅途径。
1: 克拉克瓷是因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葡萄牙克拉克船所在中国瓷器而得名，是明晚期外销青花瓷代表品种。与之并行的汕头器主要产于福建漳州地区，二者经澳门、漳州、粤港等港口远销亚欧多地，成为中国参与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捐赠的日本有田窑仿烧瓷器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制瓷技艺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0: 赵强是长期从事中国外销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他表示说，今次捐赠旨在是将整个学术研究积累的实物资料转化为公共资源，在故宫博物院研究体系中发挥作用，为中国外销瓷的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公共文化教育提供助力。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眼下智能乐器已经成为了亲友相聚的新玩法了。中国的智能乐器不单止在国内受到欢迎，在广东惠州的一家乐器工厂的产品已经是在海外进入了约80个国家的。
1: 智能乐器正走进越来越多的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的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那初学者啊，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够弹奏。左手练根音的时候，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的旋律。而在架子鼓培训的教室里，通过芯片捕捉打击数据，系统呢就会实时的纠错，并且是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0: 在广州市增城区的一个钢琴总装车间里面，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击弦机等这些机械机构的装配调校之外，还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和系统式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大约是1个半月，跟传统钢琴相比是会快一点的。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于一线技术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 那智能乐器的火热呢，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有业内人士指出说，随着 AI、 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0: 咁作为全球最大嘅乐器生产国同埋出口国之一，中国嘅智能乐器唔单止喺国内受到欢迎，仲有越嚟越多嘅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咗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咁广东惠州嘅一间乐器工厂系负责海外销售嘅顾文斌就话俾记者知，今年以嚟佢哋每个月大约系出口二三十个货柜嘅智能类产品，主要系销往欧美同东南亚市场。

0: 那顾文斌也表示说，他们的产品在海外呢已经进入了约80个国家，1到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30%以上，今年海外市场的销量预计将增长超过45%。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的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的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了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1: 在深圳的一家企业生产的智能瓦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是数万台那么多的。那负责人是说，产品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在卖产品的同时还要卖服务。那中国乐器协会的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是领跑各细分赛道的，成为了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到中国链博会嚟睇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起喺北京顺义拉开帷幕。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嘅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嘅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喺度讲述住同一个转变。咁就系中国唔单止系投资嘅热土，更系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嘅关键连接。
3: 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来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这个智呢，就从文字的字变成了智能的智，而且呢是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接下来呢，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去这个专区去看看。
4: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乍看好像是炫技，细看门道全在他的脑子里。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5: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的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4: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站台，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6: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儿，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4: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7: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0: 22号第四届链博会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中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呈现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2: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形成寡头垄断态势。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相关研究显示，训练数据的资金投入约占企业人工智能整体建设投入的15%。到2027年，人工智能基础数据服务规模预计将达到130亿到160亿元，而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2: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1: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而全球大模型独角兽企业则高度集中在美国、中国、法国与加拿大四国，形成了四级竞速的竞争格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2: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五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听多些识多些，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两千几年野陶史、一千几年官窑史、六百几年御窑史和一百几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青白瓷；元代大胆尝试波斯古料苏麻离青，创烧青花瓷，开启世界瓷业的彩绘时代。明清时期，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和颜色釉争奇斗艳。
3: 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包括拉坯、沥坯、施釉、画青花、烧窑等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体现了传统手工

0: 成型工艺的艺术价值。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1: 裴永忠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几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了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而且使用了景德镇的粉彩、颜色油等传统制瓷工艺。他的作品在各类评比当中获奖30几项，其中瓷绘全本《红楼梦》成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今日的全城有我，等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聆听裴永忠的全城故事，令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3: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呀，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得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2: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3: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的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方的釉彩之美。
2: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瓷绘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 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3: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了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词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词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呐、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2: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3: 要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脱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栗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2: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3: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人，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版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2: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版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3: 瓷版

化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呢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策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的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今年5月22号在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江豚 BB 小二六。
3: 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初步的探访了江豚妈妈福九和江豚宝宝小二六。那我们都知道啊，人类的母亲在生产之后呢，是需要坐月子养身体的。那其实江豚妈妈同样也要坐月子，吃月子餐。总台记者林叔在白暨豚馆的江豚食堂里，就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江豚妈妈的月子餐到底是怎样的。
4: 我现在呢就在长江江豚的专属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了。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紧张的一个备餐的工作。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这个江豚妈妈福九的一个专属月子餐的制作，同时啊也承担着长江江豚保护繁育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一个桶里呢这个鱼是有大有小，而另一个桶里的鱼的这个体格则相对较小。大家不妨猜一猜啊，这个哪一个食桶是属于福九的呢？我想肯定很多朋友们会认为这个产后需要滋补，所以有大鱼的一定是福九的。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桶里呢，个头大概10厘米左右的小鱼才是属于福九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儿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非常仔细的来清洗和检查这个活鱼，主要是要看这个活鱼有没有鱼刺的一个外翻，包括它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而这些活鱼在被端上江豚的餐桌之前呢，还有一道特殊的工序，那就是暂氧排空，也就是让这些小鱼静养一段时间，然后把体内的这个杂质排出来。这样也是从源头来把控这个江豚的一个食品安全了，让他们吃得安心又健康。那除了活鱼之外呢，还有冻鱼，这个啊可是这个江豚补充营养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有的时候会根据体检报告来补充相应的营养元素，而江豚也是一样的，根据不同江豚的体质呢，它们也要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通过这个冻鱼的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把这些维生素放到这个冻鱼里。那在孕期的时候呢，福九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它的补充剂则是维生素 C、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把这个活鱼、冻鱼来称好呢，给它进行一个称重，那这样一份专属于福九的月子餐就做好了。那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就要送餐了。那我们在这个江豚食堂还可以看到这个江豚的一个菜谱。这个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其实福九这段时间的胃口是非常棒的。一方面呢，它要恢复自己的体能；一方面呢，还要产出这个奶水来哺育自己的小宝宝小二六。所以说呢，以往这个季节它大概每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而现在呢，每天则是可以吃到5公斤甚至6公斤。那为了让江豚妈妈更加快的恢复呢，其实饲养人员呢也是给福九开了一个小灶啊。正常的这个江豚呢一天是吃4餐，而福九呢则是可以一天吃6餐，主打一个吃饱吃好。您还记得开头的选择题吗？为什么福九要吃相对小巧的鱼呢？这是因为啊，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呢是不具备咀嚼功能的，吃鱼的时候呢吸溜一下吸进去，囫囵吞早就直接消化了。所以说啊，个头更小的鱼对它来说能更好消化，也能更快地转化成自身的营养和乳汁。我相信啊，大家也能够感觉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悉心的照料。那其实呢，正是通过在人工环境下这些近距离的监测和研究，让我们能够对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子的一个周期呢是12个月，比人类怀胎生子10月还多2个月。再比如啊，每年的这个6月份是很多江豚宝宝出生的一个生日。那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母子江豚哺育的一个母子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等等等等。而 这些知识呢，就可以支撑我们在未来更好的做好这个野外江豚的一个救护工作，以及长江江豚的一个种群的保护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其实蕴藏的是科研人员们对于江豚的一个用心用情的爱护。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心关注江豚，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能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
1: 咁头先通过探访江豚嘅食堂，我哋了解咗江豚嘅飲食习惯。咁江豚会发出点样嘅声音？江豚之间又系点样去交流嘅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嘅报道嚟为你揭晓江豚嘅语言，嚟倾听水下精灵嘅交流之声。
5: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6: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他告诉记者，江豚的发声与人类的发声大有不同。
5: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6: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5: 从低频声音讲起，幼年刚出生的江豚和成年江豚又不一样。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听到它有一些变化。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那么对于这个回声定位信号和捕食的嗡叫声呢，它们又是有相同又有一定的区别。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6: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
5: 人耳能听到的都是它的低频的声音，像我们刚才说的幼豚发出的这种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成年江豚发出的这种啾啾的这个声音。而回声定位脉冲串和这个捕食的时候特异性的这个嗡叫声，我们人耳是听不到的，因为它们所在的频段范围大概在80到160千赫兹之间，远超人耳听域的20千赫兹。那么我们如果想听到的话，可以通过这个降频或者说放慢速度来处理。
6: 陈宇维告诉记者

0: 在过去，研究人员观测江豚主要是目视或无人机，受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何精准地跟踪和保护长江江豚？科研团队多年探索发现，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1: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6月23日，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喺山东威海石岛海域迎嚟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今日收获，呢艘适移动嘅海上养殖公船完成咗从养殖到起步嘅关键检验。
3: 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过去呢，国内的消费市场较多的依赖进口，如今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再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这条链路是怎样打通的呢？又将给国内的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总台记者宋建春、韩萌、曹俊毅报道。
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啊。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6: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这样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模化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4: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6: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

0: 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抓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遇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啊，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0: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1: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渔获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莲生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小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1: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小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3: 苏海一号首批鱼的成功起捕啊，它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4: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我哋听日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6月24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西柏坡系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嘅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喺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哋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牢记竹托，接续奋斗。西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3: 2026夏季大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全程践行绿色理念。
4: 第四届链博会持续释放链动力，低空经济全链条集中亮相。
3: 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在深圳开幕。
4: 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5: 党的

0: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八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将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将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你听报道。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族自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台凳，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现场参观者：
3: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族自室移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然如织。就在这一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飞说：
4: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5: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 团结就是力量。

0: 梁嘅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黄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入边销售布鞋。佢哋将抗战时期村入边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嘅千层底老布鞋，做出咗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入边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几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80000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入边，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全息技术令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入边的智慧农人。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亦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3: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谢百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日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夏季大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本届论坛全程践行绿色理念，首次将所有会议室集中在同一楼层，核心场馆实现100%绿电直供。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
8: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供应，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7: 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与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正方式供电相比，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论坛举办期间，过往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脉会场绿电使用情况。门志勇：
8: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符合2246千瓦，全部由绿电供应，三项电压稳定，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7: 咁此外，论坛今日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显示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先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9: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持续释放链通全球的强劲动力。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首次设立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材料、零部件、整机全链条企业，直观展现我国低空经济供应链自主可控实力。 从精密轴承、智能舵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特种复合新材。

0: 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参展商石桂华表示，
1: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绿色低空供应链亦吸引咗唔少海外客商前嚟对接洽谈。来自土耳其的客商表示，
2: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主宾国、主宾省产业对接同样硕果累累。作为主宾省之一，安徽省呢次轮选近20家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区参展，集中展示该省全链条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产业创新优势和供应链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劳霍带来了合作意向。
3: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0: 本届联博会上，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光伏、储能、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更广泛可再生能源生态领域的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集中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创新解决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约翰·格瑞姆表示，
4: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5: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五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0: 今日，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6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终身论坛将在终身举办，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以闽港同心拓进，共创发展篇章为主题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暨福建省香港商会7周年庆晚宴，昨晚在福建福州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鼓励在闽港商善用闽港合作多元机遇，携手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为国家繁荣昌盛，为闽港两地拼船出海、乘风远航贡献更大力量。李家超表示，闽港两地都是依海而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目前福建有超过70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他表示，福建省香港商会在促进闽港商贸合作和人民交流方面一直肩负重要角色。李家超说，各位港人港商多年来将资金服务、管理经验、国际网络带来福建，为福建的外向型经济注入活力，同时促进闽港经贸往来。
0: 以数字赋能、开放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的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今日在深圳开幕。该论坛是 APEC 经济体政府与中小企业对话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吸引各经济体政府代表、院士专家、企业代表等500多人参加。深圳市市长陈伟忠致辞表示，深圳将以服务办好 APEC 会议为契机，推动城市治理效能、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向上跃升，聚焦中小企业发展，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0: 济、新能源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与亚太经济体交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构建亚太共同体贡献深圳力量。深圳将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各类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做大做强。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深圳市罗湖区建设成果在现场推介。据了解，罗湖区是我国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之一。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是面向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的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探索一套区域性的开放规则体系，打造承载要素高效跨境流动的开放型功能空间。有关服务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合作协议当日签署，多位嘉宾围绕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国际化等主题作了主旨演讲。
1: 2026年度印尼商贸论坛昨日在澳门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澳门与印尼在多个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经贸往来方面，2025年澳门对印尼进口额达 16.4 亿澳门元，2026年首季进口额超4亿澳门元。在会议展览方面，印尼企业连续多年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粤澳名优商品展等旗舰活动。在工商合作方面，中国内地与澳门企业联合走出去代表团2025年底专程访问印尼，与当地工商界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0: 今日上午11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其中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今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国文旅系列推介活动走进成都，粤川两地文旅主管部门、 A 级景区、文博场馆、头部研学机构及品牌旅行社代表齐聚蓉城，共探文旅合作新机遇。本次推介会打破传统单一线路推介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广东全链条优质文旅资源，重磅发布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暑期主题产品，推出23条精品文旅线路，包含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民探索线及5条科技体验线，精准适配暑期多元化出游需求。其中滨海线路依托广东绵长海岸线，串联南澳岛、双月湾、粤西火山海岛等特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滨海避暑度假体验。人民线路聚焦红色研学、岭南文物、非遗传承等十大主题，令游客沉浸式品读岭南文化底蕴。科技线路聚焦 AI 制造、新能源、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活动现场，广东8个地市轮番开展特色文旅推介，亮出差异化文旅名片。本次成都站活动拉开了广东文旅西南片区推介的序幕，推介团将于听日进驻重庆开展专场活动，之后还将走进新疆乌鲁木齐，持续拓宽省外客源版图，常态化深化引客入粤行动，以跨区域文旅合作赋能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邀请全国游客畅游广东，乐享岭南风情。
0: 记者昨日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同比增加77列，开行货物列车201列，较现图增加15列。本次调图后，新建佛山站枢纽投用，大湾区通勤网络再完善。佛山站投用后，将新增两列佛山往返长沙动车组列车，填补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车次的空白。佛山市民无需绕行广州枢纽，即可直达长沙、武汉等京广沿线核心城市。同步从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调整32列广深城际动车组列车，改由佛山站始发中道，有效疏解广州主要枢纽运力紧张压力的同时，进一步便利佛山往返广州、东莞、深圳城际通勤旅客。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消闲博

0: 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大会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1: 记者昨日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据介绍，这次捐赠的瓷器主要包括江西景德镇窑克拉克瓷、福建漳州平和窑汕头器，以及明末至清代同时期日本有田窑坊克拉克风格瓷器，较为系统地呈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陶瓷的生产、流通与文化交流途径。
0: 随着暑假即将到来，旅游市场迎来出行咨询热潮。中山市各旅行社推出多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山水风光、人文古迹、特色美食，令游客轻松解锁高质量夏日旅途。针对暑期出游人群结构多样、游玩需求细分的特点，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精品旅游线路，覆盖短途近郊、长线避暑、亲子研学、潮流休闲等多种场景，适配家庭、学生群体、青年游客等不同人群。旅行社业内人士苏家辉讲道：
2: 华东啊，同埋啊西安啊，都系比较出名嘅同埋热门嘅线路。我哋今年就推介一啲云南嘅线路，二人同行就优惠1000元嘅。
0: 另一位旅行社业内人士邱哲晓讲道：
3: 主期来说的话呢，线路方面的话呢，出境板块的话呢，我们是以一些名校的为主题的。那么国内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北京游会有清华或者北大的入内游览，包括我们华东线路的话呢，会去到我们的浙江大学呀，这些线路的话呢是比较受到我们的广大的家庭喜欢的。
0: 咁此外，今年暑假期间海岛游亦颇受欢迎，旅行社业内人士郑敏燕话道。
4: 第一咧就係免簽證咧，前往仙本那5日假期咧又比較適中。如果係近近地嘅動車咧，我哋可以建議咧嚟一個美食遊，咁啊直接去潮汕啦，品嚐下呢一個咧潮汕嘅特色美食啦，然之後去一去呢一個咧南澳島，去感受下呢個海邊嘅城市。
0: 據介紹，暑假期間多條精品旅遊線路各有特色，亮點十足，既有山水清涼，又有人文底韻，更有童趣歡樂。市民游客可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尽享轻松愉快的暑期时光。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尼合落实红沟安理会决议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在落实安理会决议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傅聪说，安理会决议是安理会维护和平、预防冲突、解决争端的重要工具，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执行。他就此谈四点睇法：坚决维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权威，着力化解安理会决议的落实赤字，切实提高安理会决议的可执行性，反对未经安理会决议授权的单边行径。傅聪强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继续推动安理会决议得到全面、有效、及时落实，捍卫联合国和安理会作用与权威，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不懈努力。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蓝丝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将关税作为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 最新数据显示，受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同美国军

0: 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42.3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
1: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灵性位列榜首。这个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这份榜单当日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灵性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灵性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缘、极光和德国超算朱比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1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28到34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东莞雷阵雨，27到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
0: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网购咧，早已行入大众日常消费。内地网络零售经过近20年嘅高速增长，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层蜕变。靠低价厮杀、博流量狂欢嘅粗放扩张模式，逐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嘅系更加规范有序嘅市场环境，以及智能化技术带嚟嘅消费体验升级同产业效率提升。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电商们就发起了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电商大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技术变革。咁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咧，系网购常见嘅难题啦。消费者刘先生对此系深有体会噶。而 AI 助手通过主导引导、精准筛选，大幅压缩咗选购市场。
4: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3: 咁如果话 AI 选品解决咗拣乜嘢嘅困扰，咁 A

0: 线尽试穿咧，就系解决咗啱唔啱嘅担忧啦。如今越嚟越多消费者喺买衫鞋帽嘅时候咧，就习惯先用 AI 试，跟住再落单买嘅。咁唔少网购达人咧，对此就深有感触啦。韩女士话：
1: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十件可能得退五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0: 大学生尚海杰亦都表达咗同样嘅感受。
2: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0: 除了新技术，今年的618购物车入边嘅新变化都折射出中国消费者嘅新选择啊！京东 Joy & Sai 累计上线近百款产品 ，AI 家电家居新品销售火爆 ，AI PC、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智能学习机等消费级 AI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幅200%。AI 迷你工作站、工业感知设备等 B 端智能硬件成交同比暴涨10倍以上啊！咁 AI 眼镜咧就系今年嘅新进爆款啦。今年国宝喺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嘅基础上，新增咗智能眼镜呢一品类啊。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嘅 AI 眼镜，成为好多消费者嘅新宠啦。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等。AI 除了在消费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之外，同时都渗透到了电商产业的上下游，从前端营销内容生产到末端物流配送，全链条实现降本增效。对于电商商家来讲，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工具。一位电商负责人阿嘉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已经为自己悭了不少的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3: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0: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单止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人流、合理控货。
4: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0: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亦都喺度升级。面对购物节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5: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0: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 AI 能力迭代，针对消费者和商家推出多元化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工作人员李旭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着、悭钱等服务，一边又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6: 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0: 京东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宇恒介绍，今年618传统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商家开播门槛。
7: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 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卢国玲表示，今年六一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这个亦都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8: 那今年六一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
0: 卢国玲仲强调，2026年六一八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单只是简单地贴上 AI 标签，而是为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个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0: 今年六一八，我们还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及海外华人涌入，平台都抓住机会令六一八加速走向全球。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六月一号启动2026海外六一八大促，京东旗下 John Buy 开启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将六一八带到欧洲。大疆、小米、荣耀、TCL 等中国数码电子品牌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咁与此同时，跨境配套服务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海内外消费渠道。京东推出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数十万款商品支持入境旅客线上办理退税。在海外 ，John Buy 依托京东本地自建物流，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科隆等30多座欧洲城市的超4000万当地消费者，可享受上午落单、下午收货的购物体验。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视线转到香港，你一起关注一下香港网上零售业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合计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上升30.2%，其中四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占零售总销货价值为9.7%。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对网上销售数据持续上扬趋势好有信心。
11: 香港市民不单止在本地的网上的购买情况有增加，而在跨境网购，尤其是在内地的跨境网购话，都是广受香港市民欢迎的。除了他们的选择多和价格比较便宜，他们的物流运送也其实很方便的。咁如果遇到一啲爭拗咧，即係當嗰啲產品可能不滿意嘅話咧，其實據了解喺嗰啲網上平台話咧，都好快咧可以有啲退款嗰個嘅方式俾佢哋，咁所以令到佢哋嘅信心亦都大，咁所以呢一個喺網上嗰個銷售趨勢或者購買趨勢，我相信都係會越嚟越盛行。
0: 近年嚟，內地頭部電商持續加碼香港市場，將成熟供應鏈數字化運營體系落地香港，全方位升級香港消費者網購體驗。咁早喺五月底啊，阿里巴巴旗下淘寶香港宣布，5月21日零點開啟六一八購物節第一階段，官方立減50%起，疊加優惠券後最低可至73折。5月31日推出三大關鍵服務， 包括天猫超市 HK 明日达配送服务正式上线，服饰类目全面升级 HK 可退服务，以及精选大件家私直运香港。咁京东通过收购香港老牌本地商超，整合线下门店、本地物流网络，叠加自身供应链、大数据算法优势，推出适配香港市场的促销优惠。同时，京东香港团队更加玩起本地化，即活动海报采用港式中文，客服支持粤语。物流则整合收购超市原有网络，承诺当日达或次日达。同时，京东摩于618当日在香港湾仔正式开业，透过在线 App、本地线下超市等多渠道布局，完善本地供应链，提振本地消费，令香港市民享受更便捷的购物体验。内地电商持续布局香港市场，背后是行业对香港消费潜力的充分认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内地电商企业与香港本地商超、零售品牌开展并购、联营等深度合作，能够搭建双向流通通道，助力香港本土特色产品、原创品牌同步开拓更大市场。
11: 我相信一些内地的企业过来香港，而家可能同一些嘅实体店咧开始做一些连接啦、并购或者合作啦，咁代表內地嘅網上平台公司對於香港嘅市場都係充滿信心嘅。咁而對於本地嘅消費者嚟講，咁我相信都係一個多個選擇啦。個價格嘅話，當然亦都係會具嘅優勢喺度。咁所以消費者普遍其實都係會歡迎。咁而喺香港一個轉型嘅期間咧，亦都係要擁抱科技啦。所以如何可以令到大家做多啲好嘅香港嘅品牌咧，或者香港特色嘅产品嘅话咧，我相信咧都系一个嘅机遇嚟。
0: 线上渠道嘅价格与品类优势，令香港本地传统实体店直面唔少嘅竞争压力。咁邵家辉坦言，本地实体店铺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系呢个并唔代表本地实体店失去发展空间。
11: 对于本地一啲嘅传统实体店嘅零售嘅朋友话咧，咁其實係當然係有一定嘅壓力嘅，咁因為網上嘅銷售品種都比較多啦。但係我亦都經常同一啲嘅實體本地嘅零售嘅朋友講，其實佢哋都可以參與喺網上面嘅銷售，因為喺網上面嘅銷售嘅平台公司其實都歡迎所有你啲係合規合標準嘅產品，其實都可以擺上去網上嘅平台，多個銷售嘅渠道。
0: 咁我哋注意到，香港一家创立于1975年嘅电器零售商，近期启动咗最大规模嘅服务升级计划。消费者如果系中午12点前落单嘅话咧，最快系当日送达。产品覆盖10公斤以下嘅15000款中小型产品。咁如果系喺午夜12点前落单嘅话咧，就可以保障系第二日送达嘅，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咁呢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港人消费模式持续转变，服务体验已经成为推动零售增长的重要因素。企业全新升级服务，优化仓存管理及车队调度，进一步提升送货效率，实现最快当日送达的承诺。咁香港本地一家较早进军电商的企业，则以更优惠的价格应对市场竞争。咁呢一家香港本地电商企业于5月初正式启动全年减价战，创办人表示，每个星期都会推出优惠营销。如今电商在香港的发展，一方面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亦都让香港零售商对自己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香港特区政府2024年1月正式成立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由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担任主席，覆盖创科、工贸、海关、邮政、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部门，同步组建业界专家小组，提供行业建议，配套落地多项电商扶持政策，在 BUD 专项基金框架下推出电商二资助计划，单家企业最高可获100万港元资助，用于搭建网店、线上推广、开发自有 App。咁定期在内地电商平台举办香港好物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推出免费数码转型平台“数码不求人”，为中小零售商家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方案。数码港配套5亿元先导资助计划，零售、餐饮中小企业最高50000港元补贴，用于线上系统电子支付升级。依托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电商扶持体系，怎样跳出低价同质化竞争，打造独属于香港的特色品牌竞争力，是本地零售业转型的核心课题。作为电商发展专责小组的一员，邵家辉提出， 香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根植于本地原创特色产品、本土自制品类两大赛道，借助电商渠道既能深耕本地市场，亦都可以辐射内地与全球消费者。香港长期接轨国际市场，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等，本地商户应当做好原创设计，打造港式地域特色，将香港制造作为自己的标签，令更多本土人情味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传播出去。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围绕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战略，由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贸易投资促进局等多部门联动，推出资金资助、品牌认证、出海拓销、数字人才培育四大类扶持政策，持续降低中小零售商户、直播从业者数字化转型门槛，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与中葡商贸平台，做大跨境电商新业态。澳门特区政府贸促局长期推行电子商务推广应用 B2C 平台鼓励措施，对本地企业入驻官方认可 B2C 电商平台产生的年费、线上推广增值服务费予以资助，补贴比例最高七成，每个企业年度资助上限20,000澳门元。政策重点向澳门制造本土原创品牌、代理培育国家商品的商户倾斜，今年持续优化申请细则，简化中小企业申报流程。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落地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分两期开放申请，首期提供1000个扶持名额，合资格商户可免费获得最高1.8万澳门元数字化工具配套，同步提供企业运营诊断、线上营销培训、覆盖网店搭建、直播运营、线上收银系统改造全场景。针对餐饮行业，特区政府配套电子化专项资助，补贴商户线上点单、外卖数字化系统升级。今年6月1日，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正式启动重磅政策澳门星品牌计划，落实本年度施政报告品牌出海工作部署，在中葡综合体举办启动仪式，百几家工商跨境电商企业代表参与活动，获评商家达人将拥有专属官方标志。澳门特区政府联动内地主流电商平台增设蓝色认证标签，认证主体同步获得政府统一海外推广资源倾斜。此外，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常态化组织本地企业对接内地电商平台，落地澳门百店线上专场、澳门好物内地选品会。2025年7月，牵头组织跨境电商代表团赴葡萄牙、法国开展溯源直播商会对接，打通葡语特色产品进入内地直播市场的通道，搭建双向跨境流通链路。同时，依托会展资源，在澳门国际旅游博览会设置本地特色店线上直播展区，通过短视频、达人探店在内地新媒体平台远胜推广澳门手信文创产品。咁我哋仲注意到啊，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依据澳门数字技能提升及考证计划，常年开设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跨境电商运营系统化课程，每年投放数百个培训学额，配套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职业等级考证。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持续开办中小企新媒体营销分享会、跨境电商实践工作坊，为澳门本地商户提供一对一数字化转型辅导服务，联动本地高校开设电商文化融合专项课程，孵化兼具澳门文化传播能力的本土直播达人。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澳门直播协会副理事长戴显阳先生，从行业一线嚟了解下澳门电商近年嚟嘅新变化。戴生你好。
12: 你好。
0: 咁结合你从业以嚟嘅观察同埋实践啦，喺内地电商迅速发展嘅带动下咧，近几年澳门网络零售领域涌现出边啲新变化同埋新亮点咧？
12: 我哋好多唔同商家会做带货，咁譬如双十一啊，或者可能一啲我哋直播协会办嘅啲直播节嘅话咧，咁佢哋都系会跟住呢啲 schedule。咁其实我哋澳门嘅电商嘅发展，有时都有自己嘅一套嘅内容同埋进程吧。可能系我哋嗰啲比较系促销嘅节点咧，可能同内地唔一样嘅。 有時咧，除咗話係某程度上一啲嘅部分跟內地之外咧，我哋都會有創我哋自己嘅節日。如果你真係雙十一啊、六

0: 一百亿大嘅节点去做直播或者去拼嘅话咧，我哋不如就叫做类似错峰开播咁样嘅概念啦。我哋适当嘅、适合嘅，我哋照去跟随。但系除此之外，我哋都开发其他节点。
1: 咁澳门直播协会喺帮扶商户开设线上店铺或者系对接内地市场等方面咧，开展咗边啲具体嘅工作呢？
0: 澳门呢边嘅商家，我哋呢几年都一路喺度帮紧佢哋啦。有啲可能开铺头，有啲可能解决好多唔同嘅卡点等等。咁好多唔同嘅商家都因为呢一啲嘅帮助之下咧，其实都系开始真系比较深度啲去做电商，同埋都有个唔错嘅成绩。咁另外，如果关于系培育国家同埋外国嘅话咧，咁其实系呢两年咧，我哋就比较系再发力。其实我哋现在嘅做法咧，都系一开始都系希望帮助我哋外国嘅商家去走入内地嘅市场。咁我哋用嘅都系一啲内地嘅平台，咁所以喺呢件事上边，佢哋可以体验到其实直播系点样嘅一回事。我哋真系手把手，由点样选品，点样将啲货运去内地，跟住点样做好多唔同嘅 promotion， 应该要邀请有啲点样嘅主播去匹配佢哋嘅产品嘅，因为全部一条龙我哋都系有去作为一个支援嘅。咁同埋同时间，佢一睇到哦，原来喺咁样嘅操作之下，先至可以做到一场成功嘅大货嘅直播。如果系一啲大家唔系咁熟悉嘅产品嘅时候咧，相信前期嘅一啲嘅铺垫啊，一啲嘅叫做宣传咧，系非常之重要，同埋都系有需要嘅。咁所以过去两次咧，我哋都系一个帮红酒去做啦，一个就帮一个啤酒啦。其实佢哋效果都非常之好，同埋佢哋都希望系之后继续做呢件事，同埋都系对打入呢个内地市场咧个信心系大咗好多嘅。咁呢两个牌子其实佢哋本身都系有喺线下嘅方式，用一般贸易嘅方式都有进到内地嘅，但系咧各方面嘅发展咧都系争少少。佢哋有尝试过自己系做电商，咁但个效果咧都未尽人如人意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多一次之后咧，佢哋知道个窍门，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系一个深度嘅合作。现在用电商嘅方式都系 work 嘅，可能我哋能够接触到嘅商家或者接触到人咧系更加多啲添。咁所以我对于件事未来嘅发展都非常有信心，同埋政府见到我哋嘅成绩咧，佢对于件事都好有信心。所以未来咧，其他唔同嘅国家我哋都会慢慢去到，咁希望就系打开市场之余咧，都可以话到俾外国人听，入嚟中国可以透过澳门，同埋澳门有商品都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走向国际。咁呢个双向嘅流动同埋交流咧，系我哋见到做得唔错，同埋我都希望未来系继续去做嘅。
1: 咁本月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正式启动澳门星品牌计划啦。咁喺大生你睇嚟呢一项计划可以为本地嘅中小微零售企业、直播从业者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助力呢？
0: 我觉得呢个是非常之好的事，同埋我觉得呢个都是政府好回应我哋商家需求嘅一个措施嚟嘅。今次一个澳门星品牌计划咧，其实主要咧系针对电商从业员同埋有做电商嘅产品嘅，即系话我通过咗政府好多唔同嘅规矩，佢哋好多唔同报晒名之后，我哋如果睇过晒边啲符合申请或者我最高分数咧，我就颁一个澳门星品牌标签俾佢哋，而我哋下一步咧就系会同好多唔同嘅电商嘅平台啊再沟通，希望将一啲我哋澳门政府认证嘅品牌同埋主播咧。隔離可以加個藍色咁樣樣，就多個標誌喺度。咁大家見到嘅時候咧，就好清楚哦。原來依一個嘅主播咧，係澳門特區政府承認嘅，依個係一個叫正牌東西嚟嘅。所以我覺得依件事咧，對於依一啲嘅主播同埋對於好多唔同真係切切實實做好事嘅品牌嘅話咧，我覺得依件事如果大家見到依啲標籤，對比起啲冇標籤嘅話咧，我相信網上邊買嘅人咧都會有一個衡量喺度，同埋咧用另外一個切入點咧去幫助佢哋嘅銷售同埋信譽。咁我都希望當佢得到依一啲嘅標籤之後咧，我都會追蹤佢哋嘅銷量啊，追蹤佢哋成個嘅叫做品牌嘅發展過程，希望都有好多好嘅例子可以之後再同大家分享。所以依一個嘅品牌計劃咧，佢回應咗我哋嘅實際嘅狀況，回應咗我哋業界嘅訴求，同埋咧見到澳門特區政府係更加進取同埋有決心咧，喺電商帶貨、跨境電商同埋我哋數字化經濟轉型當中，係希望落多啲力量嘅。希望就依件事做咗落嚟之後咧，澳門喺依方面嘅發展會越來越好，都俾大家見到我哋嘅決心咯。
1: 是的。咁而家喺内地电商直播模式嘅带动下咧，你认为澳门网络零售嘅未来可以点样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差异化嘅发展道路呢？
0: 大家都知道澳门嘅市场唔大啦吓，我哋唔系唔可以做一啲直播或者电商嘅计划，净系针对澳门人嘅。咁但系可能咧，成个面就会窄啲。

0: 咁但係我哋都有做本地電商，淨係面對本地人。咁其實都係對於一啲真係微企或者佢哋完全未接觸過電商嘅話咧，對於參加呢啲嘅活動去體驗電商係點樣一個回事咧，我覺得係個好處嚟嘅。但係我覺得喺我哋協會嘅角度，我哋更加希望見到嘅就係我哋透過電商究竟可以為澳門嘅發展，究竟可以為我哋嘅中葡同埋澳門同全世界嘅一個聯繫當中咧，可以做到一個點樣嘅作用。我哋真係希望再將澳門令到世界更多嘅人見到嘅話咧，我相信我哋要搭建嘅肯定係線上嘅絲綢之路，呢個係我哋一定必須要做到。同埋我哋透過啲咩工具同埋抓手呢？我覺得電商咧肯定係啦，跟住之後我哋講緊嘅短視頻肯定係啦，甚至而家講緊嘅微短劇都肯定係啦。呢一啲所有嘅新媒體嘅工具，全部都可以幫助到呢啲事情。當然啦，你睇微短劇，你睇短視頻可以當娛樂咁樣去睇嘅，但某程度上其實透過短視頻帶貨同埋透過微短劇帶貨，而家喺大平台當中嘅話，其實都非常之流行嘅。只不過可能澳門嘅風氣咧，未係叫做建立到。咁我哋希望現在我哋啱啱拍咗微短劇，咁我哋未來仲有幾套嘅短劇都即將會開拍啦。咁同埋我哋越嚟越培訓更加多唔同嘅主播達人，同埋我哋同葡萄牙唔同嘅优质嘅商家同埋内地嘅优质主播，再咁样结合嘅话咧，我相信澳门嘅定位同埋俾人见到嘅机会都系会大咗嘅。当然再进一步嘅话咧，其实我都希望系连结好多外国大咖嘅 KOL、大咖嘅我哋嘅带货主播咧，我哋全部都喺慢慢喺度建立紧。我都希望可以形成一个国际主播达人朋友圈咁嘅概念。当我哋唔同嘅商家想打唔同嘅市场，或者当我哋特区政府想开发唔同嘅市场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带住我哋电商呢一个嘅工具。咁我哋都愿意作为呢个特区政府嘅工具，系继续发展澳门嘅各方面嘅经济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愿景。
1: 好嘅，多谢晒戴生嘅分享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

0: 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去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啊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查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啦，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去晒我哋大湾区嘅三间新型嘅高校吓。因为大家知道好快咧呢度高考志愿填补工作咧就会开始啦。咁到底点样去拣呢一啲学校咧？咁尤其咧就系近年吓，我哋大湾区咧都系即系出现咗唔少新型嘅高校啦，咁同传统嘅综合型嘅大学咧，咁系有少少唔一样嘅。最大最明显嘅咧，就系佢哋嘅大一咧系唔分专业噶嘛。咁其实咧，好多人都好好奇嘅，唔单止考生同家长吓，包括社会上面好多人都好奇，大一唔分专业系一种点样嘅体验咧吓？咁啊，带住呢个问题咧，我哋去咗呢三间嘅高校，揾到咧三位啱完成咗大一学业嘅同学啦，嚟同我哋介绍下当中嘅感受嘅。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首先咧，我哋嚟到嘅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啦。咁呢一所大学咧，如果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唔会陌生吓。咁就系以融合学科为特色啦。咁就系要打破传统嘅院系壁垒啦。佢系前两年都唔分专业添嘅。咁等学生咧就喺呢一个环境里边咧，揾自己真正嘅热爱吓。咁喺咁样嘅安排底下去进行学习，系一个点样嘅感受呢？我哋首先咧就系揾到咗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一位啱啱大一准备升大二嘅同学黄品瑞吓，就系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下佢嘅体验嘅。首先感谢品瑞接受我们的采访。先问一下，在大一不分专业的这种培养模式之下，你们是怎么上课的呢？
2: 对，我们在大一没有分专业，没有分专业的话，学习体验上，我觉得一方面是上课的这个情况会有所不一样，因为上课的话，如果没有专业，我们的课程选择会更加自由，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去修，这个自由度会更高。比如说，如果我想选择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那我可能会多修一点物理相关的课程。有一些同学想学材料，那他们可能会多学一些化学相关的课程。对，这是上课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在科研或者说是所谓的活动的探索上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的兴趣点在机器人和 AI 这两个方面，那可能我要犹豫这两个方面，那我就需要去参加更多的这方面的活动。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基于我们没有选专业，所以大一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专业，因此我需要参加相关的活动去了解我对这个专业是否喜欢，然后是否感兴趣，是否擅长。
0: 那您觉得入学之前对于大学生活的想象跟您入学之后真正体验到的这一年其实最大的区别又是在哪儿呢？
2: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点都是跟我原来想象的差不多，就有一个点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然后也是我觉得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点，就是本科生做科研这件事情。因为 我在没读大学之前，我会觉得其实。

0: 科生啊懂的东西，专业知识确实是很少，科研又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东西，我感觉就是对于本科生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但是当我真的去实打实的跟着一些课题组里面的一些师兄一起去学习，他们给我分一些小项目来做的时候，我才发现在目前这个 AI 的时代这种科研它给本科生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的，本科生可以借助不同的工具去完成一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困难的工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这个专业相关的前沿知识，学到一些很有用的工具。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差别就是跟我印象里的就是本科生其实科研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东西的。
1: 那在这一年的相处过程当中学校的老师那种相处模式跟你想象中的差异会很大吗？
0: 嗯，我觉得跟想象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毕竟是港校，那确实跟港校的风格比较像，就是教授会更加平易近人一点。就是平易近人到什么程度呢，就经常大家可以一起吃饭，然后比如说有项目一起大家外出去参加活动，然后帮忙做一些就是比赛的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大家真的是会坐在一起吃饭，可能教授请我们或者是组里的博士生请大家一起吃饭，就是确实是交流的机会会比较多，然后教授也是比较愿意的去帮同学。而且在校园生活里面，就是如果是球场上遇到啊，或者是平时路过，教授甚至也会主动跟你打招呼，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1: 那在这种模式之下，你觉得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不存在什么挑战，但是一直怎么说呢，就是让我比较注意或者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能否在大一找到我自己喜欢的专业。因为其实他给我们选专业的这个自由，就最好希望的是我们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否则如果是给了我们两年时间我们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那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挑战嘛，就是我能否在这一年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对，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参加相关的活动啊，参加相关的比赛，然后有一些科研经历，跟着一些学长可能一起做一些小项目这样。
1: 您刚才也提到，就不分专业的这两年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你现在是否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向，还是说甚至已经确定了呢？
0: 是的，我基本上就是会学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然后我可能会辅修 AI 这个专业，因为机器人工程目前用到的比较顶尖的一些技术有一些是源于 AI 的，就比如说强化学习这些东西是从 AI 那边出来的，那我觉得可能辅修一下 AI 那个专业对我本身就是走机器人工程这条路会有一些帮助。对，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目前的一个设想。
1: 那你这个主辅修是怎么样去确定的？为什么不是主修 AI 辅修机器人呢？
0: 这个我以前也有考虑过啊，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本身 AI 是很强的嘛，理论上讲主修 AI 可能会是更多的人的选择，但是因为我其实发现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机器人工程，就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希望了解更多跟机器人有关的东西， AI 是一个辅助我运用机器人的工具，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辅助的位置，那我可能也会把它做一个辅修的专业来看待。
1: 那这个结论主要是经过你自己思考得出来的，还是说是其他人给你的建议？
0: 是跟其他人聊过，当然主要还是自己的思考，但是就是基于我的思考，我还要去问那些更比我了解这个事情的人，就比如说问一些老师，然后问一些学长学姐，他们会有一些建议。当然其实两边的建议都有，有人建议学 AI， 有人建议学机器人。最后我还是觉得，就是还是我刚刚思考的那个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是喜欢的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本身，然后 AI 是一个工具来辅助它。另外一方面我还考虑到一个点，就是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它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一个专业，它需要学一些硬件知识，也需要学一些软件知识。我觉得大学里面它能，只有大学这个平台才能提供一些硬件的支持给你去进行一些学习和探索，所以意味着如果说我学的是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那我就既接触了学校的硬件设备，也接触了学校的软件知识，那有这两个方面它的性价比更高。如果我只学 AI 的话，我就只有软件的支持，那我硬件接触的就少，而且我以后没有办法弥补，所以我觉得可能机器人工程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对，我目前是这么想的。
1: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一年特别就是大一的下学期，你给自己安排了很多课，也参加了很多活动，那您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最有成就

0: 成就感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1: 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比赛吧。就我参加了一个机器人比赛，就是中国大学生机器人比赛 RoboMaster， 然后当时和战队里的同学一起去沈阳打那个比赛。虽然说最后我们确实没有取得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成绩，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年的准备工作中，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然后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基础，然后当然我们也一起做出来了真正的有一些成品就是机器人了。当然可能他的能力并没有其他的学校那么强，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出来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这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情。
0: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年，你又觉得哪个词是最合适的呢？
1: 我觉得是开拓眼界，因为这也是符合我对本科就是我们学校资源这么多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就是比较符合这个特点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本科生学知识是一方面了，参加活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开拓眼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跟着学校的一个课题组去参加了北京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在亦庄那里，当时就是那个新闻很火，马拉松机器人跑得比人的世界纪录还快。那次比赛虽然说我们跑得没有那么快，但是我们也见证了各个其他的一些组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机器人跑的成果，然后与不同的机器人工程师交流，然后就确实是也认识了一些很厉害的一些行业内的一些大佬，然后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整一个对这个机器人行业的一个理解会有一些改变，然后我也知道可能这个方向是目前需要攻破的一个方向，这个技术是目前最常用的一个技术，那可能我后面的学习过程中我就会卯着这些关键的点去做一些探索总的来说就是开拓眼界，让我知道哪一些东西是真的有意义的。
0: 那在这一年里面有没有说哪一个时刻或者说哪一件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窘迫，当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最窘迫的，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训吧，就是也算是窘迫，就是我发现这个大学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利用，我觉得每个资源都很好，所以我也不想错过，所以我在大一下学期我确实是有很多方面的进行尝试，包括绩点我也有，就是上课我想学更多的课，因为我对很多东西很好奇，然后我都想学，所以我报的课比较多，科研我也做了，然后比赛我也参加了，导致我有很多任务，就多线程同时工作，我发现我忙不过来，然后最后就导致好像各个方面都做得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让我窘迫的，然后后面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0: 那最忙的一天或者说最忙的一段时间你的状态是怎样的？
1: 有两种忙法，一种是多线程的忙，就我好几个任务都要今天解决，另外一种是一个任务但是很赶，两种忙法。我先说第一种，就是比如说期末考前我需要准备期末考，需要准备机器人的那个比赛，因为机器人比赛就在期末考后，期末考考完马上就得飞沈阳，然后还要去科研那边跟老师或者学长有一些交流和学习，然后还有我和高中同学在运营一个公众号，快到高考了，我们需要发一些推送，然后可能还有高中的一些校友会的事情也需要忙，那可能一天我就需要忙很多件事情，它每个事情本身都不是很难做，但是因为很多很乱，然后我做起来就很难安排，所以可能就真的得从早上忙到晚上，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任务，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个任务但是时间很紧，比如说机器人那个比赛我们到了沈阳之后需要调试，但是机器人在比赛场上它就是会出一些问题，但是在赛场下就调试场地和学校都不会出这种问题，我们需要找这种问题在哪里，所以那个就真的是很忙，就是真的是一天24小时可能有22小时都在工作，真的是不睡觉那种，就是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当时我们那里最夸张的就大家都是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人，大家最夸张的有我有一个同学他5天只睡了5个小时加起来，对对对，所以确实是比较忙。
0: 这是你上大学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是吧？
1: 对，我没有预期到会这么忙，就发现上大学还是有点忙，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确实是自己揽了太多的活，可能我觉得每个活真的都很有意思，因为参加这个比赛也是有意义的，参加科研也是有意义的，然后上我好奇的课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不能同时的去做，这个是我在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才意识到的问题。对，就是我需要去自己平衡我自己的学习生活。
0: 那如果是有一个机会让您穿越到一年之前，也就是高考结束准备迈入大学校门的时候，你会主

0: 付自己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说让自己马上去做一个事情，这会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会给人自己说一句话，我就贪多嚼不烂，确实就是需要去平衡，资源多是多，但是一个人能用的就是自己能消化的资源就那么多，我得想清楚哪一些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每一个有用的东西我都尽量的拿过来。上个学期就是选的课太多，就有点像想多占一点资源嘛，有点像吃自助餐，但是太多好吃的了，现在就有点吃饱了太撑了的感觉。
0: 那你觉得当时的自己需要准备什么呢？
1: 准备的话，我感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自己的英语能变得更好一点，然后可能会想办法提升一下自己的自学能力。当然这个事情是长期的过程，就无论是对当时的我还是现在的我，甚至是我觉得一年后的我，我还是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学术环境就是以英语为主导，我希望能学得更好一点，然后自学能力越好就意味着我可以在这个阶段运用的资源越多，因为自学，因为其实大学本质上讲还是自己去探索一些事情的挑战性会更高。其实课堂本身是好解决的，就是课堂的内容它是符合你这个阶段该做的事情，也就意味着你这个能力基本上是肯定可以达的。但是对于科研这种东西，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它就需要人的自学能力，你自学能力越强，你可能就越早可以出成果，这个意义就更大，我是这么想。
0: 好的，谢谢品瑞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我是徐森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4: 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3: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5: 你講 workplace
6: 點解
3: 冇？前海嘅夢景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這裡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是守一點幾都好，我們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的。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7: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琪：
8: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征容：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2: 搵食大湾区。
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嚟加油。今日咧有湾区 EDU 嘅呢一个内容吓，我哋今日咧会带大家走访喺大湾区里边嘅3间新型大学，咁就系了解一下咧喺呢一啲新型大学嘅。

0: 培养机制底下，即是最明显的就是大一不分专业这件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读的学生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他体验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咁我哋今日咧一次过会去晒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啦，仲有只大湾区大学嘅。咁啊，上一 part 咧就已经系听咗港科广嘅黄品瑞同学嘅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啊，自由嘅选课可以令到佢即系追逐自己对机器人同 AI 嘅热爱啦。咁同埋咧，亦都享受即系呢一年嘅大学生活啦，因为尝试咗好多自己感兴趣嘅事情。咁但系咧，亦都有因为太贪心吓，即系打双引号嘅贪心啦，就系、是、样样都想试，样样都想去即系获得咁样，所以安排咗好多好多嘅课程啦、内容啦、活动啦、科研啦，都安排落自己嘅生活嗰度。结果咧就有嗰个感受啦，好似食自助餐咁样，样都想食，样样都食晒，然之后咧饱得滞吓，咁、所以佢咧就俾咗一个建议大家咧，就系贪多酒本难吓。要真正咁样去筛选一啲自己最需要嘅嘢吓，咁呢一个咧就系黄品瑞第一年嘅感受啦。咁我哋马上咧呢一 part 时间就会去到另外一间大学啦，咁就系喺东莞嘅松山湖啊。呢一度咧有另外一所嘅港校吓，咁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咁佢嘅周边咧，大家亦都应该唔陌生吓，有譬如系散列中子园啦。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啦，仲有系好多大家好熟悉嘅高科技企业啦吓，咁亦都系传承香港城市大学教研合一嘅呢个办学理念嘅。咁同样咧，佢哋都系实行咧大一唔分专业呢一种培养嘅模式。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就揾到一位嚟自陕西嘅同学，咁佢咧亦都系啱啱读完大一，准备升大二。佢咧亦都系港城大东莞嘅机器人社团嘅社长，同时咧亦都系学生会嘅成员。咁佢咧就系徐顾谦同学啦。咁我哋咧马上听下佢嘅分享吓。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首先也是感谢顾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我们都知道港城大东莞呢是以培养跨学科人才为目标，那在大一呢咱们是不分专业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在这不分专业的一年里面，你们的学习体验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大一不分专业体验其实很好的，因为像刚毕业的高三生，包括当时的我，其实对很多专业是没有很了解的，对，然后就是自己也比较迷茫，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个行业，适合哪个专业，所以其实大一不分专业给我们就提供了一年的时间去选择，去思考自己未来到底想要从事哪个行业。同时呢，学校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专业分享会，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更好的选择自己的专业。所以像大一我们更多上的是一些通识的教育，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先修课，对，就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来选择自己的专业。所以我觉得大一一年下来不仅是知识学会了，而且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其实也更明确了。
0: 嗯，那具体的课程安排是怎么样做的呢？像在一些传统的学校，那课表呢都是开学就已经排好了，但是像你们这样不分专业的学校，又可以选那么多的课，那谁来安排这些课程？
2: 安排课程，首先学校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是像是数学、物理这种基本是必修课，像是其他课程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选择，是一个自由选择，然后课程安排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比如说是我可以选择上物理，或者是我对计算机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应该学它，我就会先选择一门计算机的先修课，然后去看一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计算机。对，所以总体来说课程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一个同学的课程都是安排的很个性化，对，然后每一门都是相对专业的先修课，所以就可以自己先看一看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对，时间是很灵活的。
0: 那选课的数量有要求吗？就有没有说必须要选多少门这样子的一些限制？
2: 有一个课程就是分数的下限，有一个选择课程的下限和一个上限，下限是多少分，上限是多少分，在这个分数段以内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比如说是我可能比较忙一些，我想要多去社会实践，少一些课程，我就会相对少选择一些，或者说我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我就会 选择的更多一些。
0: 嗯，那在时间安排上会有挑战吗？

0: 大家知道啊，就是大一的学生都是从高三的状态过来的。那我们知道高三的生活是很规律的，一切呢都安排好了。但是呢，你刚才也说大学的课程要自己排，上多少课也是自己决定。对于这种刚刚切换环境的学生来说，你觉得这是挑战吗？
1: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因为大学生活跟初中高中还是很不一样的。大学没有老师说去固定的监督你去干什么，更多的是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应该干什么，自己想要干什么。所以在时间安排上，我觉得确实在对于刚步入大学或者是大一学生来说，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磨练个人能力的一种挑战吧。因为像我是激情社团的社长，然后呢同时也是学生会的成员，所以呢学校的很多活动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学生来共同参与到一起的。所以说我就经常会思考说自己哪一天我会按夜列一个日程表，因为事情很多，就会列一个日程表说自己哪一天需要干什么事情，如何在课程学业和实践的这些不同的领域去分配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在分配时间上也确实是一个挑战。
0: 那除此之外，这种培养模式对你个人来说还有哪些是挑战呢？
1: 像是学习，因为我们学校是香港的，就是所有的课程都是按照香港来的，然后课程的教学大纲也是香港，包括语言我们是全英文的教学，所以我觉得教学语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所以一开始我可能更多的是一边上课一边还要拿起手机来翻译教授说的，看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对，这也是一个挑战。但是呢，后边慢慢的当你适应了这个学习环境，当你适应了这种学习节奏之后，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慢慢的就没有大一上学期那么局促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上学2到3个月之后，对于大学独立生活还有大学的这种教育模式，包括自己在学校的社交圈子慢慢也会广起来，然后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像刚上大学一样那种稍微有些无助感。
0: 无助感是源于什么呢？
1: 因为首先是个人，我是陕西的考生，对，然后第一次来到南方生活，所以很多像是饮食习惯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适应，就是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是需要首先慢慢适应。然后呢是教学，因为课程节奏很快，然后就是需要大家下来之后再更多的去自己来学习，自己来复习，老师不会盯着你说让你去做什么做什么，怎么安排学习怎么备考其实都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要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节奏，我觉得这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0: 那除了校园内的活动啊，咱们学校是在东莞松山湖嘛，那周围呢也有很多非常厉害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高科技企业，那平时会不会有机会到这些好邻居家去串门呢？
1: 当然有，现在包括我很多同学其实已经经常去那里的材料实验室进行实习，然后包括周围的很多像大厂还是这些大厂，其实我们都是有去参观，然后去老师也会经常带领我们去就周围的这些大厂感受他们的氛围，然后也算是提前了解一下未来的就业市场，所以其实周围的交流还是很多的。
0: 那这些机会在你来到之前有预料到吗？
1: 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对，学校其实给每一个同学提供的发展机会是很多的，对，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它真的是就是只要你有想法在这里就有机会变成现实。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是组建起来这个战队，像是我们有学校有 Rose 的比赛的战队，然后还有水下机器人比赛的战队，包括有 Robocon 和空中的战队。对，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人有一个想法，然后一群人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对，然后慢慢的就会组建起来，组建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去跟学校申请说我们想成立一个战队，或者包括我的机器人社团想成立一个社团，然后学校他先会审批看看到底合不合规，然后就会给你一些支持，包括经费上的支持或者是设备上的支持，所以学校其实是去很想支持你去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对，战队是用来比赛的，我们现在的架构就是机器人的社团相当于是一个爱好者的共同体，然后大家在这个社团里边可以相互之间交流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参加一些培训，然后战队就是更指向于比赛了，比如说专门参加比赛，像我们的 Rose 战队就是参加的是瑞抗机器人的开发者大赛， 然后呢，水下机器人参加的就是 ROV 的这个赛道，像是我们7月15号会。

0: 有一个瑞抗的夺宝骑兵赛，夺宝骑兵赛是在深圳的深圳大学，然后我们的水下机器人 ROV 预计是在今年的7月底到8月初在山东的青岛。
1: 所以大家现在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暑假概念的是吧？
0: 其实是已经放暑假了，我们是有三个学期，是 A 学期、 B 学期和夏季学期。夏季学期呢，就是在从6月底到8月初是夏季学期的这个时间，然后夏季学期你可以选择去选几门自己感兴趣的课，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留在学校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打比赛或者是处理自己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选课，回家享受好几个月的假期，对，这都是自己的安排。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开心或者说是印象最深刻最兴奋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组建机器人的社团。对，因为我们是新学校刚成立，所以呢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慢慢的去搭建起来的。然后呢学校其实已经采购了很多相对于社团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然后也采购了很多，包括那边有 3D 打印机这些东西。但是呢社团是它是还是相对缺少这么一个体系，这么一个成熟的架构。所以呢我和学校科研处和创新创业处社团联那边的老师慢慢一直在商量，说想要组建一个大家一起搭建起来这么一个社团。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一直有在帮助学校建设，参与学校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内心慢慢看到这个社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觉得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那在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哪个时刻是最窘迫的？
0: 最窘迫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生活，独自生活的能力。尤其像是刚开始生活，我可能每天早上需要自己什么去按时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没有人去监督我。高中可能会爸妈叫你起床，爸妈给你准备好饭，但是大学睡过了就没有早饭吃了。对，所以就是要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且晚上有时候我可能一不注意就熬到12点1点这种。对，所以就是更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吧，我觉得慢慢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1: 那现在回头看啊，你是更喜欢被安排的生活，还是说现在这种自己安排的生活呢？
0: 我其实更喜欢自由一点的生活。对，因为这样更个性化，就是有时候我可以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可能哪天想要晚睡一点，想要看个球赛，我就会选择晚睡一些，也没有父母管，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但是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的规划的。对，不能说是完全放羊了，这种相对来说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规划。对，但是偶尔来说自由一点，有自己个人的空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那我们知道啊，香港城市大学是有非常多顶尖的教授，而且呢他们也会来到港城大东莞这边给我们的本科生上课。那其实跟这种学术大牛的相处，那个体验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能提升知识的广度，跟这些教授对话呢，首先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思维真的就是和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学术的严谨程度，尤其是像是他不管是教学还是你私下的活动，在他的言行当中你就能感觉到他的知识的那种程度。对，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在你听他课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就是跟他说话言谈举止之中，你就能感受到他这种大牛。对，整体老师们是还是很平易近人的，不会说摆一些架子啥的。如果你有问题，你去给他发邮件或者当面去问他，他也是很乐意来解答你。
1: 在报考之前，你应该也是了解过咱们这个学校的一些特色，还有说相关的一些安排。那经过这一年的一个学习生活，实际的体验跟你想象之中的差别大不大呢？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为在高中高考之前，我也其实已经了解到，现在很多大学里边的学习氛围相对来说还是很卷，所以我觉得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了。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可能这是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给你了更多自己私人的空间，它不会去刻意去要求你去做什么，更多的是去引导你，让你知道你自己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差异，就因为可能做题你是有标准答案，但是呢就是生活在还有像是大学的这样，你怎么去看待一个问题，看待问题的眼光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大学就是允许你去存在这种差异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它和初中、高中最大的一个差异。对，
1: 那来到 港城大东莞之后感受到的这种自由的程度跟你预期相差大吗？
0: 对，整体的学习氛围还是不管是生活氛围，因为我们的行政老师包括有很多的资深老教授，还有很多年轻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社区的老师总体的年龄都是很年轻的，所以大家之间也不存在说什么代沟或者隔阂，老师们考虑问题也真的是很为学生着想。对，所以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可能就没有那种传统意义里边有一堵那种隐形的墙，其实大家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学生更能去融入到大学生活，真正能去感受到大学生活里的自由，师生之间的情谊，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差异。
1: 嗯，那你现在是选择了哪个专业？
0: 我选了计算机科学。因为其实选专业也是一个我一直在犹豫的事情，像是刚上大一，我当时了解到四个专业，我心里预期就是其实我更偏向于智能制造。对，但是后边呢就是慢慢不管是跟教授还是像是自己参加一些比赛，我发现其实自己对于计算机的兴趣可能更大一些，然后最后在老师还有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老师也在一直在帮助我说去到底选哪个专业更合适，然后再到后边我最后决定还是选择计算机这个专业。
1: 做这个决定用了多久呢？
0: 做这个决定应该用了一年的时间。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老师的影响更大，还是说自己的内心判断比重更大呢？
0: 我觉得是五五开吧，因为我自己内心其实一直是摇摆的，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不知道到底，因为我两个其实都很感兴趣，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专业更适合我。然后学校有专业的宣讲会，就是各个专业的教授会来给大家介绍自己专业的特点和未来的就业方向，然后我私下也会找很多老师来聊聊相对选专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让他们根据我自己个人的情况来提一些建议。对，然后后边就是综合多方考虑吧，然后加上以后的那种就业打算，我觉得还是选择计算机更适合一些。
1: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年的最大收获，你会用哪个词呢？
0: 我会用充实。对，因为上大学生活我觉得跟高中初中的充实是不一样的，大学更多的是个人就是自我，不管是看待问题的能力还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一个我认为很大的提升。对，上大学因为首先是更加独立自主了，然后呢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眼光，也有了自己的一些解决问题的风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学慢慢会培养人起来的一种能力吧。所以我觉得在对于高中和初中的那种做题生活来说，大学生活还是更加充实的。
1: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穿越到一年前，回到准备来港城大东莞的这个时刻，你会给当时的自己提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当时的自己赶紧去做呢？
0: 我会让他做好准备，去在港城大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我觉得首先是规划好自己的安排，在大一的时候应该干什么，大学各个阶段应该干什么。因为像我刚来大学，其实我是没有做这么非常非常就是严格合理的安排，所以我就是要慢慢去摸索，在上学的过程中慢慢去摸索自己应该干什么。但是如果说让我穿越回去提前给他说的话，我会让他在那个假期就安排好自己应该做什么，然后提前去了解这些学科，了解学校的各个特色，各个专业都相对有什么特色。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准备的地方。
1: 好的，谢谢顾轩的分享。

0: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了。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
9: 休息回来继续就是揾食大湾区的节目时间，我是黎佳。今个星期三我们都有例牌有湾区 EDU 的出现，今个星期我们是会走访3间在大湾区的新型高校，我会跟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些新型高校都是以培养跨学科的人才为一个目标，所以他们的培养方式和传统的高校有些不一样，就是大一就不分专业的，很多人都好奇在这样的培养模式底下我们同学的学习感受。

0: 点样样嘅咧吓？咁我哋咧就已经系采访过两位同学啦，一位咧就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黄品瑞同学啦，另外一位咧亦都系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嘅徐顾谦同学啦。咁佢哋咧都同我哋分享咗自己嘅呢一个学习嘅体验啦。咁我哋知道吓喺东莞嘅松山湖咧，仲有另外一间咧就更加年轻嘅大学吓，咁就系大湾区大学啦。咁旧年嘅呢个时间咧，佢先至系即系招第一批嘅学生嘅吓，而且人数咧就系得80个嘅啫，师生比咧更加系高达咧就系3:1吓，即系三个老师先一个学生嘅啫，即系计埋所有教职员工吓。咁而且咧，佢系实行学术导师加企业导师嘅双导师制度啦，亦都系非常之鼓励学生自学探索嘅。咁今日咧，我哋都系揾到咗1/80嘅一位女同学吴曼琪，咁就系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喺大湾区大学呢一年嘅学习感受吓。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首先感谢曼琪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那第一个问题当然也要问一下，我们大湾区大学大一是不分专业的，那在这种学习环境之下，你的学习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2: 大一不分专业，刚开始进来肯定有点迷茫，因为你去看别的学校的同学，他们可能已经有上专业课啊，然后他们也在朝一个比较固定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像前面说的，我们因为我们不分专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直面我们要去探索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在大二的时候去做出一个真正的去符合我们热爱的一个选择的专业。就比如像我们机器人社团的同学，他们就是从大一就开始做自己的感兴趣的项目，然后他们选专业的时候也有一半同学选了未来机器人这个项目，所以说我们不分专业，但是我们是留下了更多探索空间。
0: 嗯，那你来湾大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专业方向呢？
2: 我进来的时候想过，其实因为我们刚开学就会有学术导师，其实我那时候选的学术导师就是信息学院的院长，他就是主要是通信工程的，然后我现在预选专业我也选的是通信工程。因为我们学校你其实现在目前是有11个专业，然后每个专业都会开一些导论课之类的让我们去了解。我个人是觉得我在这一年中我能更确定我选择通信专业是因为我个人确实感兴趣，而不是说因为高考填报志愿是所谓的热门好就业，所以我觉得这一年时间确实是让我真正的去想认识到我想要做什么。
0: 所以选什么课程完全是自己决定的，那一周上多少课，然后上哪些课也都是自己定的是吗？
2: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基础扎实嘛，所以我们学校的必修课是数学和物理，然后其他的一些选修课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我们有导论课嘛，不能专业导论课那些是你可以自由选修的，然后还有一些必修的就是英语啊就是理论这些东西都是大概每个大学都要学。
0: 那大概一周要上多少节课呢？
2: 这个可能风险由人吧，但是一周起码它是有个6-7节是固定的要去上我们学校的必修课。
0: 嗯，那你一天通常是怎么样安排的？
2: 因为我个人的话，我是比较想去看一下不同专业的一个大概什么发展，然后相关内容，然后我选的会比较多，所以我可能平常主要还是上课，然后课下的时间可能就还是要去学习。因为我们虽然说我们的课比较少，但是我们课的内容都还是有难度的，都是非常扎实的。所以说可能还要课下花些时间去把这些东西学懂。
0: 嗯，那学校实行学术导师和企业导师的这种双导师制，这种培养机制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在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分为学术导师和企业导师嘛。然后学术导师的话，就以我个人为例，我的学术导师是陈志深老师，他是通信工程的。然后呢，他会在我们选专业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多的指导，这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很多学生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是比较迷茫的。然后呢，陈老师他也会给我们一些传授一些什么比如英语写作的方法，因为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我的企业导师是何建培老师，他就是从隔壁中央我那个大厂过来的，就像我们前面看的那个机械臂，其实那个工作室就是我们在何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然后何老师他作为企业导师的话，他首先他会给我们接洽一些去企业参观，我们已经参观了 OPPO、VIVO、腾讯这几个企业，他会帮我们去联系一些他 曾经合作比较密切一些企业，就是说可能明年就会给我们一些平台资源，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学生过去他们那边实习啊。我挺期待去这些大厂里面实习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互联网上看大厂年薪百万，我要进去看看是真是假。
0: 你觉得在这种环境还有培养机制之下，对学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学校，其实我们学校的课时是比别的学校更少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李晓明校长，就是其实他是鼓励我们去个人去发展自己，他鼓励我们自学，鼓励我们去用更多时间去发展自己的爱好，然后探索自己的兴趣。所以我觉得更多挑战是你可能真的是要去认识你自己，然后找到你适合什么学习方式，然后你想要选择什么专业，你对什么方向的知识你有探索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0: 那在不分专业的这个探索过程当中，有没有说遇到让你感受到挫折，或者说是需要克服的事情呢？
2: 最让我感受到激动的体验，可能是我们学校太多次的去让我们上台去讲自己了。因为我觉得在高中其实很少有一个这个舞台，但是湾大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你去展示自己，讲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所有的同学们都会很鼓励、很支持，然后大家会互相学习。然后我要去站在讲台展示自己，对我来说，我要进行非常长久的一个心理建设。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然后可能你上台的时候也不一定那么，也可能有点不尽人意。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要真的要去认识到自己，然后你可能要转变思维，你可能要说，这不代表自己还不够行，只是说我们还有更多可以努力的空间。
0: 那除了学习生活之外，在企业导师还有学术导师的带领之下，你们的课外活动都有哪些呢？
2: 就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可能听起来有点偏学术，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机器人相关的东西，因为机器人现在是一个比较火的潮流嘛，而且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很酷炫。然后还有一些话，就可能我们去企业参观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了解一些企业的一些模式或他们一些理念，能为我们以后的一些选择奠定一个基础。但实际上我们也有同学进了课题组，然后呢，但也有老师会说，不同的专业他们需求不一样，有的专业需要基础扎实一点再进课题组，所以我们也可能会提前规划好未来的一两年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如果我们要升学要提前有一些哪些准备。然后可能等到大二大三，我们再去对应的感兴趣的课题组。
0: 那作为女生来到我们湾大，这里的专业方向都是以理工科为主嘛，而且这一届的本科生也就只有80个人，跟传统的大学很不一样。这跟你对大学生活的预期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2: 因为我一开始还选择湾大，我就已经了解过湾大就是小而精，其实这也挺符合我报湾大的初衷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小的学校，你就是能享受更多的资源。然后虽然我说我们人少，但是其实人少的话，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需要考虑的东西，大家都很纯粹。我甚至感觉我们现在跟在高中一个班没有什么区别。
0: 那不是不太好吗？跟高中没有区别。
2: 但是大家都会有很多，就是我觉得大学它不仅仅是说我们见到的人更多，它更多是我能，就是我的发展不再受限于说我的一个六张试卷的一个分数。所以我觉得在湾大，我们虽然同学人少，但是我们同学的想法会很多。就是我们有不同想法碰撞的时候，其实也能感受到一些别样的乐趣。
0: 那80个学生里面只有11个女生，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优待？
2: 提不上特别的优待吧，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理工科学校。如果特别优待，就是我们的女生很少，我们就跟舍友一样亲近。就是因为我们宿舍其实有3个宿舍，就大家就是很亲近，关系比较好。
0: 同学少，但是你们老师多。咱们学校的师生比是3:1啊，就是3个老师才1个学生。其实这种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2: 真的是感觉自己就成为了团宠，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老师比较多，然后学生很少，然后呢，我们其实任课老师他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课程安排不是很多，然后很多时候可能你去一个学院，你去找几个相关方向的老师，他都会有3、4个，然后他们都很愿意去为你提供一些指导啊，或者跟你聊天啊，就非常的感觉没有什么距离感。80个人里面只有11个女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理学院，然后遇到了他们的院长，然后他们院长问我叫什么，我说我是大一的本科生，他们说那你就是我80个里面的11个宝贝。
0: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年，你会用哪个词？
2: 我觉得是拓宽吧，就是我拓宽了我的认知，我知道大学怎么样的，我拓宽我的知识面，我学到了很多前沿的知识，然后最后就是拓宽了我的精神世界， 就是让我们逐步的从高中生变成一个成年人。
0: 好，那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穿越到一年之前，来到那个准备踏入大学校园，准备来到新型研究型大学学习的自己跟前，你会跟当时的自己说什么呢？
2: 我会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好好学好数学物理。
0: 为什么那么笃定呢？
2: 因为我包括我身边所有同学，我们都非常的喜欢湾大，我们觉得我们来到湾大是非常正确的决定。我们是湾大的第一届本科生，就是我们

0: 我们可以让学，我们可以向学校提出我们的需求，我们会去建排球场，然后我们会去建我们所需要社团的一个工位，然后我们的社团怎么成立，也是由我们学生一手慢慢的把它弄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其他大学区别，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也在建设这所学校。
1: 好的，谢谢曼奇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今期嘅湾区 EDU 吓，我哋一次过咧走访咗三间喺大湾区嘅新型高校，咁亦都听过咗三位唔同嘅同学嘅分享吓。咁无论系黄品瑞嘅开拓眼界，定系徐顾谦嘅充实，定系吴万琪嘅拓宽，咁呢三个词咧都系俾我哋睇到三种唔同嘅成长轨迹。但系咧，我哋都揾到相同之处咧，就系忙碌而充实吓。虽然呢一年佢哋冇分专业，可能佢哋试咗好多错，亦都系行咗唔少嘅弯路，咁但系呢啲试过嘅错，行过嘅弯路，亦都将会成为佢哋未来打开专业之门嘅时候，心入面最踏实嘅一份底气。OK， 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嘅。咁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3: 体育朋友圈，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将播出《云南会泽》下集。
11: 系列节目《梅雨记》，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今日播出《滋味》，舌尖上的酸湿与清醒。
10: 传承有我，来听苏绣大师周英姿的传承故事，以针为笔，感受时代。
11: 一台好戏唱活一座城，节目最后跟住电视剧主角探寻千年秦汉金脉，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1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云南贝泽下集。
1: 每年丰收时节，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惠泽籍运动员尹顺金都会回到故乡的白雾村，为参加从这里出发的云南惠泽村跑热身。
2: 在这里村跑呢很特别，不仅因为丰收的季节我的家乡很美，而且从这里开跑非常有意义。
1: 若将时光倒回200多年前，白雾村每天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出发，数百匹马驮着铜料，从这里开启一场浩大而又漫长的跋涉。从白雾村向东南，马帮运送的铜料首先抵达东川府城惠泽的铜店，然后经云南昭通、大关、延津等地，抵达四川泸州后装船，转走水路，由此顺长江而下，过重庆、穿宜昌、经武汉、历南京，到仪征换船转入京杭大运河。此后东川铜料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北京，供给京城钱局铸钱之用。这条南铜北运线路途经12省市，跨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过万里，被称为万里铜道。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品展台前，游客们总是会被一幅展长约8米的山水画所震撼。可能游客想象不到的是，这是迄今所知存世最长的中文古地图，展出的这部分仅仅是全图的1/10左右。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全部展开，共77.4米，比25层楼还要高。公元1742年，云南巡抚进呈给乾隆皇帝这幅巨大的地图，图中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金沙江及其两岸的134处险滩要地、17个口岸、27处唐汛兵营。图中还特别标注了3处易建铜房的地点，揭示了这幅长图背后一个王朝迫切的需求。据清代与云南李参义《论铜物书》记载，天下铜金大半养己于滇，滇铜京运的成败关系的是清王朝货币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为了解决滇铜外运，一项宏大的国家物流工程由此开启。从云南武定府到四川叙州府的路线被详细规划，而惠泽所在的东川府正是这条路线中的关键节点。惠泽白雾村以西通往金沙江渡口的险峻路段蒙姑坡，曾是铜运古道的一部分。就在这条险峻山路上，一条并不起眼的穿山隧道悬挂在几十米高的河谷崖壁之上。这条长200多米的隧道就是200多年前的惠泽人为滇铜入京创造的工程奇迹。在没有现代机械装备的情况下，古人究竟是如何打通坚硬的山体？
3: 惠泽历史文化学者高升堂：
4: 当年石匠们用火烧水浇的方式让原石迸裂，再一锤一凿的凿通这条古道。这条古道的凿通比原有的路缩短了20里。
1: 据史料推算，数百名石匠曾聚集于此凿岩穿山，使得悬崖峭壁和深涧激流中的蒙姑坡古道比原有

线路足足缩短了约10公里。他们并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铭记这些石匠在蒙古坡铜运古道凿石开路的功绩，这段隧道被命名为石匠坊。天堑变通途，从来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决心与汗水铸就的答案。据东川府志记载，清代东川府铜业鼎盛时，每年额定运经的数量超过633万斤。据测算，在滇铜经运的185年里，运铜总量竟高达70万至90万吨。铜出深山，人聚会泽。彼时，四方客商因铜而来，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0: 历史上，会泽古城每逢节庆、庙会，在会馆看戏是这里日常的生活。200多年前，全国十余省客商因同而来到会泽，会馆是他们的地方办事处，也是他们安在西南的家。作为家乡的门面，各地会馆在戏台上也是尽显其能。深藏在老城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的豫章会馆，把看戏做出了新境界。高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对这处240多年前的戏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在中国传统建筑实践中，戏台多在室外，然而豫章会馆突破了此种惯常做法，将戏台空间从室外移至室内，构建出一座结构跨度大、功能完整的室内观演空间。
0: 豫章会馆从南到北跨度28米，说是室内剧场，屋顶上却开出两个0.9米乘1.8米的天窗。会泽地区属于温带高原季风气候，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那么豫章会馆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出两个漏雨的天窗呢？
1: 豫章会馆两侧的天井，从实用功能上讲，首先解决的是室内的换气问题，看戏的观众散出的热气不断上升，天窗外的冷空气不断下沉，可以形成对流，实现了室内外自动换气功能。
0: 高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天窗的位置开在更靠向舞台的一侧。
1: 中国古代建筑，它的文化性和功能性是紧密关联的，这两个天井很可能与戏剧舞美的构思有关，因紧靠舞台，无论天气阴晴，天光都像天然的追光，让舞台始终是全场唯一的视觉中心，将实用功能与艺术呈现融为一体。
0: 舞台上悲欢离合，会馆内迎来送往，鼎盛时期，小小一座古城就有8座省级会馆、5座府级会馆、1座县级会馆，甚至还有一座缅甸移民修建的会馆。如果说会馆见证了商人追逐财富的雄心，那么古城南端高处俯瞰全城的建筑群，则彰显着营城之初管理者的治理理念。

0: 古城南端惠泽一中的前身是云南省惠泽中学堂。100多年前学校建立之初，就选择了惠泽文庙作为校址。朗朗书声中，孔夫子在此静静伫立。这位2000多岁的先贤已经目送走了约80000名毕业生。至今，这所学校仍然是惠泽县城内最好的中学。公元1720年，时任总督兼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强调东川地处边陲，更需彰显文化治理，力主在此兴学。1年后，文庙主体落成，学宫启用。
1: 以文明边是我国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选址上，文庙处于城市轴线上的高处，统领整个城市的山水人文空间格局，这就昭示了文庙作为精神堡垒的核心地位。
0: 300多年过去，在这片寄托着以龙文治、以育人才的城市高地上，依旧朝气蓬勃，文脉绵延。

0: 每年冬季，千余只黑颈鹤会从四川的若尔盖湿地启程，飞越700多公里，抵达会泽念湖湿地越冬。自20世纪90年代建立保护区至今，这些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每年的农历9月9前后就会翩翩飞来，一直停留到来年的3月3左右，这里也成为他们的家。深藏于会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
1: 深藏在会泽这片热土的，不单只有鼎力支持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
2: 是啊，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会泽从未辜负群山的贵赠，亦从未停低前行的脚步。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1: 大家好，我是倪星。6月22到24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梅雨季》，藏在时令里的东方生活智慧，以气候现象梅雨季为切入点，从物候、美学、滋味三个维度，打破现代人对潮湿天气的黑板印象。通过挖掘梅雨背后的气象学、文学、民族学与饮食文化，展现中国古人顺天应时的生存哲学，以及具烟火气的东西生活美学。今日播出《滋味：舌尖上的酸湿与清醒》。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而家正值江南梅雨季，气温高，空气潮湿又焗热，皮肤上边硬是有种黐立立的感觉。
1: 是啊，咁喺北方人的心中呢，秀丽的江南是小桥流水，是诗同远方。咁而对于身处江南的人嚟讲，最为烟雨朦胧的六月，的确是湿同远方啊。呢度嘅湿咧就系湿润嘅湿。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降雨，造就了我哋口中的梅雨季。加上夏日暑气，令到感受江南一言不合就会化身成为咗蒸笼啊。
0: 咁为咗度过梅雨季里边呢段湿热而漫长嘅时光，江南人创造咗好多雨季限定嘅风味。呢、这个其中最有名嘅就莫过于梅干菜。呢、这个梅既可以写作梅雨嘅梅，又有人话系发霉嘅霉。咁梅干菜几乎系唔可以单食嘅，同佢经常搭配出现嘅一道菜肴就系梅干菜扣肉。嚟通过一段介绍嚟做个了解。
2: 梅干菜扣肉，传统绍兴菜中经久不衰的一道。五花肉焯水去腥后捞出切块，加绍兴酱油炖煮至七成熟。切碎的梅干菜用猪板油翻炒，加入少许白糖，既平衡咸味，又使鲜味更加出挑。五花肉均匀铺在碗底，梅干菜随后而至。腾腾香气中，丰腴的肉片与干香的梅干菜滋味互渗，彼此成就。两个小时后，美味出锅，梅干菜早已被肉汁浸润，乌亮甘醇，五花肉也被咸鲜俘获，每一口都咸香绵糯，回味悠长。一口梅干菜凝聚着绍兴人最朴实的幸福。
0: 摆上台的梅干菜扣肉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梅菜扣肉，闪耀着焦糖一样耀眼的颜色，看着它你就会觉得充满食欲。在这味菜里面，肉不再是主角，梅菜和肉是没有主次之分，而是同等相待。油粒粒的扣肉和梅菜摆在一起，肥而不腻，绵软的质感入口即化，瘦又不会很柴，肉里面的鲜味泛住梅菜带来的丝丝缕缕鲜甜。而梅菜亦都不甘落后，吸满肉汁，看起身是油淋淋的，跟之前的外形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啊。咁食起身亦都系香润可口，一咬落去好脆，一改梅菜干涩嘅呢种黑板印象，系人类同自然喺梅雨时节碰撞出嚟嘅美好。
1: 嗯，冇错啊。咁从立夏过后，江南嘅梅子就开始成熟咯噃。喺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复香雪海，一颗颗圆润饱满嘅青梅挂满枝头，空气当中都弥漫住淡淡嘅清香啊！好多游客前嚟采摘，并且现场制作青梅酒，

0: 用清水洗净，一颗颗仔细咁擦干，再放到罐里头，铺上一层青梅，放一层冰糖，最后再浇上高度白酒嚟密封，一罐青梅酒就制作完成。咁三个月之后咧就可以饮得噶啦。游客陈小姐。
1: 我以前在小说里看到有人在做这个青梅酒这个东西，正好有这个机会来到香雪海景区，有工作人员来指导我做青梅酒，那我感觉这边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0: 咁除了浸酒呢，唔少游客仲会将青梅带翻屋企制作翠梅，亦都系一件雅事嚟噶噃。苏州光复香雪海景区工作人员孟宇。
2: 比如说苏式话梅和广式话梅其实都是以青梅为原料，然后最熟的梅子呢叫黄熟梅，它做的梅浆呢可以腌制桂花，可以让桂花3到5年不坏，所以在清末汉初的时候呢，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呢就已经开始种植梅花。
3: 梅最早走入文明的印记就是从它的果实开始，人生五味酸字当首，早在西周以前醋仲未走上先民的灶台，咁梅果就是人们获取酸味的主要来源。若作禾羹，以为盐梅。咁盐同埋梅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调味品，唔单止是酿酒，梅的果实仲可以入菜、制药同埋熬汤。
0: 系啦，咁如前所提咧，黄梅时节家家雨，梅雨季啊，亦正是呢个梅子成熟的时候。每年的梅雨时节正是青梅转黄之时，这阵时的梅子呢褪去了涩味，中和酸甜，入口多汁，用来煮酒，酒香当中夹杂了梅子的清香，用来酿酒呢则酒中富含梅子的酸爽，在食欲不振的夏日里面足以唤醒迟钝的味蕾，也都不禁令人想起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啊。
4: 这颜色看着好好看哦。
5: 对。
4: 啊，闻到香味了。
6: 来，干杯。非常不错。哎呀。
7: 酸酸甜甜的。嗯。
3: 初夏时节，南京丽水的万亩梅林硕果累累。当枝头青翠的梅果褪去生色，变得饱满圆润，便是丽水人向亲友发出邀约的信号。
8: 家乡的酒就是好喝啊。
3: 余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数十余年。
8: 那个梅字来下去，这个叫青梅煮酒。
3: 笔尖落下，未干的墨痕在古与今梅花盛开的两岸搭建成桥。
8: 上次在朋友家喝了青梅酒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曹操，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给1800多年前的曹孟德写一封信。
9: 孟德明公军舰，
8: 立下梅青，遥想明公青梅煮酒之慨，天下英雄唯使君欲操耳。明公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思贤之心，累累可见。今海晏河清，建业上翔云集，寂寂多事，先生欲一游清见否？
3: 到了盛夏的江南，蝉鸣声声，荷叶田田，在这种这么焗热的时节，餐桌上面如果是有一道水八仙，就可以瞬间驱散的暑气，带来满室的清凉。它不单止是一道美食，更是一幅流动的江南水墨画，承载着江南的水乡风情和千年的饮食文化。
0: 是啊，江南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独特的水乡环境孕育出了水八仙，就是莲藕、马蹄、菱角、时实、慈菇、水芹、纯菜、茭白啦。咁佢哋咧就好似江南水乡嘅八位仙子，各有风姿，又共同成就咗荷塘小炒嘅独特风味。先嚟通过一段纪录片嘅录音了解一下。
10: 水八仙这个名字很不接地气，但它的成员们个个与泥泽相关。 从皖江到太湖流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每年六月的梅雨季过后，因水位上升形成大小不一的泽塘湖滩，人们就地为田，借助丰沂的泥水滋养，逐渐改良了八种不同的天然水生植物，它们或带着水土混合的清润，或蕴藏着干裂。水八仙本是家常菜，但平日里不会出现在同一屋檐下，所以需不同的烹制方法：滑炒、腌渍、烧卤、低温煸炒、烫拌、油焖，口味上互相交错成酸辣、糖醋、酸甜、香熏。造型的设计也直观，果然宣告着菜品的血缘亲情。
3: 咁水八仙呢道菜精选莲藕嘅脆嫩、马蹄嘅清甜、菱角嘅粉糯同埋时实嘅软糯，将呢啲水中鲜物汇聚一盘，每一啖都饱含住江南夏日嘅归赠，令人仿佛置身喺碧波荡漾嘅荷塘边，感受微风拂面嘅惬意。
0: 一场梅雨季藏住江南独有嘅时节风物，一碟油润鲜香嘅梅干菜扣肉，一罐清冽酸甜的青梅酒，一盘清爽鲜灵的水八仙，都是江南人与潮湿盛夏温柔相处的智慧。愿我们都能够在时令美食里面体味黄梅雨季独有的人间烟火。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大家好，我系魏星。
0: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江苏苏州自古就是丝绸之府，而苏州的镇湖有着2000多年的刺绣史，一架绣棚十指春风，这个充满诗意的图景就是千百年来苏州镇湖女儿们的日常。
0: 咁俗语都有讲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苏州镇湖走出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又优秀的绣娘，咁周英姿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从针法的改良到题材的拓展，再到情感的表达，她用一条条丝线串联起了传统和当下，用坚守和创新令古老的国家级非遗技艺苏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亦绣出了属于自己的辽阔世界。
6: 冇错啦，咁今日嘅传承有我就嚟听听国家级非遗苏绣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英姿嘅故事，以针为笔，感受时代。
7: 一百只鸽子围绕嘉兴南湖的红船盘旋，克林针、平针绣等十余种针法融于一体，尽显苏绣精细雅洁的韵味。这件苏绣作品《瑞鸽百年》，作者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他独创的邹氏滴滴针法是第一件获得国家刺绣技术专利的刺绣技法。从一枚针到一方天地，邹英姿始终在探寻苏绣的更多可能。而他有一幅竹石图，更是集中呈现了他对苏绣技法的独特理解与大胆创新。
8: 虽然它篇幅不大，但是一个大胆的既传承又创新的一个作品。我们讲的就是工艺，工艺嘛，它是工在前，艺在后。苏绣的特点是叫精细雅洁，在竹石图里边，大家完全可以来体味到这些精彩的针法如何来运用的。我们苏绣里边的4种针法，它们各有千秋。比如说哈，我自己有一个创造发明专利的针法叫滴滴绣，是用针尖来点出来的一个针法，那它会出现一种迷离状呼吸感，它时而疏时而密，时而紧时而松。
7: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崩，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崩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8: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7: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8: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7: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

0: 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纳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她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1: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它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0: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1: 莫高窟的、榆林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0: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
2: 《瑞相图》。大家一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都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粗针大线，但是粗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0: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百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1: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0: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1: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祥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0: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1: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绳，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0: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百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1: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0: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 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两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2: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下面那个金刚部分。
0: 缠绕系列展现了邹英姿作为艺术家的自由心灵，作品源于他在冬日树林中的摄影，光秃的枝干在他心中化作了绚烂的色彩。作品《春分》是一次大胆的突破，邹英姿将太湖边的泥土与他刺绣时剪下的线头混合，绣出了一片大地，一颗象征生命的米粒正在破土。作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体现了邹英姿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1: 苏绣其实就是当下美好生活的一种记录，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我的针线去绣大好山河。
0: 这幅宽九米高2.3米的巨制，由邹英姿带领工作室近百位绣娘历经两年时间绣制完成，如今安置于苏州国际会议中心。青绿山水与江南风物在丝线上徐徐铺展，成为他以针线绣大好山河的一幅力作。
3: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尚刚：
4: 邹英姿，他是特别富有艺术想象力，他把这个刺绣从手工艺变成了艺术，他本身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他呢继承了苏杭文化含蓄的典雅的特点，但是呢他有创造，比如说他创造的滴滴绣完全突破了以前的那种艺术的表现能力，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关键的是呢，他一切构图都是自己的，这个是了不起的，相当完美的实现了这一几乎到的这么一个转化。
0: 面对传承困境，邹英姿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播撒种子。他定期到职业学校去上课，利用暑假义务给辖区内低收入家庭儿童进行公益的刺绣技艺培训。他还把苏绣课程带到新疆、贵州、甘肃、四川等地。
1: 我常常去现身说法，来鼓舞大家能来从事我们这个行业。
5: 未来艺术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因为未来是他们的。
0: 00后学生顾静曾在邹英姿的鼓励下，以双面绣太湖石获得了紫金奖银奖。从苏州工艺美院苏绣班毕业后，他师从邹英姿继续学习。儿子邹元汉从英国留学归来，也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学习刺绣。
6: 我想更多的是从传统中来学习，来汲取养分之后，可以让刺绣真正的做到常用的一个物件，来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0: 邹英姿的创作从未停歇，一件苏州主题的巨幅作品正在创作中。从6岁拿起绣针，到如今年过半百，在他眼中最幸福的事是能安静地坐在绣绷前。
1: 我们绣娘就有一个通病，手里一定要干活的，那一床的绣架就是我们所有的归属，拿自己的针线绣自己的心，来绣出我们心中的那片新天地。我相信每个刺绣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视角不一样，百花齐放嘛，我们的刺绣艺术明天会更加的美好。
7: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8: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7: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林千。
1: 大家好，我是魏星。最近一段时间改编自陈燕矛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带回到大众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了大家对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
0: 戏好看，戏外的故事也都同样精彩。如今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了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太根脉，钟楼脚下边的百年译俗社里面是日夜弦歌。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金柯涵一起从片场行入戏里面，再从戏里面走回人间，看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是怎样用一台戏唱仿一座城的。
2: 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我亲外甥怎么了？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4: 一二三，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7: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6: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8: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9: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0: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6: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11: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12: 可以看一下花太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7: 那是挡雨的吗？
12: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太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太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的这个地方。
6: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

0: 疫情而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1: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2: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我在这个时期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0: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2: 我们艺俗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门一将
0: 了
2: 啊，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0: 好，
2: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
2: 好，
0: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妆，当回角儿。
3: 你慢，
4: 对对对，
3: 走，
4: 好多了，
3: 哎，对，好，走。哎，晚了，
4: 晚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
0: 哦，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5: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6: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贼，
5: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6: 爸，
3: 爸，
6: 爸，
3: 爸。
5: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千。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脉，
4: 天安地静。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人节目的主题是武力融合。
5: 电商的电影《叫阿妈的橙子》提速日扬，影片多部电影界多项电商民宿也随之火遍全网，都动了电商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6: 本期带你在网上来拍拍，倡导电影当代民宿文化，感受本地融合带来的高能气。
5: 是啊，本会呢也是山山啦哈，一全景记录者当那座梧州镇河南，通通本会我见旅游到当地碰出了陌生人的火花。
6: 今次的节目和大家我拜了，温故听到就是红情话，社会影响榜和调查相当相关。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边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6: 小声经济，温故听到，
5: 温故听到，
7: 温故。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日本。记者十三号从国家廿只而末只土鳖鸡了过后，随着海面陆续小挖渐起，湾区小狗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廿只景野主题累计小狗小白跳三千运动，总体进度顺利，开局良好。当中全国小白大规模技术基本完成，海内湾区小狗正由南向北无数展开，小狗进度而前年基本持平。国家廿只甲末只土鳖鸡廿只土鳖市市长罗小春表示，各级土鳖企业无数开店轮换小狗，各类加工及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高销价位活跃。
8: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良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各商务部、工商化信息发布、文化化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从2条扩大汽车消费，除了房车、路影、汽车改装等6大年号，有关部门提出。

0: 当接七届，还可以搭奥斯龙段接三号起到辽宁大连个间，来自九十五个国家个地区个，即创于700多名各界代表持续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复苏加高质量发展新路个。本届龙段个主题是规模化创新，聚焦南疆地领、新能源、生物威胁、量子科技等重要领域，更改全球科技创新下扎新难度。世界经济垄断接近当时，美瑞克杜萨克介绍的。
1: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2: 小到北京个境界对世界同各国际经营量促进碰撞会提速释放两通长久界强界动力。本届联发会率先制造两江库，首次设立了低空经济商业量仓库，汇聚材料、零部件、正机存量调经验，提供典型我国低空经济经营量自主可控实力。从精密特性、低领导机等核心零部件，到无人机特征复合新材料，国产低空装备配套产品实现全面国产化。参展商赵奎华表示：“
3: 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特色低空经营链也吸引不少海外客商前来对接洽谈。来自投资企业客商表示：“
4: 我们采购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新兴低空赛道亮点突出，周边各周边省商业对接当然势均力敌。作为主编省主席，安徽省支持连上近20个省内优质企业独立分库参展，接动电视界省存量调、集群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新能源汽车、南疆地领、量子科技等企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嘉宾介绍商业创新优势和经营量水平。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县政府工业生态转型和消极会厅厅长米克兹伊鲁卡带来了下扎意向。
5: 我们非常期待与安徽省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希望双方能在汽车和绿色产业这两个关键领域加强合作。
2: 本届两派会场，澳大利亚首次以主宾国新红亮相，光学、图灵、电动交通、绿色矿业及经管环可再生能源生态联合界优质企业，以及新南威尔士大学等学术机构接动展示澳大利亚新能源联合界最新技术成果而创新改革方案。亚太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理事长叶亨格瑞姆表示：“
6: 澳大利亚与中国可以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创造价值，从用于制造产品的矿产资源，到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产品，再到创新研发以及技术应用。澳大利亚与中国携手推动转型，不仅造福两国，更将惠及全球。”
0: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主角魏刚哦。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处13号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2026年5月份整体消费物价同比上升5%，高于2026年4月份的1.7%。特区政府所有政策上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为1.9%，高于4月份的1.6%。
2: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支点，将于7月15号至21号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由香港运动商会博览及连接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二届会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70个展商。
0: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卿13号出席到澳门举行的2026年度印尼商贸论坛。伊到第四档表示，希望甲印度尼西亚多直多直路倡议案，经济部签会加盟投资，会定理由，南方交流的联合下集，欢迎建造印尼企业以澳门作为平台，经济部联通东局内地普各国家乃至全球企业，协助共创可持续发展新机遇。
2: 大湾区金融科技协会嘅年华签中奖活动23号到河头举办，签港金融科。

0: 几乎会去结拜，多个自签养鸡、金融扩散经验，行调签约业主。据了解，该会期将东德明乡各类金融、量子、AI 扩产机构提供长周期服务，形成互惠、加速、规模化落地王者商业闭环。前通市金融科技协会秘书长罗景伟介绍。
1: 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结合深圳的金融科技的优势，深港做一些联动，助力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包括一些高校的一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成长。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为大家推介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平安平安，大家在。
3: 大水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呀，
3: 天爱叠金大乐在。
0: 钓山为电影去阿妈的亲子提速夕阳，也平当出现嘅多项钓山民宿，也随之火冰长网，其当最美嘅夜标记，更是被不少网友夹入了心情拍卡项目。
5: 一大家卡在呢，电影台播嘅别记皆是自家，面影地大别记每波就是大自家更有味道。咱来听者为当地就板块顶尖村地方文化研究者陈天辉一家介绍。
6: 电影拍影的时候，也做所有清楚的可以，只更能拍影去来年代来试习感觉分析理解，就别记去作为导工，遐例子去别做别即去使。
5: 这部名别记呢，是引流高密度该丢灯名流呀。别对好别字啊，先边得字格有即个主色调，色彩鲜艳，质地呢啊水爽，进行了端正大气这样感觉。经过当年个豪华商业总监呢被拓色，别记糯米啊龙秀进了国台面硬啊，黄条好爽，继续兴旺地祝福个伟哥。边角呢则配件灵红花椒上红地超工成熟工艺，进行了老一辈的蝶手超过难解卡潮前线。
0: 当天会介绍标记有标报甲彩标之分，看标记传统上有未少讲究。
6: 那有标报甲彩标之分，通过标报个特点，拜什么老爷，伊是白头庄个，就当本号。那爷老爷上大个新闻就是客气平安，我自己做标报是行到上后半。彩笔伊都是成双成对啊，偶像啊，最起码你不见一只，一个大兄弟甚至有三六六支啊，四十支都有啊。别偷挂的错，吉祥来挂色，行外边啊，彩表了，门兄门村来唔会散，叫做特别，又伊来设置来演出，求正平方，特别来要求各兄弟所摆当小衣，如果是真的今日话，必须系列，出花红袄，以成呢可以腾风龙家。咱都是做年囝，无好随便去抛头露面啊！一通过每年个民俗活动，我来去徛边，也让后生囝多欢用，爱黑料可以节目提升。所以咱电影啊，因老咱个相识相亲，就是通过徛边个事情啊，这就是互联网第三个一根文化。也未去到经济可以对刷个是到清末民国初，电影个全国上路天到每年之初。也老高啊！吼，也别制作或者民俗活动来组织者。
5: 到电影台本，介绍能阿叔要做部徛边个行为，拢来自电影界个伢子年轻，团长助理贾香丽一个小姐啦。
7: 到电影台呢，总介绍不一别记得了两只主角阿妈之外，村个长老个两只徛边个行为，全部都是只伢子年轻个行为。伊只别记好多呢是有只冻水，一定是有只个警察个。无只符合伊当初之个社会个种感觉，所以呢，伊能做也非常用心，做到只个每个动作，一定说渐渐一定去建立只个高档跟有年代感。
0: 台湾会也透露了电影拍业界幕后花絮，丁肯肯答：
8: 平标旗这个桥段拍了三四天左右，然后大概就是凌晨三点多就要起来化妆，然后每一次拍摄，因为那里是机场附近。然后都要等到那个飞机飞过后之后一段时间，然后再重新开始，重复拍了很多很多遍。最后看到成片之后，就是很有代入感，就感觉那几天的辛苦真的值得了。
5: 现在在影片呢，凭借接捧着精神的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对观众呢也非常欢喜。 唔单啊会点样结合，更是会改变文化。

0: 会比进口就感觉自豪。叶佩珠、易杰达，
1: 很荣幸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拍摄，然后呢，可以为我们那个家乡传统文化做宣传，我也很开心。现在电影热度很高，然后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我们这边家乡的一个民俗。
2: 为让更多人了解标记文化，近期潮州板块经常村花道社等来，当时上了电影界老标记跟游客拍卡。
0: 其实啊，唔单是别记，硬摸之外，当只片卡老，当只站老生潮，当只做接班街头中，即便有电影影会界广雅群众一点，成了秋景文言。
2: 影片跨越山头、潮州、吉鸟三地取景，不仅涵盖了近年来颇受游客追捧的山头小公园百年徛老、潮州灵澳古迹、吉鸟古城等热门地标，还体现了山头市填海区东林镇邓西村起红邓公司张厝顶楼梯，以及第二位岭南第一桥梯的邓氏欢古阁等，结果桥香无比的强不景观。
0: 一路艰难到伊拉同行各地热闹之下。多今年用社区等等电视起程，平台版能不能组结还好啊？新车落水界接班街，成了指定接地来搬最火爆界拍卡点组织。来自各地界游客落几个好线，录多视频，或者游客呢，我做别机啊，模仿电影来搬卡边啊，就来送游客景点情节，点点世界感受，也平台版界叠双红青，专门搞红气游客量呢，扩大到四五才能。
2: 西旗村山水秀美，风土淳朴，素有西旗明灯、周灯后壁的美额。黄山台钓山水乡长风风光氛围感拉满。这座石板桥建于1982年，如今已卸下交通工程。可见建有一座百米宽的新桥，可满足日常通行需求。
0: 热影片来搬开头合掌，就兴起的界流行潮，以及能组建入苏州界主题出景地，做到今年年起村再来啊！呀，年起村呢，无疑用上酷界顶更顶，身为灰文工啊，这福建宝昌南花村来到这年里，至今呢已经有几百年来设了。
2: 汕头是影片界核心拍摄地。影片包括之后，汕头填海邓西村界起红邓公司、雕塑店等百年桥梯新式招安。为了传播潮汕文化，西铁主任主动强开节目，无少本游客参观拍卡。
0: 一支座起红邓公司，一座落于高岗路界尖东路口，是吉东蒙尼贾林基加贾石花所起的地方，也是阿妈加林基留意顶峰的动摇拍摄点滴。这座东西合一的叠山高寺啊，可能是别剑七月节气解放进行了文化队伍，来敬拜呢个皇后，总之呢多充为确。
2: 直到沙头亭海界雕塑顶楼梯，即是一平当楼面入塑雕的主体。高石高乡界雕山民居项目内底，藏着侨乡人家最淳朴的生活气息。
0: 到电影区锦州店二流村，即将经历了520年皇后界高加拿潮。平当阿妈呢，伫加拿界飘之山，也是电影出景地主持多之国。从影片走向形式，迅速呢成为了独孤的世界猛烈 IP。也曾中间做记老曾用意见打，但电影人流之后呢，要看六亿不足。来到兄弟之后呢，唔多好，别加拿变成阿妈等款嘅加拿菜，伊南花将歌盘也曾操办音乐会等多元性嘅活动，本要看呢自己更加丰富嘅出游体验。
2: 电影主角到泰国寺庙虔诚嘅高调喜红，即是到潮州泰福台拍摄黄山嘅，接着由李台桥岭江子兴江嘅队伍。黄泰国红着日子强，定央多面，河岭下顶金色装饰，满是龙血界异福风情。
0: 叶阿妈的情节嘅出口，更温暖到伊情节嘅真实，至少充满烟火气嘅画面，让无数观众啊红了眼眶。为了将这个容貌嘅热度，更好嘅转化为美丽嘅热度，汕头今年蝶州三地相继呢为本土 IP 展开。这边更迭电影由电视改，猛烈一点降落加速升温。

0: 茄子盖茄子饼铃，年春盖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理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动摇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今日能从假期期间接触景点、文化典故，挑关人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扩展，让人眼睛直亮。
2: 在迎着金丝界，今麦做到呢，曾经记录，咱就来看一下，当文化硬件旅游会碰出咩生意的火花。到河南安阳黄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塔中华民族文化名牌的联合展览，在头等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体会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座年利用好基础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的目标。河南安阳黄河景区民学部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2: 无聊的观感进行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复兴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动学生听。当时啊，让伊人家去动手来拓印甲纸写，通过这种迅速渐进的扩听完毕。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扩展之外，安阳黄河景区还涉及了五大方向的东高端文物研学，比如呾深度高建筑参观、网页考古等等，帮五大年龄层、五大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罗斌介绍一下。
4: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2: 文化界、旅游界结合也推天出新，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选择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睛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活起来。铃木节库呢是洛阳界著名景点，相比于以前较经典同一节区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望乡柠檬街老岩岸的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老社核心大户的景象。人名为“放弃洛阳街 VR 全感者”，一系列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本，享受那些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街文化魅力。接触传统的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鲜的形式呢，走进游客，让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一睇咩叫做唐金美颜的演出一般，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的服饰，以新到高色高香的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的歌舞表演，最高是成为交流一片唐朝的盛宴。 郭子谦多几年的表演多半呢，帮演艺事的成绩，一家入职的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演出四天，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目前演出表演之中，郭子谦还是为了其他演员做部宽阔的需求脚板的素质，总得着重的不足。唔单爱到表演前进入球证，演员会呢换落球更好嘅，将坦度嘅文化特色嘅素质听显本观众，让大家呢多点尖识嘅本土对本，能够了解到精髓嘅传统文化嘅习俗。冰单、鲜味、听剧、观舞，甲演员会嘅互动甲指导下，要开会呢从同一件嘅人变作是竞争者人。这件名人不但成了伊人人生当一次难忘的经历，也为伊人拍开了感受坦度文化的一片天。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的，
4: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2: 现在或者地方啊，落去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出迎山双柄，以能甲文旅行业呢用客会变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讲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业，从简单嘅穿搭、化妆、化妆到点尖式嘅演出，已经。

0: 形成了规模活百亿的经济和文化形象。中年将之争亦都哈继续来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留得住的留，让传统服饰成为游客会留过并且爱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最难落思考的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汉唐服饰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15年，伊逃出来到洛阳，通过当地汉唐服饰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汉唐服饰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希武介绍的。
1: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汉服产业的。
0: 当时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汉唐服饰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特色。伊觉得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发展的根基。多之前李连爱当时有涉及制作了入外套唐代服饰，伊那面凭空创造，就是混入了大量的文献和画质，涉及探访了火灾古迹和博物馆，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去还原了唐代汉服的精细面貌。
1: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啊，包括经济水平啊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0: 当时有个生活提高了洛阳博物馆的人口，今年的八月到三环的广场策划之案，这个名为西乡异乡人乡西乡武则天的展览呢正式进行。博物馆特意呢把文物和服饰呢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精细风貌。近年来河南潜水设施赢走河南特东东局的文旅融合战略，打造40条整治银河线路，形成银河旅行基地977街，连续恢复直白的文安景区，制定直白外行文旅惠民助企政策。当地呢也将坚持倡议互动，开启互联跨界融合移动团购的新思路，继续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东局旅游研究院院长多斌介绍的。
2: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0: 本地融合的空间非常广阔，铺盖多种多样，得了深究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拢总是本地融合的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应提以文树立、以礼长文，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中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和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大家不断追求。

0: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经》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地经》，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唯一为当地州界行山师范学院，是中国东一坡跟当东一所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一地州呢是大山湖，当地人泡的应该呢是秋拉朱尼湖。一座为地州住的一所高校，多推行几乎几个方面学校开电脑基础讲座呢，本期节目让作部来了解。
3: 行山师范学院坐落在咱地州市界杭江之东，属村里学区百里师范之门儿。这座到位当乃至全省以师范闻名的高校，实际上有学在专业或不为难哉。今日我是来到这座历史悠久的高校，探秘学校是如何来融合咱地方的商业，扛建发展的道路。今年行山师范学院的美术学院是经历了陶瓷雕塑、秋拉夫、剪纸、叠绣、叠彩等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讲座时，停车路、五瑞叠、佳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阶级、三级传承人指导学生的学习机会。对学生来讲，到大师讲座时的学习，不只是专业技能的进步，还能够听到大师的宏观和感情精神。现在呢，我是到行山师范学院杭江校区的户外大师讲座室，甲当老彭介绍一起来陪陪他，以开展自己户外讲座室的一些心得。
4: 我是老家肇庆艺术解释会，因为到有些呢提出啲嘢啦，曾经大师户外啊灭啊啲嘢出，去咗又技能大师讲座室啲有咩都系一整天，所以有时行山没了误解，只一计技能计啲啊。大师讲得是，总共建屋了五届。我有我讲师，我家己计算到呢，我就请到那教下大师，教下大师解哪是能你招招老虎，请解行业系直面机制。那应该但你招系招老虎，就你要确定些咩？噶而家个产业度攞到些贵，那个哪是啊？教下老师啊，只一计。模式啊，一字体啊，就话老师他闹啲鬼啊，佢对我个背叛，依家嗌时我系老师咯，是啊咩啊？是啊，我几排我佢讲佢唔默就佢了解就是啊咪？呢度只欧啊嘅，就话老师配翻喺玉木度，哦，把字嚟计，只望几句嚟团结一教口，因为嗌但就话老师只系护佢团。

0: 你高考应该拿就是拿着开始呀，啊，这所以他高考就形成教师啊，这团队都教啊，老师也看透，了都安利用啊，帮助啊，明仔这出难哈，哎，都敢来受苦啊，这噻，哦，伊也就来这大东，啊，伊也开头就只得改，因此教啊，老师改这讲读书。到了真正了后悔，要经过这多年来打，用五年才开始，到几乎呢已经培养了900多个学生，只对呢这个学生都是连入而来恶个，因为我个人打我打，恁直接解个钱，转入恁个钱，要连咩啊？连东欧，连直咩？连菜粒菜汁，咪浪费，个时间掠来恶一直梦一超过。所以初学生呢入来学初能更加好一些，学梦一次也超过，开头来更加难入，但是随着能够了解个清晰个，几个个会来会提升，个做个后生个点头，咩个呢？呢个学生直接落去期间做来个好耐用，几个球步哟，因为伊做出来物件要时间加得，伊学生了好背出个古话俾人要啊。欢喜过那大人吃过啊，菜根去，所以就也像那经过这几年的情况下呢，已经当一届啊，生意都直接划的冻结扎清，划的只得解刺激啊，这大事。所以呢，只系感觉是等用用呢开朋友之会，餐餐做伙开两会。我而家只系感觉是叫做人老碰富贵，技能大事，感觉是呢个么事，生系教育厅。配啊，这是，因为呢，只要我那时工作时间应接够，应该当地有个付费已经落地了，生更好的呢。所以只几年有学生啊参加全国的技能赛啊，这边啊有大赛都去到啊，
1: 不行，
0: 学
1: 好好
0: 校
1: 讲
0: 的名
1: 哈。
0: 次，都我应该头届培训班的学生呢，已经去东山，等于直接读书啊。你一攞攞计，样样甩又会写哦。最后呢，再多几个计毕业生，一东山区有度个老高位，应该讲也是做个会写哦。当时也是学字话都有计，也冇识入去能考察哦。也去配大师嘅工作时，所以请请做会可以两位。因为我呢啲嘢工作时之内呢，我家己计计之的计总之。各自的计，工作时间也不会啊。我工作时，人袂开盘，工作时，落去开盘的情况呢，已经成了一条也失控。这条失控就是力正、中正、谦逊、己正、感恩。若是我能拥有你，开盘大师工作时，滚铁个也袂惊。唔会得解，侬惊我就那落解个技能做话，我哋解个。为难处事，做难个要做事。我个人当然入来大学工作时间，学校个专业培训，个专业教育是唔平嘅。因为我只对做你讲那，只要失控特别动摇呢，因为我只那只对脑筋个影响是也深远嘅。你得那教伊门也超过，落去伊走出也社会，伊也有决定啊。我只那是落条腿也走路，落条腿是你个记得正，乃至呢。你係為能做事是正話，繼續條腿。你只要攞條腿，無力愛健康，你就能夠走的命，走的命，走的經驗。你接嚟話愛把你嘅做能嘅理念啊，咪啊，即係做話愛嘅你就頂住啊。只對最起碼能夠每一次嘅感悟，其實感悟是再幫佢執下字，最後或者總結。佢再幫佢執下字，你做的行呢，你後幫你再感悟啊。呢个就系爱感恩嘅，能以系决定绝对是唔好多嘅。为咗你系能360度所谓转弯都影响你个，我哋呢等一届教育者，你那届能够技能，我哋成为能够导师，呢个导师不是拍倒系食倒系倒，就是引导而能够介只老师，因为是特别重要啊。教助能是特别重要啊，呢个是。
2: 恒山苏杭学院恒丹校区户外大师工作室是邓老鹏教授开设的户外大师工作室。

0: 这个讲述是呢，并成的特征、宗教、虔诚、基正、感恩的时空，时时刻刻鼓励的所有的学生，以说多土的方式，指导的成员各方面的知识，以及超拉夫相关的超过，更好的让学生深入其中，学好这门技术，才能缔造超拉夫知识升级非常项目的较全新的发展。
1: 从欢喜向鼓励，但也有人落卡堆。
2: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堆更高垒。
1: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台。
2: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3: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日讲个三道谜语分别是。娘秀怀念，娘秀怀念，娘是娘模样，拍着山方眼送字正。第二道谜语是：怎样将强大的刀子，怎样将强大的刀子拍成钉子讨厌嘅。第三道谜语是：葱，从来嘅葱。好听朋友呢，当然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5: 黄丁老师。
4: 第一道谜语是：娘秀怀念，拍着山方眼送字正。黄老师怎么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是今日解读是几条谜哈。娘秀怀念，能个面面想要食食，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个人吼，很有诗意啊，一句面面。一指条米就来当呢，拍在吊山翻岸熟二只，指条米来当呢，能正经恶鬼啊，吼，就去按照面端只熬左右只方位思来当呢，能就靠乐意，吼，就赠送你哈，出方位啦。哦，一弄特别是指到阿二米，都是有这些个情况，指条米也是有，所以指条米来当呢，肯定。是直播就赠送你黑嘅，另直播呢，拜到怀念，怀念嚟嗱，只直播都是回忆嚟，才有罪啦，哈。为咩？所以指条米就是只赠送你黑甲回忆来发梦。弄只硬嘅笑，硬嘅笑就是也就是偷下笑，我是透明真是暴露啲啊。哦，即系硬硬外硬，依个头部阿咩嘅，就是个强男拜嘛，个强男拜。一次个强男班怀念，那等将人好好在条路，即系怀念即系思，那个想是咩嘅情况？
4: 好想，好想，
5: 系好思。哦，即系怀念即系即系思想啦，那呢，那一面都是从此都想啊思想，只有乜嘅想啊？那想思字，那想咧嚟储嘛，储同一个家己去升啊，妹。
4: 但是强男班嘅思，或者强男班嘅想字，唔知咩字喎？
5: 诶，强男班想冇冇字
4: 啊？
5: 听人背诗个意思，听人背诗来，咱呢
4: 往
5: 这读作诗。
4: 哦，
5: 诗个意思就来，咱呢咁样读古字。哦，用咱咱只用作方言字，所以呢古字个时阵呢，意思作作咱呐，就是主正相两个意思。但是再弄上来，咱呢弄咩个，咱呐听见咱呐诗鸟。
4: 哦，诗鸟是。
5: 土鸡换鸡诗鸟就是诗字。
4: 哦。
5: 啊，那这件事哦，个你那个你谈房啦，那你私聊啊，哦，那这件事咯，那白话白讲，侬讲那做某件事，那哎，那个应酬个跌起来，那要跌，你当然惊，就要推个电视下做你啦，哇，遐你搭几件事，我就私聊，个人哦，
4: 或者是那个辞掉，
5: 那私聊又私聊，头家又要私聊，哎，再个私聊，蛮硬硬可能错。就这样私
4: 的。哎呀，私聊啊，聊字可是这凉啊。
5: 私聊就是凉，乐凉啊凉字，就是聊。思念思念那调句的时候呢，正说字来，那个是古字，正说是接人古字来推行。思念
4: 这个就是接人古字，
5: 接人古字。
4: 就等于这个古字呢，原意呢，就是在关人做是商量。
5: 商量啊，就这思字。那就接来做，那这个咩土鸡和参香啊。
4: 其实也是关人做的事，拿人以前做商量嘛。
5: 我如果讲我嘅工艺上来，那是叫做共识嘅啊，接托啊，铁人主要是对立意见嘅，我哋语上有所唔同。
4: 好，就是思念嘅思。就是强人帮一个思想的事，第二三方案甚至。后来他对这道谜个是，怎样将强大的刀子拍成钉子讨厌嘅？
5: 哦，怎样将强大的刀子，怎样将强大？哦，咱读者政治经济要读嘛，经济经基础国人怎样将强大？除了只个做个经济工作之外界，思想文化工作思想文化界就叫怎样将强大？这样哈，咱政治咩个时阵呢？咱就着来个别改吧哈。明明就大家别改，那我就拍日硬兵吼，讨厌极个啊，
4: 是，
5: 无讨厌，那就只有面唔声。 上山强到那上起去顶摆，白上顶摆，哦，那强动脉，
4: 嗯，
5: 上这层强动脉去多些，
4: 白起去，
5: 白起去个，
4: 嗯，
5: 这条米是回忆发梦啊，哦，上山强到上山强到白起去楼顶那个起嘛，起去顶，
4: 哦，
5: 白起去，
4: 嗯，
5: 就起，那咱斗争的时阵，咱调山，咱那斗争就要跟人，那都老跟人做你拿到对抗的时阵哈，老多就是山嘛。勒来啊，
4: 嗯，衰啊，
5: 衰啊，看这个咩潮，
4: 潮，
5: 听一潮，
4: 哦，
5: 所以这就衰哦，起潮，
4: 啊哈，
5: 起个顶咪听一潮嘛，起潮，
4: 嗯，
5: 哦，正话正讲到多正把起潮就吐烟啊，哦，那是吐落去就传播就哈，定性就，这就是能看眼界界界理解啊，哈，
4: 咱
5: 只潮字就来，那就无这个飘中音就无变一过就对。
4: 是，不过自己那个人的意思哦，太啊用潮字，咁啊现在有字要用了。
5: 学舞哩，是那只有那舞呐，
4: 哎舞，但是我有知啊。
5: 来去解潮，
4: 后生人后生人基本无用只潮。无用只，
5: 大家是看看小王啊。
4: 是啊，起潮。
5: 只个后生人哩，保点点唔错，只忙碌紧啊。
4: 是。
5: 那团八个去。
4: 是。
5: 哦，那只个来，但呢，只做咩呐？个也去听亲朋友介绍介绍，也是这个历史个足印嘛。
4: 是，会得。嗯，好来，听听对三道米个是葱，从来葱拍掉山民宿织。
5: 哦，听众朋友，即个冲住钓山民宿即，啊，即个民宿只钓，即是个大民宿了啊，哈，只钓米上来，但系恶菜，真系恶菜，我不个朋友们介绍过，只个米个发梦呢，是叫做一段照明，一段明就点样啦，
4: 多卡多卡哦，
5: 哎，对，多一次熬来上个明，才会晒住钓，所以那东西就就。
4: 有当时是必须是只个做面，咱个倒倒个金汤面
5: 在。哎，但是你做你做着多头想这个事，那那些字个字，特别那个单个字啊。
4: 嗯。
5: 哦，我曾经不举过个例啊，吼，那个蛙字啊，吼，只水蛙个蛙字拍海见来过嘛，就是着多头想个，像那些那字多只密码字短板来，但系有时密物件有只偏旁不少。
4: 嗯。
5: 伊往往这个字了多贴，只着咪如此。哦，即个名是叫啥个冲字，冲字很可能就是呢，一段照明，那一段照明往往呢就是用银纸这个只赠送嚟吓，就是咩方位，啊，那多纸错，多调换民宿嘅台卖呢，纸直错，是呢只个民宿嚟称呼有台卖，有是咩字，有多着只系冷字嘅部分有无？
4: 啊，
5: 往往
4: 是就是，诶，从
5: 纸直点啊，因为冲字耐冷咧，
4: 嗯嗯，
5: 你就想到那有是咩冷字咧？
4: 嗯。
5: 哦，你想想，你想面头先惊着，真想你想，哎，都系冷字，哎，一冷民宿嚟嗱只，咩咩只弄民宿啊？
4: 啊，
5: 那民宿惊又民宿，唔是那摆楼一要食收嗰啲民宿，咗钓山民宿就是那那起居饮食都是那民宿嚟，确实，
4: 哦，
5: 哦，那我想这个窗子上来，但呢，哦，那想到个价字，
4: 嗯，
5: 个价字顶摆就个冷字，确实，
4: 是，
5: 同时个价字你就想睇嘛，你食咩啊，食咩啊，哦。我当时只做咩来，但呢想咱那花鸡弄一下，我想就食回头。
4: 啊，食回头就食一个头噶，回头
5: 拢
4: 是
5: 弄字。
4: 嗯，
5: 一达食回头只个咩上来，但呢有哪个版本啊？
4: 嗯，
5: 个回字有能力干脆就落咗只去无个强弄个啊。
4: 哦，
5: 如果只起个回字来，但呢就知道咩唔成立。
4: 嗯，
5: 但好阿妈，那过前咪佛面，那就算佛就明说。只攞整拉房呢，两种会成立埋。
4: 嗯，
5: 只个石灰头，按照有只桥南买几个字来，但系只系灰字来，但系那灰石，那灰色嘛。
4: 嗯，
5: 石灰色就是农历那只地直嘅冷嗬，地直
4: 过来，但是但系系佢嚟嘅白布，二楼六区。
5: 是只灰色，即系那咪那算算到那几个字就地直嘅啲啊。
4: 嗯嗯。
5: 哦，那农历嘅灰色，呢个灰色。加一个回头来，但呢就无强难买个，伊个改色啦。回头工雕就做得到，意思啦啦，每一个咱崩溃来，但呢就直无红纸个，咱另起炉灶，另外起火个意思。
4: 嗯、
5: 所以又能啦，食起个回头就对啊。
4: 嗯、
5: 但是唔是生着病哦？
4: 嗯、
5: 哦，即食回头，反正吴老师咧拿了就是龙溜白波老哦，哈、
4: 嗯。
5: 一到当时生活治疗非常有啊情况下，了老只系只少嘅福利保障非常低嘅情况下，但大家唔使谂农民，谂佛农民就好，农民食老啊未整作伊多无只拖要哩，伊确实植物都唔惊啲事啦，一惊啲嘅，都惊啲，你像那以前嘅惊啲都行走在主观啲人啊，那 会发得啊，做密室啊，伊啊阴谋上来，那我包起来，那当时包起来，做兄弟暗号，伊叫做那一整号，
4: 是，
5: 你包是你包毛哩，整你包了，那爸母冇有份，我始终爱来惊好，爱回报爸母，我确实啊，所以来当呢，大家唔使话外在，这个非常好嘅啊，吼，兄弟莫怪攞住。像像弄哦，弄到阿母去，阿母袂疼，阿大兄会疼，因还是爱去弄，弄到阿母去，阿大兄去真特别。
4: 嗯，
5: 帮阿弟个，哎，就算好，因为至少将来那老人个起居或者一定都得着。
4: 是，即种心啦，哈。
5: 即种心着，即种心就那那个行后界个有。
4: 好，谢谢主持人丁海老师。
6: 叠加相等双关。
4: 今次个节目也高值登录了，感谢大家个收听。
7: 我们来讲到香烟的电器声单，跟大家大声再见。
4: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整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7: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一时间再会，
4: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自然客家上千你好，欢迎来到见本人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自然客家上千下上千在天播当中，今日我哋下来看一下今年度其他一个安排系点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年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点唔点的
1: 点的麦记
0: 撕开客家话
1: 哦点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点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挂台湾企业一点话题。
1: 新下子李祥龙，岭南太天人来嘅李子苏飞的王杰，广东嘅李龙等人以头等导演云烈、智慧物流同飞面专家，前方 V A 神奇李子三小皮套服务，让有着李子高考出他前国，同他海外为提升农业提质增效，农夫增熟赋能。
0: 嘅材喵名是天拍合量李子三一人数够分金点多诶。农夫的人正好把张张扎到的荔枝啊分给实现，并且你装茶发往全国各地。喵名是天拍合量荔枝神一人负责人王启银来讲道。
2: 今年的季节和气候咯，整体上来讲就迟一个星期才成熟，目前来讲就是熟一批汁一批，保证那些消费者吃到靓品质那些荔枝。
1: 在肥子销三小房一的同时，那一集提示有着荔枝品种玉诺香也正好的成熟。玉诺香呢又闻到是凤几条，是天拍当天提示有着荔枝品种。今日果肉呢是菜嫩糯甜，自带天然的花香，肤色十分细，肉又嫩，含到呢十分耐储存，容易运输。市场的口碑呢是持续较高，明年呢都吸引大批的 IT 客商提前锁定方案。福建荔枝采购商林先生安尼介绍讲道：
3: 果肉的这个味道，甜味很清甜，然后呢非常嫩。然后它的果核也不是很大。
0: 给耶稣父喵喵荔枝的金丝招牌，从人头来去人空果品品质。今日喵喵是农业农村局还发布。

0: 自九一中心，为了庆祝年纪加他也吃农的猎兔，运费在 Q 从 Q 人的叫杂系降低到为八杂，太服嘅降低农夫发货成本，非洲嘅呢农唔理想降到。
1: 整个有的便宜有十块，就本身便宜可能有三到五块一十斤。
2: 嘅储备加嘅更加嘅实惠，支费物流嘅落地，行进一步嘅提升咧生效嘅效率。嘅今年一个交易中心现在呢有智能无人拦摊系统，无人查出交易中心24小时唔间断嘅顺序作业，自动啊完成荔枝包裹嘅接驳、转运、归收嘅工作，有效嘅解决咧高峰期人工拦摊拥堵、错流率高等等问题。京东物流快递业务铺非常偏僻的负责人廖志芬呢就安尼讲到：
3: 啊，确保了整个荔枝的这个环节的这个保障，啊，全程保鲜发运，啊，我们市内跟深圳等流向可以得到当日达，啊，然后省内的话能满足次日达的这个要求。
0: 搞好偏僻的物流服务，让带来消费者的呢欢迎。周边呢唔少委员系转乘到非洲的真龙去采购荔枝，然后你系直接做鲜果寄往全国各地，同亲友客户来去分享两难秘密。来啲采购荔枝嘅非洲市民，主口妇女安尼讲到：
4: 家里人说我吃这个就特别甜，然后水分也很充足。
2: 而在阳江市的阳洞区，以前期盼的荔枝推介发通寄农产品出海启通二十三倍，流量满载等新鲜荔枝的冷链火车是慢慢的驶离的耶，而票子等阳洞荔枝真实的扬帆出海。广东冲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开林这样说：
5: 今天的这一柜货是41000多斤，这个包装厂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38条整柜，大概120万斤左右，产值1000多万。
2: 来自福建的采购商刘包良安尼讲到：
6: 比其他产区的口感要好，糖度要高。
0: 阳光市阳洞区荔枝种出历史悠久，大运成效。到今年，含留顺带内苏联超过700年的松江玉荷包古荔枝群。同时呢，阳洞也是广东荔枝的重要产区，种出的面积超过有13万亩。主要为品种储备的松江玉荷包，还有肥子蕉、龟米、糯米糍等等。阳光市阳洞区新竹镇党委书记钟木燕安尼讲道。
7: 我们将抓住出海机遇，重点在提质、研炼、融合上下功夫，全力打造粤西水果出口第一镇。
2: 嘅版本啊，学系文明嘅载体，历史嘅见证，时代嘅印记。作为中国国家版本馆一众三分嘅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国家版本馆海关圈私人，得到为海内外社会各界嘅广泛嘅响应同埋鼎力嘅支持。一批批嘅版本藏品一馆珍藏，令到散落在民间嘅文化瑰宝得以永久嘅保存。嘅中华文脉和新时代焕发出嚟新嘅生机同埋活力。
0: 嘅熱帶就呢，用金棉服咖啡用台康超巡邏爺天包嘅滴滴省，喺二台桑澤司機切心人台嘅發包控制上，用金棉在藝術私藏投到幾時候，見集團爆飛嘅嘢，佢見過一番四閃嘅微笑，喺老古董要恢復嘅基本嘅面貌，熟悉片超暴富銀樣嘅循環往復。用一面的几件简事三心眼，而且过近呢统线藏片填满嚟叫活到位嘅各扎角落，统线实批数藏扎用一面呢，安尼分享到。
8: 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传统这些通讯设备啊，已经就淘汰了，就进入那个电子化、数据化了。我就想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我们这个中国通讯发展的一个实物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毕竟是。在自己家里放不长时间，我都想它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是吧？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嘅在杨家明的户卡，去科家商铺入学，入定几只梯丝，用拨小石嚟填补，十分的醒目。嘅作为一名天线企业的退休员工，家嘅阿爸曾经系整体通线人，家拉爷退休毕业之后也从事通线工作。一家三代嘅通线人，最大嘅眼望年处令到填补啊，永续存了。嘅为嘅令到长片得到更好嘅包藏同埋传承，杨家明年上广州国家版本馆系近阵嘅通线相关嘅版本36嵌套。
0: 在广州国家版本馆的前朝石烟华夏窑藏，中华版本发展概念的镇堂队，我

0: 看到为勇敢敏感症的重片，而当中呢，就有新中国第一台太皮亮国产化的天然风扬机，结合一啲同黑胶、天然唱片、磁带等版本共同的见证等嘅中国全现代出版新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收藏家的私藏可以啲变成嚟民族的共同记忆。
1: 广东呢系球舞体盛，球皮、球琴等一啲花头花样版本，系海外游子的人根据奋斗嘅历史见证，也系广州国家版本馆嘅重点馆藏之一。广东省球联自其咧发挥球联嘅作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正式公告，广泛嘅通人海内外嘅球界力量，累积上广州国家版本馆近阵嚟海外沙团飞琴、球琴等珍贵文献全国查。广东省球联连二联络铺嘅铺长杨生奇安尼介绍讲到：
2: 结合当前的球皮热，我们可以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分布全球的社团网络，遍及全省的基层侨联组织，把征集侨批等版本资料的信息传播出去，期待在海内外形成一股找侨批、看侨批、谈侨批、捐侨批的热潮。此外，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海外侨胞，特别是华裔青少年，来到广东参观侨批展览，了解捐赠侨批的意义，让侨批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0: 景用诶，用一条沉衰嘅长片发起来，通过十条版本讲述桥上文脉，系版本自然发发利用嘅必答题。广东省桥联把设立广州国家版本馆馆藏建设作为系长期重点工作，积极地推动形成简版本纯记忆传文脉嘅浓厚氛围。广东省桥联党支成员、瓜子副主席钟义森安尼讲道：
3: 这批文献纳入国家典藏体系，意义是多重的。华侨华人的创业史、奋斗史，过去有很多都散落在民间或者海外，现在有了国家级的保存机构，这些珍贵的记忆能够得到永久的保护。这些文献是中外交流的真实见证，未来可以通过活化利用，向国际社会讲述华侨华人的故事，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的生动实践。
1: 社会各界致力见证丰富馆藏，以科技赋能作为版本传承专业嘅前线嘅发力，从丝丝眼法发发经典故事，海量嘅丝丝指引丰富馆藏体系，到科技传承，令到文明成果行业体中。广州国家版本馆以科技作为纽带，前链条加持版本收藏利用同埋展示，令到中华文脉和丝丝时代实现创造性嘅转化、创新性嘅发展。广州国家版本馆的讲解人陈贤妮就安尼讲到：
4: 在前方所看到的是宋画知识图谱，我们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展示，直接点击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设计，我们就展现了这幅图的基本构成，它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次可以点击赏画，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风貌。
5: 我们也遵循一个实物版本数字化，数字版本实物化，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呢可以更长久的保存下来，以数字化的形式焕发新生。
0: 近地飞海文迁两难，自二零二二年前日开馆以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已经累计收藏各类嘅版本520万册件，丝丝版本达到为120TB，接待团体观众超过为270万人次。截止到二零二六年的五一大，各家藏家已经累计向广州国家版本馆捐赠嘅版本93万个册件套，海量珍贵版本匿藏不。前观藏，构列出嚟前面束缚文脉、同心传承文明嘅新时代文化图鉴。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台湾嘅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嘅哦。
1: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听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0: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6: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区之上四海客家节目。
1: 上广 FM 幺零。

0: 101.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之声，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凯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客家山歌啊，何系客家人剧啊在国内都会嘅上首，也是代代相传嘅乡土嘅文化。嘅在梅祖梅恩 A 片偏梯客院嘅土地上背，有一扎咩咩紧数百二十官人嘅山歌树夫扎，可以见到后生嘅人悄悄任离传统乡土艺术嘅世界，佢就是中嘅集建客家梯梯，而先扑啊在山歌传承事业上背。
1: 从十六岁偶然同山歌夹人的懵懂的少年，到见下沉降飞回苏贞创新的行业中间，佢深深拜师学艺，苦练唱功人气，用心打磨曲目，创新山歌形式，更加是父神玉言传承苏父文脉根基，用热爱同感受令古老的客家山歌走出山崖，走进台中。
0: 今年出现了今年节目的主人公，广东省非遗项目客家山歌全球山歌的司协代表性传承人廖锦龙。
1: 廖锦龙同客家山歌的人欢是开始以乡土熏陶神意痴心感受，其次四年就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阿爸呢是作为客家山歌的业余爱好者，时常兴唱的一混进山歌，去教会闪到的埋下为热爱客家本土艺术的种诶。年少时的廖锦龙就对客家小调、山崖山歌有点天然的青春感。客家语言特有的韵律、山歌都会存在的乡土故事，深深的吸引到少年的廖锦龙。真正的用其今天沉降山歌事业的呢，是二零零五年的一场艺术盛宴。来一谈一下廖锦龙的回忆。
2: 其实真真正正让我了解客家山歌或者喜爱上客家山歌呢，是当时是2005年，就我爸刚好有个朋友邀请我爸去看最新排的一个大型山歌剧叫《等郎妹》。我爸说，哎，那儿子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下山歌剧？我当时去百花洲看，那看完《等郎妹》之后呢，我个人是被里面的故事情节还有舞台上的那些山歌老师的表演啊所打动，而且和震撼。作为我一个很少真真正正接触山歌或者认真听山歌的一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客家山歌为什么会这么好听，这么悠扬，就是从来现实生活当中很少听到这种这么天籁之音。然后呢，这故事情节又说的是我们客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些生活，然后很多里面的包括讲的客家话就非常的亲切，所以当时那个客家话还有那个情节包括山歌深深的打动我，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就说哎，我也有机会如果学一下客家山歌那有多好。
0: 嘅一场山歌剧《灯笼妹》，佢讲话系七大颠覆嘅廖锦龙对于传统山歌嘅认知。嘅令人明白到，原来古老嘅客家山歌经过艺术改编同埋舞台人艺而学，也同样能够拥有震撼人心嘅艺术力量。
1: 同时呢，廖锦龙也系集执行力十分强嘅人。既然闪到嘅以为对山歌嘅热爱，而就马上行通起来嘅。超海同人呢白一分，真正行出教人嘅廖锦龙，包括为梅恩山歌剧团，凭借定光年嘅天赋同定真挚嘅热爱，成功嘅求业嘅，真实地踏上嘅客家山歌剧嘅学艺之路。
0: 嘅系专业行事者，唔系科班出身，磨尽一几次嘅廖锦龙，甚至咩啲咧，佢自家嘅顿扮红阿爷，始终呢都系以勤俭之心、潜心嘅苦少，海练工匠心不，建议乎意念咧去打磨自家嘅创抗，锤炼自家嘅神通，才磨表演嘅神态，反复嘅钻研。

0: 三个嘅奥斯运力冲抗运力同埋前进表达。嘅唯一失掉下架三个嘅冲抗展示，把握三个嘅表演内核。刘锦龙呢也系牺牲了大量嘅休息时间，反复一去练去冲，反复一去复盘。从几次嘅曲跳运力到复杂嘅舞台演绎，从传统三个嘅古朴冲法到身体嗰只嘅表演技巧，一样样嚟去练，一样样嚟去攻击。嘅刘锦龙呢就按你讲到，
1: 读书的时候就听过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唱，但是没有真正接触。然后呢，真正学起来的时候，他的山歌腔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最难的我觉得应该是山歌的韵味，因为各地的山歌都有各地的腔调啊，全是一个。然后呢，山歌我觉得因为它取自于我们民间的艺术嘛，大家的口头文学很多是自由发挥，腔调没有一个固定性。但是作为专业院团的这个山歌传承来说，它有一个谱系，还有一个我们专业人有专业的一个对客家的这个山歌唱腔啊，就是固定的腔法。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向民间学习，就是它那种没有局限性，他们就腔调也没有说谁是标准，所以他们唱得很悠扬，就是随心而发。但是到我们这个专业院团的时候，因为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嘛。我个人理解是，我们通过艺术加工是把它这个腔调用专业的角度把它提升，把它更完善一点，这种腔调我觉得我们现在学的韵味要挑战的就是那个山歌的这个原汁原味的那种自由感，还有那个山歌的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年轻一辈传人就说唱山歌声音也好，腔调也准，但是可能就少了一点味道。那味道我自己在私下思考或研究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自由发挥的那种随心而出的这种感觉。
2: 同时呢，廖锦龙系始从国家级山歌梯士唐绵泽，更加希同嘅去学习客家山歌嘅吟唱、山歌剧嘅表演呢，进入前沿。结束参嘅两个大位，山歌嘅连环唔差而祈求嘅代替，而去苦涩之间呢前进流淌，唔差而话诗阵抢人嘅复剧，而系在节庆转跳时嘅生命力痛。佢开始放下铺面的熟票，在田顺康祠堂都位周台边去捕捉一条唔连雕琢过的行冲，就留意俾随口而出的拖腔屈言喜词一条，一啲啲的翻译词架嘅盛宴的纪念当中。海行的时节啦，佢行到从口古镇呢向紧田野去连探面紧老年人人执人咪的散野苍穹，认真呢去记录人生梯山歌旋律同俗语歌词，尝试呢接累客家山歌最本真的艺术养分。
0: 唱好客家山歌啊，学唔单止要靠优美嘅唱腔，舞台表演呢更加系山歌剧嘅精髓。而我想把山歌演绎到忽灵忽现，唱出客家韵味，唔单止唱到喉痛，更加我要整齐出彩嘅舞台演绎。
2: 站上一旁的廖锦龙呢，十分浅次自家的舞台表演功底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呢，佢喺苦练唱功的同时，系指出嚟大量的时间去钻研打磨舞台表演技巧，前方为去补齐自身的短板，提升自家的综合舞台能力。能几次戏谱的廖锦龙呢，佢从最基础的舞台形体、台谱神吞、肢体仪态开始苦练。日日又日日地去练习企业姿态、走位、舒适体态等等，矫正身形短板，打磨舞台气场。刘锦龙安尼讲道：
1: 因为我有排练动作也像说的叫做新的领域嘛，还接受能力，我本身接受能力就差一点，但是我私底下跟自己说，接受能力差，那你就练，人家练两遍三遍，你就练两百遍三百遍，然后就跟着老同志一起学，然后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请教我师傅。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专业剧团专业科班出身，但是我觉得第一我是很热爱这个山歌事业，我喜欢。第二呢，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得练。我说我笨一点没事，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要不忘初心，就是你来剧团你就是学东西的，就是笨一点的话那就多练，就勤学苦练。就我的一个成长的理念，到包括到现在也是， 担任主要角色以后。

0: 就是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沉浸在我的这个业务里面，就是不断的练，其实不断的练，要发疯的练，这真的是老同志说的，台上的是疯子。
1: Gary 也精准地把控舞台的节奏同他表情管理，刘康龙呢经常在对人讲嘅哦，反复来去练习，一点点去调整家嘅肢体动作、眼神神态，细化每一集表演嘅细节，突出刚硬空痛嘅舞台表现。嘅排练时间，佢也经常为一啲歌词、一段旋律、一集动作去反反复复嘅推敲，有时候甚至明到衰木都衰唔得哦。
2: 同呢度嘅请人引人而用，事业神果剧团嘅廖锦龙呢，也只能够系从细细嘅批角开始演示。俗话就讲哦，唔想当状元嘅士兵唔系好士兵，嘅同样嘅唔想当主角嘅演员也唔系好演员。一男男白人苦练嘅审人基本功嘅廖锦龙，仲意兴人来嘅自家演员生涯，铁而泼真真意意嘅态势，威武骄猛。千贯海 A 铺 h e a 廖锦龙出演的角色，用咖啡花来讲何出戏？莫话系 P 角，基本后年其实出一集梁涛。但呢年 A 铺 he 超掂人嚟嘅闪到嘅 A 团，常爱引主角嘅火。可以睇一下廖锦龙嘅分享。
0: 我是第一个那个亮相的，就是背影啊，还不是那个正面角色，有个那个叫门帘啊，挡住的灯光打过来，还是背影亮相。我当时我先是现任的赖玉明团长，他是当时是男一号，他还调侃我七点半开始嘛，我七点钟就穿好服装弄好就站在那里，他就说乾隆啊，你又不是男一号，你那么快准备干嘛？我说哥啊，我第一个角色第一个亮相，我要好好准备。他说就看不到你一个影子而已。我说那不行，那也是第一个，我说我要好好的表现。然后谢幕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批群众，因为对 KTV 的群众就第一个先谢幕嘛，然后我就第一个谢幕，我就对在旁边站着，然后最后结束男女一号就谢幕嘛，然后我心里在想，我说我要努力，我也想最后一个谢幕，这就是我第一个戏的对于艺术、对于山歌剧、对于这种舞台上的那种渴望吧。
1: 嘅多人嘅闪闪苦笑同埋各种角色嘅历练，令到廖锦龙呢练超嘅杂色咧隐藏嘅功底同埋精湛嘅表演技艺，也慢慢咧从显然隐人成长为剧团的骨干。佢以熟练咧驾驭各类嘅神果舞台角色，也为日后嘅传承创新之路系筑牢嘅根基。
2: 可以在过程当中呢，神果剧实符合佢讲呢系廖锦龙表演生涯嘅一次蜕变。A 部剧呢系梅祖诗梅人气素朴逢实题材梯前客家神果剧，正义集嘅剧团系逐逐出片嘅沈岩曾焕顺。在 A 部嘅剧当中呢，廖锦龙系担当男热口饰演主角罗汉。在剧当中呢，罗汉系一集狡兔圈屎、唔少开枪嘅逢冤战士，但系呢，佢机智妖迈，唔同以观众经常见到嘅一种严肃、正统嘅人物形象。一种反差对廖锦龙嘅表演也提出嚟十分高嘅要求。廖锦龙按你讲到，
0: 我演血蝴蝶的时候，当时我一直在模仿，我自己演得很不顺。导演说你怎么了？怎么不自然？我说我一直在模仿。后来我第一个版本的彩排的时候，我说干嘛要模仿呢？我说我在舞台上演，大家看的是我的版本，是吧？所以我就调整心态，我说我怎么理解就怎么演。后来我就尝试这样演。导演说诶，今晚你发挥不错呀，很自然啊，有些过度我觉得很那个，就是觉得很顺就很好。然后我就跟导演有个默契，只要导演不否认我的，他都默认是可以的。所以每次我们排练也是，导演说你这个段你自己去创作一下，然后你给我看那个戏的 80% 的这些动作啊，就是里面人物的一些内心啊，都基本上都是自己揣摩。
1: 嘅最终喺第15届广东省艺术节上杯，客家神果剧《石符帖》系获得了梯前舞台艺术作品史格子二等奖，而廖锦龙呢也凭借定喺《石符帖》当中饰演的罗汉，获评系广东省第15届艺术节十佳舞台选手。
2: 参加神果艺术20多年，廖锦龙始终系简述定嚟素真传神、重现花花嘅恋人。喺参加传统嘅同时呢，太淡嘅去突破客家神果嘅传播边界，让古老氛围行出乡土、行乡太重。佢作为实力派演员，佢做人呢，万岁史料、黑假符、古斋谣言、

0: 春闹等多铺的景点客家山歌曲，而当中两行主要的山歌曲春闹还拿到了第14届广东省艺术节一等奖，而今年也是发片的优秀表演奖，用专业实力去擦亮的客家山歌艺术招牌。
1: 素真古法，创新赋能，从讲客家山歌艺术二十多年，今下身为梅人区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的刘锦龙，始终都秉持着素真传承、发发创新的理念，在简述传统山歌内涵的机制上边，突破传播的局限，革新客目的形态。佮作为客团的实力派主任，佮同同事的人一下，太大的突破传统山歌剧的创作同埋演出的模式，主动的探索山歌艺术后生化、展品化表态。佮两行主任的客家山歌剧头一部小剧场作品《飞活秀才》，是改作为客家山歌剧小剧场演绎的前线的方式。
0: 这部剧呢是以面目前世的客家秀才李文固的人物故事为蓝本来改编的，挑出了传统山歌剧情的强架，以诙谐优美的诗词风格，包括醇厚的客家乡土风情、巧妙的融入的客家俚语、非遗赤史湖、木偶戏等一道本土特色元素，在嬉笑怒骂的剧情当中去探讨生命价值的辩证内涵，拓宽了客家山歌剧的题材维度和艺术表达边界。2025年12日，飞活秀才登陆广州苏人，叶先的湾区戏曲列中青人舞台艺术创作人才小剧场孵化展演剧目，凭借着展现人以现实浓郁的客家韵味，收获的广泛好评。今日客家山歌剧实披新时代舞台，接轨台湾区文艺市场，提供了前线的实践路径。刘锦龙安尼分享到，
2: 就是我们要积极走向市场，我们也去探索，就是排了一个叫小剧场的山歌剧，叫做《废物秀才》，后来也是在广州演了三场，然后跟观众呢，我们是这样子哈，沉浸式就是我们跟舞台，就是跟观众有个亲密的互动。
3: 嗯，
2: 或者是我直接坐在观众席，就是比如一开始跟他打招呼，客家话就你好啊，泰嘎好，
3: 嗯，
2: 但是我们在广州就说粤语，大家好啊，哎，我系某某某啊，就比如说这种，就跟他们跟观众完全拉近了距离，然后上到舞台上，我们又结合，因为我们这是古装剧，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语言呢。是超前的，跟现代结合，就观众会爆笑。现在我们受众面原来都起码60岁以上或70岁，他才会对山歌剧，
3: 嗯，
2: 你包括汉剧啊，可能会有老一些的戏迷，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有回忆啊，但年轻人他现在没有回忆，他也没有共鸣，所以我们就想这个戏一定要打出市场，我们这个是卖票的，
3: 嗯，
2: 是商业，纯商业化，我们也在尝试，所以我们有信心把这个剧能够就是第一个走向市场的剧，因为其他的我们也演过，我都主演了6部山歌剧了。
3: 嗯，
2: 你真的要卖座的话，这个票房确实是很难去推广。如果你等靠药是没用的，当然政府很支持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去创作一些新作品，但是我们不能等靠药，我们输血之后，我们自己要造血，对吧？
3: 嗯，
2: 我们自己也要把特别是好的作品要推出去。观众又喜欢看，他又愿意买票，养成了群众的这种观看习惯，跟一线城市一样，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你又喜欢看，我们劳动了又有所得，政府又没有压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两全其美。
1: 嘅同时啊，好，作为客家山歌、全球山歌嘅诗曲代表性传承人，刘锦龙呢始终点听明白自家玉年传艺嘅宗旨。嘅可以看来啊，唱山人系非遗传承嘅未来力量，以客家山歌精教人，就系打通非遗文化同唱山人成长嘅最佳嘅连接通道。
0: 嘅为此呢，刘锦龙打造为系统化、痴迷化嘅教人山歌教学模式，佢结合中小学生认知嘅特点，并且系枯燥嘅理论实教，量身定制专属教人教学课程，作传统山歌曲调歌词拆解为系通俗易懂嘅知识点。通过几次唱腔教学、经典童谣山歌合唱、客家文化小故事讲解、人以身吞俗诗教学等多元的形式，令到学生呢轻松的吐实客家山歌，学会轻松客韵曲

0: 跳。刘祥龙安内讲道：
1: 三个进校园就把一些品德教育啊、爱国教育啊，还有我们乡土本土文化自信的一些内容融入到客家山歌里面。比如说我现在进到校园哈，跟他们说，正常我们如果跟人家打招呼就你好啊啊你好这些，但是我们山歌打招呼就是哦嘿哦嘿两个字。所以我通过这个客家山歌号子跟同学们分享，他们也很好奇，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呢我进校园，然后第二天老师给我回信息，他说刘老师，我们的学生现在一见面啊都打哦黑了。对，他说你几时再过来教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对歌。我说没问题，只要学生们想学我一定教，我一定把我会的分享给他们。所以我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性，因为山歌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可能说现在教你们你们就会。像我个人到现在都接触和学习20年的这种总结，所以都还是才学到皮毛，还有很多很多要深入学习的。但是我是总结把一些我现在个人有把幼儿园的、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包括成人的，我这个每一套的学习方案都不一样。
2: 从懵懂抗议的骚人到肃正创新的非遗传承人，印度人自信不改。刘锦龙始终都怀带对客家山歌的赤诚一爱，以相信大漠艺术，以紧塑舒服文脉，以创新激发非遗，以担当传递鲜活。以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带来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同使命，努力令到古老的客家山歌跨越时光，温怀先生开展时代冲撞客院之声，为客家山歌的保护传承同重新发展注入强存的力量。校堂的名耀嘅检验员关于客家山歌嘅传承人刘锦龙嘅故事啊，出动分享到嘅嘅。
0: 乡亲朋友，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到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原堂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咩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声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3: 往败的老陈同记落闪格，闪创作行出风嘅，那个年创温泽国铺坦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姑姑。
15: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4: 嘅要到我哋年落去谈客家人呢个客家人嘅诗嘅时间嚟哦。
15: 嗯，丽人百诗各藏风日哦，就见一懂客家乐土嘅广东腔，唔同意广南丝绸嘅混进缠绵，建昆丝绸嘅牙子孔脸，以及直朴嘅古调，沉闷细腻嘅神吞，演绎出嚟脱俗耳两难嘅前爱风骨。基门白人非为丝绸，也系便是嘅才子假言呢，浮化透露，作人间隐伏嘅相思，冲破世俗嘅勇敢，还要跨越城市嘅杂音，融入到诗文唱腔当中，练到古老嘅诗台风韵，沉淀出嚟忠实爱情最真挚厚重嘅模样。
14: 嘅广东腔调嘅爱情啊，学最通人嘅大石年系呢件风衣，自闪不改嘅隐伏相思，而变得呢普通人最纯

0: 区的重镇。比港景点卡姆百里海宁期将平建夫妻的从前牵涉到淋漓尽致。在春秋年间，百里海遭人落魄潦倒，功名无措，家境清贫困顿，而家的老婆吐司尼权金持家咩咩上攀，毫无一眼。其从地家的丈夫心怀人质，所以看其人夫西方求其功名。他离别之时也无后人创意，只要意识等着吞纳慢线的勤瓜，还要寻常细碎的温情。他讲话是枪丝冰冷不离不弃的真心。
1: 今天我们出来是选上广东汉剧《百里海宁词》当中的吐司仙团师傅

虽然浮沉百里海，辗转半生的总的神贵，生机高位金衣加身。长地就听不用他们平静岁月的相处，以土四年历经的乱世流离，饱经风霜，容颜老去，就此中感受到痴心苦诉求然。当然之后呢，两个人重逢，身份相熟，物是人非，

0: 王爷的父亲形同陌路，最终呢，吐司一口苍凉苍强，事情的半生相识同故事，全体为繁华喧嚣，分享的百里海尘封的记忆。可以瞬间功名富贵解为浮尘，唯有贫贱不移的沉潜历久弥新，看起平凡的苍强不刻意散钱，慢慢的偷来半生离别时候，作忠实爱情自然属性不离不弃贫贱不移的珍贵内核，让一得后冲通言。
1: 嘅储备嚟引火上树，广东看客也擅长人意，冲破封建之苦，勇敢出爱嘅拆神无畏，嘅为古典爱情赋予嘅挣脱世俗嘅先发力量。广东看客嘅经典曲目《玉堂春》，虚度嘅名气十三，同达世家公子王金龙一见倾心，身陷风尘嘅笔迷身份，贫富悬殊嘅阶级差距，令到一段爱恋从开始就背负等重重嘅阻碍。
0: 十三蒙恩受难，身陷牢狱，苏心磨难，但是始终坚守本心，不为权势折腰，不为苦难变心。王金龙呢，即便是仕途跌宕，身处困境，也始终不忘初心，努力为十三世俗人权。看起以刚柔并济的冲强，演绎出的大臣前爱度为的感染同纯粹，打破的世俗对身份阶层的偏见，牵涉的分男相依、真心至上的爱情真谛。
1: 嘅接下来呢，我哋来是欣赏看客《玉堂春》当中的十三贤段，想当然在眼中何等甘甜。

0: 广东看他临走的年是以跌宕笔钱的卡钱数下为乱世之中一落千金以命付钱的厚重的感受不就为看他爱情美好的悲怆的大石。在卡中书生临走的同家的老婆陈氏夫妻情深乱世飘零家境贫寒但两个人相依一物安稳相处后来呢临走的蒙人业欲身陷切见生死难料而陈氏呢并不听话放弃他而是不畏穷强的威逼不畏世事的艰难施出一些本就信任感受夫妻的情谊而在西来双杯比藏敞亮的苍穹，圆圆近意的神吞，作乱世前爱到位的重症太尼啊，刻画到淋漓尽致，磨疯疯烈烈的告白，但是你以生死相伴的感受，诠释了忠实爱情到位最通人的字音同他拆神。
1: 接下半年，我哋就看下来些选上广东汉剧《临走的》当中王剑哀的神吞，正在消防沉思上。

0: 中国人广东汉剧的前爱白泰，从百里海胭脂的贫贱相思，到玉堂春冲破世俗门第的勇敢追爱，再到林兆迪的泛滥肤浅，钱凤飞的旧列出来忠实爱情的温情模样。
1: 几百人戏台的鸟战，扎见两男客家梯梯的广东汉剧，唔下时光的凤一桐花，直引人间真实的前尘意冲，把中国人朴实真挚感人的爱情观，藏于一集集诗文，一生生苍穹当中。
0: 记得跨日虽然日的爱恨紧诉，拆神同太医，呢件系时光淬炼，而叫系熠熠神火。连到四年喺古挑善渊度诶，突实忠实爱情最通然的真谛，寸前不负，此心不改，拆神相诉，岁岁绵长。
1: 嘅在节目嘅最后，送俾大家一首欢歌，系来自《虎跳梦》当中嘅甜丝仙团《火凤小松企图上》。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听节目呢，是开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 A 嘅做 A 嚟。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是开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来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听在陈老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咧，恭候阁下。咁讲到粤语古诗词歌曲咧，最早系以粤曲嘅形式出现嘅。广东嘅音乐人陈辉权系当代优秀嘅广东音乐创作人、歌手。近年嚟咧，佢醉心于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艺术经历同成就可以话相当之犀利。所以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有越讲越过瘾环节，带嚟我哋嘉宾主持梅康明嘅明少制作嘅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结合陈辉权老师嘅作品啦，同大家一齐探识一下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啦、演唱艺术啦，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琴日播出咗上集，今日播出下半部分嘅专题内容。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7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听到湾区文化地图，趁住啱啱过去嘅端午假期余韵啦，同大家关注一粒种嘅故事，亦都系2026咧香港非遗月嘅重点展示项目——西贡客家灰水种技艺。会听到呢个专题咧，叫做《一粒灰水种香江客家情》。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通，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最近两期节目我哋都关注粤语古诗词啊。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呢系当代优秀广东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近年嚟，佢最深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所以我哋今日咧继续分享由嘉宾主持梅康明阿明少创作嘅声音专题节目《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一起通过陈辉权老师的专访和他的作品探识粤语唐诗宋词。

0: 罗浮山下四时春，露骨扬回次第身。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
1: 因为读到呢一首诗嘅时候咧，当然大绝大部分广东人或者全国人民都知道呢句。系嘛？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咁我细个我就一直都记得噶啦，或者叫做按翻粤语讲咩？一啖荔枝三把火啊！咁啊，唔知边个错啱边个错啊？究竟系苏轼讲先嘅咧，定系民间传起先嘅？咁但系咧，我就真正中意喺早年中意读诗嘅时候，先发现哦，苏东坡写嘅，吓仲要佢系两首诗嘅祖诗嚟噶嘛，即系食荔枝两首喺惠州写嘅其中一首。哇！我就话。有下咁靓嘅呢个明明就系呢个苏轼呢个大文豪为我哋广东人留低最好嘅形象代言句啦。呢个系广告词嚟噶，系嘛最好噶啦，不辞长作岭南人噃。咁仲有前面佢嗱有数咗我哋广东嘅水果同埋名城罗浮山下四时春啊嘛，已经系广东嘅特点已经勾勒咗出嚟啦，系嘛露骨扬梅次第身。咁佢当然佢篇幅有限，即系话我哋呢度下四时皆果，咩时候都有。合適的水果咁樣啊，然後呢個日啖荔枝三百火，荔枝就唔使講啦，大家而家都睇緊呢個長安荔枝呢、这個荔枝嚇，呢、啊这個係水果中嘅極品嚇、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讀一讀張九齡嘅《荔枝賦》，知道佢裏邊你未食過、未見過，我係冇辦法同你描述嘅。但係一旦你見到，你去食過，肯定係不生難忘嘅。呢、这個係好極品嘅水果嚟嘅嚇。咁、啊、然後咧。我就唔得，我一定要抱，一定要等小朋友知道呢一首完整嘅诗就系咁样嘅。我就抱咗啦，已经罗浮山下四时春咁抱咗喺度放低喺度，觉得唔够厚。

擺咗幾日之後，喂，篇幅短咗啲，覺得唔知撐啲乜嘢咁，啊，咁先突然間醒起，喂，我哋大家耳熟能詳嘅粵曲，喂，黎姿仲喎，咁樣啊，身外時將花紅被，誒、欸，覺得好啱喎，用咗嗰兩句啦，叫做古典創作嘅手法叫做隱括啊，即係叫呢種手法叫做隱括借用咗一下，咁本身因為黎姿仲亦都係嗰個曲，亦都係原先民間嘅曲調啊，四不正係嘛？呢個叫咁即係咁，我就好啊。咁一嚟咧，就令到首曲更加有一個亮點，亦都喺呢首歌裏面傳頌翻我哋廣東嘅經典粵曲，係嘛？等小朋友知道，我呢兩個咁好聽嘅，哇、哦！原來係紅線女嘅粵曲，黎姿仲噃咁樣，即係可以通過一首歌了解好多知識事情啊，同埋藝術。咁仲有一個，我心裏面亦都係。我先發現原來，哦，嗰、那個讚曲人陳冠興，我老鄉喎、哦，順德老鄉喎、哦，鄉里，咁我亦都係心裏面心存敬意啦，即係我即係覺得係應該向我哋嘅老鄉兼前輩致敬嘅咁樣嘅一首歌嚇，咁、樣咯，咁哎呀，我就開心到咩咁，我寫完之後出街之後，其實真係幾受歡迎啊，咁、所以亦都引發咗好多個版本，除咗小朋友我個女女唱嘅版本啦，咁亦都有好幾位。唱家唱嘅有流行歌嘅版本，有曲藝嘅粵歌嘅版本咯。嚇、咁到而家每年到特別而家呢個時候嚇、荔枝豐收嘅時候，就會周圍都播噶啦。佢呢個就係食荔枝嘅創作緣由。

另外一首就是粒音对韵。粒音对韵呢，实际上如果你要整个篇幅，你不可能唱晒的，很长的。我现在只不过用它的词都是东韵，即是第一个韵，总共30个韵。每一个韵里面呢至少有四篇。那种都是东韵的里面的其中开头的第一篇。我其实就是为了等小朋友知道，哦，原来有本这样的训蒙的书，即是是学 古代的时候呢，要学诗词同埋学文学呢就是必备的。啊，咁真係朗朗上口，佢押韵啦，平仄啦，因为你基本上少以前呢，嗱，你喺好似嗰个骆宾王写鹅鹅鹅七岁咋，你睇嗰个王阳明啊，同埋好多都系哇七岁八岁佢已经写得好好能够传世嘅诗。咁但係佢之前其实起码有两年係打呢个基础嘅。粒音对韵啦，仲有个声律启蒙啦，咁仲有其他啲咩农民边影啊，仲有好多。即係呢一啲，但係呢個比較有代表性，又比較通俗。咁係咯，我覺得，因為我讀到呢個嘅時候咧，本身我有朗誦版嘅，咁覺得喂佢好有呢個聲韻嘅潛質。啊，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又順口係嘛？咁啊，哎，試一試將佢譜啦咁樣。我覺得如果普通話就好容易啦，普通話可以譜成好多嘅唔同嘅風格都得。但係粵語咧就佢框得比較死。啊，咁我就亦都盡力去譜咗佢。咁然後就再經過修改修飾啦，咁就成咗而家咁樣。咁然後呢首歌，我哋流行歌就叫做 hook 就係嗰個亮耳嘅地方。有乜嘢比較令到佢更加有趣呢？咁首先我諗到就是，用童聲嘅粵語童聲，先朗讀前邊嗰幾句最經典嘅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咁樣。咁好啦，再加一個喺前面，加一個就係冬韻嚟噶嘛？呢個係冬，咁我咪加多個咚咚咚咚咚咚啊咚咁樣，即係特別係小朋友嘅時候，佢有一個感性嘅認識，就係聲音。呢個係聲律啟蒙，第一個冬韻，我係咪要強調咗呢個咚咚咚咚咚咁樣嘅話，就令到佢會覺得好有趣啊！小朋友覺得有趣，佢就慢慢知道點解會咁樣嘅咚咚聲啊咁，因為佢呢個係冬韻啊嘛。啊，咁就係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偶發嘅，啊，即係你創作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喂，呢啲仲未夠料噃，仲未夠味道噃，再加啲嚇咁樣咯。當然呢啲亦都要取捨嚇，即係有時放多啲嘢落去又影響全部一首歌嘅篇幅，畢竟有限。咁我覺得揸住個精華就放呢個味道落去咯。啊，咁所以就形成咗呢首。當然呢個仲有一個岑海岩唱嘅粵歌版。嚇，咁佢咧咁樣聽落去，佢又好有粵曲味嘅，其實好有趣啦嚇。咁有童聲版，有流行歌版，有粵歌版咁樣。

0: 從音樂作品到脫歌嘅視頻號嘅朗誦粵語古詩詞啦，跟住到一系列嘅出書嘅凝聚咗權歌有好多嘅對中國文化歸屬感。
1: 我其實都正話講過啦，本身就係通過一首歌仔可以傳播到幾樣嘢啦，即係粵語啦，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精華精品嚇。咁同埋咧，最主要就係本身攞嚟閱讀粵語一定係優勢，即係喺全國嘅咁多嘅方言裏面，我覺得係最有優勢嘅一種。啊，呢個唔係我講噶，係啲詩詞專家、詩人或者音韻學專家講嘅。最主要佢比較多咁樣保留咗古漢語嘅特點啊，中古漢語就係唐宋嘅時候嘅呢啲聲韻嘅特點啊，尤其係入聲字100%，一粒冇少。咁如果你其他地方講普通話嘅地方嘅人，你真係愛好詩詞，你想按翻原先嘅遊戲規則去讀，咁就陰功啲啦。你首先你真係要揾出邊啲係入聲字，你要背咗佢，幾百個字嘅噃入聲字，係嘛？咁一個係入聲字，一個咧佢九聲六調啊。實際上就係所謂講嘅，即係籠統咁講，其實真係完整嘅四聲嚇、啊，四聲就平上啊去入。咁而家普通話嘅四聲其實佢唔係四聲嚟嘅，按嗰個音韻嚟講，佢得三聲嘅啫。佢係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冇啦，冇咗入聲。咁而且冇分陰陽啦，即係除咗個平聲有。咁我哋粵語唔係噃，分完陰陽仲有嗰個入聲，仲要分中，仲有個中入，係嘛？即係所以點解個音調咁鏗鏘好聽？即係所以佢就更加呢個語言係更加富有音樂感，因為佢唔單止高低有高低。橫向的有節奏有長短，入聲是做什麼呢？其實在古詩詞裏面，特別是古體詩，大量的入聲韻，側聲韻裏面的入聲韻，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滿江紅亦不用說，它做什麼？它這個煞車的作用，還有用在中間呢，令到這個音有長有短，有強烈的抑制，系咪有舒扬嘅擴展？個平聲字佢就比較平緩高低啊嘛。咁但係入聲字就係能夠一個令到佢喺幾個地方可以用到，一個就係比較激憤，一個咧比較鬱悶，第二個另外一個就係好有趣啊，令到呢個節奏感好強嘅。所以你讀到有啲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嗱，呢啲咪好有趣，呢啲咪入聲韻咯，係嘛？你撈煮。咁你普通話讀你點有睇唔到呢個韻味？所以我哋主要係粵語去讀詩詞，就係更加符合翻作詩人或者呢啲詩詞所體現嘅遊戲規則。你一定係聲韻行頭嘅，冇得傾嘅，因為唔係佢點解特別律師？咁點解叫佢律師？因為但係佢經過優化美化，達到一個最高嘅高度啦。嚇，將呢個文學作品濃縮嘅文學作品能夠用聲韻。如果佢唔係咁樣，佢就唔叫詩歌啦。佢同音樂冇關，佢就唔叫詩歌。你不如寫而家嘅白話詩，係咪先？咁所以我既然佢咁係有已經係有呢個音樂嘅咁樣嘅基因喺度嘅，咁我哋就係可以用音樂去能夠將佢，我哋叫做咩咧？可以叫做用旋律。去重新裝釘古籍啊，或者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比喻，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嚟。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陳輝權，希望大家多去唱同埋讀唐詩宋詞，增強我哋嘅文化自信啦，同埋豐富我哋嘅生活。

冇错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创作嘅专题，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嘅粤语唐诗宋词下集。我哋都结合陈辉权老师嘅采访同埋佢嘅作品，同大家探识粤语唐诗宋词歌曲嘅创作特征、演唱艺术同埋粤语古诗词歌曲嘅文化美学。咁啊，最尾都会送上主持人肥光啦，近期都好中意嘅陈辉权老师创作嘅呢一首《粒翁对韵》，以此结束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亦都多谢晒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对我哋节目嘅加持。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系云朵个云，听系听众个听，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1: 冇
4: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又系听古仔时间。呢、这个钟数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7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唐中宗李显忽然间暴毙，有人怀疑呢系佢老婆韦皇后伙同个女安乐公主落毒啊毒死佢嘅，咁亦都有史家认为咧系只不过系普通嘅心脏病发作啫。咁总之无论如何啊，唐中宗李显喺一片疑云之中就忽然间挂咗老诊。我哋之前都讲过啦，韦皇后母女呢一心就想学武则天挂女皇帝嘅瘾嘅。於是喺中宗暴毙之后啊，韦皇后啊秘不发丧，暗中调咗佢嘅侄同外甥率领50,000兵马拱卫京师，稳住咗形势啦，咁先对外公布话皇帝驾崩。然后呢又伪造中宗嘅遗诏，立中宗嘅世仔李重茂为帝，由韦皇后临朝称制。韦皇后对于事情的安排啊，基本上都是照抄武则天的。皇帝在位的时候他就临朝扶正，皇帝死了他就找个傀儡小皇帝登基，最后等个时机成熟呢，自己就再抢个皇帝位来做。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呢，你有时听人家做好像很容易，自己做就不是那回事了。武则天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啊，就并不是随便哪个都学得来的。武则天主持朝政的资历之深，对时机把握之准，在朝廷上的威望之高，人脉之深，绝对就不是韦皇后可以比的。所以韦皇后虽然临朝称制，看起上来呢就大权在握，还同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几个女人呢结成了个女人帮，呼风唤雨。但是事实上啊，朝廷上上下下对于中宗暴毙的真相都疑神疑鬼的，而对于韦氏更加暗暗不服，怕死他呢成为另外一个武则天。讲起上来呢，韦皇后这个人都是有些政治能力的，她对于巩固形势都是落了一番功夫的。首先她推举了一个信任的五人团做宰相，当然五个都是她心腹了。然后呢她又命令两位将军领军到均州监视中宗的另外一个王子李重福。等到临朝称制之后啊，韦皇后宣布亲自统领天下兵马，由佢哥哥韦温呢负责实际掌管，而佢啲侄仔啊、外甥啊咁成呢，个个都身居要职，统领大量嘅禁军军队。从中可以见到啊，韦皇后其实心里边都清楚嘅，自己啊唔足以摄服人心，一定要揸住兵权先得。咁从外表嚟睇呢，韦皇后似乎坐稳咗个龙庭啦，于是大赦天下，搞到似模似样嘅。咁但实际上呢，呢、这个时候暗流涌动，各方面嘅势力啊都喺度睇清形势谋定后动，大部分啲大臣呢都未諗掂企边边嘅。而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啊，韦皇后就显露出佢政治眼光唔足嘅毛病啦。佢係淨係挂住防备唐中宗啲仔，忽略咗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潜在对手。呢、这个就係中宗李显嘅兄弟，后来嘅睿宗李旦啦。李旦自从被母亲武则天逼咗落皇位之后啊，一直就领个闲职，被软禁喺屋企。李旦呢份人呢 性情都比较温和，但好有韧性嘅。虽然备受武则天嘅压迫，但系佢自己就一直默默咁承受住压力，从来都唔将外边嘅风风雨雨咧带翻屋企嘅。所以佢嗰几个仔啊，都可以健康成长，相亲相爱，一直到老咧都系咁样，实在系非常之难得噶。等到唐中宗驾崩，韦氏执政，韦皇后觉得李旦呢个人咧系冇乜威胁嘅啫，于是啊，只系剥夺咗个议政嘅权力，封佢为太子太师，然后又加封佢几个仔，以为咁样咧就可以稳住呢家人啦。韦皇后防范嘅重点啊，始终都系摆喺中宗嘅其他几个仔身上。殊不知天下嘅事咧系往往出人意表嘅，你以为稳如泰山，殊不知佢话冧就冧嘅。李旦话晒做个皇帝噶嘛，有好大嘅政治号召力嘅，而佢个仔李隆基啊，就更加系个难得嘅人才。韦皇后忽视咗李旦一家嘅政治潜力，又低估咗当时人心向住大唐李氏嘅心态，见到表面上风平浪静，以为万事大吉，结果一个浪头冚过嚟咧，马上就冧当啦。而呢个浪头啊，正系由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唐玄宗李隆基咧掀起身嘅。嗱，讲到李隆基啊，大家第一时间梗系谂起杨贵妃噶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杨贵妃都未出世啊，李隆基啊仲未成为唐明王。咁佢哋两个嘅故事咧，我哋以后再揾机会讲。咁呢个时候啊，首先要交代一下李隆基呢段时间以嚟有咩搞作。嗱，李隆基系上皇李旦嘅第三个仔。咁佢自细咧就多才多艺噶啦，性格非常之果断。咁生于忧患之中咧，同其他王子亦都好唔一样啊。好有忧患意识，咁政治智慧亦都好高嘅。去到景龙二年啊，李隆基俾外派去庐州就任别驾，亦就地方嘅第二把手啦。嗱，佢喺庐州就职三年，因为山高皇帝远啊，佢又系皇族嘅身份，咁所以喺地方咧，好容易聚集喺自己嘅势力嘅。好多地方嘅豪强、有能力嘅人咧，都聚集喺佢身边，为佢所用。几年之后啊。李隆基奉诏返京，这个时候

0: 候咧，佢已经成长成一个相当之高明嘅政治家，既懂得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又有雷霆一击舍我其谁嘅气魄。佢翻到京城之后啊，韦皇后啊挂住压制中宗几个仔，见到李隆基听听话话，亦就唔多理佢啦。李隆基入京之后暗中观察咧，发现韦皇后呢班人睇上去咧，似乎系大权在握。但朝廷上下包括大部分的元老众臣啊，同佢哋都是貌合神离的，大唐理事呢在大家心目中仲是有很重的分量。于是啊，李隆基就看到推翻韦氏集团的希望了噃。咁所以啊，佢亦都继续努力去积聚实力。经过一段时间呢，佢在京城里面亦都组织了一个政治集团，刘幽求、钟兆京等等人呢就成为骨干分子了。不过正所谓孤掌难鸣啊，李隆基都知道自己实力还未够的，还需要找一些有实力的盟友。这个时候啊，他就找到他姑姐太平公主了。太平公主呢是武则天的细女，李隆基老豆李旦的妹。武则天在世的时候啊，就很喜欢他的，经常说太平公主像自己。史书上讲啊，这位太平公主方额广仪，多权谋，他对娘亲武则天是很敬佩的。所以武则天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从来都不锋芒不露的。但是到了韦氏当政的时候啊，他这个前朝公主自然受排挤的啦，所以过得都很不如意的。李隆基见到姑姐屈屈不得志，于是就去拜访姑姐谋求合作了吧。见到太平公主，李隆基行过礼坐低话了，最近侄儿听到传说说姑姐你心情不好，特意过来请安。太平公主一眼就看穿李隆基的用意了，亦都不同他耍太极，直接了当就说了，当今皇上一味怕老婆，外戚当权败坏朝纲，我忧心国事，心情梗是不好的啦，不知道贤侄又有什么良方妙法呢？李隆基就说了，当今圣上被萧小蒙蔽，无心国事，我都好痛心。咁但係皇上宠信外戚，我哋李氏宗亲都无能为力㗎。若然有咩冬瓜豆腐呢，唉，恐防我哋大唐又要改姓韦啦。太平公主就笑啦，隆基呀，隆基，你今日嚟搵我唔係諗住过嚟诉苦呀嘛。但李隆基又唔硬接佢啲招喎，继续就兜圈，话当今圣上虽然昏庸，但始终都係我伯父。佢在朝当政，我并无怨言嘅。但系若然日后韦氏势力大咗，我哋李家恐防死无葬身之地，姑姐你恐防都难以独善其身噃。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兜嚟兜去言不及义嘅，亦都知道咧时机仲未成熟，于是就话啦：日后若然韦氏扰乱朝纲，贤侄你再嚟揾姑姐商量啦，姑姐一定帮你嘅。咁一嚟啊，双方就暗中达成默契，结成咗反对韦氏嘅联盟。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嘅。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睇翻啦，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啱啱度过咗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嘅成个假期。咁喺呢个承载住千年传统嘅节日里头啦，客家人系保留住佩戴香包、撒红黄酒同埋包粽等嘅古老习俗。咁其中灰水粽咧，作为客家端午嘅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嘅风味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嗱，眼下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咧，正喺全香港八个区嚟铺开吓。从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咧，各类活动形式多样，可以话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嘅项目，恰逢早前嘅端午假期啦，又饱含住浓郁嘅客家韵味，成为今届非遗月活动当中极具特色嘅亮点之一。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探寻下呢一粒灰水粽里头埋藏住嘅香港客家情。喺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嘅非遗精华游中呢个活动当中咧，有一项重要嘅活动格外引人注目，令到公众亲手包灰水粽，同埋深入了解灰水粽嘅制作技艺。通过呢种沉浸式嘅体验啦，公众唔单止能够近距离感受香港多元非遗嘅独特魅力，亦都能够令到原本遥不可及嘅传统文化咧变得鲜活可亲，真正走入人们嘅心里头。喺香港嘅北区、西贡、元朗等区域嘅客家村落里头，当地嘅乡亲咧至今仍然坚守住端午制作灰水粽嘅传统风俗。佢哋会精心挑选生长喺山野之间嘅布荆树或者系黄荆树灌木，斩低之后晒干，然之后将佢咧烧成灰烬，经过多重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嘅灰水。咁之后用呢一个独特嘅灰水浸泡制作粽嘅糯米，呢个咧就系灰水粽嘅由来啊！香港客家会馆嘅馆长林文影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2: 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荆树烧成灰，沉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1: 经过这种灰水浸泡之后的糯米呈现出很淡雅的金黄色，制作的时候是无需要添加任何的馅料，只需要用竹叶轻轻包裹，然之后慢火炖煮数小时，煮好的灰水粽是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用的时候饮返些许的蜂蜜或者白糖，淡淡的草木清香和糯米的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而且毫不甜腻，令人回味无穷。而灰水粽制作技艺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月活动的特色项目。而家香港特区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华非遗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多所高校亦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去，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尤其是

0: 一代，了解非遺，認識非遺，傳承非遺，為非遺的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繼續來聽聽香港客家會館的館長林文影的介紹。
1: 現在搞起啊，
2: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1: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是参与了。
0: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住这份源自于祖国内地的百年古法手艺，而灰水粽那份独特的香气源自于柴火的灰烬，就好似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扎根、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生命力。而追溯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你会好惊奇地发现，你一味睇落去好似比较朴素的食物，竟然贯穿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了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每到端午时期，啲乡亲就会忙住制作灰水粽，大家分工协作，有啲烧制灰水，有啲捞米，有啲洗粽叶，仲有啲围坐埋一齐包粽噃。嗱，有接粽叶啦，然之后倒入泡发好嘅糯米，封口系绳，手法咧十分之娴熟。安远县客家乡亲魏红是这样讲的：
3: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0: 而在福建龙岩和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的客家原乡，到香港西贡的客家村落，再到宝岛台湾的客家庄，灰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各地使用的草木有所不同，有布经树、荔枝柴、山茶子壳等等，但是它的核心工艺就如出一辙。草木烧灰、取灰水、泡米、包裹、水煮，这个是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一粒细细的灰水粽早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范畴，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近年来，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节日的美好祝愿。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很多届的两岸客家总是友情活动，而这个活动是以种子为情感纽带，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将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来听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是这样讲的：
4: 种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沪港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0: 客家文系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客这个字既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亦都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粽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美味。而那份淡淡的草木回甘里头，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加保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脈相承的根与魂。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后我们趁着端午的余韵分享完客家灰水粽，肥光和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佛山的本土歌曲，叫做

九江飞龙吓。虽然端午过咗，但系各地嘅龙舟赛仲喺度此起彼伏噶，就好似香港今年嘅国际龙舟邀请赛迎嚟50周年啊，去到7月初都仲有龙船可以睇吓。而喺珠三角各地，龙船比赛都喺度继续紧，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以呢一首《九江飞龙》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

0: 心情声动。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P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是一首他的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歌词跳出了单纯的情爱范畴，描绘了人处事悠柔寡断、默默承压的状态。任贤齐的声线是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将那种无奈纠结的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这张专辑亚洲销售总量是突破了2600万张，亦都创低了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的华语乐坛，斩获多项的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了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了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地付出，并呈现出一些爱情小哲理。这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地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首《心太远》背后嘅金曲往事，嚟听听任贤齐喺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冇谂过呢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唔系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1: 我自己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西，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你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0: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儿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儿，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1: 我也听虫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俺就是心太

0: 心太软，
1: 糖葫芦。
0: 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2: 没想到，
0: 对呀、啊，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打麻将的时候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2: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0: 有啊，
2: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0: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他看到牧羊的小孩，真的呀啥嘛，他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说哎，一定是西藏民谣。那个师傅，麻烦开近一点。他就先让小孩边甩了边啪，你总是心太软的，赶着羊。然后小哥就回来说，什么玩意儿，我都能听到你的歌。他就说恭喜你啊，你那个真好。
2: 他没跟你讲吗？连羊都这么唱。
0: 那我就吓死了。
3: 感谢小齐、任贤齐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心太软》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软》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五一五一，狐妖狐妖，寓意就是我们的舞蹈。歌曲当中是以舞曲的节奏结合了拉丁的风情，音乐人小松结合90年代的乐坛的潮流来创作，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搭配了强劲的鼓点与灵动的合成器效果，而旋律非常活泼，歌词都是很轻松俏皮，没有沉重的情绪。任贤齐对一改以前抒情的唱腔，将这首作品亦得非常活力满满，尽显少年的朝气。下面继续来听歌，有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啦，定位系甜蜜嘅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嘅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嘅乐器烘托嗰种浪漫嘅氛围。歌词直白描绘咗啦恋爱当中嘅美好瞬间。任贤齐嘅演唱啦，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恋爱嘅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成首歌咧，亦都系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令人听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亦是90年代经典的恋曲的金曲，传唱度亦都是经久不衰。

听过作品有呢首《爱得不轻》啊，系一首典型嘅抒情作品啦。咁啊，歌曲当中咧夹杂咗啲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词嘅形式嚟展开啦，诉说住爱情嘅执着、身心疲惫，却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绪。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嘅话，好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时嘅情感故事啊！好啦，下面我转换下曲风嚟听翻一首快节奏少少嘅作品，同样嚟自小松嘅词曲创作，任贤齐嘅演唱《我爱你》。

0: 直白的告白情歌，创作初衷是用简单的旋律来表达纯粹热烈的爱意，编曲利落明快，旋律是动感舞动，歌词摒弃了那些复杂的修辞，大胆地抒发内心的爱慕，展现了一种渴望得到女生欢心的热烈之情，曲风非常之欢快动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这个歌词是贯穿整首歌，非常之洗脑。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花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远》。呢张专辑啦，所有嘅制作过程啦，都系由音乐人啦、小松啦，去到美国啦完成啦。而任贤齐咧喺1996年啦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喺公司决定要放弃佢嘅时候啦，事情出现咗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唔错，任贤齐喺公司被埋没咗咁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那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远》。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简历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的抒情作品，主打失恋后的情绪宣泄，同专辑温柔的曲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首作品任贤齐的沙哑的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的和声也是气势悲壮，彻底解放了任贤齐为爱受伤的心灵。編曲融入了一些摇滚的节奏，是节奏明快，张力十足，而歌词都非常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的枷锁，尽情释放悲伤。

听作品有任贤齐嘅演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咧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咁歌词咧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啦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在专辑当中情感深度十足的佳作。下面听一首节奏明快一点的作品，非常之复古，来自1997年版本的这首《长藤挂铜铃》。

增添了全新的旋律与现代的编曲，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还融入了一些说唱元素，风格非常前卫独特。而任贤齐的演唱方式非常灵动俏皮，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在一众的情歌当中，这首风格独树一帜的作品，令到整张专辑的复古韵味亦都是增添了很多。

听我作品有《我爱你》，同曲唔同嘅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啦，呢首嘅 house 嘅舞曲风格啦，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嘅元素咧更加丰富啦。歌曲依旧啦，延续翻啦直白告白嘅主题啦，旋律保留咗原版嘅内核，而曲风啦更加潮流。任贤齐嘅演唱咧轻快洒脱，适配翻快节奏嘅曲风啦，咁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咗唔同听众嘅喜爱，亦都系专辑当中啦颇具巧思嘅改编曲目啊！好啦，下面嚟听听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童话》。呢首歌曲咧非常之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啦，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嘅向往。任贤齐嘅声线啦非常之温润啦，演唱平缓柔和，成首歌曲啦静默优美，喺睡前仿佛听住一个小故事。非常之適合啦！呢個時間咧嚟聆聽呢一首嘅作品啊！好啦，搭住呢首歌曲，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後啦，歡迎你繼續收聽《千千闕歌》，仲有一個鐘頭嘅節目時間啊！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可能系呢一首。
1: 好在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2: 苦难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下《心太远》呢首由任贤齐演唱嘅金曲嘅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咁啊拣嚟会有 Z 世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

0: 交俾今日嘅呢位年轻人，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陈绮作。下面就将个咪交俾佢。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昆明湖呢首歌发行于2006年，呢首歌是后弦出道初期的作品，歌曲采用了大量的宫调 INC 和中国风的音乐元素，有非常浓厚的个人风采特色。后弦的歌曲通常是用拆字斗智的方法写词，而且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的。昆明湖呢首歌讲述了一个充满了幻想色彩的爱情神话传说。在昆明湖呢首歌入面，冷漠的湖神和天真的神女昆明相遇并产生了一段恋情，但最终因为命运的安排而不得不分开。成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浓郁的中国古典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古代世界。歌曲入面对于爱情的描写更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风格，用彩云、柳絮这些美好的意象去表达了一个珍贵的爱情故事。

我是主持人 DJ 峰。嗱，啱啱听到嘅歌曲嚟自邓紫棋嘅演唱《光年之外》，嚟自邓紫棋咧《I Am Gloria》广州演唱会嘅开场第一 part 嘅其中嘅一首歌曲。嗱，一连九场演唱会咧，亦都创低咗亚洲纪录啦。咁我亦都系有幸咧，系睇咗1月9号嗰晚嘅嗰场演唱会啦。演唱会歌单啦，从《摩天动物园》嘅迷惘到《天空没有极限》嘅释放，完全呈现咗咧佢嘅成长故事。演唱会高潮迭起，包括有《光年之外》、《泡沫》，引发全场大合唱，包括仲有《夜的尽头》啦，瞬间点燃气氛啦。广州场更有独家惊喜啦，咁啊跨年夜嘅零点倒计时版啦，《新的心跳》以及啦回馈粤语歌迷嘅《睡公主》等经典，让咧每场嘅演出咧都独一无二，充满咗真诚与震撼。嗱，下边咧就嚟分享一下啦，演唱会当中啦系听到过嘅一啲嘅歌曲嘅歌单啊。首先嚟听听呢一首《差不多姑娘》啊。

鄧紫棋當晚的演唱會氛圍真的非常之好，全場歌迷基本上都在一起大合唱，一個大型的 KTV 現場。剛剛聽到這首作品，他都在現場，現場版本的演唱效果都非常之不錯，差不多姑娘。這首歌是對經典進行了重

新的重塑，同时是被说唱音乐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解读，可以说是差不多姑娘凝聚了邓紫棋的决心，她拒绝只做到60分差不多，而是想要追求100分的极致，那些曾经的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而演唱会当中，她都透露了自己如果就按部就班，就会成长成为别人眼中的差不多姑娘。她拒绝平凡，所以16岁就出道闯荡乐坛，经历了起起落落，最终站在了自己向往的音乐舞台之上。下面继续来听歌，这首作品亦都是演唱会当中唱响唯一了。

演唱会的第四部分选择了比较多的抒情歌曲以及一首对以往作品的串烧作品。其中最近比较 hit 的这首歌曲唯一也都在演唱会当中唱响。

都是他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的音乐的感动作品。唯一不单止彰显了邓紫棋深情且有感染力的极强的声线之外，还凭借其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深度的歌词，表达了爱情里面的坚定与真挚情感。

0: 听过呢首作品 Gloria 啦，亦都系演唱会当中嘅主题作品啦。呢首歌系源于邓紫棋嘅英文名嘅原名。咁佢分享到话啦 ，Gloria 啦系佢爸爸帮佢起嘅名啦。佢从细就觉得好好听呢个名，而且充满咗荣耀。长大咗之后啦，就认定咧呢个系佢嘅使命。邓紫棋咧喺压抑嘅环境之下长大，安静诚实咁去探索自己嘅内心，希望用最真实嘅生命影响生命。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吸世人和天使观看。好了，演唱会的歌单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来播放一片花，回来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片花过后，一连三首作品都是乐坛上经典的摇滚神曲啦，来自摇滚教父级的歌手崔健的作品，包括了有是魔岩三杰之一的

0: 张楚的经典歌曲。第一首《假行僧》啦，这首歌曲主要表达了对真实、对自我的价值的渴望和追求，通过描绘一个假行僧的内心世界和自我反思，是展现了对真实、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追求的。崔健认为这首歌是从一个稳定的地方走向一个不稳定的地方，而《假行僧》当中存在着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拒绝了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的行为坐标，全篇勾画出一个流浪者、叛逆者的不羁形象，凸显了对爱情与精神独立的渴望。而另一首《花房姑娘》同样来自崔健的作品，这首歌称得上是一首抒情作品。崔健当时是喜欢了一个女仔的，他写过一首诗、一首曲，后来他觉得曲不是太适合，于是就进行了缩减，就有了《花房姑娘》这首歌。第三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是张楚的一首代表作，创作于1994年。那个时期正是中国摇滚乐坛的黄金时代，而张楚作为魔岩三杰之一，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人文思考，赢得了广泛乐迷的关注。曾经有评人就说，张楚是中国最孤独的歌手，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他一个人流浪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于世俗爱情的蔑视，在这个恋爱的季节里面有他自己的傲心，体现了他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好了，下面我们同样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听过作品有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你听紧的节目是《千千阙歌》，每日晚上1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在香港之声又重温。嗱，呢首《晴天》是发行于2003年，是周杰伦的一个内心独白的作品。创作《晴天》的时候啦，周杰伦用了一种孤独的内心感受，去展现了一种细腻内敛的伤感与脆弱，更加贴近现实和自己的内心。这首歌的情感非常丰富，描述了一段从清洁的校园恋情到离别的爱情故事。下面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选出来的会有《东风破》。

东风破呢首歌曲啦，表达咗对于离别嘅痛苦同无奈，以及对于过去美好时光嘅怀念同追忆，令到中国风呢个主题啦，从此成为咗华语乐坛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咁周杰伦啦，从细就受到母亲嘅影响啦，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啦，有住浓厚嘅兴趣。喺创作《东风破》嘅时候啦，咁希望咧就将中国传统嘅文化融入到自己嘅音乐当中。于是咧，佢就利用中国古典嘅琵琶曲以及系古代嘅诗词呢个情调咧，进行去创作，令到呢首歌曲咧歌词啦更加具有中国嘅文化内涵啊！亦都要多谢啦方文山嘅填词功力啊！好啦，听住呢啲作品，睇睇时间大钟啦，嚟到本期节目《千千阙歌》嘅最后时段啦。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啦，亦都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有邓瑞霞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主持人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打开云听 A P P 啦。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一只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啦，嚟自任贤齐嘅演唱《心太远》，亦都系一首佢嘅成名曲。曲风轻快通俗，旋律朗朗上口，编曲简约轻快。嗱，歌词咧跳出咗单纯嘅情爱范畴，描绘咗啦人处事优柔寡断、默默承压嘅状态。任贤齐嘅声线咧系温润质朴，唱腔自然接地气，咁将嗰种无奈纠结嘅情绪娓娓道来，极易引起听众嘅共鸣。咁而呢一张专辑啦，亚洲销售总量系突破咗2600万张，亦都创低咗华语实体唱片纪录。歌曲火遍整个嘅华语乐坛，斩获多项嘅奖项，成为1997年全民金曲，大街小巷随处传唱，直接让任贤齐一跃成为咗国民歌手，彻底站稳乐坛一线地位。《心太远》直接成就咗任贤齐成为一线歌手嘅地位。呢首歌曲以一个劝诫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咁付出，并呈现出一啲嘅爱情小哲理。呢首歌曲不单止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都是非常之简单流畅，尤其是心太远这个生动感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虽然心太远的流行程度有少少令人出乎意料，但作为一首流行作品，它符合流行要素的特点和特征，令它的流行成为了一种必然。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下这首心太远背后的金曲往事，来听听任贤齐在一次节目访谈当中讲述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这首歌曲会如此火爆。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其实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心太软有多红你知道吗？
1: 我自己红到怕就是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威力，我当时还在台湾努力的继续工作着，然后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说，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经商，他到处去考察，他都听到心太软，他就跟我说，小西，我在西藏听到，我在内蒙也听到，这歌应该红了吧？我说谢谢谢谢，我当时不在意，我想说自己人嘛，总是要给兄弟打打气。后来没想到真的是这么的火。
0: 有这么几个事儿，北京秀水街逛街的时候，卖冰糖葫芦老大爷都会放这歌，跟大伙儿说这个心太软，糖葫芦心儿太远。齐秦在西藏开演唱会，看到放羊的小孩儿。一边放羊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回来跟他讲，啊，北京三里屯那会儿地铁工人施工，一边干活一边唱，你总是心太软啊。这个卖糖葫芦老大爷这创举你知道吗？
1: 我也听琼哥跟我讲，然后那个老大爷还是用山东腔呢。啊，俺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糖葫芦。我说，哎。我当时到了北京来宣传的时候，我真的人家朋友带我去三里屯，他说三里屯以前是不放国语歌曲的，然后他说从街头听到街尾都是我的歌，我自己这真的受宠若惊呢，
0: 没想到，
1: 对啊，没想到连那个没听歌的老大爷都会唱，我同学的爷爷也会唱，他说我爷爷是打麻将的时候学的，他说打麻将的时候说该放就放，你该放就放吧，再想也没有用。然后呢，不是你的就别勉强了，那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那谁齐秦跟你说了吗？
1: 有啊，
0: 在西藏看到放羊的孩子。
1: 小哥就去西藏演唱会，然后他在那个好像是雅鲁藏布江，他看到牧羊的小孩，就在呀啥吧，他不知道唱什么，他就说哎，一定是西藏民谣。那个师傅，麻烦开近一点，他就听到小孩边甩了边啪。你总是心太软的，赶着羊，小哥就回来说：“什么玩意儿？我当地人听到你的歌，他就恭喜你啊，你的歌真火。”
0: 他没跟你讲吗？连羊都这么唱。

0: 那我就吓死了。
1: 感谢小齐任贤齐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心太软》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啦，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咧不妨我哋继续嚟听呢一张嘅同名专辑《心太软》当中嘅其他作品。挑选出嚟嘅会有下边呢首歌曲《五一五一》。

忧回忧，咁啊寓意就系我们的舞蹈。歌曲当中系以舞曲嘅节奏啦，结合咗拉丁嘅风情啦，音乐人小松啦结合翻九十年代嘅乐坛嘅潮流嚟创作，旨在丰富专辑曲风。编曲咧搭配咗强劲嘅鼓点与灵动嘅合成器效果，而旋律咧非常之活泼啦，歌词都系好轻松俏皮，冇沉重嘅情绪。入面齐到一改以前抒情嘅唱腔啦，将呢首作品亦得非常之活力满满，尽显少年嘅朝气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呢张专辑当中嘅呢首作品《浪漫手牵手》。

浪漫手牵手呢首作品啦，定位系甜蜜嘅都市情歌，聚焦情侣相伴相守嘅温馨日常。编曲好清新简约，以轻柔嘅乐器烘托嗰种浪漫嘅氛围。歌词直白。

描绘咗啦恋爱当中嘅美好瞬间。任贤齐嘅演唱咧非常之温柔细腻，将嗰种恋爱嘅幸福感娓娓道来。而成首歌咧亦都系旋律好悦耳，暖意融融，令人听咗之后咧会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亦系90年代经典嘅恋曲嘅金曲，传唱度亦都系经久不衰啊！

听过作品有呢首《爱得不轻》啊，系一首典型嘅抒情作品啦。咁啊，歌曲当中咧夹杂咗啲英文同埋中文嘅歌词嘅形式嚟展开啦，诉说住爱情嘅执着、身心疲惫，却依旧放唔低嗰种嘅复杂心绪。旋律缓慢绵长，而任贤齐嘅唱腔咧，亦都系深情内敛，情绪层层递进。歌曲嘅氛围咧，伤感绵长，道尽咗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旋律都非常之细腻走心吓，静心聆听嘅话，好容易令人可以代入到当时嘅情感故事啊！好啦，下边我转换下曲风嚟听翻首快节奏少少嘅作品，同样嚟自小松嘅词曲创作，任贤齐嘅演唱《我爱你》。

0: 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节奏非常之动感嘅 disco 舞曲嚟噶，咁啊轻快直白嘅告白情歌吓。创作初衷咧系用简单嘅旋律咧嚟表达纯粹热烈嘅爱意，编曲利落明快，旋律系动感舞动啊。歌词咧摒弃咗嗰啲复杂嘅修辞啦，大胆咁抒发内心嘅爱慕，展现咗一种啦渴望得到女生欢心嘅热烈之情。曲风非常之欢快动感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呢个歌词咧系贯穿成首歌，非常之洗脑啊！好啦，下面我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电话过后，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今日为大家嚟分享任贤齐嘅呢张人气专辑《心太软》。呢张专辑啦，所有嘅制作过程啦，都系由音乐人啦、小松啦，去到美国啦完成啦。而任贤齐咧喺1996年啦加入到滚石唱片，就喺公司决定要放弃佢嘅时候啦，事情出现咗转机。制作人小松觉得任贤齐唔错，任贤齐喺公司被埋没咗咁多年。即使是做幕后的工作，都是勤勤力力地在做事，非常踏实。而且最难得就是任贤齐自身的声线很好，小松想要试一试任贤齐帮他做一首歌。于是就在小松的帮助之下，任贤齐出了一首单曲《心太软》，也没想到这首作品也成就了他的音乐成就。下面揀的作品同样来自这一张专辑，歌名《哭个痛快》。

一首轻摇滚的抒情作品，主打失恋后的情绪宣泄，和专辑温柔的曲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首作品任贤齐的沙哑的声线充满魅力，多层次的和声也是气势悲壮，彻底解放了任贤齐为爱受伤的心灵。編曲融入了一些摇滚的节奏，是节奏明快，张力十足，而歌词都非常鼓舞人心，鼓励大家要挣脱情感的枷锁，尽情释放悲伤。

创作品有任贤齐的演唱《一个男人的眼泪》啊。呢首歌曲啦，由任贤齐去包办词曲创作啦，讲述咗成年人嘅倔强同孤独感嘅悲伤故事。编曲好简单，旋律哀怨绵长，

歌词啦，细腻刻画咗男人不善言辞啦，默默承受嘅特质。任贤齐嘅声线啦，低沉沙哑，演唱克制又深情，歌曲氛围安静伤感，咁道尽咗成年男性无奈与柔软，系专辑当中啦情感深度十足嘅佳作啊！下边听翻首节奏明快啲嘅作品，非常之复古，嚟自1997年版本嘅呢首《长藤挂铜铃》啊！

一首好经典嘅老歌作品啦吓，咁啊致敬早期嘅华语流行乐坛。咁啊，小松咧为其增添咗全新嘅旋律啦，与现代嘅编曲啦。歌曲旋律诙谐轻松，自带一种趣味性，仲融入咗啲嘅说唱元素啦，风格非常之前卫独特。而任贤齐嘅演唱方式啦，非常之灵动俏皮啦，演绎方式活泼多变。喺一众嘅情歌当中，呢首风格独树一帜嘅作品啦。令到成张专辑嘅复古韵味咧，亦都系增添咗好多啊！

听我作品有《我爱你》，同曲唔同嘅编曲版本，相较起 disco 版本啦，呢首嘅 house 嘅舞曲风格啦，节奏更具动感，而电子编曲嘅元素咧更加丰富啦。歌曲依旧啦，延续翻啦直白告白嘅主题啦，旋律保留咗原版嘅内核，而曲风啦更加潮流。任贤齐嘅演唱啦，轻快洒脱，适配翻快节奏嘅曲风啦。咁两个版本各有特色，一柔一劲，满足咗唔同听众嘅喜爱，亦都系专辑当中啦颇具巧思嘅改编曲目啊。好啦，下边嚟听听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童话》呢首歌曲咧，非常之温暖治愈，以梦幻童话作为创意啦，书写对纯粹情感与简单生活嘅向往。任贤齐嘅声线啦，非常之温润啦，演唱平缓柔和，成首歌曲啦静默优美，喺睡前仿佛听住一个小故事，非常之适合啦呢个时间咧嚟聆听呢一首嘅作品啦。好啦，搭住呢首歌曲，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下《心太远》这首由任贤齐演唱的金曲的背后的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来会有《Z 世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交给今天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陈纪作，下面就将个麦交给他。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昆明湖呢首歌发行于2006年，呢首歌系后弦出道初期嘅作品。歌曲采用咗大量嘅宫调 INC 同埋中国风嘅音乐元素，有非常浓厚嘅个人风采特色。后弦嘅歌曲通常使用拆词斗智嘅方法写词，而且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嘅。昆明湖呢首歌讲述咗一个充满咗幻想色彩嘅爱情神话传说。喺昆明湖呢首歌入边，冷漠嘅湖神同埋天真嘅神女昆明相遇并产生了一段恋情，但最终因为命运的安排而不得不分开。成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浓郁的中国古典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古代世界。歌曲入面对爱情的描写更是充满着浪漫主义的风格，用彩云、柳絮这些美好的意象去表达到一个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演唱《光年之外》，来自邓紫棋呢 I Am Gloria 广州演唱会的开场第一 part 的其中的一首歌曲。一年九场演唱会呢亦都创低了亚洲纪录啦。咁我亦都有幸呢是睇咗1月9号嗰晚嘅嗰场演唱会啦。演唱会歌单从摩天动物园嘅迷惘到天空没有极限嘅释放，完全呈现咗啦佢嘅成长故事。演唱会高潮迭起，包括有光年之外、泡沫引发全场大合唱。包括咗夜的尽头啦，瞬间点燃气氛啦。广州场更有独家惊喜啦。咁跨年夜嘅零点倒计时版啦。新的心跳以及回馈粤语歌迷的睡公主等经典，让每场的演出都独一无二，充满了真诚与震撼。下面就来分享一下演唱会当中是听到过的一些歌曲的歌单。首先来听听这首《差不多姑娘》。

邓紫棋当晚嘅演唱会啦，氛围真系非常之好啊！全场歌迷基本上都喺度一齐大合唱，系一个大型嘅 KTV 现场。啱啱听到呢首作品咧，佢都喺现场咧，现场版本嘅演唱效果都非常之唔错啦。差不多姑娘呢首歌系对经典进行咗重新嘅重塑，同时咧系俾说唱音乐带嚟咗一个全新嘅解读，可以话系差不多姑娘凝聚咗啦邓紫棋嘅决心啦。咁佢拒绝只做到60分差不多，而系想要追求100分嘅极致。嗰啲曾经嘅质疑都系站不住脚噶。而演唱会当中，佢都透露咗自己，如果就按部就班，就会成长成为别人眼中嘅差不多姑娘。佢拒绝平凡，咁所以咧16岁就出道闯荡乐坛，经历咗起起落落，咁最终站喺咗自己向往嘅音乐舞台之上。下面继续嚟听歌，呢首作品亦都喺演唱会当中唱响唯一啦。

演唱会的第四部分选择了比较多的抒情歌曲以及一首对以往作品的串烧作品。其中最近比较 hit 的这首歌曲唯一也都是演唱会当中唱响。这个是他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的音乐的感动作品。唯一不单止彰显了邓紫棋深情且有感染力的极强的声线之外，仲凭借其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和富有深度的歌词，表达了爱情里面的坚定与真挚情感。

0: 听过呢首作品 Gloria 啦，亦都系演唱会当中嘅主题作品啦。呢首歌系源于邓紫棋嘅英文名嘅原名。咁佢分享到话啦 ，Gloria 啦系佢爸爸帮佢起嘅名啦。佢从细就觉得好好听呢个名，而且充满咗荣耀。长大咗之后啦，就认定咧呢个系佢嘅使命。邓紫棋咧喺压抑嘅环境之下长大，安静诚实咁去探索自己嘅内心，希望用最真实嘅生命影响生命。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吸世人和天使观看。好了，演唱会的歌单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来播放一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点花过后，一连三首作品啦，都系乐坛上经典嘅摇滚神曲啦吓。嚟自摇滚教父级嘅歌手崔健嘅作品，包括咗有系魔岩三杰之一嘅张楚嘅经典歌曲啊。嗱，第一首《假行僧》啦，呢首歌曲主要表达咗对真实、对自我嘅价值嘅渴望同追求啦。通过描绘一个假行僧嘅内心世界同自我反思，系展现咗咧对真实、对自我价值嘅探索同追求噶。崔健认为咧，呢首歌系从一个稳定嘅地方走向一个不稳定嘅地方，而假行僧当中存在住鲜明嘅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佢拒绝咗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嘅行为坐标啊，全篇勾画出一个流浪者、叛逆者嘅不羁形象，凸显咗咧对爱情与精神独立嘅渴望啊。而另外一首《花房姑娘》啦，同样嚟自崔健嘅作品吓，咁啊呢首歌称得上系一首抒情作品啦。崔健当时咧系中意咗一个女仔噶，咁佢写过一首诗、一首曲，后来佢觉得啦曲唔系太适合，于是就进行咗缩减，就有咗《花房姑娘》呢首歌啦。第三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呢首歌系张楚嘅一首代表作，创作于1994年，咁啊嗰个时期啦，正系中国摇滚乐坛嘅黄

0: 金时代，而张楚作为魔岩三杰之一啦，以其独特嘅音乐风格啦，同深刻嘅人文思考啦，赢得咗广泛乐迷嘅关注嘅。曾经有乐评人就话啦，张楚系中国最孤独嘅歌手，咁佢嘅作品大部分都系佢一个人流浪嘅时候创作出嚟嘅。呢首歌亦都表达咗啦，佢对于世俗爱情嘅蔑视。喺呢个恋爱嘅季节里面啦，有佢自己嘅傲心啊，体现咗啦佢对理想主义嘅追求啊。好啦，下面我哋同样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含雨欢射影在这节笑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听过作品有嚟自周杰伦嘅演唱《晴天》，你听紧嘅节目系《千千阙歌》，每日晚上1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喺香港之声又重温。嗱，呢首《晴天》系发行于2003年，系周杰伦嘅一个内心独白嘅作品。创作《晴天》嘅时候啦，咁周杰伦用咗一种孤独嘅内心感受，去展现咗一种细腻内敛嘅伤感与脆弱，更加贴近现实同自己嘅内心。呢首歌的情感非常丰富，描述了一段从清洁的校园恋情到离别的爱情故事。下面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选出来的会有《东风婆》。

东风破呢首歌曲啦，表达咗对于离别嘅痛苦同无奈，以及对于过去美好时光嘅怀念同追忆啊，令到中国风呢个主题啦，从此成为咗华语乐坛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咁周杰伦啦，从细就受到母亲嘅影响啦，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啦，有住浓厚嘅兴趣。在创作《东风破》的时候，希望就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当中，于是他就利用中国古典的琵琶曲以及是古代的诗词这个情调进行去创作，令到这首歌曲歌词更加具有中国的文化内涵，也都要多谢方文山的填词功力。好了，听着这些作品，看看时间大钟，来到本期节目《千千阙歌》的最后时段。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亦都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邓瑞霞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
5: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祖国现实游》诞生于1964年，由薛祝国作词，秦永成作曲，李世荣首唱，刘秉义录制唱片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旋律铿锵昂扬，歌词质朴有力，没有华丽修饰，却生动铭刻了一段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成为深植于民族记忆、永不褪色的时代金曲。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石油资源极度匮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

为彻底甩掉贫牛的帽子，自1960年起，大批石油工人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奔赴冰封苦寒的松嫩平原，打响了大庆石油会战。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数万建设者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打响了一场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1963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自给，我国基本告别贫油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在大庆油田从事文艺工作的薛柱国，将常年扎根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的深刻体验，化作了滚烫而朴实的词句。同年3月，作曲家秦永成随采风团来到了大庆，与铁人王进喜钻井队共同生活，被石油工人无畏艰险、敢拼敢干的精神深深感染。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谱曲，以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旋律，将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全然融入了动人乐章。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歌成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励全民奋斗的时代强音，不仅鼓舞着一代代石油人攻坚克难，也让在党领导下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如今60多年岁月流逝，荒原戈壁已变为现代化油田，人工开采已演进为智能作业，我国已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油气工业体系。时代在变，装备在变，环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在党的旗帜下踏实苦干、为国担当的奋斗本色，不变的是这首经典歌曲所承载的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与力。

0: 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子瑜的歌声抚平内心纠结，令我们学识和遗憾共处，和曾经执拗的自己温柔相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俊海《无人乐园》。

听到的是孙怡演唱的歌曲《遗憾》，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其实没有结局，那些藏在岁月咒字入边的牵挂和道别都有一个名字叫做遗憾。孙怡选择用最细腻的轻语质感重新拆解这首老歌，在新的编曲中透住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阿哥留在记忆当中的人好好讲声再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协同《漫游记》。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

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头先听到嘅系郁可唯演唱嘅歌曲《生活很美》，温润嘅嗓音向我哋缓缓到嚟。正系因为生活中仍然有好多不完美，先令到呢个世界多咗生动同鲜活。从同自己同其他人嘅拉扯，再到最终嘅和解，对于每个人嚟讲，呢个都系一种成长，亦系生活中嘅美。继续听到嘅系嚟自黄霄云《小云》。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糟糕的时刻，开会讲错话、约会搞杂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请不要急住在这些小插曲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将人生当作一场漫游，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的演唱《门》，这是一首以极简旋律的歌曲。他通过门这个意象探讨了怎样同自我隐喻情感的枷锁和内心的困局。那道门好像是道枷锁，困住了我动弹不得。温柔平静却暗藏忧伤，让我们跟随音乐对过往故事一起释然和告别。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天空》。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张力，歌词当中满是自我追问，那些清醒的释怀终在旋律渐缓时化作温柔的和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治愈歌声抚平内心皱折，等我哋学识同遗憾共处，同曾经执拗嘅自己温柔相拥。

0: 有天也难
1: 继续来听谭健慈的演唱《好好告别》。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乡，
3: 大湾区之乡，
4: 大湾区之省，
5: 大湾区之乡，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眼。

0: 信，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2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2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嚟听《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祖国现实游》诞生于1964年，由薛祝国作词，秦永成作曲，李世荣首唱，刘秉义录制唱片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旋律铿锵昂扬，歌词质朴有力，没有华丽修饰，却生动铭刻了一段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成为深植于民族记忆、永不褪色的时代金曲。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石油资源极度匮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为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自1960年起，大批石油工人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奔赴冰封苦寒的松嫩平原，打响了大庆石油会战。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数万建设者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打响了一场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1963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自给，我国基本告别贫油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在大庆油田从事文艺工作的薛祝国，将常年扎根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的深刻体验，化作了滚烫而朴实的词句。同年3月，作曲家秦永成随采风团来到了大庆，与铁人王进喜钻井队共同生活，被石油工人无畏艰险、敢拼敢干的精神深深感染。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谱曲，以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旋律，将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全然融入了动人乐章。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歌

成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励全民奋斗的时代强音，不仅鼓舞着一代代石油人攻坚克难，也让在党领导下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如今60多年岁月流逝，荒原戈壁已变为现代化油田，人工开采已演进为智能作业，我国已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油气工业体系。时代在变，装备在变，环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在党的旗帜下踏实苦干、为国担当的奋斗本色。不变的是这首经典歌曲所承载的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与力量。

刚刚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接下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定格青葱岁月，追忆滚烫青春。毕业季里面总有些话语还未讲出口，有啲告别匆匆忙忙。下面呢一首《来不及告别》，用最直白嘅方式唱出青春里面嘅嗰啲遗憾同埋不舍。

青春总是裹挟着热烈和迷茫，在跌跌撞撞中寻找方向。刚刚听到的是郭采洁演唱的《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首歌用细腻温柔的声音，将青春时期的悸动、懵懂和对成长的复杂情绪娓娓道来。无论是怀念过去，定还是正在经历青春，这首歌都能够带你重温那段清洁又炽热的岁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吕方的经典歌曲《每段路》，在歌声中回望过往，展望未来。

毕业唔单止系终点，更系带住少年心气奔赴未来嘅起点。一首 Super Moment 嘅《小伙子》，正系一首充满力量嘅青春赞歌。Super Moment 标志性嘅摇滚曲风，搭配主唱极具感染力嘅声音，唱出少年不惧风雨、勇往直前嘅冲劲。歌词直白又励志，既饱含对青春嘅怀念，又传递住对未来嘅期许，将少年人特有嘅无畏同埋坚持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嚟为大家带嚟歌曲《美好的昨天》，胡夏清澈且极具感染力嘅声音，就好似潺潺溪流咁样温柔诉说青春嘅点滴。歌曲旋律舒缓悠扬，营造出怀旧氛围，令人仿佛系置身于洒满阳光嘅校园歌。

系毕业呢个特殊节点，青春光芒同埋成长感悟交织。啱啱听到嘅系洪家豪嘅《主角光环》歌曲，以在爱你的人眼中，你永远是主角为核心主题，借浪漫嘅爱情叙事延伸至对所有支持者嘅致谢，感谢嗰啲发掘自己始终陪伴嘅人。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定格青葱岁月，追忆滚烫青春。毕业季嘅离别总系悄然而至，千言万语倒在心头，最终都化作一句难以讲出口嘅再见。下面为大家带嚟谭咏麟经典之作《讲不出再见》，用歌声诠释毕业离别嘅复杂心碎。

毕业就意味住告别熟悉嘅校园，踏入充满未知嘅世界，好似一场冒险咁样。林欣彤嘅《怪兽大学》，用独特嘅视觉诠释青春成长嘅勇敢同埋迷茫。歌曲旋律轻快灵动，带住几分俏皮同埋活力，仿佛可以看见青春路上蹦跳前行嘅身影。林欣彤清澈又富有张力嘅声音，将歌词中嘅幽默自嘲同埋乐观心态演绎得生动鲜活。毕业系成长嘅分水岭，回望来时路，嗰啲跌撞同埋感悟都化作成为珍贵嘅勋章。接下嚟为大家带嚟 Twins 嘅成长，以细腻不足勾勒青春蜕变嘅模样。

毕业季嘅蝉鸣总系裹挟住离愁别绪，嗰啲教室窗边嘅风，操场挥洒嘅汗，都成为咗青春最珍贵嘅注脚。最尾送出那些喊给天空的，就等我哋喺呢一首歌中释放青春嘅活力，为我哋滚烫嘅岁月呐喊。用呢只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6月2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虽然端午假期已经过了，但是最近大湾区的龙船比赛还在这里精彩进行。今期节目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来认识一下广州市级的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伟潮。听听他讲讲怎样令到每个龙头都独一无二的故事。另外还会带来专访，专访到深圳国际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同大家关注从国宝归来到未来艺术。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58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生全粤韵品粤调，知名音乐人常石磊以花入歌，他的作品《花醉岭南》以普通话和粤语歌咏成长之地，在尾段会同大家听听这一首最新的作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最近一段嘅时间，相信唔少人都去体验同埋感受咗各式各样嘅传统民族活动啊。其中爬龙船啦，无疑系气氛最热烈嘅，亦都系最受欢迎嘅传统活动之一。例如龙船竞渡、龙船漂移、飞掌逐浪，作为我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嘅瑰宝，赛龙舟咧唔单止系一种水上嘅竞技运动，更加承载住深厚嘅民族文化底蕴。喺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龙舟文化咧更加以其独特嘅魅力同埋丰富嘅历史积淀咧闻名于世。而在这片沃土之上，张伟潮他是广州市级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是以独到的匠心和技艺赋予了每个龙头独特的灵魂。龙头和龙尾被尊为龙舟的灵魂，是可以拆卸的独立部件，常年放在祠堂进行供奉，到了端午之前才会被请出来镶嵌在龙舟之上。而龙头是不同于龙船，它是由多块的木材装嵌而成。除了龙角需要另外装嵌之外，龙头的主体是一块原木雕刻而成的。一个龙头的诞生需要经过设计、开样、雕刻、打磨、抛光、上漆和装饰等多道的繁琐的工序。凿、锉和刻刀各种的雕刻工具更加是轮番上阵。龙头雕刻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伟潮，他是一位85后的广州黄埔下沙村人，从小在传统龙舟文化熏陶之下长大。十年前他辞去了汽修学校教师这个职位，成为了广州为数不多的手工龙头制作者之一，亦都被誉为最后生的龙头专职制造者。他成为了广州唯一一位年轻的龙头雕刻非遗传承人。与此同时，他是创建了广州市龙舟传统文化促进会的。现在张伟潮一边经营着自己的雕刻工作室，一边招收徒弟开讲座， 希望能够将真正的传统龙舟文化传递下去。最近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专访到广州市级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伟潮，一起来听听他是怎样令到每个龙头都独一无二的。
6: 张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非遗项目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张伟潮。
6: 端午节期间，岭南龙舟竞渡盛景也刷满了屏幕，而龙头呢又是整条龙舟的灵魂，能否用一句话来阐释广府龙头雕刻技艺的文化价值呢？
7: 主要是综合了一个村落一个族群的一些文化的脉络和符号吧，因为它经常会把在雕刻的过程中呢会加入很多关于这个村落的一些文化，包括这个村落的一些姓氏宗亲，还有一些这个村落供奉的神灵图腾啊，一些他所信奉的一些东西在里头这样子。
6: 您自幼便和龙舟结缘，出身在岭南水乡的成长环境，您是如何爱上了龙头雕刻这门手艺的呢？
7: 在这里是一个典型的岭南水乡，都是有几百年的一个龙舟的一个文化的历史，在过去也没有说像今天这样子去专职去制作龙头的，可能也是在每个村可能他有机会做龙舟的时候，他就会找村里面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木匠进行雕刻这样子，所以是兼职去做。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边就龙舟的文化开始复兴起来，就慢慢开始有了需求量，一下子就开始多了起来。在我们小时候是从小接触这个文化，然后到自己长大的时候又伴随着这个龙舟文化的复兴，又有了这大量的这些制作的需求吧，慢慢就从爱好氛围因为环境的需求就走上了这个龙头雕刻的这个手艺的道路吧。
6: 早年您拥有稳定的工作，为什么会选择毅然辞职呢，专职的深耕龙头龙尾制作呢？从业这十几年来，支撑您坚守这门传统手艺的核心信念又是什么呢？
7: 毕业之后就学校就把我留着在学校当了老师，我是比较想有自己的工作的，就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幻想自己未来会有一个工作室有工作台挂满我自己的工具，每一天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这样子，是有一个这样的追求。那时候就年轻，我还是想试一下，我就搏一把，就把老师这个工作辞，然后回到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开始自己搭建自己的小小的工作室这样子，哪怕我在那里跌倒了，我从头来还年轻嘛，当时就这么想。
6: 从最初的入门摸索到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技艺的瓶颈？
7: 我生在这个时代，然后在这个时代你做龙头，而且在这个时代你去发展非遗这一块的方向，我觉得是相当幸运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的时间节点呢，从小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龙舟文化开始复兴，然后到我们自己可以参与到龙舟活动里面去，那时候也是广州的亚运期间，对龙舟活动啊各方面的也推

0: 南人的精神图腾。在您看来，这门手艺对您而言是谋生的技艺，还是一种文化使命呢？
1: 更觉得它是我们一个文化的使命吧，可以说是。我在做龙头的时候，我也问自己，龙是什么？龙舟是什么？其实现在似乎很多人连龙是什么，或者是为什么划龙舟的，很多人都不理解。在远古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大自然的一些气候的变化会影响我们的农耕社会的一切，就影响我们的丰收这样子。那大家就把这股大自然的力量给具象化表达成为，哦，这股力量就叫龙。然后我觉得中国人对龙的信仰其实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然后我们每一年划龙舟就是祈求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其实就是在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在做一些愿望，是吧？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份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传承这门手艺更是一个文化的使命吧。
0: 广府龙头龙尾制作技艺是完整的传统技艺体系，一套完整的龙头作品从选材到制作成成品需要经历哪些核心的工序呢？最耗时最考验匠心的环节又是什么呢？
1: 它一般分为选料，然后设计、粗雕、细雕、打磨、上漆，最后把安装这些装饰品，包括龙角啊、龙珠、龙须啊等等，这些基本上是这些工序吧。然后我觉得最繁琐最难的工序是在于，一方面是设计，另一个就是在粗胚，就是这所谓的设计，就是我们要跟不同的村落、不同的龙舟队因应他们的一些要求做一些设计。可能有时候我们面对更难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这个龙舟队或者是村落的文化。我们会反过来去让他们要求去，他们回去去重新去找这些东西，重新拿到我们的工作室来共同去探讨这个龙头该怎么去设计，怎么去做。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相当重要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让他们因为制作新龙舟而做龙头这件事情重新认识了自己村的文化，他们才是主要的传承的群体。如果只靠我们传承人的力量就太单薄，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应该要去了解。然后其次就是要打胚，所谓的打胚就是粗雕，就是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布料，从我们前面的设计的一些概念、一些草图的一些图纸等等，哎，怎么把它实现出来，用手工、用凿子、斧头、锯子等等的工具变成，把它雕刻成为一个大概的龙头的雏形，这个过程也是挺难的。
0: 在您看来，广府龙头雕刻技艺有哪些独特的工艺特色和审美特点呢？
1: 广府龙头呢，就它就是小而精啊，小巧玲珑，它是比别的地方的传统龙舟的龙头的尺寸都要小，这是归咎于我们广州这个地理条件跟我们的风俗有关。因为我们广州这边的龙舟呢，是在一些狭窄的河涌里面去划，而且这些龙舟呢相当的长，可能有三四十米的长度，这么长的龙舟呢在狭窄的河涌小河里面划呢，它可能遇到拐弯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龙头抱回来收回来，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太大的龙头，要小巧要轻巧这样子。那你别看它小，它就把很细的一些功夫做到龙头上面去。可能一些大大的龙头，外地的有一些大大的龙头可能的线条相当的粗犷，我们的小小的龙头呢，它就反而可以做更细的一些细节在上面去。对，所以我觉得看广府的龙头，看广州的这些龙头吧，就是小而精，小巧玲珑这样子。
0: 行业内制作一个龙头的耗时差异比较大，快的有四五天，慢的呢有20多天。那么影响作品品质和工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
1: 一般呢，龙头制作，对，有快的三四天、四五天，长的更久，可能二三十天都会有。其实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龙头的设计，从概念的时候你要不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去这个地方村落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到你下面这个作品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很难说用时间的衡量，可能是要灵感，或者是你去了解的信息量够不够这样子。然后就到我们如果有一些设计是相当复杂的龙头，它可能在制作起来它的程度就会更加复杂，它的技术会更加的高。最久的一个龙头龙尾的制作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0: 一般在制作上，选材会喜欢

0: 咱是用哪些传统的木料呢？
1: 我们传统的龙舟一般是用坤甸木来制作，那么龙头呢，其实它用的是香樟木来做这个龙头。在古代的时候，人们觉得这种香樟木呢可以辟邪。其实到了现代，我们更科学的解释这个角度，就是香樟木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这股味道能够防虫，能够驱虫，所以呢，香樟木的质量也不会说太重，也不会太轻，而且它可以用上百年之久。所以我们一般在制作龙头的就会选用这些香樟木。
0: 传统技艺讲究手工初心，如今的机械化的雕刻非常的普及，您始终坚持纯手工的打磨，那手工工艺不可替代的精髓体现在哪儿呢？又是如何守住传统工艺的原汁原味呢？
1: 机械化的话，它就说白了就是工业化，它可能更适合于那种批量化生产的。如果每一个龙头都只有一个的，每个龙头的样式只有一个的话，如果你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讲的话，生产的成本会比手工远远的大得多。那么我们手工的话，其实所谓的手工的初心啊，我觉得是我们能够可以单独为这个地方去设计一款龙头，然后做出来这款龙头，通过手工本来手工做的每一样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它都是会不一样的，哪怕是你想一样它也不可能一样嘛，是吧？因为手工的制作你也没必要通过机械化工业化去生产，因为它就只有一件。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做一个龙头，可能几十年后或者上百年后，这个龙头还在，我们的后人会看到的，我们的子孙后代他可能还会接触到这个龙头，还会使用到这个龙头。对，我们现在在做的不只是一件商品，不只是一个工艺品，做的是为这个村落，为这个龙舟队做他们的文化的图腾，他们的一个传世的一个龙头。所以我们不可能太敷衍他们去做，我们必须要认真去做。
0: 龙头的纹样、造型、配色都暗藏着民俗寓意，不同的村落、不同的赛事的龙头设计是否会有一些区别呢？而这些细节的背后承载着哪些广府民俗文化内涵呢？
1: 一方面是包括他们，就是我们广府龙舟呢，它更多的是以一个村落里面的一个宗族为一个群体而组建的一个团队。在过去很久的时候，其实在隋朝、唐朝的时候，所谓的广府地区以前叫百越地区，以前是没什么人的，可以讲是。然后到唐隋年间呢，可能我们有经过很多的一些迁徒，有很多中原的老百姓因为战乱，可能疾病、瘟疫等等的原因，慢慢逃难到了我们广东这边。到这里落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像今天这么有法治社会一个环境。过去可能就是大家互相争有利的条件，土地、水源，是吧？必须就是要，你怎么不会被欺负呢？大家就想到办法，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族群给壮大，才可以不被别人给欺负，自己这个族群才可以得到更有利的一些条件，这样子。岭南地区的很多祠堂跟我们北方不一样，北方很少看到祠堂，在岭南、在广府，到处村落都会有这些祠堂。这就是因为这个族群，通过祠堂来聚拢我们这个族群的人心。聚拢了人心之后，你也不可能天天跟隔壁的村去干架。这里的老百姓就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节日，特别是在端午节，我把我们的族人同时坐到龙舟上面去展现这个族群的势力，就可以给到隔壁的村去看一下我们的实力在哪里。大家就通过这些传统的节日，一方面联谊，一方面也可以展示自己的力量，而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纷争。那么还有就是族群的东西，我们要融入到我们的龙头的作品的创作里面去。还有一个就是过去这些村人也会供奉很多的神灵，像我们广府这边呢，有供奉的神话里面的神灵嘛。他们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他会把这些神灵请到这个龙舟上面去坐镇。其实我们广府人就是通过龙舟作为这个神灵的水上游行的一种行为，也会把他们这个村落信奉这些神灵的一些内容融入到我们这些龙头里面的设计以及创作里面去。
0: 作为85后的青年传承人，您在 传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是否对龙头造型、纹样、应用场景做过一些年轻化、现代化的创新呢？
1: 会，我们一直在做创新，就是现在目前啊，在龙舟这个圈子里面，有保守派，也有创新派。保守派就是说，哎，我们要保留这些很多传统的样式，人的龙头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不能变，也这是保守派。还有一些创新派，就是说，哎，我们要搞很多的创新，要把龙头的做的更加的什么时尚一点这样子。我是取决于这两者之间，我是两方面我都有赞同的地方，也有反对的地方。赞同的地方就是创新派吧，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清代的龙舟，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创新啊，比清代的时候。然后有没有，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清代，我们站在清代的角度看明代人划龙舟，是不是也有变化了，是吧？每个时代都有一直都会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不断在创新，是吧？也适应这个因应这个社会当下的一些需求而变化。这是我比较支持这个创新派的。但是在创新的同时，我们要守正，所谓守正创新，你盲目的创新把龙头变得完全变得所有的模样，或者是完全脱离了它原来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就纯粹为了一个创新而创新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太过保守啊，我们所谓的守正创新，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传统的文化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也该传承一些是什么样的精神，这些东西我们要懂，所谓的守正，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些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再进行一些创新，就不能把它的根给变了。
0: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龙舟文化，但深耕雕刻手艺的人却比较少，目前技艺在传承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而在人才培养方面，你又有哪些规划呢？
1: 其实呢，现在关注我们制作龙头这块的人其实还是会越来越多的，但是呢，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行当里面的人呢可能并不多。任何年代的一个非遗吧，我觉得都要跟市场要连接起来才行。所谓的非遗项目，见人见物见生活，它所谓的生活里面就要有人的需求，有市场的需求的一部分才可以支撑的了它。但是在我们这个龙头的制作这个领域里面，其实现在市场份额是很小的。你看本来这些传统的龙舟，划龙舟的村落也不多，它也不是每一年才都会做龙舟，一个龙舟用几十年，对它本来这个市场的份额就不大。然后你市场需求不大的话，你就很难有一个行业去支撑这些人才。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变化，就是说除了制作龙头以外，尝试做很多的一些龙舟的周边，包括一些龙舟的小模型、小摆件这样子，这些学徒的生活给支撑起来才行，不然的话熬不下去的。
0: 对于年轻一代，对于未来非遗的传承，您有怎样的期许呢？
1: 未来的话，还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非遗这块吧。现在反正现在全社会的力量其实都很给力，对，给在非遗这块，就不要看这些非遗的表面吧，多去了解啊，每一个项目它背后的一些历史、一些故事这样子吧。
0: 好的，感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做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的，刚才听到的是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专访到广州市级非遗龙舟龙头龙尾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伟兆。虽然过去的一个周末这个端午假期就已经过了，但是最近在大湾区各个地方都有龙船活动继续上演，例如在今个周末6月27号到28号在香港会有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27号星期六和6月28号星期日的早上8点到傍晚6点，地点在九龙尖沙咀东部海滨。香港年度龙舟嘉年华主赛事是汇聚全球和粤港澳大湾区数百支的队伍，海滨免费观赛配套市集演艺是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国际龙舟赛事之一。而今年适逢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50周年的时间，我相信会有更加之多精彩的元素供候阁下的。另外在 广州都会有2026广州天河区的龙舟邀请赛，时间是6月27号。

星期六的朝早9点到晏昼4点，全天都有赛事。地点在广州天河区新塘街道新塘水库。这个是区级的官方重磅赛事，有30多支的海内外专业队伍参赛，免费观赛。环湖步道是视野极佳，地铁21号线、6号线可以到达，湿地湖景赛道兼顾竞技和生态风光。另外在佛山的南海还会有蝶教龙舟国际精英挑战赛，就是水上 F1 的漂移比赛，时间是6月27号星期六，地点在佛山南海的蝶北潭头村，在那边有潭头狮湾的赛道。蝶教龙舟收官的重头戏，全国的顶尖漂移龙船队伍是同台竞技，泽河急湾高速过弯，视觉冲击力是极强的，岭南传统民族特色拉满，免费围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今个周末继续在大湾区各地上演的精彩龙舟赛事。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仔。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去深圳看看。无奈之前，深圳国际美术馆是对公众开放。这一座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海领衔设计的大型国际化艺术场馆，以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为核心定位，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国际交流于一体，正式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和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交流新枢纽。最近深圳国际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深圳国际美术馆作为大型综合的美术馆，以现当代艺术和未来艺术为研究，搭建起了融通国际艺术精髓、赋能中国艺术创新的重要桥梁。我们听听张子康馆长的分享。
3: 我们馆有三条主线来构建它的一个学术体系，一条呢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一个呢就是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再一个呢就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0: 这三大主线呢，构成了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也有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线索的连接点。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连接上呢，我们想怎么把这个时间都拉到了一个博物馆跟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新模式，这样的一个连接上。所以说我们想呢，就是这个艺术与科技这一块，我们跟这个当地这一块连接呢，我们做了这个艺术与科技双年展，东西方对话呢，我们这儿呢也做了这个匈牙利国家馆的藏品展。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它代表了匈牙利国家馆的一个水准。虽然这个国家馆里边啊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就是说我们课本线上的代表作，但是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大艺术家在转型期早期的作品，我觉得是特别充分的，就可能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构连的这样的一个五个世纪的整个的一个跨度的这样的作品呢，能够形成一个西方艺术史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从这里边能够认识到西方艺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脉络，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跨度里边啊，一个美术史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央美院的藏品展，它是把中国的这个近现代的很重要的这个书画作品，这次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这里边有武常说啊、齐白石啊、徐悲鸿啊等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展览呢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中央美院这个收藏呢都是徐悲鸿那个时期亲自来收的这些作品啊，大部分，所以说他们每一件作品的质量啊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在中央美院教学当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这些藏品就是学生要看到这些原作啊，要去学习，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通过看这些收藏呢，能够把我们这个近现代的啊这样的一个书画啊，我们的艺术发展的一个脉络，也能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让大家去认知哈。再一个展览呢，还有一个兽首展哈，就是这兽首展，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兽首回归的事情哈，大家也都熟悉。所以说有四个是这个真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圆明园时期的这种兽首的工艺的这种精悍，跟着兽首同时展出的还有这个青铜器跟佛像的这些展览，这些展览也构成了我们这个古代绘画跟当时跟圆明园清代这些兽首的一种造像上的这种关联，我觉得啊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义的相连接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1: 作为拥有今日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顶级艺术机构运营经验的资深馆长，张子康馆长是将如何运营深圳国际美术馆视为职业生涯当中最具实验性和挑战性的一次实践。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出说，大型综合美术馆必须要跳出单一的学术视角，构建面向多元观众的多视角认知系统，打通传统和当代、经典和创新的时间维度，令到不同背景的观众都可以找到情感和认知的连接点。继续来听听他的分享。
0: 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展览上，就把这个时间跨度呢就从古代一直拉到当代。我每一位观众呢，就是不管你喜欢博物馆还是喜欢美术馆的，你进来以后都能找到你的连接点。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个观众，他可能喜欢博物馆哈，喜欢看传统，可能对我们过去的东西呢，我们愿意去了解这些知识哈，了解我们的过去，这些呢可能很多观众他需要学习哈，需要认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当代艺术呢，最新的创新的艺术呢，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所以说它创新的东西需要我们新的认知，有可能给它的知识点连接起来呢就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美术馆需要更多的认知路径，让大家去认知这样的一种未来的这样的艺术。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关联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要把这两个观众都让他进到一个场域里边，形成一个种学习的场域，然后通过这一个点的认识呢，形成一个线。

0: 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其他艺术。通过这个呢，又了解出西方这个时期啊，他们的创作是这样的，又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有的人呢，可能通过这个传统以后，他看到当代以后，哎，每一个时代为什么都有创新，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到今天变成这样了。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古人那么啊，他的这个伟大哈，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创造力在哪儿，到指向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他们都会形成一个过去当下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对未来或者是对这种新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系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认知之中呢，会拓展我们的过去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然后使我们更从这个创造性上面哈，我可能更开放更开阔一些，使大家呢就是更有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啊这个发展更能带动一种大的一个力量。
1: 讲到在深圳的光明科学城建设一座美术馆，张子康馆长最期待的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双向赋能。他就说深圳是科创之都，光明这个地方是科学之城，他们要做的是令到艺术成为科技创新的想象力引擎，同时亦都令到科技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火花。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场馆已经跟深圳科技馆深度联动，共同打造了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同时是携手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等的国际机构，打造艺术和科技的创作实验室，引入 AI、 裸眼 3D、 量子艺术等的前沿形态。而面对 AI 艺术、数字藏品等的新生态，张子康的态度是主张拥抱而不盲从。他就说技术是工具，人文是灵魂，美术馆要做的是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艺术的温度，用学术引导创新，令到科技服务于人才的审美和精神成长。
0: 深圳国际美术馆的艺术与科技展览，我们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在这一方面顶尖的艺术家，并且有很多的艺术家原来都是搞科技的，都是科学家，所以说他们创作了很多艺术与科技的在国际上前沿的这些作品。还有一些中国艺术家这几年整个的在这个艺术与科技结合创新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作品，并且他们也是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的一线的科学家他们都进行了交流联合，然后他们在创作当中很多是互动在完成的创作。说这次的艺术科技创新展能够拉动艺术家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对科技的这样认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来看的一个展览。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的藏品展里边也做了一些那个就是这种动画的东西，就是哎，这个花鸟画在形成，那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鸟，真实的是什么样，它们在动物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通过一种绘画来认知到哎，我们实际的环境的这种样连接，在这个当中呢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其实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这种扩展性的，就是说它可以打开我们过去的认知边界。
1: 好的，今天都多谢深圳国际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的分享。讲到2026年，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会成为面向亚太的文化窗口。张子康馆长透露，将会以高规格的国际展览、学术对话和公共项目展现深圳创新、湾区包容和中国审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亦都令到全球艺术在这里扎根。而采访的最尾，张子康就说美术馆的核心是学术，生命力在于公共，未来在于创新。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会以专业赢得尊重，以开放连接世界，以美育滋养城市，令到大家一提到深圳国际美术馆就会想到的是这里有理想、有对话、有未来，是属于所有人的艺术殿堂。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
4: 杯。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5: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7: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嚟到呢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8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嗱，话说李隆基得到太平公主暗中支持，更加落定决心咧，要为大唐李氏重新掌握朝政。不过正所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冇军队喺手咧，一万个势力集团都系假嘅啫。所以啊。李隆基同太平公主结盟之后，就开始致力于组织武装力量啦。嗱，唐朝嘅政变就好多嘅，好多经验可以学嘅。李隆基参考前朝嘅经验啊，决定拉拢羽林军嘅万骑部队作为主要力量。于是乎啊，李隆基得闲无事咧，就招呼万骑部队嘅主力人员去佢住嘅兴庆坊开 party， 又大洒金钱，仲贴埋女人添，同万骑部队班将士啊称兄道弟。搞到成班人呢，个个都服晒佢嘅。咁另一方面啊，李隆基又大做宣传攻势，努力营造良好嘅公共形象噃。嗱，嗰期啊，长安就流行郊游，一到啲好日子嘅时候咧，啲权贵子弟个个啊带住啲美女啊、仆从啊咁剩，去到郊外野餐，互相攀比。有一次啊，又到郊游嘅好日子，一大班富二代咧，纷纷嚟到昆明池。正系热闹非凡嘅时间，忽然间见到一个骑士身着戎服，肩带猎鹰，胯下骑住宝马，腰间带住长剑，气势非凡，直奔池边而嚟吧！大家定眼一睇，原来正系李隆基。有几个人见到个咁型仔呢，心里边就唔系好忿气啦吧，想杀一杀佢威风。于是呢，推举咗个老豆官最大嘅，攞住酒杯就问啦：来者何人啊？今日大家聚会呢，嚟参加嘅人要自报家门官品嘅。只见李隆基飞身落马，接过酒杯大声话啦：我曾祖系天子，祖父系天子，父亲系相王，本人林之王李隆基。呢一下吓到嗰班权贵子弟个个都冇晒声气。李隆基连饮三杯，上马就走咗去啦。剩低嗰班人呢，就冇晒瘾，嘘声就散晒啦。李隆基在朝廷上面低调，在娱乐场所高调吧。一方面令到韦氏以为他是走色之徒，降低戒心；另一方面又可以在长安的上流社会建立名声，可谓一举两得。过了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奇事吧，就是李隆基住的兴庆坊前面的兴庆池忽然间水势猛咁涨，一直浸到李隆基间屋旁边。当时好多风水佬过嚟擦鞋啦，话池里边有龙气，所以啲水先咁涨嘅。结果咧，大家都将兴庆坊就叫成龙庆坊啦。咁当时唐中宗听到呢件事之后啊，仲由兴大发，率领群臣过嚟泛舟。咁呢件事咧，更加令李隆基声名远播，一时间啊，成个长安都知道咗李隆基同埋龙庆坊啦。咁呢件事咧，对于李隆基汇聚人心都大有好处噶吓。就是这样，经过努力的积蓄和水池帮忙，李隆基根基越积越厚。等到中宗驾崩，韦氏执政的时候，李隆基和他的集团已经成为了一股相当有实力的政治势力了。不过要推翻手握大权的韦皇后一伙人， 李隆基觉得自己力量都仲系唔够。呢、这个时候啊，佢又谂起姑姐太平公主之前曾经讲过，等到韦氏当权呢，就揾佢商量。于是啊，再次走去同太平公主联络，正式要求啊，双方联手发动政变。嗱，今次啊，李隆基就唔兜圈啦，开门见山就话要推翻李氏，扶父亲李旦上台。咁双方一拍即合，太平公主唔单止全力支持啊，仲派自己个仔薛崇简呢作为全权代表参与策划政变。咁正好呢个时候呢，韦氏嗰边又出问题吧？咩回事呢？原来韦皇后派咗两个亲戚，一个叫韦波，一个叫韦睿，去掌管京城嘅部队。呢两条友本事就冇啦，啊，净系识立威，严刑治军，无端白事呢就揾咗个藉口鞭打士兵，搞到班士兵好唔服气。两个军官郭福信同埋陈元礼呢就过嚟揾阿李隆基诉苦。咁李隆基当然就好言好语，好酒好肉招待啦。结果啊，倾咗一轮之后，两个军官呢都应承为李隆基效命。李隆基又趁机叫人发布消息，话今日京城朝廷将会有大变啦。咁韦氏掌权本来就有点言明不正言不顺嘅，大家都唔系咁服气嘅。而家流言满天飞，人心惶惶，对于佢哋更加不利啦。咁趁住混乱之际啊，李隆基只可以动员大会，召集咗一班文官武将，宣布起事啦噃。嗱，李隆基咧好精灵嘅吓，佢啊首先话今次政变咧，一为社稷，二为君亲。若然成功啊，就扶我父亲李旦为帝，自己咧绝冇染指宝座之心嘅。嗱，李隆基抬个老豆李旦出嚟啊，一方面啊更加有号召力啦，事关李旦话晒做个皇帝噶嘛。咁另一方面咧，亦都显示自己忠孝，争取舆论支持。咁一表态啊，下面啲人个个都鬼唔敢动，话唉咁孝顺仔，壮举必定可以成功嘅。嗱，呢个时候咧，有人问啦，既然我哋要捧阿上皇李旦上台，咁使唔使通知下佢老人家咧吓？嗱，李隆基就知佢老豆咧魄力就唔系太够嘅，若然话咗俾佢知咧，系真吓死佢嘅啫。于是就话啦，我哋拯救社稷于危难，若然成功就归功于朝廷，若然失败，亦就以忠孝之名死咗就算啦，何必要父皇担惊受怕呢？你话俾佢听，佢应承咗就拉咗佢落水，唔应承我哋又做唔成，唉，不如我哋自己做好过啦。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就决定唔通知李旦啦，自己搞掂先算。当晚啊，李隆基兵分两路，佢自己呢带住刘幽球从皖南突破，郭福顺带住万骑部队攻打元武门，钟兆京呢负责接应。于是两路人马各自出击。郭福顺率领嘅万骑部队呢是精锐中的精锐嚟嘅，一路过关斩将，直入元武门，斩咗韦波同韦睿，将首级献到李隆基嘅帐下。咁一时间军心大振啦，李隆基马上下令发动总攻击，部队兵分两路喺凌烟阁会师，而李隆基自己呢率领羽林军直取后宫。呢、这个时候韦皇后正系瞓到天昏地暗，忽然间听到窗外沙声震天，嗱嗱临跑咗起身，走到太极殿呢揾士兵嚟护卫啦噃。点知啲卫兵知道嚟嘅系李隆基，马上反戈一击，韦氏走投无路，乱笛之下呢，居然走咗去万骑营，结果一班士兵见到元凶在此，唉，个个都争立头功啊，刀枪并举，一下子呢就将韦

0: 李氏就斩死咗啦。但咁元空伏诛之后啊，李隆基亦都唔手软，斩草除根，将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以及韦氏嘅亲族咧一扫而空，彻底清除咗韦氏集团。到咗天光之后啊，见到局面已经大定啦，李隆基马不停蹄，马上走到去父亲上皇李旦屋企请罪噃，话自己擅自发动兵变，事前冇通知父亲，实在系唔啱嘅。李旦见到天上突然间揼咗个大煎堆落嚟，高兴嚟唔切啦，点会怪罪佢啊？当堂抱住个仔就话：，唉，三郎啊，三郎，社稷祸难都系靠你嚟平定，神明百姓亦都系得你嘅力啊！李隆基家连声谦让啦，并且将指挥权交俾父亲。于是啊，李旦带住李隆基，陪住少帝李重茂喺侍卫簇拥之下嚟到安福门楼，宣布韦氏一伙人谋反。已经伏诛啦，而家大赦天下，百姓当年免一半嘅田租。咁等到形势安定落嚟啊，李隆基就帮住父亲向少帝施压，希望佢咧让出帝位啦噃。朝里边嘅文武百官亦都睇清形势啦，知道李旦啊迟早上台嘅，纷纷上书咧，亦都请求李重茂啊退位。咁但系自古以嚟漏夜赶科场嘅多，就辞官归故里嘅少吓，李重茂打死唔松口。系都唔肯退位，搞到非常之尴尬。咁呢个时候咧，都系女人犀利吓，正所谓好佬怕烂佬啊，烂佬怕泼妇。啲临门一脚咧，都系要太平公主帮手。呢日上朝啊，佢就着到珠光宝气，旁若无人，大步走到龙床旁边，对李重茂话啦：而家天下大事已经归上皇，呢、这个位唔啱你坐噶啦。于是咧，一手就将佢掹咗落嚟。李重茂自细就惊呢个姑姐噶啦。而家佢得大势已去，冇办法啦，唯有推位让贤，写诏书让位就系啦。于是啊，喺李隆基同太平公主嘅联手辅助之下咧，上皇李旦成功登上皇位，历史上咧称为唐睿宗。而李隆基啊，亦都凭住靖难嘅大功，成为朝廷嘅两大支柱之一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揸紧时间，主持人肥光仔咧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橙，分享一首同花相关嘅靓歌。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橙。
2: 今日嘅粤韵茶督橙，主持人肥光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叫做《花醉岭南话》，系咪好好听咧？听完都醉晒啊！呢首作品系由知名歌手、音乐人常石磊创作及演唱，佢特别咧使用咗普通话同粤语两种嘅表达，以岭南地区各色花卉入歌，旋律咧启发自佢自细咧喺广州成长过程当中听到嘅各色岭南曲调啦。写繁花盛开，绵延万里，纵四季流转，自成风景，寄予咗岭南人民对生活嘅美好期盼。嗱，歌词开门见山，描述咗浓郁嘅岭南花色，花红耸云，木棉栽，各梅打柴迎好彩，桂香九里莲自在，紫意昂昂香江淮，可以话一片生机盎然，悠游自在。用常石磊嘅说话嚟讲咧，就系由此展开咗文字创作嘅自我陶醉啊！嗱，咁啊，常石磊咧系喺广州长大嘅，咁所以脑海当中咧不断咁样回响起以往听到嘅各式各样嘅岭南风格嘅音乐同曲调。佢形容呢一种咧就好似空气同水一样，为佢嘅创作咧提供咗源源不断嘅灵魂啊！而歌曲当中使用普通话演唱同文字同旋律嘅段落咧，就由此而诞生啊！一开始咧，佢设计咧系普通话歌曲嚟嘅，但系喺佢嘅认知嚟睇咧，最具代表性嘅岭南文化之一就系粤语。嗱，呢个系载体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创作咗一段粤语演唱嘅段落，咁样先觉得踏实，先至完整咁经历咗呢次创作。 咁讲完呢首歌个背景呢，不如我哋

0: 好啦，大家听到嘅呢一首咧叫做《花醉岭南》，系歌手常石磊创作并且演唱噶。咁讲到花醉岭南啊，岭南大地一年四季都有花睇。呢、这个周末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啦吓，喺大湾区有两个地方啦，有同花相关嘅展览提供俾大家。第一个就系珠海横琴啊，喺珠海横琴嘅粤澳深度合作区荷花园啦，六月二十六号起一直去到七月十号啦。咁啊，会有第四届横琴荷花节，有四万五千平方米嘅园区展出超过一百种嘅荷花同睡莲，主题花杏粉咧系大片绽放，唔系免费入园噶。周末仲有配套活动，荷香市集、荷花摄影展、花艺科普导赏、亲子工作坊等等，仲新增咗夜间赏荷专区吓，傍晚都可以会有灯谜夜市啦，灯光荷塘啊。另外仲會有琴澳聯動，隔離就係澳門啦，咁所以會有澳門市政署協辦荷花文化體驗，可以話灣區特色十足。另外仲有一個同花相關嘅展覽啊，係進入到尾段啦。喺廣州嘅CBD 啦，廣東省博物館會有《尋花記：中國花文化展》喺迎嚟最尾兩日啦，係從三月二十七號開始，一直去到今個星期日六月二十八號啦，係呢個展期，咁所以今個星期日啦係展覽最尾一日。广东省博物馆三楼专题展区免费预约吓，无需额外购票，是一个文物花艺主题展，里面有两百几件的古画、瓷器、玉器，围绕住很多传统花卉是进行展示。另外配套讲解中式花道、岭南赏花民族。以上两个同花相关的活动，伴住常石磊的这一首《花醉岭南》都提供给大家，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咪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意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论。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首探世界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出行智囊团啦，晓露咧，会同我哋去下湛江噃。
9: 冇错啦，咁啊，因为咧我之前啱啱去咗湛江嘅南洲岛呢度啦，咁啊同当地嘅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一齐啦，咁啊一齐去探访我哋中国后嘅一个栖息地同埋孵化地咁样嘅一个古仔，亦都了解佢自己。是怎样通过民宿经济去带动社区发展的。
8: 没错啦，咁可以了解一下既有那种保育啦，亦都有研学的功能在度啦，咁样之后是怎样样去到带动发展的呢，咁我哋阵间要了解一下出行智囊团啦。另外下半 part 返嚟啦，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景区里面嘅展演其实而家已经进化咗好多 round 㗎啦，唔同嘅阶段大家需求唔同啦，产品亦都有升级。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我們探世界 topic 會跟大家一起聊聊的。我們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訊先。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近日海口美蘭機場係正式開通海南自貿港第一條通達西班牙嘅海口往返重慶、往返馬德里嘅洲際往返航線，搭建起海南聯通南歐、輻射歐洲全域嘅便捷空中橋梁，亦都進一步深化中歐文旅往來同埋經貿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貿港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9: 呢條航線咧係由海航去運營嘅，咁啊每個星期六都會執飛，咁啊採用我哋寬體客機波音787嘅機型，咁啊計劃咧係北京時間嘅晚上9:10，咁啊從海口起飛，去到晚上嘅11:25咧就會經停重慶，咁第二日嘅2:25咧就會從重慶出港，喺當地時間嘅9:00咧去到馬德里嘅。咁啊，計劃每個星期日喺當地時間嘅早上11:05，咁啊從馬德里呢度起飛，去到第二日嘅北京時間10:00咧，就會翻到海口噶啦。
8: 咁其實咧，即係雖然話要技術經停一下重慶啊，咁但係事實上咧，這個時間亦都比唔少中轉嘅航線速度快咗好多嘅。馬德里航線開通之後咧，為咗美蘭機場咧新增咗一個西班牙嘅全新通航嘅航點啦。一方面咧，即係大家去歐洲啊，開始一啲商務嘅洽谈啊，或者去观光旅游更加方便啦。而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反向下吸引啦，唔少欧洲嘅旅客咧，透过呢个西班牙下入境去到海南休闲度假噶。咁啊，仲带动咗两地包括跨境电商啦，同埋特色产品嘅贸易流通，亦都助力海南自贸港嘅高水平对外开放啊。
9: 我哋睇翻统计数据咧，从旧年嘅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以嚟啦，到今年嘅6月19日啦，美兰国际机场累计已经完成咗运输起降9.0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1345.41万人次嘅，咁啊国际客流系保持稳健嘅增长。喺航线网络方面咧，都系从过去以国内同埋东南亚短途为主啦，逐步向覆盖到 RCEP 成员国、联通欧美主要城市嘅方向去演进啦。
8: 咁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即系可以再拓展唔同嘅客源地啦，咁有更加多嘅直飞航线去到世界各地噶。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花岗大峡谷啊吓。嗱，而家去贵州咧，除咗话要去即系爽爽嘅贵阳之外咧，去到睇唔同嘅桥梁啦，咁都成为咗咧即系去贵州玩吓，即系必不可少嘅一部分啦。咁啊，特别系啦，即系花岗峡谷大桥啊吓。咁啊，今年以嚟啦，花岗峡谷大桥桥女融合服务区啦，累计已经接

0: 代旅客突破130万人次啦，进出嘅车辆已经超过30万辆。咁啊，呢一栋桥点解特别呢？因为佢打横打洞都系世界第一啊，吓，既系世界第一高桥，亦都系咧即系世界第一嘅斜拉索桥吓。咁啊，由旧年9月28日正式通车以嚟咧，用半年嘅时间就已经变成咧顶流嘅网红打卡地啦。咁啊，首先咧佢有呢个625米高嘅 IP 啦，咁样样大家可以上去啊，饮下咖啡啊，吓，叹下茶啊，咁样样吓。有桥上嘅业态，咁啊成为咗由设计之初已经可以上去观光嘅一座桥。咁再加上服务区啦，有本身嘅餐饮啦，亦都有啦悬崖嘅酒店啊，水幕灯光 show 等等嘅业态啦，亦都系吸引咗唔少嘅旅客啦，特登去体验啦。
1: 而且今年咧，我哋见翻从5.1以嚟咧，仲有好多嘅活动啦，好似一啲露天嘅音乐会啊，夜间嘅市集啊等等，令到大家唔单止系路过打卡啦，慢慢转变成为我停留去体验啦。咁啊，亦都系带动咗即系周边嘅一啲好似小花岗村啊咁样嘅一啲小村庄啦。以前佢系一个空心村嚟嘅，咁而家咧成为咗好多网红嘅民宿村啦。所以其实睇翻成座大桥啦，桥旅融合之后，唔单止系缩短咗通行嘅时间，仲大旺咗周边嘅旅游。咁啊，直接提供咗就业岗位超过400个，间接带动周边嘅就业系超过2000人次嘅。
0: 冇错啦，而家一座桥咧已经系一个产业啦吓，唔系净系咧一座桥咁简单。以往可能咧就系一座桥啊好啊，交通通达度高咗啦，咁啊唔使你喺度停留啦，直接就跨江而过吓，或者跨呢个峡谷而过咁。峡谷下边嘅即系花岗村，可能分分钟仲变成咗更加冇人去嘅地方吓。咁啊，而家就成为咗一个新嘅网红打卡地吓，亦都咧即系成就咗吓，即系当地嘅一个新嘅产业嘅，亦都期待啦嚟紧吓发展得越嚟越好噶。咁跟住仲要关注电影方面啦。嗱，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啦，咁啊日前就闭幕啦。但系随住超长放映嘅延续，国际影视市场嘅无缝衔接，加上民商旅体融合等等啦，咁可以话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日出效应持续释放啊。
1: 没错了，就好像今年这个电影节是打造了3个电影街区了，现在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来的，例如在这个新华路的幸福里街区啦，还有武汉电影主题街区啦，大屿园街区啦等等，令到很多的朋友是观影加体展加去逛啊，饮饮食食啊，这样一站式的体验的，也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是专门是加入到这个其中。而且除了这个三大电影街区之外，我们还见到即上海方面有很多的建筑啊、街角啊，也都是很有电影感和故事感的。所以呢也都有这个串联5区的光影地图啦，还有主打城市5感的这个电影节的花样玩法啦等等，是在相关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去传播，是融合了我们的文化和消费啦，令到大家是一去再去啊。
0: 没错啦，本身上海这座城市呢就已经是很多电影啊，又或者甚至电视剧啊，取材啦，或者故事发生嘅一个背景嘅地方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咧，点样可以将呢啲光影嘅地图串联埋起身咧？咁啊，令到咧呢一个电影节可以带旺一下文旅咧，都系今年咧上海国际电影节需要做，亦都想做嘅一点吓。点样可以拉动呢个城市嘅经济系好重要嘅一课啊吓。咁啊，今年咧佢哋就发起咗有唔少影院啊，咁啊联动咧周边嘅商圈啦，咁样样一齐咧去做一啲深度交。嘅活動，即係你唔係淨係話去睇戲咁簡單嚇。你既然你買戲飛啦咁樣樣，喺呢個票根經濟可唔可以擴展到電影嘅票根咧？咁樣樣進一步去到實現電影同消費嘅價值疊加咧，而家喺度做緊呢方面嘅探索啊嚇。咁啊，亦都期待啦，嚟緊有更加多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日前啊，江蘇淮安2026金湖荷花季就啟動6博。咁啊，今年咧即係呢個金湖荷花季咧，係集中啊推介咧所有喺淮安當地嘅夏季文旅系列啊，其实咧系一个主题活动嚟嘅，就并唔系净系荷花节咁简单，而家系一个季啦，咁啊推动啦文旅嘅供给啦，希望可以带动到消费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啲别样嘅活动啦，包括有摄影展吓，叫做啦杉河景秀大美湖城，亦都系同步上线，面向全国征集啦，反映下当地生态建设同乡村振兴嘅一啲摄影嘅作品啦，希望咧大家用自己嘅镜头去到记录低咧当地嘅发展咯。
1: 冇错啦，所以如果喺上海睇完呢个电影节的相关周边之后咧，不妨去到隔篱的江苏呢度啦，睇下淮安的呢座河都吓。咁啊，睇翻今次的荷花季咧，打造一个全龄共享夏日文旅的场景嘅。好似喺金湖荷花呢度咧，就会有9大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着住康服去巡游等等，亦都可以送下个睡莲吓，非常之有氛围嘅。咁啊，睇。

0: 港游场嘅主题市集啦，有唔同嘅特色摊位，除咗咧有荷花啊或者荷叶整嘅美食之外咧，仲有文创非遗啊、清凉饮品啦，可以俾大家啦同步打卡嘅，咁啊唔使惊夜晚会闷亲啦吓。咁啊，另外啦，讲起啊，头先咪讲完电影节嘅，咁啊又讲荷花贵嘅，咁啊，如果咧真系啊唔会周围行啊咁样，要喺屋企吓，即系叹住冷气煲下剧咁嘅话咧，其实都几多咧暑期嘅剧集啊吓，系陆续推新嘅。喂，今年嘅暑期档啦，可以话咧有提质升级啦，亦都好明显，唔同嘅平台咧都集中官宣六到八月暑期档嘅一啲剧集嘅。咁啊，暑期嘅荧屏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影集啦，等紧大家去到睇。除咗话啦有现实题材嘅，亦都有古装嘅咁样样。咁可以话咧，即系有好多嘅选择俾到各位啦。咁大家啦，如果喺假期吓唔想周围去热啦啦嘅话咧，踎喺屋企都唔错啊。
1: 嗯，冇错啦，的而且确好似每到放假嘅时候，大家都会谂住话啊，周围咁热，不如我哋睇场戏啦咁样。所以今年咧，见翻喺暑期档方面咧，亦都系题材非常之多维嘅。咁啊，好似医疗啊、都市青年啊、家庭教育啊，亦都会有嘅，亦都会有啲年代嘅花字剧啦，亦都会有啲民生剧啦等等。咁啊，令到大家咧喺屋企或者话去到戏院方面，亦都可以睇翻相关嘅咁样嘅好好嘅电影吓。咁啊，见翻业内人士方面就表示话，有今年咁样嘅个变动咧，系因为当下嘅观众咧就唔单止系追求一个单纯嘅娱乐，系需要一啲解压嘅爽剧啦，亦都希望有一啲照进我哋嘅现实去传递文化内涵嘅精品，所以咧今年嘅暑期档就系多元互补嘅。
0: 嗯，冇错啦，即系以往大家觉得唉睇电视剧都好啊，唔使动脑嘅师奶剧啊咁样样，师奶剧啦，可能会将即系电视剧嘅呢一个艺术嘅门类啊轻轻矮化，感觉好似好难带俾大家啲咩深度嘅思考咁样样吓。但系我见到其实今年嘅暑期档都多咗好多咧，我哋称之为单元剧嘅嘢吓，即系佢可能系一个系列嘅电视剧啦，但系可能佢每一集嘅个分集内容系一个即系小故事咁样样咧，嗰个深度明显系比以往嘅一啲古偶啊嗰啲会好好多啊吓，亦都咧即系节奏会明快一啲，咁希望咧可以满足到咧即系观众下嘅新需求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稍后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啊晓露带我哋去湛江，既有环保，又有研学，亦都有社区营造嘅一个新嘅模式，可以一齐了解一下。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休息翻嚟啦，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牛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今次的探访主要是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和海岛的社区营造这样的一个话题去展开了。首先我们请出今次的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牛洲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4: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庄，对，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牛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呢，我们就从站在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牛洲岛这个岛上的。牛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所以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

0: 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他要生宝宝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他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他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试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1: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0: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豪，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但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2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圆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圆尾后。那圆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
2: 没有人能吃
0: 它。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不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后的眼睛在哪里？ 或者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他的眼睛，这两个是他的副眼，对，他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他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副眼，可能比如说他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副眼就可以帮助他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的很，对，后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1: 嗯，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跟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副渔获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解，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它就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了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他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它要产卵的时候，它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它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它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硫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3: 这个像这个才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受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就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得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所以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对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2: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3: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 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一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的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2: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3: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哦，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2: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3: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生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生境。你看退潮之后，就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之后，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2: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晃一晃。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只后。
2: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3: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 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嗯，有时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的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其实讲翻到呢一个话题咧，都系我哋咪后一次倾偈，就觉得诶，其实喺啱啱过去嘅端午啦，因为我都去睇咗，应该讲我用两日时间吓，三日入边嘅两日啦，去沉浸式咁样入到一个。算是戲劇環城的地方，去看了很多套劇，咁然之後就會有很多的感慨啦。因為其實如果大家都是喜歡去到某個目的地，跟住睇翻一些戲劇的話咧，就會很明顯咁樣感受到。就好似以我為例，我細細個嘅時候去旅行咧，會聽到即係。屋企人就會話：，誒、有一部咁樣嘅咩印象乜嘢嘅當地嘅呢個名嘅咁樣個戲劇咧，佢就會去講到當地嘅故事嘅。咁、我唔知係咪細細個理解能力有問題啦，我就會覺得我睇唔入腦。係啦，咁再之後咧就是、我再大少少啦，我就可能係同同學啊，或者係同屋企人啊，再去睇一啲叫做遊見乜嘢嘅嗰個系列嘅嘅時候咧。我就會感覺到我自己是更加容易去理解呢個劇情，而且我的小朋友在比起我去看印象系列的時候，再小的年紀，他們看遊見系列的時候呢，他們都會更加感興趣。今次呢我就去看一個叫做子遊的系列，那個系列呢就是我看完之後我覺得我不會帶小朋友去的，那種感覺是我覺得雖然我是更加之樂在其中了，但是它的門檻是升高了。
2: 我覺得這個也都是可能即係景區展演的不同的發展階段，你話當年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啦，我哋講緊哇印象系列啊，即係俾到大家可能好大嘅一個衝擊啊。嗰陣時嘅嗰個衝擊咧，係感覺話哦，突破咗某種嘅藝術之間嘅壁壘，即係可能你以往會覺得話哦類似咁樣嘅展演唔會喺旅遊景點裏面出現啦。係啊，佢可能換咗一個唔同嘅空間，即係以往可能喺劇院裏面做嘅。咁 OK。由印象系列開始，大家發現哦，原來可以實景做嘅喎。咁、個實景可能係一個當地嘅神話傳說，或者係一個、可能好簡單嘅故仔。我哋其實而家都會發現話哦，你對比起話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咁樣樣嘅形式咧，好多時候舞台演出佢可以帶俾大家嘅呢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可能其實會更簡單嘅。即係因為你舞台你可能透過舞蹈啦、燈光啦嗰種效果，你好少話有太多嘅台詞或者對白去展現嗰個角色自己嘅心路歷程。更加多話你唔止都話你鏡頭可以 zoom 對塊面好近啊咁樣，你只可以透過一啲學好大嘅肢體嘅動作，你可以了解到一個大概啦咁。咁但係當年嘅大家覺得創新嘅點或者刷新認知嘅點，可能就係、原來
3: 實景
2: 係啊，原來可以實景做嘅噃咁，哇，好宏大嘅規模，好多嘅演員啊，就覺得哇，此生必看啊，一定要睇一次啦，要感受一次啦咁，係帶嚟一種咁樣嘅衝擊，係就係藝術形式上面嘅嗰種衝擊。咁我覺得呢、你話如果換轉而家再去睇，就可能大家感受到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融合或者更加多 crossover 更加多之後，就覺得、可能呢樣嘢已經唔新啦，同當年比新呢樣嘢唔新啦。咁到第二個階段就係、

0: 是右键系列啦，右键系列其实我觉得亦都系再进化咗，即系可能以往就会觉得呢件事唔应该出现喺旅游景区，咁啊，变成咗一个实景。到后边右键系列，你就会觉得啊，佢唔单止系一个实景，呢个实景其实可以规模唔宏大嘅，佢可以细嘅，佢讲嘅古仔可以更复杂一啲嘅，咧就发现哦，原来实景都可以咁做嘅。咁你就會變成咗、大家對於嗰個內容內核有更高要求嘅朋友，就會覺得哦，呢、這個故仔唔再係咁簡單嚇、啊，男仔追女仔，現代凄美愛情故事，大家對唱山歌咁樣，唔係咁簡單嘅一樣嘢喎，邏輯佢可以為你帶嚟一啲思考嘅，可能更複雜一啲，你會感受到裏面嘅更多嘅文化內涵，而唔係嗰種話、自然景色去到俾到大家嗰種神話傳說嘅嗰種感覺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第二階段啦。而曉露啱啱喺呢個河南省吓睇完嘅呢一个
1: 纸游系列，
0: 我觉得又系即系从空间上刷新咗，佢唔系话个实景大定细嘅问题，而系原来
1: 佢喺一个一无所有嘅地方凭空做咗，
0: 佢可以凭空做一个世界观出嚟，不但止，而呢一个凭空做出嚟嘅舞台好大，你作为观众，你喺个舞台中间。即係那個衝擊可能比大家又不一樣，而你成為了那個演出的一部分、你不是去看這一樣東西，你去體驗這一樣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就變成了一個第三階段的事情，所以、如果從這個發展路徑上面來講，是一個不斷進化和不斷升級的過程、
1: 但是其實我會有一個疑惑，就是說為什麼這個路徑會是這樣的、如果你說第一階段呢就是將我們舞台上面的東西搬到去實景這樣、而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可能会搭起一些去配合这个实景，在那个景区搭起一些东西、去令到我们更加容易将这个故事讲深。我觉得这一步的、进步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游客他都是去到那个景点之后觉得这个景点他如果他懂得开口讲嘢就好难。这个时候呢就应运而生一个这样的项目出来，就令到那个景区懂讲嘢了。但是去到第三个阶段，其实即是作为商业运营的这个方向来讲，我其实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进化到这个阶段的。即他又不是一个景区，他甚至可以说是他不依附于一个景区，他自成一个景区。是啦，咁呢件事其實唔會賠錢咩？我喺度諗呢個，
0: 所以我哋其實今日探討嘅一樣嘢，唔係話大家嘅體驗升級咁簡單。
1: 體驗我哋可以聽日再講。
0: 我哋聽日再講嚇，但係問題係在於你話從一個叫做咩咧，即係邏輯上或者商業邏輯上，佢帶嚟嘅盈利點喺邊度？因為我哋經常喺度講話好似好簡單，同樣係媒體咁樣啦，即係可能以往媒體係廣告收入啦，又或者可能報紙係發行收入啦咁樣。其實景區都一樣㗎，之前我哋都探討過話啊，景區可能以往嘅就係門票經濟，跟住後尾咧就變成咗我大家希望發展景區內嘅二次消費。咁跟住你就會開始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可能印象系列又或者右鍵系列，佢係歸根到底佢係賣票嘅，佢係透過呢個票務嘅收入去到覆蓋佢前期投入嘅，包括你好宏大嘅燈光啊，演出過程當中嚇、演員們嘅 A、B、C 班，佢哋可能有三套唔同嘅班底去輪流去到做呢個演出，你要養人嘅，咁 OK。但係到新嘅嗰個模式咧，即係只有呢一個模式咧。就是因為他亦都不依靠於某一個獨特的景區，所以他的那個商業模式就好像要依賴二次消費，那個演出好像僅限引流作用那樣。
1: 是啊，如果從這個方向去想的話，我好像感覺上我是已經感受到了，
0: 是
1: 就是整個片區、可能戲劇是最不重要的那一部分。雖然我一開始大家都是奔著這個戲劇去的、包括你去看很多個社交平台上面的攻略，都是教你怎樣去選擇，
0: 怎樣看完它，
1: 是的。但是實際上當你去到你會發覺
0: 處處是消費是嗎？
1: 你可能由不到你選擇、除非你去買所謂的什麼速通票、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是哪裡近你就去排哪一步，是的。佢可能所有嘅故仔之間佢有連續性嘅，同埋咧，即係頭先你咁樣講，我就會隱隱約約有種感覺係佢從搬入實景，再到一步一步咁樣完全去自然化，呢種去自然化本身 就改變咗佢依賴天氣嘅呢個制約因素。咁、好似我去嘅時候，有一日係落大雨嘅，咁、但係嗰日大雨，景區入邊嘅人都唔少，即係大家。其實你如果喜歡的話，你不理是他的餐飲的餐廳還是他的戲院都是室內的，那同時呢，即你包括你在所有的店鋪裡面，即文創店鋪又或者體驗店鋪，各種店鋪你都可以，當然你喜歡搭把遮就在個園區裡面行去影相都可以。一般我見到大家的票多數都是一日或者兩日是看不完的，即
0: 是
1: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這樣的一種原因去導致到大家會覺得、我留下了一些遺憾，我下次還要再來。
0: 有一種復購的心理在這裡、但是怎樣都好，你不依賴那個門票的收入，或者你不是僅靠門票的收入去到給到、這個盈利的空間呢，對於旅客來說，這種商業模式的優勢是在於你會覺得個門票是物超所值，即係譬如話，我俾到一個機會你，你入去，你個門飛就係咁多多噶啦，咁樣樣。咁但係你淨係買飛嘅過程，或者你買入完門票嘅嗰個過程，你係忽略咗裏面可能會有二次消費嘅項目，你裏面嘅食嘢啊，裏面嘅消費啊，買嘢嗰啲，你會完全忽略。你淨係奔住嗰個世界觀而去，同埋你有一種可能性創造俾你，就係、或者一種幻象啦，就係、你買個兩日票，你可以睇曬廿幾個演出。
1: 實際上睇唔曬，
0: 係，但係當然你睇唔曬，但係你睇唔曬之後，你體驗過之後，你又覺得唔忿氣，我要去多次，
1: 再買多次，
0: 係，所以佢其實就相當於將你嗰個廿幾次嘅嗰個演出嘅成本攤分咗喺你未來復購嘅呢件事上面，亦都將佢所有嘅呢個成本，就好似你首度門票係平價，或者首度門票甚至免費，或者演出嗰啲免費，但係你入去裏面嘅消費啦，你帶嚟咗人流之後，裏面嘅鋪位嘅租金啦，嗰啲嘢係可以為佢嚟到帶嚟更加穩定的現金流的、因為可能對於演一個景區來說，它的商業模式就是、我不可以譬如說、如果、假設印象系列這樣，我、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入場的觀眾少，那我都該開我都還要開的、我該演我都還要演的這樣。但是當這件事攤分到去我景區裡面不同商鋪的月租金或者怎樣，它就可以變成了一個海內補修的事情、你那個租金無論是怎樣，你不要理，你一到五可能淡一點，不要緊，我星期六日我勁旺，對於那個商戶來說它可以覆蓋到那個租金成本，但是對於景區來說它就將這個平攤了在日常閒日的這個日子。我覺得其實這種商業模式是更加聰明或者更加隱性的一個做法，令到大家覺得、我可能投入的成本沒有想像中那麼多，甚至你會懷疑它是不是維繫得掂，然而它又可以延續那麼久的原因。
1: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它就真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好像一個、什麼劇場，又或者是一個怎樣的一個劇目，它更加像是一個獨立的景區，它包含了以前我們，即是它以前可能依附於某個景區，現在它自己就是一個景區，同時它又擺脫了天氣的限制，它又不需要說我一定是、實景的時候一到落雨就沒得演了、這樣，哇，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理解了。
0: 它商業模式可能更加像一個、有演出的 shopping mall、可能有些類似這樣，但是我們也都可以在這種的就是、觀察當中，或者在不同的這些實景演出的迭代當中，可以看得到這種、文藝演出的這種產業的邊界，其實和商業的融合可以說是越來越絲滑了，所以接下來還可以進化到什麼程度呢，也都要期待業內人士會有更加多的考試、之後我們有機會的可能會再跟大家探討一下，從旅客體驗的角度來說、有些什麼不一樣、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了吧，
1: 再见，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